0: 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密集轰炸。科威特军方19日通报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敌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电力部门同日表示，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打击，并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机组受影响。当局已启动应急预案，维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这已是科威特在三天内第三次遭到类似袭击。约旦首都安曼当天也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南部偏远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便有网传视频显示，伊朗17日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有一枚导弹命中地面设施并引发巨大爆炸。此次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死亡。约旦外交部19日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发动无端袭击，以及针对约旦的挑衅性和煽动性言论，要求伊朗立即停止所有攻击行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9日分别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敦促各方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卡塔尔提出一项新的停火方案，即美国停止打击伊朗，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两条航道，为期10天。有美国官员称，美方同意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很低。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的邀请，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0日将率领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预计双方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地区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布声明称，拦截四艘企图违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被迫停航，另外两艘在警告之后放弃原定航线。声明指出，四艘违规的船只在美方支持下采取行动，无视伊朗海峡管控基地的多次警告，故意关闭导航系统，试图从危险的水域驶离海峡。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就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唯一安全的通行路线是伊方指定并且公布的航线。伊方重申，在未获得协调与许可的情况之下，任何石油、天然气及化肥等物资均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同时警告，任何受到美方误导而擅自闯入危险水域的船只，必将面临严重的安全事故。
2: 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我们的记者最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阿曼穆桑达姆半岛发现到，曾经很繁忙的海上通道现在也显得格外安静。
3: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游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十几海里的地方。
4: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
3: 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游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卜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卜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披露，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可能采取的多种军事行动制定了预案，甚至包括了最高领袖遭到袭击之后的应对方案。
2: 他同时也说，对方之所以能够精准地掌握多场高级

0: 办的二级关税及制裁法案。有分析说，随着美伊冲突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以来，现在特朗普是这时候要求将伊朗纳入对俄制裁法案，将这一部的法案升级为美国同时对付中东与东欧地缘政治对手的超级经济武器，加强对德黑兰施压。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当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0: 根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会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的元首首次访问白宫。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是大跌10个百分点，到达了41%。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战场，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乌双方19号继续开展激烈的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了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的晚间，造成了1死17伤。俄军拿下了丁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
1: 另外一方面的乌军则继续的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界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2: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丁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

0: 预期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两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第三集团军突击部队距离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的距离。
2: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乌军第二道防线节点列宁纳村已被俄军控制，舍布琴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耶和斯维特列的攻坚战也已经接近尾声。在斯洛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在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据悉，目前在这两座城市内仍然有数万名的平民百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乌守军防御工事坚固，但是其工事的配置也不均匀，而俄军松脂城战役企图决心坚定，80%至85%的一线攻击部队齐装接近满员。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度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松脂城攻击的桥头堡。那么这也可能将是松脂城战役俄军的布局到位后的信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松脂城战区也将可能成为最热的战火地区之一。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姬19号举行会谈，并且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4: 客工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姬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客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姬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到41%，不支持率则是上升到了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
3: 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全国性电话民调则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53%，而不支持率从27%攀升到了35%。而另外一方面，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民党力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是否得到公众的理解的时候，24%的受访者说没有。而且应该说24%的受访者说是有感觉了，那60%的受访者则说并没有。
1: 另外，19号再有大批的日本民众聚集位于东京的国会前，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就称，当天大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民众反对修宪、扩军及高市政府政策，也批评高市早苗近期发表的不谨慎言论，使得中日关系恶化。
5: 是日本东京国会是他门口，除了在这里还是在举行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府的集会。他们的年龄层呢非常的多元化，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还有推着婴儿车的中年人，也有大学生。在这里他们反对修改宪法，反对战争，也反对高市政府。
6: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东京气温超过30度，不少参加者在酷暑高温下手持标语反对战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扩军，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
7: 戦前、昔の日本に近づい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印象を与えるようなこうまあ、あのその法制度を進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そうです。まあ、憲法改正にまあ、動こ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かと思いますし。
8: 防衛っていう名のもとに軍事力をっていうか武器とかねその辺を増やしているのがでそれを税金で本当に憤りを感じてます。
9: やっぱり戦争反対ということと子どもたちにねこれから今の前の過去みたいなことは経験させてないさせたくないです。
6: 除了反对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现场也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令中日关系恶化，也影响到日本国内的经济和民众生活。
10: 不用意な発言があって、関係が冷え込んでいる。もうこれはもう純粋に政治家として不適格な、全くいらない発言をして、国と国の関係を悪化させて、日本に暮らす人たちの暮らし。もう悪化させていますよね。当然経済も冷えましたし。
6: 有受访民众对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渲染台湾问题是扩军的借口。
11: なんか本当詐欺師が国を乗っ取っちゃったみたいな感じがして、もうちょっとたまんないですね。まあアメリカ軍が台湾を守るために。出兵して、それをだから、集団的自衛権を使って、日本の自衛隊が、なんか、まあ、そんなこと、アメリカはするわけがない。
5: 距离日本国会闭幕呢，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今天在这里啊，虽然是周日，而且是30几度的酷暑高温，但是呢，还是有数万名民众聚集在国会前面反对高市政府。他们的声音今后是不是会被反映到政策当中？高市政府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值得外界继续关注。凤凰卫视林淼小文编日本东京报道。
3: 再关注世界杯19号上演终极决赛大战，西班牙面对了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全场取得一面倒的优势，最终凭着加时赛一个入球以1-0击败阿根廷，赢得冠军。西班牙一开赛便压着对手阿根廷，控球率高达65%，而全场射门次数高达20次，其中12次射正。而相反，有球王梅西坐镇的阿根廷，全场只有2次射门，而射正更是一次都没有。幸好守门员的表现很出色，最少8次扑救，让阿根廷90分钟保持不失。但补时3分钟，恩佐累积了2面的黄牌被罚下，阿根廷在不得不在这少一个人的情况之下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禁区接应传球，劲射破门，而结果西班牙终于打破了僵局。之后阿根廷奋力的反扑，但始终找不到入球的机会。最终西班牙是1-0胜出，继2010年之后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冠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场哨声响起，本届赛事的射手榜正式的尘埃落定。法国队前锋姆巴佩是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金靴，而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则是打入8粒进球，位列射手榜的第二位。英格兰队的中场贝林厄姆、挪威前锋哈兰德均打入7粒进球，分列第3和第4名。
3: 再关注是信报一个报道，说这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媒体公司计划下个月要推出付费的应用程式界面，也就是 Truth API 的服务，也让订阅的用户可以更快看到他在自家的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表贴文。据报每个月要收费高达$100,000，另外签约3年的话，每个月收费就会降到$60,000的计划。被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批评，这根本就是滥用职权、明目张胆的贪污牟利又一个计划。正如特朗普媒体代理行政总裁在声明中当中提到说，市场已经感受到了真实社交的贴文牵动。
1: 消息人士也指出说，对从事高频交易的券商而言，取得 Truth API 资料至关重要，即使在速度上优先几秒钟获得关键的消息，也可能会从交易上来获取丰厚的利益。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沃伦就形容，这是利用总统职权牟利和让华尔街赚大钱的计划，令人发指，与美国大众没有或是任何的好处。
3: 马上回来关注的是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之后，有上千名的居民被转移，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继续要看到是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之后，当地也采取分散的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疏散周边的居民。
5: 山体崩塌事发地周围有不少民居，目前本地已经疏散转移了1100多位周边民众，其中约800人被安置在周边10家酒店，安置点提供1日3餐和基本医疗服务。有医疗队医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特别关注解决长期病患的用药问题。
6: 有一个张女士，她就是在初步就是我们了解到，她就是没有带她的相关的药品，高血压的药以及糖尿病的药都不是我们常规备用的这些药品。我们做了登记了之后呢，就及时的下来找了这个汉家社区的那个服务中心的人医生，然后电话联系之后就给他补充这些药品。
5: 医生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少人需要心理疏导。
6: 主要是就是这个事发很突然，而且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震惊，而且他们就是近距离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哈、就失联这种情况，他们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因为就是自己的家嘛，不能回去，所以说他们就是心里面就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5: 安置点的志愿者告诉我们，部分受灾民众在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有的人准备返岗工作，也有的人主动投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
7: 今天我们去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那个，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了，就是一边还要工作。他说我们总要靠自己啊，不能老是靠政府啊，这样子就很感动，知道吧？甚至在我们的现场有2个志愿者，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也是在那里安置，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当志愿者，一直在那里搬。老百姓他自己要自救，同时呢，依靠政府啊，党和政府，的一个帮助，还有社会人士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大灾大难虽然它是一个很痛苦的

0: 事情，但是也凝聚了我们彭水人，也凝聚了我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力量，啊，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过去的，会越来越好。
1: 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重庆彭水报道。
2: 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的救援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
3: 若欣早。
4: 早上好，主持人。
3: 若欣，在你背后有一长串的这个机车在排队，他们是在等待做些什么？刚我们整理一下，因为现在志愿者越来越多了，你最新的观察。
5: 那边上不能的摩托车，抓紧开始走。
4: 嗯，好的。那本地的天气这两天持续放晴，前线的救援工作也在紧张有序的推进。我现在在距离崩塌核心区域大概八九百米的位置，可以来看一下，我身后有不少的志愿者，他们开着摩托车在集结，这条集结的队伍一直延伸到了马路的尽头。那他们在这里待命，有什么需要的物资呢？工作人员会安排他们送往，有时候他们也会接送前线的人。那彭水这一次我们知道崩塌点使得这一次的作业面积非常的狭窄，道路空间也很有限，而摩托车的特点就是体型小，更加的灵活，他们可以穿过这些大型的作业机器，最近可以到达距离崩塌核心区域的一两百米。那刚才也有志愿者告诉我说，他们都是附近来的居民。那今天是本地是早晨的工作日，那他早上六点钟就到了这里，目前他刚才还在这里，现在已经出发了，这个应该是他运送的第三趟。那我刚才还注意到这边的这个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骑手调配点，这里随处可以拿起一些，比如说我刚看这个是藿香正气口服液，还有一些牛奶啊、面包、能量饮料，都是对他们这个现在骑手的一个补给，保证他们的体力。还有在我身后，我注意到，你看镜头麻烦给到前面，这里有一个这个针对于摩托车手的维修点，可以免费在这里维修车辆。那这些帐篷虽然都是非常简易被搭建起来的，但是就是这些细小的保障，对前线的工作效率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3: 好，再谢谢若欣的最新连线，谢谢所有前线的志愿者，
2: 谢谢你们。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立法会议员19号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指出，此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议员们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
6: 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19日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出发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于香港国际机场会见传媒，指此次考察是回归以来的历史性活动，意义重大。
7: 今日早上，立法会议员咧系将分别咧系乘坐两班嘅飞机前往北京，开始我哋一个星期嘅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呢一次咧系香港回归以来，立法會一眾議員咧係首次歷史性咁去到北京咧，係參加係研修考察活動，意義重大。立法會咧係衷心感謝中央悉心嘅安排，以及特區政府全力嘅支持。我哋係滿懷期待，一定會用心研修、認真考察。
6: 李慧琼表示，此次行程豐富，除了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構，也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與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情况，课题涵盖国家最新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的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等发展，还将实地考察包括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及讯息技术应用等领域，也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及历史文化保育等。李慧琼表示，相信此次研修考察会为立法会工作奠定好的基础，未来会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现在咧系一个好好嘅时机，让到议员们咧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嘅情况、国情国策，让我哋咧亦都系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咧发挥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6: 鳳凰衛視徐寶秋香港報導。
3: 第36届的香港书展也吸引了不少的海外参展书商加入。有首次参展的阿联酋出版商代表指出，希望借此机会搭建文化与出版交流的桥梁，进一步开拓香港等新市场。而这届书展更吸引了大型电子书平台以实体的形式来参展。阿联酋出版商协会代表说，现场参观的人流里头是非常理想的，而且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带动销量，而拓展合作，提升阿拉伯的文化曝光度。预计在明年将会扩大规模，以更大而且更丰富的阵容来继续参展。书展期间，香港贸发局安排了多场商贸配对，协助海外的参展商与各地发行商进行洽谈，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国家跟地区。同时今年书展有电子书是以实体的形式出版，吸引大型的电子书平台参展。有电子书的这平台读者亲临现场后说，再次感受到了纸质书的魅力。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上周全线收跌，费半指数重挫，稍后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在上周全线收跌，而美伊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推动了国际油价大幅走高，而宏观风险也因此上升。展望本周来看的话，美股财报季进入了高峰期，谷歌、英特尔等科技巨头将会集中公布业绩 ，AI 的资本开支指引继续成为市场焦点。
9: 虽然美国六月通胀数据意外降温，但中东紧张局势重燃，推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周累计大涨约15%，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也加剧了投资者避险情绪。美股主要股指上周全线下挫，道指跌近1%，纳斯达克指数重挫接近3%，标普500跌超1.5%，费城半导体指数则全周下跌接近10%，是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芯片股成为抛售主力。本周美股财报季进入高峰期，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将于美股周三盘后公布季度业绩，特斯拉、英特尔、德州仪器也将陆续公布业绩，对近期波动剧烈的芯片股走势将产生关键影响。经济数据方面，周四将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周五将公布七月标普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初值。此前美国 CPI、PPI 通胀数据均不及预期，本次 PMI 将验证美国经济能否延续近月展现出的韧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上周亚太股市剧烈波动，更是迎来了黑色星期五，但是港股仍然守住涨势，连升第三周。上周港股市场在环球市况一片的波动当中成为了避风港，恒指连续四天温和上升，一度重新站上了25000点的关口。虽然周五全球科技股出现抛售潮，拖累亚太股市重挫，港股也不能幸免，终止了连涨的记录。但是总计全周，恒指仍然是累升387点，收盘报在了24562点，升幅1.6%，是连续第三周上升。展望本周，市场重点关注中国一年期及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谷歌、特斯拉等美股大型公司财报也将会成为市场焦点。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9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9号的晚间7点钟，也就是香港时间20号的7点，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提到了，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用意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对于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
1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当地时间20号凌晨所发布的消息，由军方向办公室通报，阿曼的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方向的8海里处海域有一艘船只起火，尚未核实起火的原因，建议过往的船只要谨慎航行，并且报告任何的可疑动态。
8: 再看到七国集团外长最近就这苏丹局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并且要求快速支援部队，停止危及平民安全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呼吁各方重返谈判。
2: 声明指出，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近日围绕北科尔多反州首府欧巴伊的激烈交战，导致当地人道局势持续恶化。七国集团和欧盟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障平民安全及人道援助畅通，并确保人员安全撤离。
11: Albeit is very strategic because it's, you know, the capital of North Kordofan, and controlling it will allow you access to places like Khartoum, but also, you know, it's a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 regions, and, you know, controlling it then allows you to contain supplies, move supplies all around Sudan.
2: 声明还呼吁所有外部势力停止向交战方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将目前针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武器禁运扩大至苏丹全国，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
11: So for a solution to be found, there needs to be put a lot more pressure on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on the RSF, to actually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to enter into a real ceasefire. And part of that pressure needs to actually be pressurizing the people who enable them.Because without them, these parties don't have the weapons.
2: 分析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再次加大外交施压，但在外部势力持续介入、双方仍将坚持军事对抗的背景下，苏丹短期内实现停火和重启和谈仍面临巨大挑战。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0: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也门依然是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2026年的年初以来，已经记录了数千起的疑似病例，而卫生当局仍然在有限资源与脆弱的医疗体系之下苦苦挣扎。
12: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显示，也门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通报4814宗霍乱及急性水样腹泻怀疑个案，当中七人死亡。世卫指出，疫情反映也门正持续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在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环境下，当地医疗机构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自四月下旬起，大部分个案都集中在或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控制区，其中塔伊兹是主要疫区之一。疫情对当地家庭造成沉重打击。居民塔哈早前突然患上急性腹泻，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张病床，即使成功住院，也要面对缺乏药物及难以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困境。
13: 塔哈啊，مرض علينا فجأة حصل له إسهال وفي كان 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عندما تم إدخاله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وصل إلى عندما وصل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قاموا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لازم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الجمهوري و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في العلاجات والتكاليف باهظة حق العلاجات.
1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也门的霍乱怀疑个案在全球位列第七，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规模也仅次于阿富汗排第二，死亡人数则排第三。专家指出，当地疫情持续扩散，主因是医护及物资短缺、公共卫生与供水系统恶化，加上医疗体系抗疫能力有限所致。
14: As cholera continues to spread in vulnerable areas, health agencies warn that strengthening medical services, improv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ing access to treatment remain critical to preventing a broader outbreak and reducing the disease's human toll across Yemen. Abdul 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8: 再看到商业电台一个报道，在湖南长沙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时隔五年是再次的与一同参赛者马龙和许昕是分别以11-4、11-5，还有11-9直落三局战胜向鹏和黄友正，继2015和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的男双冠军。 因应2028年洛杉矶奥运增加双打的项目，结合亚运会备战的需要，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国锦标赛的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比赛项目。
10: 马龙就表示说，由于子女想看他打比赛，再加上自己确实仍然渴望比赛，因此就联络了许昕一同参赛。那许昕呢，则是表示说，当天接到了马龙的邀请时，自己正准备去打网球，又透露两个人赛前只合练了11节，那其中的6节呢，更是在抵达赛区之后才仓促的完成。
8: 再看到日本的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落幕，中国队是以一金一银收官。混双决赛头号的种子冯彦哲和黄东萍，决赛面对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和谢颖雪，第一局是以21-14拿下。虽然中国组合在第二局失误增多，暂以14-21告负，但两个人在第三局重新掌握主动，最终是以21-15拿下胜利。这也是冯彦哲和黄东萍在本赛季收获的第三个冠军。
10: 那至于女双决赛，由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韩国组合金惠珍和孔熙荣。中国组合是以21-14赢下了首局，但是第二局呢，则是以15-21落败被扳平。到了决胜局，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争持激烈。那中国组合最终呢，是以29-30惜败对手，屈居亚军。
8: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5: 出道11年的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刚完成横跨一年的世界巡唱。而 TWICE 的合约将于今年10月届满。近日有消息传出，包括台湾成员周子瑜在内的多位成员不与事务所续约，但会继续参与 TWICE 的组合活动。周子瑜在社交平台以中文、韩文分享这次世界巡回演唱会落幕的心情，指此时此刻心中最深刻的感受莫过于满满的成就感。不过他并未正面回应是否续约。回到香港，艺人吕慧仪与张景纯等出席剧集宣传活动。吕慧仪笑言表示自己的状态不及当年。另外提到早前张景纯在社交平台公开留言支持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翻唱的歌曲好听，怎料引来网民狙击。这天张景纯受访时也有大方谈及此事。
16: 不伤害人的，大家可以真心的表达出来，大家都会欣赏这件事。还有的确现在那个social media 其实跟大家的距离很近，所以我觉得我覺得是可以見到有些東西想發表，可以很直接發表，我覺得這個世代的人是欣賞的。
17: 林慧儀，你現在有些人網民抄回你之前做長腳蟹的片段出來，其實對於你來說，你喜歡即水水這個名字多一點，還是蟹這個名字多一點？
18: 有些不太知道為什麼我叫長腳蟹的，就會看回就會知道，但現在要 keep 下先，那時候很 fit， 我現在真的自愧不如自己當年。
15: 殿堂级歌手张德兰现身记者会，宣布将于8月22日举行演唱会澳门站。张德兰受访时透露，这次澳门演唱会将是全新歌单，不过经典歌曲一定会唱，更希望台下的观众可以与他一起合唱。至于嘉宾名单方面，他便保持神秘。
19: 咁呢个嘉宾方面呢，大家都好想知嘅，我都好想知嘅，系咁大家一齐到时知啊。阿莲妹，大家都好挂住。大家都很想去出現，這個看看楊總監和洪叔叔他們大家他們阿蓮妹肯不肯可以支持支持這樣。
15: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政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伊停火破局，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在当地时间接近20号的凌晨，伊朗中央省南部的德利詹市以及西部的阿拉克市传出了爆炸，目前伤亡未明。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9号的报道，现在特朗普已经准备要升级局势，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在同一天宣布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想要强行通过的船只都会遭到攻击。
1: 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伊朗中央省南部德利詹市及西部的阿拉克市传出爆炸，未有伤亡报告。但伊朗通讯社引述中央省政府表示，在阿拉克市听到的爆炸声与进攻性行动有关，呼吁无需担心。此外，社交媒体流传出伊朗发射导弹的视频，声称是在霍梅安拍摄，目标未知。据以色列媒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准备将局势升级，因目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已准备扩大对伊朗

0: 朗军事商部已向中东紧急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消息指，18日一架伊朗无人机在伊拉克北部被击落后，机上的未爆弹突然引爆，导致一名美军人员死亡。伊朗军方19日表示，海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伊通社发布了一张受损的无人机照片，并声称是在西部区域被击落的 MQ-9 无人侦察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而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据《劳氏日报》的最新情报简报会上，航运公司在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最糟糕的情况，将可能重演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林内政部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在20号凌晨的0时05分，当地拉响了防空警报，敦促居民要保持冷静，并且前往到就地的防护场所。伊朗在19号的当天，继续针对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在发动袭击。科威特和约旦都报告拦截了敌方导弹。科威特就在指控伊朗再一次袭击了境内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与此同时，多方正在加大斡旋努力。根据以媒的报道，卡塔尔已经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协议，但美方会同意的可能性渺茫。
2: 伊朗军方19日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密集轰炸。科威特军方19日通报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敌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电力部门同日表示，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打击，并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机组受影响。当局已启动应急预案，维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这已是科威特在3天内第3次遭到类似袭击。约旦首都安曼当天也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伊朗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南部偏远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另有网传视频显示，伊朗17日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有1枚导弹命中地面设施并引发巨大爆炸。此次袭击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约旦外交部19日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发动无端袭击，以及针对约旦的挑衅性和煽动性言论，要求伊朗立即停止所有攻击行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9日分别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敦促各方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卡塔尔提出一项新的停火方案，即美国停止打击伊朗，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2条航道，为期10天。有美国官员称，美方同意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很低。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的邀请，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0日将率领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预计双方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地区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日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说，以军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在当天就监测到了伊朗向约旦的亚喀巴地区发射了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了警戒的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要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在19日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了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碎片落入到以色列境内，以军就发射了多枚的防空拦截弹，有些碎片落入到了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现在双方在持续展开激烈攻防，在乌克兰基辅市就遭到了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直至到19号晚间造成1个人死亡、17人受伤。目前俄军拿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蒂诺耶军民点，而另一方面乌军就继续在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在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由影子舰队在出口石油。
3: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2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

0: 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在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有10个百分点，来到了41%，不支持率则升至了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而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全国性的电话民调就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了53%，而不支持率从27%升至到了35%。好，再看到呢，世界杯在19号上演的是终极的决赛大战，西班牙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全场取得了一面倒的优势，最终是凭借的加时赛一个路球，是以1-0击败了阿根廷，赢得了世界杯的冠军。好，西班牙一开赛呢，就压着对手阿根廷，控球率高达了65%，全场射门次数更是高达20次，其中有12次是射正的。而相反，有球王梅西在坐镇的阿根廷，全场只有2次的射门，而射正率呢更是1次都没有。幸好守门员是表现十分出彩，至少有8次成功扑救，让阿根廷在90分钟保持没有失分。在补时的3分钟。恩佐累积2面黄牌被罚下，阿根廷不得在少了一个人的状况之下进入到了加时比赛。不过加时赛进入到了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在禁区内接应到了传球，一个劲射破门，西班牙终于是打破了僵局。之后阿根廷奋力想要反扑，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入球的机会，最终西班牙是1-0胜出，这是继2010年之后第二次又赢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这一次世界杯的决赛是在香港时间凌晨3点上演，全香港有多个商场在直播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卢曙佩在凌晨就前往到了是启德的零售馆，和市民一同观看了直播。他就指世界杯期间部分的商户的营业额有所增加。
2: 今次的世界杯呢，因为它的时间这样，我们要半夜出来呢，大家可能反而重拾这个，就是夜晚出来，一班。

0: 的，希望能够透过球赛来带动生意。罗时飞也表示，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就会因应自身的长处，能够找到商机。他也提到了世界杯过后，香港接下来会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会有演唱会、晋级赛，以及八月份的多场足球赛，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等，相信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香港书展持续，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陈启宗19号就带来一场专题讲座，建福宫在紫禁城重建了一座花园，聚焦的是建福宫在大火到修复的记忆，并且强调能够献立于中国文物保护是件极具意义的事。
1: 文物的破坏乃是国家衰败的明证，而文物的修复即是国家复兴的确据。咁國家由1800年左右咧，就一路嘅走下，200年有突，直到國家開放。所以我覺得咧，喺國家開放嘅之後，我哋無論香港人也好，內地朋友也好，能夠有機會為中國嘅文物保護做一啲事咧，我覺得係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因為呢件事正係印證咗國家嘅興盛嘅一個證明。
0: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还有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也都到场支持。陈启宗在回答观众提问时就指，团队初始在故宫进行文物修复时，社交网络不发达，外界的关注度较低，为团队施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认为重建工作并非是简单的物理修复，而是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要续写新的篇章，也指出对文物进行完全封闭的保护是不可取的，但是过度的商业化也需要谨慎。他强调文物修复展示也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效途径。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并非体型最大、火力最强，制造工艺也略显粗糙，却成为扭转东线战局的坦克。
3: If I were being a bit controversial,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tank that won World War II.
2: 它操控难度高，却成为二战德军主力战机。
4: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2: 它造价低廉，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
4: I would describe it as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2: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
5: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2: 结合真实战士、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唐宁街10号再度易主，新首相伯纳姆能否兑现竞选承诺？外交博弈，英美分歧难消，

0: 印欧裂痕如何修复？国内经济停滞，政党博弈，民生承压如何破局？脱欧十年乱象下，伯纳姆新政策能挽救英国吗？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 各位，首相职位是英国政坛的权力顶峰，也是英国政客的心之所向。想当首相，先当下议院的议员。英国工党规定，只有下议员才有资格参选党魁，而只有当上党魁才有可能出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的安迪·伯纳姆过去当下议员的时候，就曾经两次竞选工党党魁都没选上。今年以来，英国首相斯塔默内外交困，惨遭工党同志逼宫，要他搬出唐宁街十号首相府。斯塔默说了好几遍，不搬不搬就不搬。事实上，放眼下议院，工党的下议员没有一个是他斯塔默的对手。斯塔默唯一的潜在对手早就离开了下议院，在大曼彻斯特当市长。不是下议员就不能当工党党魁，不是党魁就不能当英国首相。他就是伯纳姆。突然变天了，大曼彻斯特梅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籍下议员西蒙辞职了。伯纳姆参加补选，轻易就打败了改革党的对手，拿下下议院一席。斯塔默一看，知道自己该收拾收拾走路了。三天之后，斯塔默宣布辞任英国首相。
0: 2026年7月17日，英国工党召开特别大会，没有悬念，也没有对手。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下议院的安迪·伯纳姆，以压倒性优势成为工党新党魁，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一个人从利物浦的工党家庭少年走到大曼彻斯特市长，再到唐宁街十号，这条路伯纳姆走了整整36年。1970年，伯纳姆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是工党里少有的在多个大部门都跑过一轮的人。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0年和2015年的两次挫败。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成。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两次败选把他从威斯敏斯特的聚光灯里推了出去。2017年，伯纳姆索性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转头加入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超60%得票率胜出。之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两度赢得连任。主政期间，伯纳姆推行的蜂巢网络，把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电车、自行车系统做成统一品牌、统一票务，一步步把大曼彻斯特的公共通勤网重新收拢到公共掌控之下，得到广泛赞誉。而真正让他出圈的是在疫情期间，当时约翰逊政府对曼彻斯特所在的北部搞严格封控，但配套资金没跟上，伯纳姆直接在媒体上硬刚英国政府，说时任首相约翰逊的政府为保护南部较富裕地区，牺牲了北部地区的就业与生计。他天天在镜头前为北部地区

0: 争取抗疫资金，被媒体冠以北进之王称号，知名度不断上升。到了2026年，社民之下的伯纳姆再次将目光投向伦敦，准备通过重返议会再度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西蒙干脆辞职让路，给伯纳姆腾出位置。6月19日，伯纳姆补选登场，以54.8%的得票率领先改革党候选人9000多票，碾压胜出。
1: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 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energy bills, etc.
0: 2026年6月22日，伯纳姆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他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同日，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2026年7月9日，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而斯塔默在受访时则说，跟伯纳姆已经认识很久，他会是个好首相，体面交棒。
2: 梅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员西蒙是这次伯纳姆重返下议院的重要推手，西蒙辞职就是为了给伯纳姆让路，因为西蒙对斯塔默大失所望。西蒙主张工党需要激进彻底的重大的改革，而伯纳姆是唯一能够落实这种变革的人。西蒙让出的这个席位人称工党传统安全席。我前面说过，伯纳姆在补选中轻易打败对手，其实换工党哪个人来补选结果都一样。梅克菲尔德选区是英国工党的基本盘、根据地、票仓。顺便说一句，给伯纳姆让出席位的这位西蒙1993年出生，今年才33岁，如果他继续留在政坛，将来也是有机会登顶。
0: 即将成为英国新任首相的伯纳姆第一时间就把攒了近10年的曼彻斯特主义摆上了台面。这套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如今他希望更进一步，推动现代英国最大规模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下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
1: The change will be the biggest change in our lifetimes to the way the country is run, and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2024 manifesto. We will create a more streamlined state with a clearer purpose to power up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put a laser-like focus on growth and regeneration, good growth. The change will be driven through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 an extended operation.Based here in Manchester.
0: 在税收政策上，伯纳姆计划未来的新政府向英格兰南部高收入中产阶层扩大税务范围，用来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在安全领域，伯纳姆此前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表示，他上台执政后将重建英国的硬实力。伯纳姆指出，近期俄乌战争和美以伊战争等国际事件凸显了英国加强防务能力的必要性。英国需更透明地披露防务资金的用途与使用地点，并减少对国外供应商的依赖，让英国本土企业获得更多增购军火的订单，而不是交给美国企业。这对英国经济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还承诺，将在防卫事务上与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加强合作。外交方面，伯纳姆在大曼彻斯特任市长期间与中国开展了多项经贸合作。

0: 成为了一笔潜在资产。他对华往来以地方合作为主线。2019年12月，曼彻斯特与天津签署有成结好意向书，锁定新材料、医疗保健、教育领域。2023年7月，续签3年交流计划，把经贸、绿色低碳、教育、体育4项写进框架。2026年4月，伯纳姆还会见了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唐瑞，提出继续推进绿色发展、电动公交、制造业领域1线合作。在接任首相后，伯纳姆市长任内形成的有成加项目加绿色科创打法，预计会从地方层面延伸至中央对华框架中。对于这位继任首相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英国社会各界的反应复杂，民间既有期待，也不乏疑虑。反对党则趁机发难，改革党借机鼓噪提前举行大选，保守党紧咬国防预算漏洞不放，自民党则呼吁新政府应着眼于修复与欧洲的关系以稳定政局。而伯纳姆的想法和2年前上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一样，都是打算利用10年的时间来整顿英国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但眼下距离英国下次举行大选还剩下2年的时间，从时间上来说，对于伯纳姆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有英国的媒体猜测，伯纳姆很快就会启用他在布朗政府时期共事的一些老同事，一起来加快落实他的施政理念，同时也不排除会提前举行大选，进而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
1: 可以这么说，大曼彻斯特被伯纳姆搞成了英国的一枝独秀。新华社的报道说，伯纳姆当市长这些年，大曼彻斯特是英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经济增速是英国整体的2倍。据英国媒体统计，曼彻斯特市中心目前拥有28座摩天大楼，另有7座正在建设中。英国除伦敦以外最高的摩天大楼规划也已经获得批准，这镜头像不像基建小狂魔呢？不过天大的麻烦在等着伯纳姆，请看下节分解。
0: 伦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地暴露在华盛顿的善变之下。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伯纳姆的大麻烦是什么？是英国脱欧后遗症。2016年那场震惊世界的脱欧公投，像一把利刃，斩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纽带。10年后的今天，那把利刃留下的伤口依然在流血。而在地缘政治的天平上，更大的变数正在从美国华盛顿呼啸而来。特朗普二进白宫之后，美国优先的飓风把传统的盟友吹得东倒西歪。

0: 中国传统上的追随华盛顿的路线正在被彻底动摇，还有呢，俄乌战火还在燃烧。英国呐喊着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蓦然回首却发现，支持乌克兰的最大的后盾——美国老大正在抽身离去。英国人的心里拔凉拔凉的。斯塔默给勃纳姆的临别赠言是：要搞外交啊，要搞外交。可是，日落英国外交要怎么搞法？
1: 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不仅改写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也从根本上重塑了英国对美外交的底层逻辑。脱欧之后，英国失去了在欧盟内部影响华盛顿的机制性渠道，英美退出关系从一种战略资产逐渐蜕变为一种生存必需品。伦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华盛顿，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地暴露在华盛顿的善变之下。 这种脆弱性在特朗普时代被放大到了极致。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对工党政府来说，这既是紧急挑战，也是高风险外交考验。特朗普对英国的情感一贯复杂。他母亲是苏格兰人，他在英国拥有高尔夫球场，并从不掩饰对脱欧的欣赏，但他对工党 及曾经批评他的斯塔默团队并无好感。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阵营甚至指责工党志愿者为民主党助选，一度扬言影响美英关系。为弥合裂痕，斯塔默政府主动出击。2025年2月，斯塔默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早会见的欧洲领导人之一。 这次会面，英国打出了国王查尔斯三世这张独特的牌。斯塔默当面向特朗普递交了一封由查尔斯三世亲笔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进行史无前例的第二次国事访问。特朗普显然很受用，但斯塔默此行并没有成功说服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对于如何实现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双方的对话一度还出现了尴尬的一幕。
2: Could you take on Russia by yourselves?
1: Well. 仅仅2个月后，特朗普推出全面关税措施，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征收10%基线关税，英国汽车出口遭受重创。更大的冲击发生在2026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抢先发文，暗示斯塔默可能因执政压力即将辞职。 这番言论在英国政坛引发轩然大波。唐宁街随后回应称，斯塔默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并无单独交谈，但此说法已传遍各大媒体。在此之前，英国驻美大使已被曝私下表示，英美特殊关系已经过时。紧随其后的2026年7月北约峰会，冲突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公开批评德意英等国在伊朗问题上配合不力。 比这更令欧洲不安的是格陵兰岛问题，特朗普重提收购计划，并将此与美军驻欧部署捆绑施压。英国明确回应，格陵兰岛的未来只能由格陵兰岛和丹麦决定，直接与华盛顿唱反调。这并非孤立。2026年5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英国明确表示战事与英国无关。 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风控行动，美方甚至因此暗示可能重新考虑在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上对英国的支持，这对英国而言几乎等同于外交敲诈。英国跟美国的特殊关系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裂变。英国有评论说，无论是斯塔默 还是勃纳姆，外交路线不会根本逆转，但方向正在调整，正在从原先的追随转向选择性的说不。英国不再甘心总是做美国的副警长，可是对美国说不底气从哪里来呢？英国的筹码又在哪里呢？难道是英吉利海峡对岸那个欧洲吗？ 如果说对美关系是裂变，那对欧关系则是撕裂后的阵痛。2026年6月23日，脱欧公投10周年，伦敦街头没有庆祝，只有抗议。大批民众挥舞欧盟旗帜，高喊重返欧盟。多位曾支持脱欧的政治人物公开改口，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英国未来的归宿在欧洲。最说明问题的变化来自年轻人。10年过去，英国人的想法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最新民调显示，超过60%的00后英国年轻人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投票重新加入欧盟。10年前投下脱欧票的选民中，也有超过20%承认自己错了。然而，后悔归后悔，回归之路几乎被堵死。欧盟虽然口头上表示欢迎，但开出的条件极为苛刻。英国很可能无法保留撒切尔夫人当年争取到的预算返款，并需在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等核心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这无异于缴械投降。欧盟前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的总结一针见血：英国脱欧10年依然是一场双输。2025年5月，英欧领导人峰会在伦敦举行，这是英国自2016年宣布脱欧后首次主办的政府最高级别领导人会议，成果有限且冷热不均。防务上成功牵手，英军工企业准获竞投欧盟1500亿欧元军火采购，经贸领域则以交换换让步，欧盟减少对英食品海关检查，英方则将欧盟渔民捕鱼权延长12年作为回报。而青年流动计划因英方顾虑变相恢复自由流动，原地踏步，仅以加强合作的笼统承诺收场。地理决定命运，欧洲始终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直接的安全屏障。这种身在欧洲外，心在欧洲边的悬置状态，正是英国脱欧10年后最深刻的外交底色。而在地缘安全的压力下，英国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重新靠拢，恰恰为英国在对美博弈中提供了某种战略纵深。在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中，英国一直是北约内部仅次于美国的援乌大国。更引人注目的是，英国是最早提出战后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的欧洲国家之一。2025年3月，伦敦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上，斯塔默与马克龙共同推动建立乌克兰维和部队。2026年，英国进一步签署协议，宣布加入欧盟援助乌克兰贷款计划，加强英欧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但英国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特朗普政府正从根本上调整对乌政策，多次批评军援是无底洞，推动以现状冻结为基础的谈判。而英国则联手法国主导援乌事务，并组建战后安全志愿者联盟，明确表示任何决定都不能缺少乌克兰参与。2026年上半年，在美国主导下，俄乌展开穿梭外交，但乌克兰坚持恢复1991年边界，英国公开支持这一立场。与此同时，英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没有美国的情报、后勤和空中掩护，欧洲主导的任何安全保障都缺乏足够威慑力。斯塔默一面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5%，计划在2030年达到3%，一面又恳请特朗普不要绕过欧洲和乌克兰，与莫斯科达成月底协议。但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逻辑下，这种呼吁收效甚微。英国深知，俄乌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定义后脱欧时代英国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角色。如果美国抽身，英国与法国将成为欧洲安全的双引擎；如果乌克兰被迫接受不利的和平，英国将面临更咄咄逼人的俄罗斯，以及对其安全承诺产生怀疑的东欧盟友。也正是这种危机感，倒逼英国在2025年与欧盟签署了安全伙伴关系。
0: 2025年，英国跟欧盟签订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算是斯塔默的一项重大的外交政绩。斯塔默拿这个协议向选民证明，工党能够修复 英国与欧盟的裂痕，对冲脱欧带来的孤立感。然而，英国和欧盟的这个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只是斯塔默政府跟欧盟的一次苟且行为，客观上存在着多重结构性风险，而这些结构性风险并没有解决的途径。所以英国欧盟的这个协议随时可能玩完，请看下节分解。
1: 凯梅伦以脱欧为噱头，果然为保守党拉来了选票。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英国欧盟签在纸上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一不小心会变成一张废纸。这个协议属于欧盟与第三国的双边框架协议，没有永久绑定条款，英国、欧盟任意一方随时可以用一纸书面通知终止这份纸上的协议。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唐宁街十号的新主人迎来的不是一场加冕，而是一场需要在悬崖边找路的艰难跋涉。自从十年前脱欧以来，英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徘徊状态。近期英国政局动荡，英镑在六月份累计下跌了1.7%，创下数月以来单笔最大跌幅。英国六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已经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很多人把英国今天的困境归咎于脱欧。然而，脱欧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却不是一切问题的起点。英国真正的病根，其实早在脱欧之前就已经埋下，是英国几十年累积形成的制度性失衡。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加速去工业化，时任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推动金融大爆炸改革。
2: The democratic model of a free enterprise society has proved itself superior. The City of London has long welcom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is why it is the biggest and most successful financial center in Europe.
1: 他放松金融监管，取消固定佣金制度，全面开放伦敦金融市场，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涌入，重塑英国金融体系。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1年间，英国经济规模增长约40%，从10,000亿英镑增至1.4万亿英镑。仅就经济表现而言，无疑是英国二战后

0: 最具影响力的改革之一。然而，撒切尔的改革改变的不只是伦敦的金融城，还有整个英国的经济结构。英国逐步告别以钢铁、煤炭、造船和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工业时代，转而走向以金融、投资、保险与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增长模式。英国的经济版图被彻底改写，伦敦金融城愈发耀眼，但英国北部许多传统工业城市却失去了支撑社区的工厂、岗位和增长希望。英国经济一再增长，但成果越来越难惠及普通工人和北方地区。即便是在1997年至2010年布莱尔与布朗工党执政时期，英国的宏观经济框架仍延续了以金融与服务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社会收入差距也在这一阶段持续扩大。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低增长、高债务、工资停滞、财政紧张、公共服务退化成为英国社会的常态。2010年，新上台的卡梅伦政府启动财政紧缩政策，控制公共支出增长，以应对债务压力。此时的英国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是越来越贵的房子、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作、持续上涨的能源账单以及迟迟等不到的手术。医院为什么排队？住房为什么紧张？治安为什么恶化？生活为什么越来越难？有政客认为，有人抢走了本该属于英国人的机会，于是民众将泼天的怨气聚焦到了移民群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极右翼政党以反移民和反欧盟为核心目标的英国独立党异军突起，吸纳了大量对传统大党不满的选民。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以约27%的得票率位居全英第一，首次在全国性选举中超越保守党与工党。巨大压力之下，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将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卡梅伦以脱欧为噱头，果然为保守党拉来了选票，但他也不得不兑现承诺，针对脱欧问题举行公投。
1: We are approaching one of the biggest decisions this country will face in our lifetimes, whether to remain in a reformed European Union or to leave. The choice goes to the heart of the kind of country we want to be, and the future that we want for our children.
2: 公投的结果出乎卡梅伦的意料，卡梅伦知道自己搞砸了，辞职了事。脱欧公投的第二天，英国谷歌热搜的第一热门词条是什么是欧盟？这不是段子，是真事。大家公投完了才开始查自己到底投的是什么票，脱的是什么欧。
3: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cast in favor of Remain was 16,141,241.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cast in favor of Leave was 17,410,742.This means that the UK has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0: 2016年6月23日，英国以51.9%支持、48.1%反对的结果通过脱欧公投，并于2020年正式退出欧盟，而这被普遍认为是英国社会分裂的开端。2016年6月24日，也就是脱欧公投第二天，一大早，卡梅伦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职，留下英镑暴跌10%，全球股市蒸发万亿美元的残局。随后的继任者特蕾莎梅本人其实并不支持脱欧，但却要替公投结果去执行脱欧，还要保住经济、维系分裂的保守党。特蕾莎梅试图走软脱欧路线，保留与欧盟紧密经贸联系，结果却两边不讨好。他的脱欧协议被议会否决3次，每一次重谈都没能换来欧盟的更多让步， 折腾了三年，连怎么离开都没谈拢。2019年5月，特蕾莎梅含泪辞职，而此时的英国比她接手时更加撕裂。2020年，英国正式退出欧盟，然而并未带来预想中的繁荣。脱欧叠加疫情，引发欧盟及劳动力大规模流失，物流、农业及食品供应链持续断档，民生保供压力徒增。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脱欧派领袖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就任英国首相后，推出积分制移民政策，不仅向大学学历开放，还向仅有高中同等学历者敞开大门。脱欧前，欧盟曾是英国技术工人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来源。脱欧后，英国外来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国转变为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菲律宾等国。2022年，约翰逊黯然下台，英国迎来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特拉斯。他在任45天，但却留下了英国战后最剧烈的一次市场震荡。当时英国正受俄乌冲突冲击，通胀高企，特拉斯主打减税牌，承诺控制能源价格，刺激增长，看似对症下药，但他公布的迷你财政预算案提出5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却无任何削减公共支出的配套措施，引发市场剧烈震荡，英镑对美元跌至历史新低，债市恐慌蔓延，最终靠英国央行紧急回购国债才勉强稳住局面。随后苏纳克被推出来救火，他上任后立即撤回特拉斯的减税案，恢复财政纪律，债市和英镑逐步回稳，通胀从双位数峰值回落，表面指标趋稳，但民间生计依旧艰难。2023年至2024年，英国爆发罕见的大罢工潮，教师、护士、铁路职工轮流停工，抗议实际工资缩水。伯明翰等地方政府相继宣告实质性破产 ，NHS 等候名单居高不下。2024年7月大选，保守党惨败，仅获121个议席，创下1906年以来最差战绩。保守党14年执政终结，苏纳克随即辞职。10年间，脱欧给英国带来的不仅是首相轮换、政治动荡。据统计，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趋势，英国 GDP 同比增速从2014年的3%以上，逐步降至2025年全年1.4%，而2026年还在继续下滑。官方预测全年增速约为1.1%，甚至有机构预计为0.9%。普通英国人的平均收入相比留欧时减少约3000英镑。根据英国卫报6月23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有机会，60%的年轻人会投票重新加入欧盟。伦敦等地还举行了多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示威活动。路透社有评论直言，斯塔默在任内最瞩目的外交成就，可能就是重新寻求加强英国与欧盟的紧密联系。按照斯塔默的原计划，英欧双方将于今夏举行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然而斯塔默已经没有时间了。
2: 这些年来一直有声音说英国人后悔脱欧了，英国人想重返欧盟了，其实不然。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和他的老对手保守党双双严重失利，谁是大赢家呢？英国改革党。各位，这个英国改革党，它就是靠打脱欧牌起家的，它的原名干脆就叫脱欧党，因为主张彻底脱欧，改革党得到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这说明英国多数人愿意离欧盟远远的。移民议题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大难问题，这些年来跨海峡非法偷渡连年激增，而合法移民，合法的合法移民的规模也创了历史新高，这就造成英国公共医疗、住房、教育资源被稀释。工党、保守党这两个党都承诺严控移民，但是 政策都很软弱，非法移民遣返效率低。

低，严重失信于选民。改革党打出极简强硬口号，冻结非必要移民，几十万非法入境者要在5年之内全部遣返。改革党还鼓吹英国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取消宽松永久居留通道，这就精准抓住底层白人、北方工人、乡村老人的安全感诉求。不要以为改革党喊出的这些口号做不到，万一他们执政就一定做得到。看看特朗普对付移民的手段吧，宁可误杀美国公民也在所不惜。这真是10年脱欧，争议不止，老牌政党民心全失。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3: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7: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그냥그냥쏘
3: 루카스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8: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3: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9: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10: Cậu 그만하고 도망가.
11: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3: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2: Friends?
13: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4: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5: 딘맨, 락맨, 락맨.
3: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选点戏第九晚，空袭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展开了闪电行动。以色列警告伊朗，如果向以方发射导弹，会遭到全力的反击。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9日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

0: 时间的19日的19时，也就是在香港时间的20号的7点，已经连续第九晚都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这一次重创了伊朗，而伊朗多地在当天也传出了爆炸声，包括像是西南部的马赫夏赫尔港，以及霍美尼港，以及在南部的港口城市希里克，以及伊朗西北部城市的大布里士，而伊朗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就指，军事行动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于霍姆斯海峡的商船的打击能力。另外，伊朗官方伊通社在当地时间的20号凌晨就在报道，伊朗的武装力量从西部的沃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波的导弹。而在稍早前，巴林就响起了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就指，接到了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想要袭击巴林首都市中心的多数地点，所以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当前的美伊停火破局，双方就再次在爆发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20号的凌晨，伊朗中央省南部的德利詹市以及西部的阿拉克市都传出了爆炸，目前伤亡未明。而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9日的报道，特朗普已经准备要升级局势，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在同一天宣布，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强行想通过的船只都会遭到攻击。
1: 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伊朗中央省南部德利詹市及西部的阿拉克市传出爆炸，未有伤亡报告。但伊朗通讯社引述中央省政府表示，在阿拉克市听到的爆炸声与进攻性行动有关，呼吁无需担心。此外，社交媒体流传出伊朗发射导弹的视频，声称是在霍梅恩拍摄，目标未知。据以色列媒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准备将局势升级，因目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已准备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而特朗普也已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传达信息称，如果本周无法达成停火协议，各方应为局势进一步显著升级做好准备。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向中东紧急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消息指，18日一架伊朗无人机在伊拉克北部被击落后，机上的未爆弹突然引爆，导致一名美军人员死亡。伊朗军方19日表示，海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伊通社发布了一张受损的无人机照片，并声称是在西部区域被击落的 MQ-9 无人侦察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而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据《劳氏日报》的最新情报简报会上，航运公司在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最糟糕的情况，将可能重演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再看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当地时间20号的凌晨所发布的消息，有军方向办公室通报，在阿曼的海滨村落的库姆扎尔西北方向的8海里处的海域有一艘船只起火，而目前尚未核实起火原因，所以建议过往的船只都必须要谨慎的航行，并且报告任何的可疑动态。现在巴黎内政部在其社交媒体上在发文，20号凌晨的00:05，当地在拉响了防空警报，敦促居民要保持冷静，并且前往到就近的防护场所。而伊朗在19号的当天继续针对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目标在发动袭击，科威特和约旦都报告拦截了敌方来袭的导弹，科威特就指控伊朗再次袭击境内的一处发电和海水淡化厂。与此同时，多方在加大斡旋努力。据以媒的报道，卡塔尔已经提出一项新的停火协议，但美方同意的可能性十分渺茫。
2: 伊朗军方19日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密集轰炸。科威特军方19日通报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敌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电力部门同日表示，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打击，并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机组受影响。当局已启动应急预案。

0: 维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这已是科威特在三天内第三次遭到类似袭击。约旦首都安曼当天也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南部偏远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便有网传视频显示，伊朗17日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有一枚导弹命中地面设施并引发巨大爆炸。此次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死亡。约旦外交部19日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发动无端袭击，以及针对约旦的挑衅性和煽动性言论，要求伊朗立即停止所有攻击行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9日分别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敦促各方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卡塔尔提出一项新的停火方案，即美国停止打击伊朗，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两条航道，为期10天。有美国官员称，美方同意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很低。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的邀请，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0日将率领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预计双方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地区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近日披露，伊朗在战争爆发前已经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可能会采取了多种军事行动，制定了预案，甚至包括了最高领袖在遭袭过后的应对方案。他同时表示，对方之所以能够准确来掌握多场高级别会议的信息，可能就显示了伊朗的安全体系存在漏洞。
2: 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战争与停火等重大决定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评估，军方、外交、安全、经济和财政部门分别判断军事的承受能力、民众生计、财政状况以及国际环境。他透露，伊朗批准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前曾经举行一次长达18小时的会议，而此前停火决定更是在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做出，当时无法召集全体委员集中开会，只能通过多个小规模会议讨论并汇总意见。阿拉格奇称，伊朗战前已经研究了美国单独袭击、美以联合行动、基础设施遭打击等多种情境，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最高领袖遭到袭击，由于与会者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可能，相关预案被称为110方案。不过阿拉格奇也承认，战争期间情报部门、国防机构和外交机构的多场会议在接近同一时间遭到袭击，说明对方可能掌握了重要内部信息。他认为，这种安全漏洞不仅可能涉及人员渗透和情报外泄，也可能影响伊朗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舆论和心理环境。
3: و این شاید یک افره امنیتی که وجود داشته و هنوز هم احتمالاً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حالا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دنبال هست و من معتقدم این افره امنیتی فقط در نفوذ و گرفتن اطلاعات نیست در جهتگیری به تصمیم سازی ها هم گاهی هست و از اون بدتر در جهت‌دهی به فضای روانی ما هم هست اینا دیگه سربسته
2: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曾误判，只要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和部分高级官员，伊朗就会失去抵抗能力。但伊朗官员在战争期间，即使面临会议和通话随时可能遭袭的风险，仍未退让，也拒绝以经济利益交换放弃油浓缩。他还透露，自己曾2次进入防护隧道，并与外交部副部长留守外交部，同时每天乘车在城内移动，以降低行踪被锁定的风险。阿拉格奇称，美国曾告诉部分地区领导人，再坚持1个月，伊朗的事情就会结束。其中一名地区领导人甚至威胁对伊朗动武，伊朗随即警告将直接开战，并持续打击该国目标，但他并没有点名相关国家。他还说，如果伊朗早10天接受停火，

0: 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浦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十几海里的地方。
1: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
0: 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游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浦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浦报道。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19号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就会遭受到以色列的全力打击，又称已经对美国可能会改变以色列的政策做好了充分准备。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就向约旦的港口城市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就被以色列和约旦的防空系统给拦截。这是自4月份多方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了铁穹系统应对来自于伊朗的空中军事方面的威胁。但这个导弹并没有进入到以色列的领土，也没有造成进一步的伤亡。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出对此发动军事反击的信号。但随着美伊再次在爆发冲突，以色列多次在警告，如果伊朗攻击了以色列，以色列就会加入到美国针对于伊朗来发动打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就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说，以军目前正在密切关注的是伊朗局势的发展，而在当天就监测到了伊朗的约旦雅喀巴地区发射了导弹，以军的防空系统正处于警戒的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要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在19号的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了伊朗射向了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的碎片落入到了以色列境内，以军也发射了多枚的防空拦截弹。不过有些碎片就落入到临近于约旦的以南部的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上头。现在以色列媒体最近在关注的是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在深化的军事合作，认为这可能会冲击以色列在地区的军事优势，并且呼吁美西方要重新的评估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以施加压力。对此，埃及专家认为，这更多反映的出的是以色列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在变化的担忧。
3: 以色列媒体日前刊登题为《土耳其与埃及的军事合作是以色列的战略噩梦》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随着埃及和土耳其近期连续举行联合空军演习和特种部队联合训练，两国的军事合作正由单一的训练向更深层次的战略协同发展，未来可能改变东地中海地区力量格局，并对以色列安全环境构成新的挑战。
4: فطبعا اي تطور او تفوق عسكري بتسعى ليه مصر او بتسعى ليه اي دوله في المنطقه فاسرائيل بتحاول انها تقود هذا الطموح وتحاول ان تحصله علشان دايما اسرائيل بتبقى حريصه ان هي محتفظه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الفريد من نوعه وما حدش يقدر ينافسها。
3: 文章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埃及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加强对 F-16 等美制装备在联合军演中的使用情况的监督，认为埃土深化军事合作可能影响地区战略平衡。专家指出，以色列媒体的担忧更多反映其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敏感，埃土加强协调主要是为了应对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和共同安全挑战。
4: كل هذه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إعلامية أو هذه 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جزء من التركي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لي بتحاول إن هي تنفرد بالسلاح وتنفرد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فطبعا ورقة المسا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بتبقى ورقة للمساومة وورقة للابتزاز ولابد أن نعترف بهذه النقطة.

0: 埃土两国恢复高层互访以来，持续扩大防务合作。分析认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东地中海能源竞争和地区安全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埃土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以色列的高度关注，也将成为观察地区战略力量变化的重要风向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下节回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军继续打击俄方的油库和油轮，俄军就打击了乌方的后勤设施。西班牙在加时赛是1-0击败的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冠军。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乌双方19号继续展开了激烈攻防，在乌克兰基辅市就遭到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已经拿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而另一方面，乌军就继续在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在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要重点打击俄方借由影子舰队在出口石油。

0: 如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19日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说，俄军的第三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现在目前距离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范围。
2: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乌军第二道防线节点列宁纳村已被俄军控制，舍布琴科、克拉斯诺亚尔斯科耶和斯维特列的攻坚战也已经接近尾声。在斯洛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在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据悉，目前在这两座城市内仍然有数万名的平民百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乌守军防御工事坚固，但是其工事的配置也不均匀，而俄军松脂城战役企图决心坚定，80%至85%的一线攻击部队齐装接近满员。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度被顿涅茨克，并建立对松脂城攻击的桥头堡。那么这也可能将是松脂城战役俄军的布局到位后的信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松脂城战区也将可能成为最热的战火地区之一。凤凰卫视陆玉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在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的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3: 克宫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 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四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七国集团外长最近就苏丹局势发表了联合声明，敦促冲突双方要立即停火，并且要求快速支援部队，停止危及平民安全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呼吁各方要重返谈判。
4: 声明指出，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近日围绕北科尔多反州首府欧巴伊德激烈交战，导致当地人道局势持续恶化。七国集团和欧盟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障平民安全及人道援助畅通，并确保人员安全撤离。
5: Albaid is very strategic because it's, you know, the capital of North Kordofan, and controlling it will allow you access to places like Khartoum, but also, you know, it's a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 regions. And, you know, controlling it then allows you to contain supplies, move supplies all around Sudan.
4: 声明还呼吁所有外部势力停止向交战方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将目前针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武器禁运扩大至苏丹全国，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
5: So for a solution to be found, there needs to be put a lot more pressure on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on the RSF, to actually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to enter into a real ceasefire. And part of that pressure needs to actually be pressurizing the people who enable them.Because without them, these parties don't have the weapons.
4: 分析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再次加大外交施压，但在外部势力持续介入、双方仍将坚持军事对抗的背景下，苏丹短期内实现停火和重启和谈仍面临巨大挑战。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下节回来掌握体育消息。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绿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凭借着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颗进球，最终是1-0击败了阿根廷。西班牙是相隔16年又再次夺冠。球王梅西在本场并没有进球，另外法国队的姆巴佩是以10球获得了金靴奖。
9: 力争卫冕的阿根廷面对攻防俱佳的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的次数不多。球王梅西想要争取金靴奖，至少要打进两球才有机会，但半场两队互无纪录。本场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中场秀表演，出场歌手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防弹少年团等，麦当娜更是与巴西两大球星一同现身。在经过长达27分钟的中场休息后，下半场阿根廷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占据绝对主动，整个常规时间内，西班牙录得15次射门，阿根廷0次。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更有恩佐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以少打一人的局面将比赛拖进加时。不过西班牙继续围攻，最后由费兰托雷斯接应队友的回传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尾段积极反攻，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击败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也是队史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西班牙表现出色，8场比赛仅丢一球，除了冠军外，也包办了世界杯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赛后，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冠军奖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现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有上台庆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已经落下了帷幕，接下来带大家一块走到马德里的观赛现场，去感受一下西班牙在夺冠之后球迷们的欢乐庆祝氛围。
10: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们都在欢欣鼓舞，他们挥舞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国旗，西班牙的国歌。

0: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
1: Me ha parecido un partido bastante igualado. Al final Argentina es un equipo muy fuerte, pero los partidos importantes se ganan en los pequeños detalles y por eso nos hemos llevado.
2: Para mí nos hemos comido Argentina, ha sido un partidazo de España. Esta Copa del Mundo nos la merecíamos y nos merecemos la segunda, ha sido un partidazo.
0: 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再来关注到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宣布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会持续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
4: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为了深化香港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和历史底蕴，由香港北京社团总会主办的香港青少年北京历史文化学习团，在今天带领有80位的青少年展开了一场首都的文化之旅。
5: 心情好兴奋咯，我好想快啲去北京见证下当地嘅文化古迹啊，例如故宫啊、长城啊。好想去尝试下当地嘅美食，例如咩扁皮鸭啊、豆汁啊。
6: 呢次嘅旅程咧，我哋除咗可以增广见闻啦，更加可以令到我哋对中国源远流长嘅历史有进一步嘅了解。希望呢次旅程所学嘅知识，可以令到可以喺我哋未来嘅职业生涯上面有所帮助。
3: 这一次的学习团80位的青少年，年纪涵盖在12岁到17岁，将会在北京展开6天5晚的行程，涵盖有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广场以及颐和园这些知名的历史景点，也会深入到北京的一些顶级的高校去观摩学习，以及进行非遗文化体验，增加对祖国的古今的认识，培养国民身份认同，要提升文化的自信。活动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资助。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大批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的修宪扩军政策。重庆彭水在山体崩塌之后，过千居民被转移安置。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萬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看到日本的每日新闻在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大跌有10个百分点，来到了41%，不支持率则是升至到了44%，目前已经超过了支持率。而日本的朝日新闻所做的全国性的电话民调就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了53%，而不支持率从27%升至到了35%。另外，这些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民党所力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是否有得到公众理解时，有24%的受访者是说是，但是有多达60%的受访者是回答并没有。另外，现在19号有大批的日本民众就聚在了东京的国会前，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就说，在当天大约有25000人都参加了这次集会。民众反对的是修宪扩军，还有高市政府的政策，也同样批评高市早苗近期所发表的不谨慎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在恶化。
2: 是日本东京国会市场门口，他在这里还是在举行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府的集会。他们的年龄层呢非常的多元化，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还有推着婴儿车的中年人，也有大学生。在这里他们反对修改宪法，反对战争，也反对高市政府。
3: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东京气温超过30度，不少参加者在酷暑高温下手持标语反对战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扩军，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
4: 戦前、昔の日本に近づい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印象を与えるようなこうまああのその法制度を進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そうです。まあ憲法改正にまあ動こ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かと思いますし。
5: 防衛っていう名のもとに軍事力をっていうか武器とかね、その辺を増やしているのが、でそれを税金で本当に憤りを感じてます。
6: やっぱり戦争反対ということと、子どもたちにね、これから今の前の過去みたいなことは経験させてない、させたくないです。
3: 除了反对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现场也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令中日关系恶化，也影响到日本国内的经济和民众生活。
7: 不用意な発言があって、関係が冷え込んでる。もうこれはもう純粋に政治家として不適格な、全くいらない発言をして、国と国の関係を悪化させて、日本に暮らす人たちの暮らし。もう悪化させていますよね。当然経済も冷えましたし。
3: 有受访民众对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渲染台湾问题是扩军的借口。
8: なんか本当詐欺師が国を乗っ取っちゃったみたいな感じがして、もうちょっとたまんないですね。まあアメリカ軍が台湾を守るために出兵して、それをだから、集団的自衛権を使って日本の自衛隊が、なんかまあそんなことアメリカはするわけがない。
2: 距离日本国会闭幕呢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今天在这里啊，虽然是周日，而且是30几度的酷暑高温，但是呢，还是有数万名民众聚集在国会前面反对高市政府。他们的声音今后是不是会被反映到政策当中？高市政府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值得外界继续关注。凤凰卫视林淼小文编日本东京报道。
1: 现在重庆市彭水县的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在加紧进行当中，在19号救援力量就调集多种的水上设备，现场是水陆并进，不断在拓展救援的作业面，而同时转移群众的安置，包括生活保障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9: 19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转移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合力将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了山体崩塌之后，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再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的方式疏散周边的居民。
10: 山体崩塌事发地周围有不少民居，目前本地已经疏散转移了1100多位周边民众，其中约800人被安置在周边10家酒店，安置点提供1日3餐和基本医疗服务。有医疗队医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特别关注解决长期病患的用药问题。
11: 有一个张女士，她就是在初步就是我们了解到她就是没有带他的相关的药品，高血压的药以及糖尿病的药都不是我们常规备用的这些药品。我们做了登记了之后呢，就及时的下来找了这个汉家社区的那个服务中心的任医生，然后电话联系之后就给他补充这些药品。
10: 医生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少人需要心理疏导。
11: 主要是就是这个事发很突然，而且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震惊，而且他们就是近距离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就失联这种情况，他们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因为就是自己的家嘛，不能回去，所以说他们就是心里面就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2: 安置点的志愿者告诉我们，部分受灾民众在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有的人准备返岗工作，也有的人主动投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
12: 今天我们去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了，就是一边还要工作。他说我们总要靠自己啊，不能老是靠政府啊，这样子就很感动，知道吧？甚至在我们的现场有2个志愿者，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也是在那里安置，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当志愿者，一直在那里搬。老百姓他自己要自救，同时呢，依靠政府啊，党和政府，的一个帮助，还有社会人士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大灾大难虽然它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也凝聚了我们彭水人，也凝聚了我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过去的，会越来越好。
10: 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重庆彭水报道。
1: 而在发生了山体崩塌灾害之后，当地群众是自发组织参与到抢险救援等工作。曾经在重庆山火救援中广受到大家赞誉的摩托车大军又再度的集结起来，将近有300名骑手是奔赴来到了现场，穿梭在救灾的阴线，帮忙在运送物资，还有市民商户也主动在不断的捐款捐物，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9: 重庆市彭水县近日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曾在近年重庆山火救援中广受赞誉的摩托车大军再度现身。在彭水沙陀街通往救援现场的要道，近300名本地及周边骑手自发集结列队，有序等候任务分配。不少骑手在灾情发生当日便赶赴现场，已连续奋战2天以上， 他们往返穿梭救灾一线，将饮用水、食品、避暑药品、毛巾、餐食等各类急需物资送达前方救援人员手中，完成任务后即刻归队待命，循环接力保障物资供应。
12: 就什么矿泉水呀、酒精之类的呀，还有刚刚我们拉的毛巾那些呀，都在拉，饭啊、水啊，就是这些呗。
13: 以防有人保防资源噻，别个外地都得来的嘛，我们当地人肯定要那个噻。
9: 除了摩托骑手，当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爱心企业、市民踊跃捐赠物资，有人送来米面粮油，还有人捐赠口罩等生活用品。沿街服装店老板主动捐献衣物，为转移安置的妇女儿童补充生活用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掌握天气的变化。香港天文台在早上的9:30已由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改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先是在早上的7:10先发出的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接着是在8:05又一度改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且发出了在新界北部有水浸的特别报告。天文台指受到大雨的影响，在新界北部，特别是在八乡和景亭一带，录得超过有70毫米的雨量，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性措施，以防止水浸发生或者是引致的损失。接下来大雨可能会引发山洪爆发，所以特别呼吁市民要远离河道。我们再看到，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连场的豪雨也引发了广泛地区出现的淹水和泥石流，至少已经造成了有12个人死亡。就在查摩和克什米尔的边境地区的本杰，这些高涨的河水就不断沿着河流在汹涌而下，在河边的这些建筑都已经被大水给冲垮，碎片连同杂物在一度冲进到了下游的住宅区，已经掩埋了多间的房屋，有多个家庭被大水给困住，沿岸的多条道路包括桥梁以及路边的汽车巴士也都被大水给冲毁，很多死者都是被突如其来这样一个洪水给冲走的，溺水死亡。而这场豪雨是从1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9日，在本杰以及毗邻的拉久里也成为了重灾区。民防部门、警方包括军队也加入到了救灾行列，将受灾民众转移到了安全的地点。而气象部门预计，这样一个大雨还会持续有一段时间。秘鲁方面19号通报，指在秘鲁中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18号发生了5.1级地震，造成至少6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4: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日晚9:24，震中位于胡宁大区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距离丘帕卡市以西约300公里的首都利马亦有震感。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巴斯克斯对媒体透露，初步报告显示有48栋房屋被毁，18栋受损，导致数百人流离失所，当局已为受灾民众提供临时帐篷安置。在受灾最严重的夏琼戈斯地区，被列为秘鲁国家文化遗产的历史古迹圣地亚哥莱昂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巴斯克斯指出，安第斯山区建筑多采用土坯等简易材料建造，抗震能力弱，是本次地震损失较大的主要原因。秘鲁国防部长弗洛雷斯赶赴灾区视察，他宣布将对当地启动紧急状态，国防部已协调第31旅进驻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这是在西班牙中部的瓜达拉哈拉省，最近在爆发严重的山火，而火势还在蔓延。当地政府在19日表示，截至目前为止，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2000公顷，另外有数百名居民已经被紧急的撤离。这场山火呢，是在马德里以北大约100公里处的森林的茂密的地区在爆发，并且已经持续有数天的时间，还在不断的蔓延。你看到现场是火光熊熊，这浓烟是直冲天际。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的消防人员就在现场，想要努力试图要控制住这样一个大火蔓延，并且在多个地点呢不断出动像是推土机，要清理植被，以防止火势的扩大蔓延。接下来还利用直升机不断在投水灌救。当地政府形容这样一个火势严峻，所幸暂时还没 没有任何的伤亡报告。而与此同时，此前在西班牙东北部的萨拉戈萨省也爆发了另外一场的山火，火势也没有受到控制，据报目前摧毁了将近有16000公顷的土地了。现在也门卫生组织在警告呢，也门依旧是霍乱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自年初以来已经记录有数千起疑似病例，而卫生当局在有限的资源还有脆弱的医疗体系当中继续在苦苦挣扎。
9: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显示，也门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通报4814宗霍乱及急性水样腹泻怀疑个案，当中7人死亡。世卫指出，疫情反映也门正持续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在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环境下，当地医疗机构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自四月下旬起，大部分个案都集中在或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控制区，其中塔伊兹是主要疫区之一。疫情对当地家庭造成沉重打击，居民塔哈早前突然患上急性腹泻，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张病床，即使成功住院，也要面对缺乏药物及难以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困境。
15: 塔哈مرض علينا فجأة حصل له إسهال وفي كان 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عندما تم إدخاله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وصل إلى عندما وصل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قاموا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لازم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الجمهوري و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في العلاجات والتكاليف باهظة حق العلاجات。
9: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也门的霍乱怀疑个案在全球位列第7，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规模也仅次于阿富汗排第2，死亡人数则排第3。专家指出，当地疫情持续扩散，主因是医护及物资短缺、公共卫生与供水系统恶化，加上医疗体系抗疫能力有限所致。
16: As cholera continues to spread in vulnerable areas, health agencies warn that strengthening medical services, improv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ing access to treatment remain critical to preventing a broader outbreak and reducing the disease's human toll across Yemen.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1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we swim in
1: there?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随后袭击约旦美军飞机。伊朗外长指，在战争爆发前已针对美以军事行动制定预案。以防长表示，已对美国可能改变以色列的政策做好充分准备。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也就是香港时间20号的7时，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再次重创伊朗，伊朗多地当天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以及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伊朗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另外，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当地时间20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力量从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步。

0: 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的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美伊停火破局，双方再次爆发冲突。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特朗普已准备升级局势，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同日宣布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强行通过的船只都将遭到攻击。
1: 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伊朗中央省南部德利詹市及西部的阿拉克市传出爆炸，未有伤亡报告。但伊朗通讯社引述中央省政府表示，在阿拉克市听到的爆炸声与进攻性行动有关，呼吁无需担心。此外，社交媒体流传出伊朗发射导弹的视频，声称是在霍梅恩拍摄，目标未知。据以色列媒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准备将局势升级，以目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已准备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而特朗普也已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传达信息称，如果本周无法达成停火协议，各方应为局势进一步显著升级做好准备。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向中东紧急增派战机，包括 F-16、S-35 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消息指，18日一架伊朗无人机在伊拉克北部被击落后，机上的未爆弹突然引爆，导致一名美军人员死亡。伊朗军方19日表示，海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伊通社发布了一张受损的无人机照片，并声称是在西部区域被击落的 MQ-9 无人侦察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而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据《劳氏日报》的最新情报简报会上，航运公司在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最糟糕的情况，将可能重演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林内政部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20号凌晨00:05，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敦促居民保持冷静，前往就近的防护场所。伊朗在19号当天继续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袭击，科威特和约旦均报告拦截敌方导弹。科威特指控伊朗再次袭击境内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厂。与此同时，多方加大斡旋努力。据以媒报道，卡塔尔已提出一项新的停火协议，但美方同意的可能性渺茫。
2: 伊朗军方19日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密集轰炸。科威特军方19日通报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敌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电力部门同日表示，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打击，并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机组受影响。当局已启动应急预案，维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这已是科威特在3天内第3次遭到类似袭击。约旦首都安曼当天也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伊朗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南部偏远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有网传视频显示，伊朗17日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有1枚导弹命中地面设施，并引发巨大爆炸。此次袭击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约旦外交部19日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发动无端袭击，以及针对约旦的挑衅性和煽动性言论，要求伊朗立即停止所有攻击行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9日分别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敦促各方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卡塔尔提出一项新的停火方案，即美国停止打击伊朗，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2条航道，为期10天。有美国官员称，美方同意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很低。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的邀请，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0日将率领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预计。

0: 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 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0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工作持续，作业面证不断扩展。2026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以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次夺冠。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管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著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加紧进行。19号，救援力量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19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 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 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 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佳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1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

0: 一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合力将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后，当地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疏散周边居民。
2: 山体崩塌事发地周围有不少民居，目前本地已经疏散转移了1100多位周边民众，其中约800人被安置在周边10家酒店，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和基本医疗服务。有医疗队医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特别关注解决长期病患的用药问题。
3: 有一个张女士，她就是在初步就是我们了解到，她就是没有带她的相关的药品，高血压的药以及糖尿病的药都不是我们常规备用的这些药品。我们做了登记了之后呢，就及时的下来找了这个汉家社区的那个服务中心的任医生，然后电话联系之后就给他补充这些药品。
2: 医生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少人需要心理疏导。
3: 主要是就是这个事发很突然，而且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震惊，而且他们就是近距离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哈、就是失联这种情况，他们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因为就是自己的家嘛，不能回去，所以说他们就是心里面就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4: 安置点的志愿者告诉我们，部分受灾民众在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有的人准备返岗工作，也有的人主动投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
5: 今天我们去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那个，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了，就是一边还要工作。他说我们总要靠自己啊，不能老是靠政府啊，这样子就很感动，知道吧？甚至在我们的现场有两个志愿者，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也是在那里安置，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当志愿者，一直在那里搬。老百姓他自己要自救，同时呢，依靠政府啊，党和政府，的一个帮助，还有社会人士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大灾大难虽然它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也凝聚了我们彭水人，也凝聚了我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力量，啊。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过去的，会越来越好。
2: 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重庆彭水报道。
1: 内地降雨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20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多部门会商指出，20号前主雨带与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各地仍需重点防范内涝及各地地质灾害。
6: 中央气象台20日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日到21日早晨，广西、湖南、江西、江苏、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9日继续组织中央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各地仍需继续加强防范。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国家防总已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前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广西百色市贺西高速隧道口发生泥石流，一度堵塞交通，相关部门迅速调用机械设备抢险清障，截至19日晚上8点，隧道路段已成功抢通，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天文台早上9时30分由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早上7时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于8时05分一度改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天文台指，受大雨影响，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及锦田一带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或引致的损失。大雨可能引致山洪爆发，并呼吁市民应该远离河道。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打进全场唯一进球，以

0: 1-0击败阿根廷，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夺冠。球王梅西本场没有进球，另外法国队的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力争卫冕的阿根廷面对攻防俱佳的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的次数不多。球王梅西想要争取金靴奖，至少要打进2球才有机会，但半场两队互无纪录。本场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中场秀表演，出场歌手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防弹少年团等，麦当娜更是与巴西两大球星一同现身。在经过长达27分钟的中场休息后，下半场阿根廷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占据绝对主动。整个常规时间内，西班牙录得15次射门，阿根廷0次。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更有恩佐吃到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以少打一人的局面将比赛拖进加时。不过，西班牙继续围攻，最后由费兰·托雷斯接应队友的回传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尾段积极反攻，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1球击败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也是队史第2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西班牙表现出色，8场比赛仅丢1球，除了冠军外，也包办了世界杯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赛后，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冠军奖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现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有上台庆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一起去马德里的观赛现场，感受西班牙夺冠后球迷们狂热庆祝的氛围。
2: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他们都在欢欣鼓舞，他们欢呼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国旗西班牙的呼声。
3: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
4: Me ha parecido un partido bastante igualado. Al final Argentina es una defensa, es un equipo muy fuerte, pero los partidos importantes se ganan en los pequeños detalles y por eso nos hemos llevado.
5: Para mí nos hemos comido Argentina, ha sido un partidazo de España. Esta Copa del Mundo nos la merecíamos y nos merecemos la segunda, ha sido un partidazo y ¡arriba España!
6: ¡Vamos!
7: ¡Vamos!
3: 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然而，一家欢喜一家愁，许多阿根廷球迷在决赛结果出炉之后沮丧不已。世界杯终极决赛大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许多球迷围着大荧幕为阿根廷球队的场上劣势感到揪心，每张脸上都是焦虑又期待的表情。有球迷在阿根廷队吃到红牌后大声咒骂，很多人则不时举起双手祈祷。最终败局落定后，阿根廷球迷心碎不已，不少人痛哭流涕。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的最大的挫折感是什么？
1: 我妈最怕拖累我，到最后我们母女两个人痛哭呢。这么简单的事我做不到。
0: 现在有很多的照顾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
1: 我有个譬喻，我说叫做背着炸弹拆炸弹的人，就是照顾者，弄不好就是两个炸弹一起炸。
0: 你是怎么扛过来这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
1: 就是因为很爱自己嘛。
0: 你希望这本书带给我辈中人什么样的启迪？
1: 对中年人来讲，照顾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他要解决的最庞大、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是他自己。
0: 我们俩都在香港待过。
1: 对，嗯，我是2011到2012年的时候。
0: 我93年就去了。
1: 我知道你很早就去啦。对，
0: 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你写《双城记》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因为我刚去的时候也比较小嘛，我也特别想写《双城记》。
1: 是吗？嗯，
0: 因为你会有很多感触，真的很多不同嘛。
1: 对。
0: 但是我们这种，哎呀，媒体人跟您
1: 也太忙了，我知道，
0: 作家就不一样，有些真的很有感触，东西没写下来
1: 就过去了。
0: 所以我很高兴啊，这次回台北能够看到你。
1: 我也是。
0: 哎呀，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想来看你，你算是在那个地方我们文化的大家长。哎，
1: 是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哦。对啊，那时候怎么没有机会？好奇怪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的时间很短了，我只有一年不到。
0: 嗯，你现在我知道你很忙。家里
1: 对，主要是照顾者嘛。
0: 对。

0: 但是我知道你还是在继续创作啊。
1: 有。
0: 那1983年到现在，我后来我数了一下，有人说40多本，有人说50多本书，平均1年1本哦。
1: 差不多。
0: 哇，你很高产吧？
1: 我去年满40周年，出版满40周年，就第一本书《海水正蓝》。
0: 你看这本书，我辈中人真的是写给我们的情书。但是你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人生发生了巨变，
1: 应该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但是我只能靠书写来抒压，只能靠书写来找到一个自我超脱的方式。而且更好的是，我后来我起先是把它贴在脸书上，结果我发觉原来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一样都深陷在照顾的地狱，真的。而有的人，我那时候才刚开始2-3年吧，有的人都说我已经16年，我已经20年，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所以我这算得了什么呢？真的，所以大家的回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救赎。
0: 对，但是当时你说你在那个困境中，你的最大的挫折感是什么？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哦，就是在我的母亲开始失智的时候，她就突然之间变得全身没有力气。她很喜欢泡澡，但是她泡进浴缸之后，她没有办法起来。对，她就叫我，我就立刻跑去帮忙。但是我就整个人弯下去浴缸里面，我想要把它抬起来，我觉得还好吧，60公斤左右还好吧。结果我发觉我怎么用力怎么用力都没办法把它扛起来，他自己想要努力起来，一次一次再摔回盆子里。我说你不要动，我来，可是我就是没办法。然后那天的结果就是我妈跟我说，你不要管我了，你就让我待在这里吧。我妈最怕拖累我，到最后我们母女两个人痛哭呢，她在浴缸里哭，我在外面哭，这么简单的事我做不到。
0: 后来怎么出来呢？
1: 后来我就是用毛巾把它包住，然后再因为有了一点那个着力点才能把它拉起来嘛。那件事情让我认识到说，哇，我真的不年轻了。好，不管我心理上觉得自己是不是还年轻，但我真的就是一个中年人了。同时我也发现原来照顾是这么困难的，只是把自己的母亲从浴缸里面扶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原来我是做不到的。
0: 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是母亲的这段故事，但是其实是父亲最早开始出现了精神的问题，两个人相继出现了老化的症状的时候，你是哪一刻开始意识到这个家就真的只能靠我了？
1: 应该就是从我父亲，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思觉失调嘛，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了，就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以前父亲在我们家一切是他说了算，就是一直到我50岁那一年，我所有的存折，我所有的税务都是他在负责打理的，就突然之间他变成不是他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这是一个一瞬间的事儿吗？
1: 对，非常短的时间。之前我们只是觉得他的心情常常不好，然后常常跟妈妈吵架。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感情很好，想说怎么搞的，是不是人老了都会变成这样？那时候我以为是这样，后来当然才突然发现他身体的整个机能往下掉，然后送到医院的急诊室，然后就做了全身检查。他住在医院里将近一个月哦，非常仔细的检查了全身以后，医生都说没毛病啊。最后精神科医师就介入了，我就突然明白，就说为什么我的爸爸以前不会说的话现在会说，以前不会做的事现在会做。还有他以前是很疼爱我的，可是他现在对我充满了一种很奇怪的怨恨，好像我不是他的女儿，好像我是他的仇人这样。然后我就终于豁然开朗，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你理智上是知道的，可是情感上还是很难接受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妈妈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是失智，我也只是觉得她突然变得非常的黏人啊，他突然变得没有方向感，以前就没有，现在更没有方向感。那我就觉得好像这样放眼望去，我发现这个家只有我这个人还能够当家做主的。
0: 现在有很多的照顾者，就包括我们都在内哈。你曾经说最大的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没有队友。
1: 对，
0: 当然你是被迫没队友。
1: 对，
0: 但很多的人都是独生子女了。那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跟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建议？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
1: 其实我觉得照顾这件事情之所以来得那么猛烈，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你说很难去准备哦，我决定我45岁或55岁，不可能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突然发生。
0: 对，
1: 那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所有人都手忙脚乱，
0: 对，
1: 天昏地暗，
0: 对
1: 啊，就是一个非常毁坏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从毁坏里面好好把自己站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的诀窍就是能自己做的就拼命做，不能做的就委托给别人。很多人都会觉得，因为我替父亲养老送终10年啊，然后照顾妈妈，现在也是进入第10年，他们就会说：“老师，我很惭愧跟你说，我已经把我父母送去安养院了，我觉得很惭愧。”我说：“你一点都不需要惭愧。”我说：“我相信你在送他们去安养院以前，你已经尽了全力。就算你把他们送去安养院，你也没有弃养他们，啊，你只是为他们找了一个更专业的方式。其实照顾应该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可是在我们华人地区啊，这种对父母的照顾把它跟孝道绑死在一起了，所以你如果不照顾父母你就不孝。可是其实真的是两件事情，就是照顾本身就有太多太多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还有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经验有关，还有医学，医学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对，所以像我在家里面常常我的在父母去看病，那因为我们家有看一些像精神科啊什么的，医生都会问我，那你要跟我说他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我才知道要怎么调药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对，我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照顾者，我其实是有强力的介入了我父母的医疗，
0: 所以你是照护者。
1: 对，
0: 所以我要护士的功能，
1: 没错，我要告诉他们说，哦，最近他的状况怎么样啊，变天了他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困难啊！
0: 对，
1: 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不是你用蛮力就可以做得到的。说好，我3天3夜不睡觉怎么样？你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照顾者，所以我觉得照顾者要先有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都是被迫上阵的，然后照顾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有个譬喻，我说叫做背着炸弹拆炸弹的人，就是照顾者，弄不好就是两个炸弹一起炸。这是常常发生的。还有就是因为华人呢，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纠结，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父母亲的关系这么的亲近和美好。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就没有好好的被善待，等你现在长大了，你却要去照顾那个很难照顾的老人，那是非常煎熬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说嘛，就是有时候要把距离拉开来，要拉到让你自己不会觉得很痛苦的一个状态，可能那个路才能走得长久一点。
0: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抗战，或者长期的战争吧。
1: 没错，
0: 又是像你说的，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1: 对啊。
0: 你说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因为他们是老去，不是成长。那你是怎么扛过来这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
1: 我也自己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很粗暴很简单的回答，但很真实，就是因为我太爱我自己了，所以不管碰到什么状况绝对不能让自己崩坏。好，我崩坏了我赶快把自己修好，我甚至于舍不得自己在悲伤里面待着太久，我一定要找到一些力量，我要超脱这个悲伤，我去跟苏东坡学人生怎么超脱，我从大量的阅读里面去治愈我自己，然后就学会了转念，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存活术。所以我必须要虽然走进地狱里，还是要再好好的回到人间。
0: 其实走进地狱一瞬间的事情，要走回人间不那么容易哦。
1: 对，
0: 你说你靠大量的阅读看古人，就人间的苦痛你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过的，很多古人都经历过，可能还更痛啊。
1: 对，
0: 但是你能够从里面汲取，你看了你有感受你就能走出来，你觉得一般人也能吗？
1: 我觉得只要你有那个心态就可以，只要你真的很爱你自己，你就会想办法。也许你不一定是透过阅读，你也许是透过美食，说啊，我活过了今天，我还活过明天，因为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要吃呢，对不对？
0: 有事情发生了，一顿火锅解决不了，两顿
1: 是不是？也许你是透过旅行，说啊，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地方我没有看到，我不能就在这里停下来，我要熬过去，因为我还有一次新的出发，要去一个向往的远方。对，你就是要设定这些目标，那这些目标 他的最基础的一个根基是什么？就是因为很爱自己嘛。
0: 但是我们听得出来啊，这个爱自己不是自私
1: 哦，不是。
0: 长照的过程中，你曾经说过，这不是为了尽孝，是为了爱。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棒，因为这个爱呢，让你在长照的过程中，你自己有了力量，同时让被照顾者，我觉得应该也影响到他，让他能够即使是在老去，在疾病中，也能够得到快乐和幸福，
1: 对，
0: 是这样吗？
1: 没错，其实我们老了以后，很多的疾病啊，很多的衰老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相信心态是可以改变的。啊，那我看到我母亲，她虽然已经失智了，可她每天还是很快乐啊。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很大声的跟我们说早安，然后一看到我就说你吃饱了没有啊？外面天气怎么样？就是这种天气。
0: 但是她认得你吗？
1: 认得，认得。有时候不认得，大部分的时候是认得的，所以我都很珍惜她认识我的每个时刻。然后如果她在路上遇见人，别人有时候认识她嘛，啊，就有一段时间没看到她，看到她就会很开心跟她打招呼，就说张妈妈好，她就说哎你好你好，然后别人就会很惊讶，因为大家都有看我的脸书，都知道她失智了，她怎么还可以这么流畅的跟别人打招呼，然后就问说张妈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妈妈说哎呀怎么不知道呢，老朋友嘛。对方非常开心的离开了。我 妈
2: 情商好高，啊，
1: 我妈又转头我说那是谁啊，我说你这样我很为难，人家都以为你这么厉害。
0: 你妈情商太高了，
1: 她快乐，我觉得基本上她会这样是因为她很快乐，其实她喜欢出门，她喜欢去日照中心上课，她喜欢跟同学和老师在一起，每次回家我们就问她今天好吗，她说好，然后我说那老师有帮你们上什么课呢？哎呀就杂七杂八的嘛，说不出来嘛，杂七杂八。哦，那你有没有认识好朋友啊？每个都是好朋友。
0: 哦，真棒。
1: 就是，这样。
0: 但你觉得这是他的性格，还是因为你们在爱中惯养他？
1: 我觉得两者都有。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的性格，我母亲的性格就是非常好，所以从我发现他跟我的父亲的性格极不相同之后，我就立刻选边站，我就决定我要成为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啊，那我后来我觉得我也成功了。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在我们的爱跟呵护里面。我母亲刚开始失智的时候，其实最难接受的是我父亲。那我父亲以前就跟我们讲，他说哎，我因为我母亲是护士嘛，我跟一个护士结婚又比我小九岁，我的想法是我将来老了他可以照顾我，结果没有想到他竟然比我还要早失智。虽然我父亲那时候自己也是有精神疾病，但他有吃药嘛，就状况维持的还不错，他就说他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当我的母亲重复问一些问题，或者就是做一些可能失智症的人可能会做的一些事的时候，我父亲有时候会忍不住大声的呵斥他，
0: 没有耐心，
1: 就是，对，你知道就是那种大男人主义底下的养成的男人，他也不是不负责任，他觉得他为这个家倾尽了一切，怎么老了要承受这些？其实父亲有很多不如意嘛，他就会大声呵斥母亲。所以我常常回到家就看到妈妈愁容满面，我就会问，我们家有一个外籍看护嘛，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今天怎么了？奶奶怎么了？他就说哦，爷爷骂奶奶。那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父亲没有办法接受，他就把他的这个把他的这种人生的遗憾啊或是怒气啊就发泄到我母亲的身上，反而是在后来爸爸决定不要管妈妈了以后，妈妈就变快乐了啊。然后父亲过世以后，妈妈就变得更快乐了，因为他发现每一天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跟他说话，没有人会纠正他，没有人会指责他，没有人会斥责他，他就变得很快乐了。我父亲过世以后，所有我们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很担心，都跟我说你要怎么跟妈妈说，你跟他说了他是不是能接受等等之类的。那我也是觉得很困难，所以有一次我就等到只有我跟他在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妈你还记得爸爸吗？妈妈说记得啊。我说他在哪儿啊？我妈说他不是在医院吗？因为他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医院嘛。那我就跟他说妈我跟你说，握着他的手很紧张，我说妈我跟你说，爸爸之前生病，但是他后来就昏迷，然后十天以后他就走了，我说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哦，这样。那我妈就不讲话，陷入沉默，我就更紧张，我说妈你如果心里面很难过或者什么你就说出来没有关系，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讲。我妈就看着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他了。我说你不记得他了？他说嗯。那他对我们好吗？我说好的妈妈好的。 我说爸爸没有生病以前对我们是很好的，这样。然后我妈妈就说，那现在他的事情办完了吗？我说办完啦，我就跟他说我办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就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我说是。然后又再度握住我的手说，女儿啊，那真是辛苦你了。
0: 哦，有的时候遗忘也不是一件坏事。
1: 对呀，
0: 但是他遗忘了全世界，没有遗忘你。
1: 哎，当时没有。可是我如果出门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我觉得这是好事，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如果他一直一直不忘记，一直一直问，我哪里都不敢去。但因为他忘了，所以我可以放心的出门，把他交给就您来我们家快10年的外籍看护，他跟外籍看护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会完全忘记我。等到我回来看到我了，我说妈，还有说哎，女儿你下班了。他没有意识到过去的一个礼拜或是10天，我其实不在他的身边。
0: 对，他以为你早上才刚出门。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不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吗？
0: 也是给你妈妈的恩赐。
1: 是啊，我觉得我们都很幸运。
0: 他不用牵挂你，也不用黏你，
1: 完全他完全不
0: 记得，不用失落感，
1: 没有，完全没有。
2: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個月前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3: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4: 歡迎。
2: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其实看了你脸书，你说照顾爸爸10年嘛，
1: 对，
0: 然后97岁的时候圆满了。你在床边跟他一面道谢，一面道别，
1: 对，
0: 你温柔地说：“我们这次什么都不用带了，爸爸，我们出院了。”
1: 出院了，对。
0: 我觉得照顾过父母或者是看过父母离去的人，可能都会泪目哈。嗯，你母亲用一个我真的忘记了，
1: 对，
0: 他过了这件事情。你用什么方式过了这件事情？
1: 我觉得我就只能用一直去想爸爸以前还健康的时候对我的付出跟爱吧。然后我也是因为以前也跟爸爸聊过，他说他要跟我讲，他说你要保证好，你我生病的时候你不能帮我气切，好，你不能急救，你不能插管，他说我不要卧床在那里很辛苦这样。因为他那个年龄到80几岁的时候，身边有些朋友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状况了，他每次去看他回来都哭，然后就跟我说我不要那样，我不要那样。
0: 你爸爸真的很明智哎。
1: 对，然后我就说好，所以我们也去签了那种就是放弃急救的那个就是病人的自主决定书。那所以我心里就在想说，我会护卫到他最后，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有其他的手足嘛。那其他的手足我们在聊的时候，手足就说那是不行，这样人家会说我不孝啊，他就直接当着我父母的面说，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会把你们急救到最后一秒钟，绝不放弃。这样，我爸妈听了吓死。
0: 对，躺在那里的人很辛苦的。
1: 对啊，他们吓死了，所以后来就跟我说，一定要答应我，你绝对绝对要保护我们，不可以这样。我说你放心，我会保护你们，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地方就在于，父亲后来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很多医生啊、护理师都在跟我讲，你确定不给他气切吗？你确定不给他插管吗？但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昏睡的时候很多，已经有点陷入昏迷，我就一直站在他的床前看他，他的脸色是很松弛的，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要遵守对他的约定。
0: 诺言。
1: 对，可是你知道其实小丽很难，我常常说因为医生是医生不医死嘛，那当你说不气切啊，然后也不插管，那你就是摆明了要让病人慢慢步入死亡，这个是蛮违反医生救人的这个天职或者是信仰。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轮番来跟我讲这件事情，轮番来讲。
0: 其实兄弟姐妹可能也不太满意吧。
1: 对，大家都很不满意啊，但是我觉得我不管，因为我知道，因为只有我后来一直跟父母亲在一起，我一直守在他们身边，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成全他们。所以后来我父亲就陷入昏迷之后，就是10天嘛，我完全没有再给他做任何的医疗措施，然后我觉得我是看着他非常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安详的走完。我父亲以前跟我说啊，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睡觉睡得长长的，然后就不要再醒来。
0: 哦，实现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这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跟父亲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完全没有遗憾的。
0: 其实也很难得哈，你说十几年前你天崩地裂，到现在你可以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有一天他们都走了，你怕不怕就是自己孤独一个人了？
1: 我觉得这会是我未来最大的挑战。我以前有遇到过那个照顾者，他们称自己为毕业生，就是已经完成照顾工作的人。那有时候我去演讲会碰到他们，就走过来跟我讲说你所说的照顾的这些痛苦我们都了解，他说但是其实你的人生的后面还会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哦，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就问他们那是什么，他说就是一个照顾者完全失去了被照顾者之后的那一种空洞，那一种茫然，还有那种悲伤。然后那个毕业生就跟我说，我3年忧郁症吃药才能够走过来。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他会来得有多猛烈我就不清楚。我有时候想以前跟父母的关系这么亲密，感情这么好，那我的父亲后来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会不会也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恩赐，这样子当我失去他的时候，我不会像以前我自己所以为的好像活不下去。那现在妈妈已经不认识我，有的时候，但是会不会也是上天给我的一场温柔而缓慢的告别？这其实每一天我都在跟她告别，她都在对跟我告别，直到有一天她离开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比较温柔的方式，能够让我度过死别这样的一个关卡？我有时候也是这样问我自己。
2: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
0: 父母亲或者我父亲在跟我谈他那个时候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写下来。你说你那次在眷村长大是什么意思？
1: 我父亲其实是党工，他以前是国民党的党工，所以就一向像眷村，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军人的子弟，对，我们是党工的子弟，但是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像眷村一样的社区，我们会住在那个公家宿舍，
0: 也是大江南北的
1: 人，对对 对, 对，然后你左邻右舍都是不同的口音，吃不同的东西，我们今天跑到这个妈妈家里去吃冬瓜粥，明天跑到那个妈妈家里
0: 我们也是吃百家饭的，
1: 是不是这样？
0: 我是眷村的，
1: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写作是你的救赎，尤其是在照顾爸爸妈妈这么艰难的时候，它是你一个出口。你希望这本书带给我辈中人什么样的启迪？
1: 我最初会写这个中年人的，我把它称为中年的觉醒三书。那最先会写它，确实是因为照顾者。所以那个出版社问我说：“你确定你要写中年人吗？你为什么不干脆就写一个照顾者的书？”我就说，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对中年人来讲，照顾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他还要去解决很多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最庞大、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是他自己。
0: 那中年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幸福？
1: 所以就是把自己过去的人生重新再看一次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哎，其实我做了蛮多蛮好的事哦。我们以前常常都是教小孩子说你要感谢谁感谢谁啊，不知道该感谢谁的时候就谢天吧。那我现在会对中年的朋友说，你谢了这么多，你有没有谢过你自己？你有没有感谢过你的付出？你有没有感谢过你的忍耐？你有没有感谢过你啊，完全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却不停下来一直往前走的那种勇气？你有没有感谢过？就当你感谢你自己之后，你就会自我感觉变得比较良好，然后你就开始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像我看到很多中年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领了65岁敬老卡之后，我就变得更忙了。忙什么？忙着出去玩，去旅行。
0: 就比较便宜吗？
1: 不只是比较便宜，比方说我发现以前我们念中文系的，对于中国的那个锦绣河山，大陆的锦绣河山很憧憬嘛，对不对？但是比较没有机会，越忙越没有机会去啊，那我就开始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去玩啊，我去了新疆，我去了云南啊，然后我去那个大西北，就是青海跟甘肃啊，我终于可以看到敦煌，我觉得那对我来讲真的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以前在经典里面读到过，在历史里面读到过的那个霍去病踏过的土地，我就站在这里，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会发现很多年龄跟我差不多的朋友都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对，你就一直出去玩，去看外面的世界，去看那些你以前只是在平面的纸上看过的，一一在你的眼前树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神奇也一个非常满足的经验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经历过很多你自己想象不到的挫折，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过不了了，但如果你觉得我是凤凰，我遇到火我可以重生，可以活得更好，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增添许多的勇气与价值。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窖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看到的是梅伊的战火不断，而美军在19号连续第九晚对于伊朗发动空袭，持续将近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袭击是为了要纪念阵亡美军士兵。
0: 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已经准备升级局势，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革命卫队9称打击了位于约旦机场的美军飞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3: We control the strait

0: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十八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十七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二十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伊特军方二十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最近就披露，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可能采取的多种军事行动制定预案，甚至包括最高领袖遭遇袭击后的应对方案。
3: 他同时也表示，对方之所以能够精准掌握多场高级别会议的信息，或显示伊朗的安全体系可能存在漏洞。
4: 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战争与停火等重大决定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评估，军方、外交、安全、经济和财政部门分别判断军事的承受能力、民众生计、财政状况以及国际环境。他透露，伊朗批准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前曾经举行一次长达十八个小时的会议，而此前停火决定更是在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做出，当时无法召集全体委员集中开会，只能通过多个小规模会议讨论并汇总意见。阿拉格奇称，伊朗战前已经研究了美国单独袭击、美以联合行动、基础设施遭打击等多种情景，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最高领袖遭到袭击。由于与会者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可能，相关预案被称为110方案。不过阿拉格奇也承认，战争期间情报部门、国防机构和外交机构的多场会议在接近同一时间遭到袭击，说明对方可能掌握了重要内部信息。他认为，这种安全漏洞不仅可能涉及人员渗透和情报外泄，也可能影响伊朗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舆论和心理环境。凤凰卫视李月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十号就表示，两艘的油轮十九号的晚间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时候发生爆炸，也指出这两艘油轮是受到美军的唆使。
3: 稍早之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而起火的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二十日凌晨发布公告称，十九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十九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八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二十日早上六点四十五分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期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

0: 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而我们的记者最近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半岛发现，曾经很繁忙的海上通道，现在变得格外的安静。
2: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游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十几海里的地方。
1: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5分之1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
2: 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游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卜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卜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说，以军正在密切地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了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的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的下午发表声明，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碎片
1: 落入以色列的境内，以军发射了多枚的防空拦截弹，有一些碎片直接落入到了这邻近约旦的以南城市，也就是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又称已经对美国可能改变以色列的政策做好了充分准备。
3: רישום מהירות, רישום התניה ושום דבר. במידה וארצות הברית שלה את המדיניות, זה גם כן דבר שיכול לקרות. כך ש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בהגנה, ערוכים בהתקפה, וטוב לדעת.
1: 同日，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被以色列与约旦防空系统所拦截。这也是自4月份多方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铁穹系统来应对来自于伊朗的空中军事威胁。但导弹并未进入到以色列领土，也并未造成伤亡。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出对此发动军事反击的信号。
0: 但随着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以色列多次警告，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将会加入美国针对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在19号接受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简短电话采访时也说，对于伊朗宣布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一事，
1: 毫不在乎。有一位熟悉政府内部讨论的美国官员就透露，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战事，但是在扩大军事行动上将会受到多重的制约，包括有防空和远程弹药库存日益吃紧，并且受到战损的影响，像中东地区快速增派更多部队和飞机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
0: 接下来进一步来看到美伊的局势持续的扩大。 现在又有升级的迹象，伊朗到底会不会扩大反击的范围呢？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湾。
4: 你好，
0: 李瑞，我们担心的是说，伊朗会不会真的就针对这样子战事来对海湾国家加码的袭击？而目前外溢的效应到底如何？伊朗国内有没有做出什么说明？
1: 其实呢，这个外溢的效应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虽然呢，伊朗没有说将要这个对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已经早前就警告，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呢，那么伊朗呢，如果不能出口一滴油的话，海湾国家也不。

0: 这一两个国家电视台报道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已经在修复，所以它修复能力非常快。而且呢，因为在伊朗的威胁之下呢，所以基础设施的暂时呢，现在还没有再听到新的袭击，所以双方可能还在保持克制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现在双方的打击范围呢也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伊朗的现在呢，昨天晚上呢，阿布里市就遭到了袭击，这是第一次，因为阿布里市是在北部，之前呢前七天。伊朗的南部一直受到了袭击，但是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大布里市。那么同时呢，伊朗对科威特、约旦，还有包括据说对阿联酋也在发动袭击。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一种悲观的情绪，认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的伊朗国内呢，就是物价上涨，还有里尔大幅贬值。值，那么已经超过了，将近超过了这个两百万土里尔的这样一个大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伊朗现在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如果现在战争持续的话呢，那么这个经济危机呢，现在暂时的影响不会那么大。如果是一下子停战的话呢，那么有可能这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反而更厉害。所以可能有些人认为，一些人并不想让战争停止，让这个危机继续出现。所以呢，现在国内的声音也是不同的。但是现在我感觉到就是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也看到美国和伊朗呢都是在采取一些克制的方法，并不会就随便出手。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但是双方是克制的。另外一些卡塔尔啊、巴基斯坦啊这些伊拉克这些国家呢都在努力的促和，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后面会不会进行一些缓和迹象，进行谈判的这
1: 是，
0: 个窗口。
1: 好的，谢谢李锐的分析报道。
2: 那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现在陷入到了报复螺旋。随着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美方试图要升级行动，会不会改变近期有限度打击的局面呢？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杨子。
2: 所以您认为美方会不会全面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美国目前面临着哪些内外的压力呢？
3: 毫无疑问呢，美军正在日益的提升对伊朗的打击，特别是在上周末又传来有3名美军士兵呢，分别在约旦和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阵亡。那么特朗普他对这个记者说，他感觉是非常的糟糕，而且呢，他说，继续的会进一步的加大打击对这个伊朗的一个力度。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啊，总参谋长这个拉米尔已经说了啊，以色列呢随时准备加入到美军啊，如果说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的话。总而言之，就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非常的严峻了。在上周末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有两个确定性，有一个不确定，但是呢，趋势上是确定的。两个不确定呢，两个已经确定的啊，是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另外呢，正在进行当中的为期60天的和谈，实际上已经是不存在了。一个还不确定，但是趋势上。已经是确定的，就是美军准备，要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打击，以取得短期的一个战术性的一个胜利。那么从各种形势上来看，美军呢确实在做这种准备，因为有消息说，美军呢从欧洲这个美军的基地大批的调动这个战机，包括 F-16包括这个 F-35，另外呢又有数十架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已经是到了以色列和其他的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基地而且呢在以色列已经有30架的这个美军的空中加油机，所有的这些呢都在为进一步的扩大对伊朗的打击呢在做军事上的一些准备。那么当然，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可能性呢，实际上还存在。比方说，这个国务卿吕彪他说，外交谈判这个大门还是打开的。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说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出了指示的话，那么实际上这种外交的途径，这个大门已经关上了。穆吉塔巴在7月18号，他是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这个特朗普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的签名是一文不值。而且他还说了，如果说美国已经挑起了战争的话，他就必须要认识到伊朗人民和这个抵抗阵线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沉重的这种打击。 所以呢，从这个最高精神领袖上来看，这样的一个指示表明呢，伊朗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

0: 已经不再抱有任何的和美方啊进行谈判的一个希望，而是在做军事上的一个准备。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一周，我相信啊，这个形势呢还会发生急剧的一个变化，我们是拭目以待。杨总，
1: 好，看来这周有可能会成为关键。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再看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贴文呼吁共和党应该要把伊朗加入对俄制裁法案当中，而对俄制裁法案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所推动的，针对俄罗斯的一套广泛二级关税及制裁法案。特朗普在贴文上表示，把伊朗加入对俄制裁法案是格雷厄姆生前想做的，本来势在必行，而对俄制裁法案获得国会两党超过60名的参议员联署支持，核心的内容就包括对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的国家征收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对俄国防、金融和能源部门以及其影子舰队实施制裁，是一套广泛的二级关税及制裁法案。有分析认为，随着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特朗普这个时候要求将伊朗纳入对俄制裁法案，将这部法案升级为美国同时对付中东与东欧地缘政治对手的超级经济武器，加强对德黑兰施压。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以及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当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2: 根据中东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而这也将会是奥恩在2025年1月来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这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的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高度评价俄朝关系。
2: 日本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持续下跌。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乌双方19号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了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则是拿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
1: 另外一方面，乌军则继续的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2: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

0: 燃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公布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第三集团军突击部队距离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的距离。
2: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在斯拉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带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双子城攻击的桥头堡。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哈达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姬19号举行会谈，并且对两国的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4: 克宫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姬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姬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及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士引力莫斯科报道。
1: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是上升到了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报道指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6月的民意调查当中取得了51%，但是事隔1个月就下降到了41%，这也是高市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了50%。 不支持率呢就较上一次的调查上升了9个百分点到44%，超过了支持率。至于日本朝日新闻的全国电话民调则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了53%，不支持率从27%上升到了35%。另外，受访者被问及自民党力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是否得到公众理解时，只有24%的受访者回答是，而60%的受访者则是回答否。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两大国有平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
3: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水陆并进，扩展救援。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7: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一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延续上周五的跌势，半日跌幅也逐步扩大到接近5%。台湾股市则在平盘线的附近争持，截至午间微升大约0.2%。而至于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三大指数震荡走高，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是盘中翻绿，而沪指走势相对强劲。
8: 从盘面上看，石油、石化和煤炭板块领涨，而公用事业和白酒等防御板块也走强，但是半导体产业链则是下跌。沪指中午报在了3808点，上升44点，升幅1.18%，半日成交7882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735点，上升28点，升幅0.21%，半日成交8821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在权重股带动之下高开高走，阿里巴巴和腾讯半日分别上涨了5%和3%。恒指中午报在了25070点，上升508点，升幅2.07%，半日成交1656亿港元。
7: 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当中，中国国兴以及中国城通在周日的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大约600亿元的资金，大额的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且明确的表示后续会继续加码，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而这也是继去年的4月之后，两家的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信号。
9: 中国国兴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兴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中国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均未作出调整，符合市场预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与上个月持平。自去年5月下降10个基点以来，两个期限的 LPR 已经连续14个月没有作出调整。 有分析就认为，伴随着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显现，以及美国关税政策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下半年中国稳增长政策有望加码，实施政策性降息的可能性比较大，估计降息的幅度会在10到20个基点，进而带动 LPR 的报价下调。
7: 在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的现场，救援持续的加紧进行当中，而19号救援力量已经是调集了多种水上设备，而现场水陆并进，不断的拓展救援的作业面积，而现在转移民众安置与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的进行。
10: 19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转移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合力将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的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更多的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
7: 若欣晚安。
11: 晚安，主持人。
7: 好，若欣，你刚刚也提到，在片子里面讲，现在已经是进行到水陆并进。由于事故发生到现在进入第4天了，最大的救援难点是什么呢？
11: 嗯，好的。那其实我这里获取到了一个新的进展，就在昨天，中国安能救援队已经在我身后的这片江面将动力舟桥做了下水测试。这项工作其实是相当于在江面搭建一个面积更大，同时承载能力也更强的快速运输平台，但是它对于江面水流的速度还有稳定性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一定要先通过测试。我们请镜头给到我身后核心的崩塌区域来看一下。那根据安能集团的专家介绍说，如果测试通过，它就可以搭载挖掘机呀、破碎锤这样的大型工作救援装备，从这个塌方体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靠近水的边坡位置这边开展救援。因为公路的这一侧作业空间是有限的，那风险也会比较大，等于说这一套方案是在开辟了一个新的临江的作业平台，拓展原有受到局限的这个救援空间。那另外这几天现场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随着天气放晴呢，之前江面上夹杂着那种泥沙的浑浊的状态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江面上是呈现出一种绿色的逐渐恢复清澈的状态。那其实这对于我们接下来开展水上的救援工作也是一个有利的信号。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消息，主持人。
7: 谢谢若欣，还有我们采访团队，也希望救援一切顺利。
8: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国公安部20号的消息，近日中方派出工作组

0: 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且将其押解回国。
1: 2025年7月，山东淄博的公安机关在工作当中发现，本地的网民杨某丽，他就利用这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软件的安装包，非法控制受害人的电脑，窃取用户的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而在隔一个月，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潘某军潜逃到境外，而之后到今年的6月，最后被越南警方成功抓获。
0: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本案其余的11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6月6号，潘某军被押解回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湾爆发了致癌油的事件，也是引发了朝野双方的激烈攻防。国民党方面发动25号到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示威，有多名蓝营青年军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那国民党立委就出动了大型的宣传车声援，呼吁民众要上街表达不满。
2: 国民党方面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示威，主因是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国民党批评赖清德政府的处置方式荒腔走板，
3: 把我们所有的百姓、赖清德、卓荣泰政府、民进党当作在对抗在野党一样在对抗，逼我们吃毒油，逼我们上街头，所以我们凯道见。
4: 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直接大喇喇的说，毒油没有人逼你吃，这虽然很难看，但是呢，民进党上上下下难道不就是吴征这样的想法吗？7月25号上街头，上凯道，和我们一起反独台。
2: 多名蓝营年轻世代人士在25号活动前先行发起绝食静坐抗议，宣示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5: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2: 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名国民党县市长19号齐聚商讨对策。卢秀燕表示，本周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县市长召开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6: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再回来看到，是特朗普称或许会向加拿大索取山火污染空气赔偿，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场唯一进球，以1-0击败了阿根廷，而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夺冠。
1: 而球王梅西呢，本场则是没有进球。另外，法国队的姆巴佩以10球获得了金靴奖。
2: 力争卫冕的阿根廷面对攻防俱佳的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的次数不多。球王梅西想要争取金靴奖，至少要打进2球才有机会，但半场两队互无纪录。本场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中场秀表演，出场歌手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防弹少年团等，麦当娜更是与巴西两大球星一同现身。在经过长达27分钟的中场休息后，下半场阿根廷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占据绝对主动，整个常规时间内，西班牙录得15次射门，阿根廷0次。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更有恩佐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以少打一人的局面将比赛拖进加时。不过西班牙继续围攻，最后由费兰托雷斯接应队友的回传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尾段积极反攻，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击败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也是队史第2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西班牙表现出色，8场比赛仅丢1球，除了冠军外，也包办了世界杯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赛后，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冠军奖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现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有上台庆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一起去马德里的观赛现场感受一下西班牙夺冠之后球迷们狂热庆祝的气氛。
3: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们都在欢欣鼓舞，他们挥舞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国旗西班牙人的呼声。
4: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

0: Esto es un sentimiento que no se va a poder existir nunca. Somos campeones del mundo.
1: Esto es una gran campeonería.
2: 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怎么那么嗨啊？那香港多个商场呢？今天的凌晨直播世界杯的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德零售馆观赛的时候也说，这现场气氛很热烈，而且世界杯的期间，部分的商户营业额都有所增加。
4: 世界杯决赛在香港时间凌晨3点上演，由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全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包括在启德体育馆的零售馆。现场座无虚席，虽是凌晨，但大楼内上下两层都挤满观赛市民，不少球迷身着支持球队的队服前来观看直播，并不时发出一阵欢呼。
5: 差好远，呢度系成班人一齐嗌，一齐系咯，一齐嗌，一齐嘘，个感觉好
6: 好。喺屋企睇得两个人，
5: 同埋会瞓觉嘅喺屋企，系呢度逼住自己睇就唔会瞓觉。
7: 呢度坐到有啲痛喺度，
8: 但系有啲咩驱使你就算？咁舒服都仲要出嚟，
7: 係愛嘅，
8: 係愛，係
7: 啊，
8: 係
7: 愛，係
8: 明白。
7: 我
8: 覺得即係呢度咧，其實都有啲提供啲小食啊、飲品俾你哋。
7: 係啊，幾好啊！啱啱有派嘢啊嘛，都。
8: 你覺得呢個安排點啊？
7: 幾好啊！
8: 點解咧？
7: 都有照顧下我咁樣咯，因為都有啲口渴。
4: 有小食檔及餐廳通宵營業，希望透過球賽帶動生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德零售馆观看直播时直言，现场气氛特别热烈，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能够找到商机。
5: 今次嘅世界杯呢，因为佢啲时间咁样，我哋要半夜出嚟呢，大家可能反而重拾返呢一个即夜晚出嚟一班朋友咁样去即係玩嘅时间。呢几日我都有留意呢，就係大家做有份做世界杯直播嘅呢啲商号呢，都话个生意系多咗。或者有阵时呢，譬如酒吧咁，佢哋朝头早5点啊甚至7点啊嗰啲波呢，平时佢哋唔开㗎嘛，咁但係都系多咗生意嘅。
4: 罗淑佩指，世界杯过后，香港将接连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击剑赛，以及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9: 加拿大的山火所产生的雾霾近期持续地侵袭美国多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他已经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山火问题进行谈话，要求其遏制山火，减少对美国的影响。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已经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了卡尼，加拿大应当阻止山火继续的污染空气。特朗普又称，加拿大方面或许应该向美方支付一些赔偿，或者美国应当为此加收关税。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稍早之前已经表示，特朗普相关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并且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义，称如果美方遭灾，加拿大会南下帮助邻居。近日，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严重降低了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外界一度担心会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而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就发文表示，正在全力救灾。
3: 秘鲁方面19号就通报，秘鲁的中部安第斯山脉地区18号发生了5.1级的地震，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而目前救援跟善后工作都在持续的进行。
10: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日晚9点24分，震中位于胡宁大区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距离丘帕卡市以西约300公里的首都利马亦有震感。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巴斯克斯对媒体透露，初步报告显示有48栋房屋被毁，18栋受损，导致数百人流离失所，当局已为受灾民众提供临时帐篷安置。在受灾最严重的夏琼戈斯地区，被列为秘鲁国家文化遗产的历史古迹圣地亚哥莱昂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巴斯克斯指出，安第斯山区建筑多采用土坯等简易材料建造，抗震能力弱，是本次地震损失较大的主要原因。秘鲁国防部长弗洛雷斯赶赴灾区视察，他宣布将对当地启动紧急状态，国防部已协调第31旅进驻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连场豪雨引发广泛地区淹水及泥石流，最少12人死亡。在查摩及克什米尔的边境地区，本节高涨的河水沿着河流汹涌而下， 河边的建筑被冲垮，碎片连同杂物再冲入下游的住宅区，掩埋了多家房屋，多个家庭被困。沿岸有多条的道路、桥梁，以至路边的汽车、巴士也都被冲毁。很多的死者都是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溺水死亡。而这场豪雨从1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号。本杰及毗邻的拉久里成为了重灾区，民防部门、警方及军队都加入救灾，将受灾的民众转移至安全地点。气象部门就预计，大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
1: 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
2: 八月十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3: 歡迎你，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2: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呢，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龍友交流溝通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战机，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 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盛夏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诗人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候，曾经创作了《竹枝词》，其中有一句写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暂且不谈诗里暗含的少女心事，单是看到这前半句，气象人的雷达呢就响了。同一片天空之下，一边是阳光灿烂，一边呢正在下雨，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局地强对流吗？对流性降雨是夏天里常出现的降雨形式，古人还给它安排了专门的节日分龙节。分龙节前后的降雨呢，风格是大为不同。宋代的避暑陆画描述说，分龙节之前的雨所及必变，而自分龙之后，虽二三里亦有不同。回到眼下，前两天的北京就经历了一次有风有雨也有晴。18号上午11点到傍晚7点，北京最大降雨出现在偏西的门头沟地区，局地累计降水量达到46.3毫米，而北边的怀柔、密云、顺义等区遭遇了7到8级的短时阵风和冰雹，而中间的城区呢，几乎是没怎么见到雨水，部分地区还阳光明媚。今明两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包括北京在内的东北、华北多地还将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仍然会伴随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大家外出时也要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注意出行安全。稍事休息，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来。当前，我国更广泛的雨水集中在江淮到华南多地。今天，像是江苏大部、安徽东部、江西北部、湖南南部、广东的西部以及广西中东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像广西中东部局地呢，还有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步的缩减，那这轮降雨过程就会趋于结束。需要关注的是，南方这些降雨区域在下雨的同时，同样可能会伴随出现强对流，下雨、刮风都有可能会出现，还请大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另外，像是广西最近一段时间频繁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即使是雨停了，也要加强针对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工作，大家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地带，安全第一。其实说起强对流天气，它还真不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这么晴雨分明，有时候强对流也会披着晴天的外衣突然而至，让人措手不及。咱们雨具要随身带，预警要随时看，准备充分，才不会忙中出乱。好了，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星期五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打击敖德萨港，军用物资乌军袭击俄方的燃油供应设施。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长达三个小时。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击败了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李秀琴。头条跟进，俄乌双方19号继续展开了激烈攻防，在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已经拿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而另一方面，乌军持续在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在黑海还有亚速海俄方油轮，重点要打击俄方借油影子舰队在出口石油。

0: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19日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现在俄军的第三集团

0: 军突击部队，距离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
1: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新军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乌军第二道防线节点列宁纳村已被俄军控制，舍布琴科、克拉斯诺亚尔斯科耶和斯韦特列的攻坚战也已经接近尾声。在斯拉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带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据悉，目前在这两座城市内仍然有数万名的平民百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乌守军防御工事坚固，但是其工事的配置也不均匀，而俄军松脂城战役企图决心坚定，80%至85%的一线攻击部队齐装接近满员。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松脂城攻击的桥头堡。那么这也可能将是松脂城战役俄军的布局到位后的信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松脂城战区也将可能成为最热的战火地区之一。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换个焦点，再来跟进到美伊战火不断。美军19号连续已经第9晚在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长达大约有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袭击是为了要纪念阵亡的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革命卫队指打击的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在当天使用了无人机就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外一次的行动中，伊朗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的一处美军的零件仓库，还有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且摧毁有数架的无人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3: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2: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 伊朗已从西部若勒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伊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有两艘邮轮19号晚在试图通过霍姆斯海峡的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邮轮是受到了美军的唆使。而稍早前，美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通报指，有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进一步确认。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邮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旗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我们的记者最近就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三达姆半岛近距离观察，发现曾经是十分繁忙的海上通道，如今显得格外安静。
5: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邮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邮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10几海里的地方。
6: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
5: 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邮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卜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卜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在台湾南瀛青年发起的绝食抗议，捍卫食品安全。重庆山体崩塌搜救持续，水陆并进拓展救援作业。
7: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

0: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并且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就深化中泰双边关系交换意见，会谈后共同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
2: 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阿努廷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谈中，李强表示，泰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说，中泰是有着千年友好交往的亲密邻邦，中方始终将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李强还表示，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这是阿努廷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他表示，泰方高度重视泰中战略伙伴关系，期待加强两国高层往来。他说，泰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也将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泰方愿同中方深化人工智能、投资、经贸等领域合作。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涉及教育、科技创新、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中泰务实合作空间。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泰方一道，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要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再来跟进看到，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的救援持续在加紧进行当中。在19号，救援力量就调集多种的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在拓展救援的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2: 19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转移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合力将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中国公安部在今天的消息，近日中国派出了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的首犯潘某军，并且将其押解回国。2025年的7月份，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在工作当中发现，本地网民杨某利用钓鱼网站，在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非法控制受害人的电脑，窃取用户信息，谋取非法利益。次月，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潘某军就潜逃至境外，其后于今年的6月份被越南警方成功抓获。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等。

0: 地同步开展的集中收网行动，将本案其余的11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6月6日，潘某军被押解回国。而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引发了朝野双方的激烈攻防。国民党方面发动25号要到台北的凯道上示威，多名蓝营的青年军先行到凯道进行绝食抗议，而国民党立委就出动了大型的宣传车在声援，呼吁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不满。
1: 国民党方面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示威，主因是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国民党批评赖清德政府的处置方式荒腔走板，
2: 把我们所有的百姓、赖清德、卓荣泰政府、民进党当作在对抗在野党一样在对抗，逼我们吃毒油，逼我们上街头，所以我们凯道见。
3: 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直接大大的说，毒油没有人逼你吃，所以虽然很难看，但是呢，民进党上上下下，难道不就是吴征这样的想法吗？7月25号上街头，上凯道，和我们一起反独台。
1: 多名蓝营年轻世代人士在25号活动前先行发起绝食静坐抗议，宣示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4: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1: 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名国民党县市长19号齐聚商讨对策。卢秀燕表示，本周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县市长召开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5: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凭借的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打进全场唯一的进球，最后以1-0击败了阿根廷，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的夺冠。而球王梅西在本场并没有进球，另外法国队的姆巴佩是以10球获得了金靴奖。
6: 力争卫冕的阿根廷面对攻防俱佳的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的次数不多，球王梅西想要争取金靴奖，至少要打进2球才有机会，但半场两队互无纪录。本场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中场秀表演，出场歌手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防弹少年团等，麦当娜更是与巴西两大球星一同现身。在经过长达27分钟的中场休息后，下半场阿根廷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占据绝对主动。整个常规时间内，西班牙录得15次射门，阿根廷0次，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更有恩佐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以少打一人的局面将比赛拖进加时。不过西班牙继续围攻，最后由费兰托雷斯接应队友的回传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尾段积极反攻，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击败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也是队史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西班牙表现出色，8场比赛仅丢1球，除了冠军外，也包办了世界杯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赛后，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冠军奖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现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有上台庆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在上个月发生强震，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住在安置营当中的民众19号暂时抛下了伤痛，一同观看了世界杯的决赛。
7: 数百人聚集在拉瓜伊拉的马雷区，通过大屏幕观看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着阿根廷。有前来观看比赛的民众说，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和儿媳，来这里希望能稍稍转移一下注意力。 日落时分，有人自发为邻居们准备汤食。
8: Buscando darle una sonrisa a nuestra comunidad para aquellos adultos mayores y esos niños, ya que a pesar de las adversidades, bueno, estamos para adelante. Somos unos 4x4 aquí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Desde la tragedia 2017, cuando no había nada, la escasez, después vino el COVID y ahora el terremoto. No nos para nadie. Seguimos para adelante con nuestro amor.
7: 委内瑞拉政府表示，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已有856栋建筑受损，190栋完全倒塌，另有数百处基础设施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结束。香港餐饮联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有商场还有餐厅在凌晨直播了决赛比赛，相信由上个月30号一直到现在，整体的餐饮业界收益可能会增加大约有5亿港元的收入。
9: 今朝嚟講咧就相當旺場嘅。如果整體嚟講咧，全個世界盃104场嘅賽事咧，如果直播嘅食肆嘅話，有大概150间到啦。咁商場都有大概即係10个。今次嘅世界盃嚟講咧，係大概會有5亿元嘅即係增加嘅收入啦。即係如果成個月嚟計，其實大概有接近6% 嘅增長嘅。
0: 黄家和表示，业界初估本届赛事由于这个时差的关系呢，整体生意原本估计大约只有2%到3%的回升，但随着赛事进入到了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的炽热起来，不少球迷凌晨都会到商场、茶餐厅还有酒楼去观看比赛。黄家和又是餐厅在经营上头要寻求新的路向，要思考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客源。在日后有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者亮点，现在已经设置了大型屏幕，相信业界还会持续推出不同的活动或优惠，以吸引更多的客人到访。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张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17: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1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七十秒。会在五二，日色内向，江海万里，心动绵了，并不遥远。
1: 一封一封的情书，不单止跨越重洋，还有五十年的漫长等待。一部讲述潮汕那么半生等候远赴南洋丈夫的书信，却在孙爷赴泰寻找阿公的时候，意外揭开一场由善意编织埋藏半世纪秘密的电影。靠阿嬷的情书以黑马姿态横扫内地票房，这个明知无回报却依然选择善良和坚守的故事感动无数的观众，电影上个月中在香港上映。
2: 陌生那个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个心态有鼓舞到我，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会想起陌生的那份心态。
3: 可以如此真切地了解到那一段历史，就是乔批背后的故事，而且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演绎，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就是展现给更多大家，就是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4: 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是我从小在潮汕长大感受到的父辈的他们的情感，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自尊自善自诚的这个精神底色呢，能分享给到大家看。我希望这部电影给大家看完之后，大家有一种被治愈的一种温暖的情感走出电影院。
1: 早年有不少好像同电影男主角谢木生一样的潮州人，坐红头船离乡别井去到海外搵食，香港是他们的其中一站，有人自此落地生根。香港一代代的潮州人故事由上环永乐街的三角码头讲起。

0: 哋咧而家就企咗喺呢一度啦，呢度就个码头啦，呢条就叫永乐街啦，就系呢条。好多船咧就系喺呢度上岸啦。其实呢度咧已经有六七座码头噶啦，以前。
1: 早期的香港由西港城去到坚尼地城有十几座码头，以三角码头最出名。当年潮州人来香港一般会坐红头船在码头登岸，然后就在附近一带落脚。久而久之，潮州人慢慢聚集，因为大家同声同气，向来来到香港都会来到这里觅事谋生，在码头做搬米咕哩搵食。
0: 那个码头的位置就现在在红绿灯那里的位置，即是个码头的长度伸展到去那些巴士的尾背后啊，那里那条西消防街那里的位置。由於它面向那條隔離那條叫做永樂街啦，所以叫做永樂街碼頭嘅，亦都叫做永樂碼頭，但一般人都叫做三角碼頭噶啦。1903年開始嘅叫做永樂街碼頭，到1930年代改咗叫永樂碼頭，因為佢喺一個交通嘅轉彎位嗰度嘅中間點啊，即係個 L 字嘅中間啲嗰度咧，因為喺個三角地段嗰度叫三角碼頭。咁咧，嗰度咧就有好多潮籍人士將啲米啊搬上岸啊咁樣，咁所以好聞名嘅，亦都咧當時衍生一個名詞叫做三角碼頭姑咧，即係話咧嗰啲搬運工人，咁咧就係喺呢度活動噶啦，嚇，咁咧呢啲三角碼頭姑咧刻苦耐勞嘅，就都係以潮籍人士為多嘅。因為咧，佢搬一包米咧喺只船嗰度搬上岸咧，就係一條長跳板，咁就都好辛苦嘅，一包米百幾斤嘅，咁托住行一條好窄好長嘅跳板喺船嗰度搬上岸，咁咧就即係就要靠曬勞力嘅，就用勞力揾錢咧。咁呢個三角碼頭咧，大概去到1970年咧，因為填海咧就冇咗噶啦。
1: 百年沧海，如今三角码头消失了。香港掌故专家郑宝雄拿住一些旧相，娓娓细数昔日西环潮人的故事。讲到潮州人，不可以不讲的就是香港早年的米业。潮州人最早在三角码头经营米业，和广府人平分春色。
0: 大概100年前的这条街叫做就是南北巷街，它的正式名叫文咸西街。咁兩旁咧就見到有好多啲潮州嘅深溶鋪啦，同埋米鋪啦，都喺度嘅。我哋睇到嘅潮籍人士咧，因為佢門口咧呢、這個過農曆新年嗰陣時啦，就掛一個好大嘅燈籠嘅，差唔多個人咁高嘅燈籠。呢啲全部都米行嚟嘅。嗱，呢間二和龍啦，嚇，仲有一間叫做泰星和，都係米行嚟嘅。呢間仲寫明話二和龍米業啦，不過呢度嘅嗰區嗰啲咧，大部分都係潮州人開噶啦。
1: 西環係早期潮州人嘅主要聚居地，坐上西行嘅電車，沿途嘅一景一物就好似一出出百年交錯嘅潮州人影畫戲。
0: 以前咧呢條街咧呢個區叫鹹魚欄嘅，呢段德輔道西，咁咧就呢間六安居嗰度個位咧。早期有一間叫雲香茶樓嘅，呢帶咧好多潮州人士咧喺度咧就賣鹹魚啊、賣海味啊、雜貨啊，甚至冬蟲草啊都有嘅。咁咧呢度咧就亦都咧每屆農曆咧七月嗰陣時咧，盂蘭聖會咧呢度都好熱鬧嘅，掛咗個旗幟啊、啲帆啊之類啊嗰啲咁樣，亦都有好多鋪頭咧，老媽子咧就過年過節咧。就落攤買嗰啲海味啊、鹹魚啊之類啊嗰啲咁，呢度叫鹹魚攤，所以呢度叫落攤嘅早期。呢度以前咧都係潮州人士活躍嘅地區嚟嘅，好近一個叫金魚塘嘅地方，咁咧就今時間係叫高升街嗰度啦。咁呢度咧行出去東邊街嗰度咧，有一條叫做鹹魚街。鹹魚街咧就大概19世紀開始有噶啦。咁咧一路到而家都維持住嘅，早期鹹魚欄咧就喺內地嘅陳村嘅，1880年代一場颶風咧，導致嗰啲賣鹹魚嗰啲漁船咧泊咗喺香港，咁所以呢度就形成一個鹹魚欄。潮州人士好中意住喺個西營盤區，尤其是呢個西區嗰一帶啊咁樣咧，包括上環啊咁樣咧，就形成一個潮州市集嘅。 過咗呢度咧，就以前咧有幾座貨倉，包括軍益貨倉啊、九龍貨倉啊嗰啲咁，而家都起咗住宅樓宇啦。以前嗰啲米咧就存喺呢啲貨倉嗰度嘅，啲米倉而家變曬軍益大廈啦。咁呢啲而家咧啲米咧就唔需要存喺呢啲貨倉啦。
2: 你幾多時食得埋啊？
3: 馬成叔，我有好菜嚟哦。
4: 不是叔叔，欢迎平安高达咩嚟啊？
5: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纳头，捞到蛙行李头。哇！
6: 阿伯，我嘅二十组超熟，
7: 同情受咩苦？亲爱的。

0: 电影入面阿嬷日夜等待的情书是一份亲情乡情，亦都是一份生活的保障。阿嬷的情书叫乔批，亦都即是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尾海外华侨寄返家乡亲属家书和汇款兼备的信件。电影以乔批为线索，重现八年前潮汕人下南洋的血泪往事。翻开这段历史，香港曾经是乔批最重要的中转枢纽，当年无数的海外乔批亦都经香港抵达潮汕，而居港的潮州人亦都透过乔批和潮汕的亲人保持联系。
1: 我背后那里那个范围呢，由那条德辅道西二号到十八号呢，都是很多潮州人士经营的生意的。有间14号的陈明泰银号呢，就做那些寄信同埋橋批嘅業務，所謂橋批或者信批咧，即係咧匯錢翻去大陸嘅，即係有好多錢咧喺東南亞就經香港匯翻去大陸，呢叫做信批或者橋批嘅業務啦。咁多數咧都附有一封信喺度嘅，就由嗰間寄信款咧，就係有時咧就揾人寫，有時啲親戚自己寫嘅。多位咧頭先提到嗰啲批款啊，即係匯款嗰啲咧，都附一封信嘅，閒話家常啊，或者講下親情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導致衍生咗好多呢啲寄信館嘅出現啦。咁啲寄信館有啲咧都係喺呢條文南西街嗰度嘅，就即係呢條南北巷街啦。呢度嗰啲寄信館啊，呢度講，咁咧啲所謂寄信館咧，都係嗰啲橋批批局，即係匯有啲係匯款嘅。佢喺個信裏邊咧夾咗啲鈔票喺度，因為當時啲港紙港幣咧，在全中國都流行的，咁你夾啲鈔票喺度咧，都可以當係匯款㗎啦。根本嗱呢幅咧就以前咧嗰啲匯票啦，就叫做即係咧嗰啲信批啊或者橋批嗰啲匯票啦。呢啲多數都係香港匯去汕頭或者潮州嗰度嘅。
0: 三角碼頭、南北巷係老一輩香港潮州人嘅共同記憶。由電影去到現實，每一個潮州家庭背後都有講唔完嘅故事。我哋下一節再睇。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九龙城是香港另一个潮州人的重要聚居地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批潮汕移民涌入，在九龙寨城和周边聚居，令到九龙城有小潮州之称。潮声潮语在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听到，西环多潮州人米铺，夜九龙城就潮州菜馆、杂货铺开到成行成市。黄石荣早年跟住父母由潮州来到香港，在九龙城开了一间潮州菜馆，不时都会亲自去到九龙城街市买餸，同菜档老板娘娇姐识了超过20年，大家都是潮州人，所以好啱倾。由一开始的蔬菜供应商慢慢变成朋友，去到后来两个仲上埋契。
1: 韭菜花，
2: 嗱，攞把韭菜花落去先啦。
1: 好，
2: 佢梗系攞呢个
1: 番薯叶啦。
2: 系啦，番薯苗啦，冇啦，俾佢会晒啦，剩翻两嚿。就跟住攞嗰啲麻叶啊，杭州一粒叉松涛豆浆。
1: 嗯。
2: 上了别的猪红衣卡豆腐
1: 故
2: 彩绘叉咁叻咁叻
1: 好好
2: 啊要一波叉猪都挂卡都叻卡卡佢路共同
1: 好
2: 哈
1: 好
2: 好我明天做好叫叫我姐哈
0: 叫姐的菜档在街市开了38年，个个都识佢，性格豪爽的佢对待每一种菜都好认真噶，拣过执过先卖俾客。叫姐好鍾意同嚟买餸嘅街坊行话家常，又会分享一下呢期啱食咩菜。
2: 你有冇食呢个啊？有冇草啊？
3: 高个。
2: 今日正式食啊？
3: 好好。
2: 今日做住攞一嚿啦。
3: 好。
2: 嚟，攞一嚿啲咩？一波炒，一定要照镜咯，就系。其实就要照镜唔入神。
3: 有冇睇套戏啊？今日。上画喎。
2: 边套？
3: 咩？阿摩的
2: 哦，潮州戲有套啊！
0: 叫姐由六七歲就開始跟住父母喺街邊菜檔賣菜，今年已經71歲噶啦。能夠喺九龍城賣菜超過60年，佢話全靠潮州人做生意講嘅兩個字。
2: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緊要講個忠實、老實。如果咧你間間搞搞渣渣啲嘢就冇用嘅。點解我喺度咁耐都得咧？你做生意一定要老實。賺錢梗要賺啦，唔賺我食乜嘢係咪先？但係唔好賺得人咁犀利。有啲人唔係做生意手法，我都唔係好認同。譬如話賺4蚊，人哋賺到10蚊，咁我就覺得唔係好認同咯。賺梗要賺啦，唔係我啲仔女食乜嘢啱唔啱？又要交租，不過唔可以賺咁深。所以嗰啲好客咧，好多哥走嚟揾我買嘢嘅。同埋呢啲嘢又要靚，唔好話求其俾人哋，係嘛？人哋花要有得食先得㗎。尤其是啲細路哥嚟買，我更加一定要俾啲靚佢，費事佢翻去俾阿媽鬧。你咁樣點買啊？買啲唔靚嘅翻嚟。
0: 由海味乾貨去到家鄉風味嘅糕果，賣傳統食品嘅小店，唔單止係潮州人嘅情感寄託，時至今日仍然扮演住滿足街坊日常生活所需嘅角色。呢一間潮州雜貨鋪有超過60年歷史，內裏嘅格局、售賣嘅各式潮州醬料、土特產，幾十年如一日，就好似將時光定格咗一樣。
4: 朝頭到呢一嗱咧，大多數都係潮州人嘅啦。佢而家要買嘢去拜神咯，好似啲老人家咧，佢每一日都要食我哋嗰啲嘢嘅。
1: 喂，師頭，師傅，早晨，早晨，早晨。
5: 坐啊，坐啊。
1: 謝謝謝謝謝謝。
0: 黃石榮嚟到鋪頭，第一件事唔係即刻買嘢，而係坐低同老闆娘玲姐一齊慢慢飲翻杯潮州功夫茶。
4: 我哋飲咗茶先嚟生意，慢慢嚟做。
1: 因為依家你講真，你唔係度度有功夫茶飲噶嘛，咁我哋熟咧又買嘢啦，咪飲杯茶咯。
4: 買啲潮州特產嗰啲咯，好似溜菜煲啊，
1: 即係老菜脯。
4: 係啊，老菜脯啊，嗰啲煙鴨啊，嗰啲粒粒汁汁啊，係啊，總之啲
1: 醬料啊，
4: 係啊，醬料嘅嘢啊，總之佢叫做乜都有放襯。
0: 飲完茶，終於要做正經事啦！嚟到呢一度，開門7件事都可以買到。
1: 啊，老細，跟住要啲吉油啊，要啲甜豉油啊，老菜脯有冇啊？
4: 有。
1: 甜豉油要翻嗰只好啲。
4: 係啊係啊係啊！
1: 呢只好啲。
4: 知啊。
6: 呢只就潮州面线。
1: 攞多幾隻啦。
4: 係啦，攞多幾
1: 隻。老菜脯。哇！咁多啊？
4: 还有什么？
1: 得啦，成袋要啦。
0: 老店卖的不单止是潮州的传统食材，亦都是这个社区的记忆，更加是维系潮州人的饮食传统。食在潮州人生活里面很重要，潮州话里面凡是放入口的都叫食，食饭、食茶等。电影《阿嬷的情书》里面出现过不少潮州美食，女主角在泰国就是卖潮州特色小食无米果，勾起不少潮州人对儿时味道的记忆。
1: 这个就是无米果，潮州话叫磨米粿啊，佢系

0: 包韭菜嘅，咁啊我哋要攞嚟煎咯，即係平常都會整嚟食嘅，同埋啲材料都好容易。咁啊用啲潮州番薯粉做一個皮咧，就包啲韭菜。咁其實係啲小食嚟㗎，以前個年代咧有呢啲食已經好奢侈㗎啦，即係已經係好滿足㗎啦。
1: 黄石荣开餐厅做饮食，就是受到自细凑大佢外婆的影响。佢想复刻同埋留住小时候舌尖上的阿妈的味道。
2: 因为我阿妈可能嗰时睇到仔女啊，兼顾唔到咧，就好多时候都掟俾我阿婆凑我。咁我阿婆个即系嗰个生活规律啊，啲时间观念啊，系好好嘅。其实我好多嘢都喺佢身上学到，不过依家即系嗰个时间。做嘢個做人嘅態度咯，佢晨早就湊我去買嘢，咁就會去一個好大嘅墟嗰度買早餐，買啲餸，每一日嘅煮嘅餸，所以我做餐飲咧某部分係由嗰陣時個習慣培養到後尾對個興趣越嚟越濃厚咯。其實細個嘅食物咧對人嘅記憶係最深刻嘅，咁到我開餐館之後咧，我真係好多餸我都係跟以前啲記憶咧去。復刻翻以前嗰種感覺，雖然冇百分百，亦都有啲改良啦。因為飲食嘅文化咧，每一個時間都喺度變化緊嘅，包括依家，包括將來，都一路一路會變化。好似個老菜補足啦，就細細個食到嗰個味道咧，咁依家就我哋再食翻咧，嗰感覺係好舒服嘅，好正嘅。
1: 潮州飲食文化嘅精髓係追求煮出食材原本嘅味道。好多嘅烹饪方法几十年都未有改变，但系黄石荣对于做潮州菜就有自己嘅一番见解。要守住传统味道，亦都要创新，粗材精造，令到平民食品亦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2: 潮州菜以前咧就四个字：粗材精造。譬如啲打冷冻嗰啲狗碎猪行啊、春菜煲啊、苦瓜煲啊，好多人都将佢慢慢做翻好佢咯。即係做到越嚟精緻，包括個味道，包括個賣相啦，包括個營養啦。鹹酸菜咧就潮州嘅家庭必備啦。以前就淨係炒豬肚啊，或者都係煮啲豬雜啊。但係咧，我哋覺得加啲海鮮去烹飪咧，令到嗰個餸嘅檔次提升啦。所以而家潮州菜依家其實係從低價雞邊到依家到可以登大雅之堂。
1: 以前大多数是潮州人先吃潮州菜，但近年越来越多不是潮州人和年轻人喜欢吃。黄石荣希望可以继续发扬潮州饮食文化，即使潮州菜的样子不再传统，但内里仍然是以前的味道。
2: 在传统度最发扬光大，还有看到我们对食物那种坚持，我们真的很用心去对每一个食材的包括個材料選購啦，包括精挑細選個最好嘅部位俾個人客食啦。即係我哋咁多年都係做呢樣嘢。
1: 胡定旭係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香港土生土長嘅潮州人。佢好中意潮州菜，一個星期起碼食翻三到四次。黃石榮嘅菜館，佢成日嚟幫襯，由食客食到變咗老友。兩個人一講到食就停唔到口，滿口都係童年嘅味道。
3: 哇！呢啲全部都細路仔食嘅嘢，
2: 係啊！啲以前
3: 哇！呢個麻葉香港好難揾嘅喎，我哋細路仔嘅時候就講話餸粥嘅，
2: 以前好鹹啊嘛，整係餸粥嘅，依家咧就可以浸劑食嘅。
3: 等我試少少先。咁呢個係乜嘢啊？
2: 呢個係嗰啲巴冷魚啊！
3: 哇！巴冷魚好，呢個魚味好濃嘅。
2: 係啊！
3: 見到呢啲咧，忍唔住啊！啲老鵝頭真係冇得頂，
2: 好食啊！
3: 因為其實你佢啲肉啊，真係好嫩。
2: 係啊，要煮好多個鐘嘅。
3: 呢個又係細路仔最中意啦，我潮州粥呢個白粥，哇！係啲即係過年過節先啲。
2: 呢個三十年嘅老菜煲。
3: 老菜煲粥。啲潮州人就係一個好隨和嘅族群嚟嘅，讓我食白粥，食咗啲鹹菜，食攬菜。食間啦，食間攬，有兩樣我一定叫佢哋食嘅，一樣鹹菜，即係自己醃嘅鹹菜，新鮮嗰啲真係好食到不得了。跟住菜脯蛋，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媽媽整嘅菜脯蛋係全世界最好食嘅，一個好 simple 嘅 dish， 但係令我去好懷念。
1: 由黄石荣到娇姐，再去到杂货铺嘅玲姐，食系佢哋连结嘅纽带。就好似电影入面喺潮州人异乡守望相助同对家庭守护嘅特质，将戏中人连结，令到入场睇戏嘅观众动容。
3: 令你好感动到潮州人嗰种勤奋、嗰种肯挨、嗰种团结、嗰种包容、嗰种互助，唔系男女之情，而我为咗帮助你，系维持住你的家庭，因为睇到。潮州女士其實那種堅毅，那種自己要堅持一些事，照顧了整個家庭，越看越感受到人性那種偉大，那個阿嫲那種堅毅。
1: 潮州人出了名團結，有情有義，由早年潮州人來香港之後成立的互助社歷史入面可見一斑。胡定旭說，在受到 AI 衝擊的年代，更加要堅守這些價值。
3: 八九十年前嚟香港嘅潮州人，要揾工打，揾租间房咧，租张床位住。嗰阵时乜都要担保噶嘛，你人生路不熟嚟到，你点搞咧？咁就我成立咗呢个潮州互助社，你冇嘢食我俾你食，帮死手揾工。如果揾工要签咩担保啊？你租咗个床位都要点就去帮佢哋嘅。接近一百年都系我哋维持住呢个好优良嘅传统，帮助有需要嘅人。AI 的時代，我們是不可以忘記一些很基本的價值觀，有情有義，做人有信用，做人要好，可以幫人就要幫人。
1: 在戲裡面，女主角為已經離世的男主角代筆十八年，寫信給在家鄉盼夫歸來的妻子。時代變遷，今日如果心中掛念，不再需要盼望一封書信，但作為潮州人的他們，心中又有沒有一封情書想寄給誰呢？
2: 即是阿媽說喝水我喝不到，水下路水水叫我夠多，現在生理做得非常好。
4: 我养在那就养到了七家姑，我本来十家姑，有一家大姑在照顾，出来看六家姑，啊，现在是王家姑对我好好个，好说话个。
3: 咱就只能一定要有情有义，对朋友、对家人，一定一定要做到最好，好相互人来，一定要好相互。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打击持续三小时。伊朗外长称将在占据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特朗普称已要求加拿大总理遏制山火，可能向加方索赔。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号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三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的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了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三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伊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半岛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

0: 这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间点。阿拉格齐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 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两艘油轮19号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油轮是受美军的唆使。
1: 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早早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巴海里处的海域起火。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期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 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媒体近日关注埃及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军事合作，认为这可能冲击以色列在地区的军事优势，并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以施加压力。
2: 对此，埃及专家认为这更多反映出以色列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担忧。以色列媒体日前刊登题为“土耳其与埃及的军事合作是以色列的战略噩梦”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随着埃及和土耳其近期连续举行联合空军演习和特种部队联合训练，两国的军事合作正由单一的训练向更深层次的战略协同发展。未来可能改变东地中海地区力量格局，并对以色列安全环境构成新的挑战。
3: 文章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埃及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加强对 F-16 等美制装备在联合军演中的使用情况的监督，认为埃土深化军事合作可能影响地区战略平衡。专家指出，以色列媒体的担忧更多反映其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敏感。埃土加强协调，主要是为了应对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和共同安全挑战。
4: كل هذه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إعلامية أو هذه 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جزء من التركي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لي بتحاول إن هي تنفرد بالسلاح وتنفرد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فطبعا ورقة المسا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بتبقى ورقة للمساومة وورقة للابتزاز ولابد أن نعترف بهذه النقطة.
2: 自埃土两国恢复高层互访以来，持续扩大防务合作。分析认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东地中海能源竞争和地区安全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埃土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以色列的高度关注，也将成为观察地区战略力量变化的重要风向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俄罗斯媒体20号援引美国政府文件报道，对伊朗军事行动造成库存消耗，美国及其盟国订购的新一批爱国者导弹将于2028年底前开始交付。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根据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两份现有的合同，美国及其盟国已拨付71.3亿美元采购用于导弹，其中美国陆军的订单额为19.3亿美元，其余部分由其他国家通过对外军售计划采购。报道称，拨款项预计可采购1600多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分段增强型导弹。文件还显示，此型导弹从下单到交付的周期为30个月，且受限于工厂产能，这批导弹预计将在2028年底才能交付。报道还称，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已批准向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交付1450枚爱国者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队。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的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飞。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一起去马德里的观赛现场感受西班牙夺冠之后球迷们狂热庆祝的气氛。
5: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们都在欢欣鼓舞，他们挥舞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国旗西班牙的呼声。
6: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

0: 加拿大山火所产生的雾霾近期持续侵袭美国多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他已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山火问题进行谈话，要求其遏制山火，减少对美国的影响。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已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继续污染空气。特朗普又称，加拿大方面或许应该向美方支付一些赔偿，或者美国应该为此加征关税。而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稍早前已表示，特朗普相关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并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谊，称若美方遭灾，加拿大会南下帮助邻居。近日，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严重降低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外界一度担心会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就发文表示，正在全力救灾。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赴越南押解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回国。内地暴雨持续，国家防总促各地防范内涝及地质灾害。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

0: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号公布数据指出，今年上半年内地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包括国产飞机、工业机器人等在内的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
4: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4: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Hz频段、6G 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 技术实验。凤凰卫视吉翁萤火侯有运北京报道。
3: 据中国公安部今天的消息，近日中方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信息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中国公安部颁发越南警方交接的现场相片，显示潘某军于6月6号被押解回国。根据通报，2025年7月，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本地网民杨某利用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非法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用户信息，谋取非法利益。次月，案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潘某军潜逃至境外。2026年6月，越南警方成功抓获潘某军。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本案其余11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天刊宪，条例将于7月31号起实施，为香港特区在黄冈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还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港方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黄冈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特区政府早前表示，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时间，并适时向公众公布。为深化香港青少年的家国情怀与历史底蕴，由香港北京社团总会主办的香港青少年北京历史文化学习团，今天带领80位青少年展开一场首都文化之旅。
6: 心情好兴奋咯，好想快啲去北京见证下当地嘅文化古迹啊，例如故宫啊、长城啊，好想去尝试下当地嘅美食，例如咩扁皮鸭啊、豆汁啊。
7: 呢次嘅旅程咧，我哋
6: 除了可以

0: 增廣見聞，更加可以令到我們對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有進一步的了解。希望這次旅程所學的知識可以令到可以在我們未來的職業生涯上面有所幫助。
1: 学习团的80位青少年，年龄涵盖12至17岁，将在北京展开6天5晚的行程，涵盖故宫博物院等知名的历史景点，还将深入北京顶尖高校观摩学习，以及进行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资助。内地降雨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联合多部门会商指出，各地仍需重点防范内涝及各类的地质灾害。
2: 中央气象台20日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日到21日早晨，广西、湖南、江西、江苏、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9日继续组织中央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各地仍需继续加强防范。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国家防总已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前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广西百色市贺溪高速隧道口发生泥石流，一度堵塞交通，相关部门迅速调用机械设备抢险清障，截至19日晚上8点，隧道路段已成功抢通，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外长近日就苏丹局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并要求快速支援部队停止危及平民安全的军事行动，同时呼吁各方重返谈判。
3: 声明指出，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近日围绕北科尔多反州首府欧巴伊的激烈交战，导致当地人道局势持续恶化。七国集团和欧盟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障平民安全及人道援助畅通，并确保人员安全撤离。
4: Well, Beirut is very strategic because it's, you know, the capital of North Kordofan, and controlling it will allow you access to places like Khartoum, but also, you know, it's a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 regions, and you know, controlling that allows you to contain supplies, move supplies all around Sudan.
3: 声明还呼吁所有外部势力停止向交战方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将目前针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武器禁运扩大至苏丹全国，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
4: So for a solution to be found, there needs to be put a lot more pressure on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on the RSF, to actually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to enter into a real ceasefire. And part of that pressure needs to actually be pressurizing the people who enable them.Because without them, these parties don't have the weapons.
3: 分析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再次加大外交施压，但在外部势力持续介入、双方仍将坚持军事对抗的背景下，苏丹短期内实现停火和重启和谈仍面临巨大挑战。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也门依然是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记录数千起疑似病例，而卫生当局仍在有限资源与脆弱的医疗体系下苦苦挣扎。
5: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显示，也门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通报4814宗霍乱及急性水样腹泻怀疑个案，当中7人死亡。世卫指出，疫情反映也门正持续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在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环境下，当地医疗机构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
6: نواجه ضغوطات كثيرة من الأمراض والوبائيات المتكررة بحيث أنه مثلا ما تخلص من الوباء الأول إلا والوباء الثاني قد موجود كنا مرينا مثلا مرة بالكوليرا هذه وبعدين قت علينا فترة ودخلنا بحالات الإسهالات وبعدين اختفت ورجعنا للضنك وحاليا فهي للأمانة ضغوطات كثير مرة بحيث أنه لا إحنا قادرين نستوعب الكمية هذه ونتعامل معه بسلاسة أو نبدأ نستوعب المرض الأول نبدأ مثلا نوفر الكادر يرتب وضعه معهم يتعامل معهم ويريد الله بوباء جديد ونفس الجائحة بنفس كل مرة
5: 自4月下旬起，大部分个案都集中在或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控制区，其中塔伊兹是主要疫区之一。疫情对当地家庭造成沉重打击。居民塔哈早前突然患上急性腹泻，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张病床，即使成功住院，也要面对缺乏药物及难以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困境。
7: وكان 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عندما تم إدخاله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عندما وصل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قاموا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لازم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الجمهوري و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في العلاجات والتكاليف باهظة حق العلاجات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也门的霍乱怀疑个案在全球位列第七。 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规模也仅次于阿富汗排第二，死亡人数则排第三。专家指出，当地疫情持续扩散，主因是医护及物资短缺、公共卫生与供水系统恶化，加上医疗体系抗疫能力有限所致。
8: As cholera continues to spread in vulnerable areas, health agencies warn that strengthening medical services, improv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ing access to treatment remain critical to preventing a broader outbreak and reducing the disease's human toll across Yemen. Abdullah Tiv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以色列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打击持续3小时。伊朗外长称将在占据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特朗普称已要求加拿大总理遏制山火，可能向加方索赔。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号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 在另一次的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了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 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 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We
2: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 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其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科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 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黎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半岛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 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间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 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两艘油轮19号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油轮是受美军的唆使。
3: 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旗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近日关注埃及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军事合作，认为这可能冲击以色列在地区的军事优势，并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以施加压力。对此，埃及专家认为，这更多反映出以色列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担忧。
4: 以色列媒体日前刊登题为土耳其与埃及的军事合作是以色列的战略噩梦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随着埃及和土耳其近期连续举行联合空军演习和特种部队联合训练，两国的军事合作正由单一的训练向更深层次的战略协同发展，未来可能改变东地中海地区力量格局，并对以色列安全环境构成新的挑战。
5: فطبعا اي تطور او تفوق عسكري بتسعى ل مصر او بتسعى لاي دوله في المنطقه فاسرائيل بتحاول انها تقود هذا الطموح وتحاول ان تحصره علشان دايما اسرائيل بتبقى حريصه ان هي محتفظه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الفريد من نوعه وما حدش يقدر ينافسها。
4: 文章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埃及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加强对 F-16 等美制装备在联合军演中的使用情况的监督，认为埃土深化军事合作可能影响地区战略平衡。专家指出，以色列媒体的担忧更多反映其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敏感，埃土加强协调主要是为了应对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和共同安全挑战。
5: كل هذه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إعلامية أو هذه 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جزء من التركي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لي بتحاول إن هي تنفرد بالسلاح وتنفرد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فطبعا ورقة المسا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بتبقى ورقة للمساومة ورقة للابتزاز ولابد أن نعترف بهذه النقطة.
4: 自埃土两国恢复高层互访以来，持续扩大防务合作。分析认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东地中海能源竞争和地区安全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埃土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以色列的高度关注，也将成为观察地区战略力量变化的重要风向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俄罗斯媒体20号援引美国政府文件报道，对伊朗军事行动造成库存消耗。美国及其盟国订购的新一批爱国者导弹将于2028年底前开始交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根据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两份现有的合同，美国及其盟国已拨付71.3亿美元采购用于导弹，其中美国陆军的订单额为19.3亿美元，其余部分由其他国家通过对外军售计划采购。报道称，拨款项预计可采购1600多枚爱国者先进能力3分段增强型导弹。文件还显示，此型导弹从下单到交付的周期为30个月，且受限于工厂产能。这批导弹预计将在2028年底才能交付。报道还称，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已批准向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交付1450枚爱国者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队。

0: 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的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飞。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一起去马德里的观赛现场感受西班牙夺冠之后球迷们狂热庆祝的气氛。
1: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们都在欢欣鼓舞，他们欢舞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国旗西班牙人的呼声。
2: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加拿大山火所产生的雾霾近期持续侵袭美国多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他已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山火问题进行谈话，要求其遏制山火，减少对美国的影响。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已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继续污染空气。特朗普又称，加拿大方面或许应该向美方支付一些赔偿，或者美国应该为此加征关税。而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稍早前已表示，特朗普相关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并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谊，称若美方遭灾，加拿大会南下帮助邻居。近日，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严重降低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外界一度担心会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就发文表示，正在全力救灾。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赴越南押解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回国。内地暴雨持续，国家防总促各地防范内涝及地质灾害。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号公布数据指出，今年上半年内地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包括国产飞机、工业机器人等在内的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
8: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9: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8: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Hz频段、6G 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 技术实验。凤凰卫视吉翁萤火侯有运北京报道。
7: 据中国公安部今天的消息，近日中方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信息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中国公安部颁发越南警方交接的现场相片，显示潘某军于6月6号被押解回国。根据通报，2025年7月，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本地网民杨某利用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非法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用户信息，谋取非法利益。次月，案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潘某军潜逃至境外。2026年6月，越南警方成功抓获潘某军。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本案其余11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天刊宪，条例将于7月31号起实施，为香港特区在黄冈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还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 重建后的港方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黄港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特区政府早前表示，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时间，并适时向公众公布。为深化香港青少年的家国情怀与历史底蕴，由香港北京社团总会主办的香港青少年北京历史文化学习团今天带领80位青少年展开一场首都文化之旅。
10: 心情好兴奋，我好想快啲去北京见证下当地嘅文化古迹啊，例如故宫啊、长城啊，好想去尝试下当地嘅美食，例如咩扁皮鸭啊、豆汁啊。
11: 呢次嘅旅程咧，我哋除咗可以增广见闻啦，更加可以令到我哋对中国源远流长嘅历史有进一步嘅了解。希望呢次旅程所学嘅知识可以令到可以喺我哋未来嘅职业生涯上面有所帮助。
7: 学习团的80位青少年年龄涵盖12至17岁，将在北京展开6天5晚的行程，涵盖故宫博物院等知名的历史景点，还将深入北京顶尖高校观摩学习，以及进行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资助。内地降雨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联合多部门会商指出，各地仍需重点防范内涝及各类的地质灾害。
12: 中央气象台20日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日到21日早晨，广西、湖南、江西、江苏、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9日继续组织中央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各地仍需继续加强防范。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国家防总已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前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广西百色市贺西高速隧道口发生泥石流，一度堵塞交通，相关部门迅速调用机械设备抢险清障，截至19日晚上8点，隧道路段已成功抢通，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七国集团外长近日就苏丹局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并要求快速支援部队停止危及平民安全的军事行动，同时呼吁各方重返谈判。
13: 声明指出，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近日围绕北科尔多反州首府欧巴伊的激烈交战，导致当地人道局势持续恶化。七国集团和欧盟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障平民安全及人道援助畅通，并确保人员安全撤离。
14: Well, Beirut is very strategic because it's, you know, the capital of North Kordofan, and controlling it will allow you access to places like Khartoum, but also, you know, it's a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 regions, and, you know, controlling that allows you to contain supplies, move supplies all around Sudan.
13: 声明还呼吁所有外部势力停止向交战方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将目前针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武器禁运扩大至苏丹全国，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
14: So for a solution to be found, there needs to be put a lot more pressure on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on the RSF, to actually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to enter into a real ceasefire. And part of that pressure needs to actually be pressurizing the people who enable them.Because without them, these parties don't have the weapons.
13: 分析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再次加大外交施压，但在外部势力持续介入，双方仍将坚持军事对抗的背景下，苏丹短期内实现停火和重启和谈仍面临巨大挑战。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7: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也门依然是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记录数千起疑似病例，而卫生当局仍在有限资源与脆弱的医疗体系下苦苦挣扎。
15: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显示，也门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通报4814宗霍乱及急性水样腹泻怀疑个案，当中七人死亡。世卫指出，疫情反映也门正持续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在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环境下，当地医疗机构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
16: بحيث انه مثلا ما تخلص من الوباء الاول الا والوباء الثاني قد موجود كنا مرينا مثلا ورم بالكوليرا هذه وبعدين قت علينا فتره ودخلنا بحالات الاسهالات وبعدين اختفت ورجعنا للضنك وحاليا فهي للامانه ضغوطات كثير مره بحيث انه لا احنا قادرين نستوعب الكميات هذه ونتعامل معه بسلاسه او نبدا نستوعب المرض الاول نبدا مثلا نوفر الكادر يرتب وضعه معهم يتعامل معهم ويريد الله بوباء جديد ونفس الجائحه بنفس كل مره。
15: 自四月下旬起，大部分个案都集中在或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控制区，其中塔伊兹是主要疫区之一。疫情对当地家庭造成沉重打击，居民塔哈早前突然患上急性腹泻，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张病床，即使成功住院，也要面对缺乏药物及难以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困境。
17: 塔哈，مرض علينا فجأة، حصل له إسهال و كان 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عندما تم إدخاله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وصل إلى عندما وصل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قاموا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لازم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الجمهوري و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في العلاجات والتكاليف باهظة حق العلاجات。
1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也门的霍乱怀疑个案在全球位列第七。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规模也仅次于阿富汗排第二，死亡人数则排第三。专家指出，当地疫情持续扩散，主因是医护及物资短缺、公共卫生与供水系统恶化，加上医疗体系抗疫能力有限所致。
18: As cholera continues to spread in vulnerable areas, health agencies warn that strengthening medical services, improv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ing access to treatment remain critical to preventing a broader outbreak and reducing the disease's human toll across Yemen. Abdul 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7: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打击多处的美军目标。伊朗外长表示，伊朗将会在取得战场优势之后结束战争。据报，美国及其盟国拨款70多亿美元要增购爱国者导弹。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号连续已经第九晚对伊朗在发动空袭，持续长达有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袭击是为了要纪念阵亡的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指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在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外一次行动中，伊朗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的一处飞机的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且摧毁有数架的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半岛电视台在20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他表示，伊朗将会在取得战场的优势之后，就会结束和美国之间的战争。阿拉格奇就指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这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伊美战争或者是会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是通过谈判再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能够开启谈判的正确时间。阿拉格奇就强调了，不应该拿民众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要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还有指，尽管遭受到了一些损失，但伊朗已经在这一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且对外展现出了伊朗的体制方面的优势。中东多国再度卷进到了美伊冲突，对战争影响的外溢，伊朗国内有何看法？而德黑兰当局是否会持续扩大对海湾国家的袭击？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雨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3: 其实呢，这种外溢的效应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虽然呢，伊朗没有说在这个对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已经早前就警告，如果这样的情况 继续下去呢，那么伊朗呢，如果不能出口一滴油的话，海湾国家也不能出口一滴油。甚至呢，如果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呢也不会存在。那目前看来呢，就像，这两天呢，我们观察到，就是在伊朗的基础设施呢，现在还没有受到这个再次受到袭击，而且呢，伊朗修复能力很快。那么之前呢，对霍尔木兹港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桥梁啊、发电厂、还有海水淡化厂，发动了袭击之后呢，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报道的说，这些地方都已经在修复，所以它修复能力非常快。而且呢，因为在伊朗的威胁之下呢，所以基础设施呢，暂时呢，现在还没有再听到新的袭击，所以双方可能还在保持克制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现在双方的打击范围呢，也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伊朗现在呢，昨天晚上呢，阿布里市就遭到了袭击，这是第一次，因为阿布里市是在北部，之前呢，前七天。伊朗的南部一直受到了袭击，但是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大布里市。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对科威特、约旦，还有包括据说对阿联酋也在发动袭击。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在国内呢，也有种悲观的情绪，认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的伊朗国内呢，就是物价上涨，还有里亚尔大幅贬值，那么已经超过了，将近超过了这个两百万土里亚尔的这样一个大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伊朗现在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如果现在战争持续的话呢，那么这个经济危机呢，现在暂时的影响不会那么大。如果是一下子停战的话呢，那么有可能这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反而更厉害。所以可能有些人认为一些人并不想让战争停止，让这个危机继续出现。所以呢，现在国内的声音也是不同的。但是现在我感觉到就是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也看到美国和伊朗呢都是在采取一些克制的方法，并不会就随便出手。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但是双方是克制的。另外一些卡塔尔啊、巴基斯坦啊这些伊拉克这些国家呢，都在努力的促和，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后面会不会进行一些缓和迹象，进行谈判的这个窗口。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9号就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了霍姆斯海峡中的商船，这就是为什么美方会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4: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 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0: 卢比奥又称，美方依旧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会持续尝试和伊朗方面接触，但是伊朗也必须遵守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内部的分歧正在不断的扩大，其中有一派已经承认伊朗正在面临巨大的经济还有内部困境，并且愿意采取建设性的行动，但是另外一派持续坚持要使用武力到底。卢比奥就表示呢，伊朗必须要先解决其内部的权力分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表示，有2艘油轮在19号晚间在试图通过霍姆斯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了爆炸，并指这2艘油轮是受到了美军的唆使。而在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了通报，指有一艘船在阿曼附近的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2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点45分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旗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当前霍姆斯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我们的记者最近是在霍姆斯海峡的南阿曼的穆森达姆半岛，他近距离观察发现了曾经是十分繁忙的海上通道，现在变得格外的安静起来。
6: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游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十几海里的地方。
7: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
6: 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游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卜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0: 好，欢迎的焦点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媒体在20号援引了美国政府文件，在报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库存的消耗，美国及其盟国所订购的新一批爱国者导弹将会在2028年的年底前会开始进行交付。这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指根据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两份的现有合同，以及美国及其盟国已经付出大约有71.3亿美元用于要采购导弹，其中美国的陆军订单额是在19.3亿美元，而其余部分会由其他国家通过对外军售的计划采购。报道就指，总款项预计可以采购有1600多枚的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分段的增强型导弹。文件当中还显示了此类型的导弹从下单到交付的周期大约会有30个月的时间，而且受限于工厂的产能。这批导弹预计能够在2028年底才能够交付。报道并指，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批准向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要交付1450枚的爱国者导弹。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普京会见了朝鲜外相崔善姬，高度在评价俄朝关系。乌克兰民众连续4天上街示威，反对撤换防长。
8: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并且举行欢迎式，双方就深化中泰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在会谈过后共同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
3: 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阿努廷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奏两国国歌。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谈中，李强表示，泰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说，中泰是有着千年友好交往的亲密邻邦，中方始终将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李强还表示，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这是阿努廷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他表示，泰方高度重视泰中战略伙伴关系，期待加强两国高层网。他说，泰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也将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泰方愿同中方深化人工智能、投资、经贸等领域合作。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涉及教育、科技创新、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中泰务实合作空间。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泰方一道，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要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在19号举行的会谈，并对于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2: 克宫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乌双方19号继续在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就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目前俄军已经拿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而另一方面，乌军就继续在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还有亚速海的俄方油轮，要重点打击俄方在借由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1: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

0: 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弗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19号公布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第三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现在距离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了。
2: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在斯拉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拉维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止发稿时间，堡垒带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双子城攻击的桥头堡。凤凰卫视陆玉光、伊万·帕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在看到有数千名的乌克兰民众19号已经连续第4天继续涌上首都基辅的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掉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除了要求费多罗夫要复职，这些抗议者们也要求要调查泽连斯基的亲信，也就是乌军总司令瑟斯基的贪腐情况。此外，还有老兵要求要撤换掉卫生部长，指责他长期以来都无法对前线提供足够的医疗物资。我们再关注韩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团队20号发表声明指，针对于最高法院裁定的其妨碍逮捕令等罪名成立，维持二审的判决，尹锡悦决定要放弃提起宪法诉愿。

0: 陈敏说，虽然以色列方面曾经考虑就判决与法律的先例不一致的问题要提起宪法诉愿，但最终决定要放弃。声明当中并且引述了尹锡悦的话，指出宪法诉愿如果将已经定案的最终判决作为是申诉对象，很难和现行的司法权力体系相协调。韩国最高法院在9号就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做出了终审的三审宣判，继续维持二审的7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这也是韩国最高法院首次针对尹锡悦一系列的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做出的裁定。根据日本每日新闻在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大跌有10个百分点，跌至到了41%，而这个不支持率则升至到了44%，目前超过了支持率。报道就指，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6月份的民意调查当中取得了有51%，才事隔一个月就已经下降到了41%，这也是高市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了50%，而这个不支持率就较上一次调查上升了9个百分点，目前来到了44%，也已经超过了支持率。至于日本的朝日新闻的全国电话民调就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了53%，而不支持率从27%升至到了35%。另外，这些受访者被问到自民党力推皇室典范的修正案是否有得到公众理解时，有24%的受访者说有，但是有60%的受访者则回答并没有。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今天刊宪，31号开始实施。台湾方面，国民党号召民众周六前往台北凯道去示威。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要落下帷幕。来参会的各国政要还有科技企业代表都认为，由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参与塑造的 AI 未来已经从上海起步了。
3: 本届大会聚焦智算与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各自汇聚超200家参展企业，让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也从 AI 能回答什么变成了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4: 从炫技走向落地，从展示走向交付，在这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 AI 已经从一个只能在屏幕上和你聊天的软件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物理世界真正帮你干活的伙伴。
5: China can have a good role. That what's their role? The role is the capability of China to cooperateto transfer technology, to give open sources technology.
3: 这届大会上有29个国家正式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中国 AI 方案正在吸引全球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同行。
6: 那么今天在世界南方是有不少的国家 看到了 AI， 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没有足够充分好的使用，而且当 AI 带来巨大的财富的时候，这些财富可能大部分进入了强国的公司的手中。那么这一次用包容的方法来让这20多个国家更清楚地看到 AI 的潜力机会，也看到 AI 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共同的面对，帮助做教育培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7: Chinese experience of implementing AI for the benefit of people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open source. Remove hunger, we decrease poverty, etc. So we should not forget about these important goals for the humanity, and AI should serve for the humanity.
3: 有分析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参与标志着 AI 全球治理正从西方主导的单极格局向更加平等、包容、普惠的多极新秩序演变。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指，今年上半年内地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6.4%，对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3.5%，当中就包括了国产飞机、工业机器人等在内的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了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
8: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9: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售率达到了70%。
8: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6月底，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Hz频段、6G 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 技术实验。凤凰卫视及吴英火、侯友玉报道。
0: 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大约有600亿元的资金，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且明确表达后续还会持续加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这也是继去年4月份之后，两家的国家队平台再次在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信号。
10: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或是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表示，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在7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的 LPR 都没有做出调整，这符合市场预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的 LPR 为3%，而5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都和上个月基本持平。自去年5月份下降了10个基点以来，两个 LPR 已经连续有14个月没有再做出调整。有分析认为，伴随高油价对全球经济拖累的效应在显现，以及美国关税政策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下。

0: 但是，中国的稳增长政策有望加码，实施政策性的降息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估计降息的幅度可能会在10到20个基点，会进一步带动的是油报价的下调。 继续带您跟进，看到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还在加紧的进行当中。在今天，山体崩塌的爆破作业首爆成功。此前一天，救援力量已经调集多种的水上设备，现场在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的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还有生活保障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1: 19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氨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 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佳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1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1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 转移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和立将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今天刊宪，条例将于7月30号起正式实施，为香港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了法律方面的基础。条例也定明，香港的法律是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采用的是一地两。 一地两检的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所使用的新口岸的整体的通关时间会较原来的落马洲的皇岗口岸大约有30分钟，将会大幅缩减到只剩下只要5分钟。而这个新口岸的设计通关的流量也会提升到每一天有20万人次。待港铁的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就可以进一步再增加到每一天达到30万人次。特区政府在早前表示。 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并且会适时向公众公布。来看一下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引发了朝野双方在激烈攻防。国民党方面就发动25号要到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示威，多名的国民党青年军已经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而国民党立委就出动了大型宣传车在声援，呼吁民众要上街表达不满。
2: 国民党方面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示威，主因是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国民党批评赖清德政府的处置方式荒腔走板，
3: 把我们所有的百姓、赖清德总统政府、民进党当作在对抗在野党一样在对抗，逼我们吃毒油，逼我们上街头，所以我们凯道见。
4: 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
5: 直接大大的说毒油没有人逼你吃，所以虽然很难看，但是呢，民进党上上下下难道不就是吴征这样的想法吗？7月25号上街头上凯道，和我们一起反毒台。
6: 多名蓝营年轻世代人士在25号活动前先行发起绝食静坐抗议，宣示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7: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8: 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名国民党县市长19号齐聚商讨对策。卢秀燕表示，本周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县市长召开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9: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

0: 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下期回来来看一下国际消息。汤普森可能会向加拿大索取生活污染空气的赔偿。秘鲁中部5.1级地震，救援善后工作持续推进。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针对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缺乏导弹防御系统的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回应说，新的专机近期就会被送往升级。
6: You know, it has a lot of capability, but as I understand it, in about a month or so, they're going to send it to have it be maxed out. So they're going to be sending it, and they'll have it be maxed out. It'll take about a month.
5: 好，特朗普在当天结束在新泽西州观看世界杯决赛的行程之后，他乘坐的是新的总统专机返回。特朗普曾经在1号首次搭乘由卡塔尔赠予他的新空军1号，但在数天之后，在北约峰会结束时，他又乘坐的是一架旧的空军1号离开土耳其。根据外媒的报道，卡塔尔的赠机其实没有安装旧机所配备有的导弹的探测，包括反制系统，在起飞之后，其应答器的监控功能也会有短暂的受限。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因为和一名女性在网络上的互动失当，为能够及早划清界限，宣布辞去政务官和国会议员职务，并且退出人民行动党。这也是现任总理黄循财就任之后首名因为行为失当而辞职的政务官。黄循财20号发表声明说，费绍尔已经坦承自己的行为没有达到政务官和议员该有的标准，因此他提出了辞职，他已经接受了他的辞呈。根据黄循财的声明，大约在一个月前，有一名女性民众就向总理公署发表了电邮，告知他和费绍尔之间的互动。那么经过调查，两个人大部分的接触是通过网上在发送短信，也曾在一些公开活动上有碰面，之后相互在提出了骚扰指控。警方认为双方既没有碰触到任何的刑事罪行。黄循财就介绍，随着费绍尔的辞职，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的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就会接任他主管的回教事务的代部长。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7: 秀琴，下午好。
5: 好，伟健，请你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7: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是称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按照计

0: 与九月访美。那在刚刚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向中方确认了此消息。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双方呢，也就元首的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是刚刚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出席7月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 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那中方呢，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框架当中的中心地位，也期待与东亚的合作能够保持蓬勃的发展活力，为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那同时，今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5周年，所以中方也期待通过 此次的外长会能够进一步的凝聚合作的共识，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另外呢，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之后呢，王毅还将出席7月23号到25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那在期间呢，王毅将会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其他 各国的外长来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一步的发展以及各领域的合作，以及双方各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的问题来深入的交换意见，为上合组织的比什凯克峰会做好全面的准备。而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呢，王毅将会见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领导人，并同及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我们关注到一些焦点，秀琴。
1: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我们再看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最终西班牙是1-0击败了阿根廷，夺得了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墨西哥总统信鲍姆共同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场在观赛，并且出席了颁奖典礼。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表示，加方对主办这一届的赛事深表荣幸，并且强调会致力于支持足球运动在加拿大的发展。
2: 球迷现场表演西班牙斗牛庆祝夺冠，创下连续38场国际赛事不败战绩的西班牙立刻劲旅阿根廷，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
3: They won it last time, so I'm not that disappointed. And for me, Spain deserved winners of this tournament. They busted from minute one, from first game.
2: 随着决赛落下帷幕，一共主办了13场赛事的温哥华和多伦多专门为球迷设置的世界杯官方指定免费观赛区，也在19日正式收官。
4: 温哥华被很多这种媒体和杂志都评为这个全这回世界杯最佳的主办城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作为温哥华的居民也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另外呢，市政府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保证这回世界杯从秩序、从安保、从球迷这种气氛都是最佳的。
2: 加拿大作为本届世界杯的联合主办国之一，总理卡尼当天也是来到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决赛。比赛开始之前，卡尼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而当天呢，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宣布将会投资总计10亿加元，用于更新加拿大的体育场馆和社区公园，并且呢为有潜质的运动员提供所需的资源。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赞扬加拿大队在本届世界杯打入16强，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并期待继续释放赛事带来的活力，为加拿大创造长期经济、旅游和文化发展机会。Personally,
5: I haven't watched much soccer, but because it's taking place in the city, it's like a really fun thing to be a part of and enjoy. So yeah, it's good vibes all around.
6: I think this is a good thing because for younger kids that are watching now the sport, they're seeing the potential in it. And I think maybe in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we can actually have a pretty good team.
2: 凤凰卫视，朱可晴、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而加拿大山火所产生的雾霾近期持续在侵袭美国多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他已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上火问题进行了谈话。 汤普就对记者表示，他已经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要阻止山火继续。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在霍尔木兹南部航道爆炸油轮是受美军唆使。美方称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是因为伊朗袭击霍尔木兹商船。俄媒称美籍盟国订购的爱国者导弹2028年底前交付。

0: 好的，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号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的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了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两艘邮轮19号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邮轮是受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邮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旗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美伊谅解备忘。

0: 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是美方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1: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 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0: 卢比奥又称，美方仍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继续尝试与伊朗接触，但伊朗必须遵守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的内部分歧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派承认伊朗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内部困境，并愿意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另一派则坚持使用武力。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解决其内部分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根据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两份现有的合同，美国及其盟友订购的新一批爱国者导弹将于2028年底前开始交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根据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两份现有的合同，美国及其盟国已拨付71.3亿美元用于采购导弹，其中美国陆军的订单额为19.3亿美元，其余部分由其他国家通过对外军售计划采购。报道称，总款项预计可采购1600多枚爱国者先进能力3分段增强型导弹。文件还显示，此型的导弹从下单到交付的周期约为30个月，且受限于工厂产能，这批导弹预计将在2028年底才能交付。 报道还称，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已批准向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交付1450枚爱国者导弹。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到以色列的全力打击。又称已经对美国可能改变以色列的政策做好充分的准备。 同日，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被以色列与约旦防空系统拦截。 这是自4月多方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铁穹系统应对来自伊朗的空中军事威胁，但导弹并未进入以色列领土，也未造成伤亡。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放出对此次发动军事打击和反击的信号。但随着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以色列多次警告，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加入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2: 以色列媒体近日关注埃及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军事合作，认为这可能冲击以色列在地区的军事优势，并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以施加压力。对此，埃及专家认为，这更多的反映出以色列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担忧。以色列媒体日前刊登题为《土耳其与埃及的军事合作是以色列的战略噩梦》的评论文章。 文章认为，随着埃及和土耳其近期连续举行联合空军演习和特种部队联合训练，两国的军事合作正由单一的训练向更深层次的战略协同发展，未来可能改变东地中海地区力量格局，并对以色列安全环境构成新的挑战。We
3: are the تكوين المنطقة وتشكيلها على الهوى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على الهوى الأمريكي. فطبعا أي تطور أو تفوق عسكري بتسعى لي مصر أو بتسعى لي أي دولة في المنطقة فإسرائيل بتحاول أنها تقود هذا الطموح وتحاول أن تحصره علشان دايما إسرائيل بتبقى حريصة أن هي محتفظة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الفريد من نوعه وما حدش يقدر ينافسها
2: 文章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埃及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加强对 F-16等美制装备在联合军演中的使用情况的监督，认为埃土深化军事合作可能影响地区战略平衡。专家指出，以色列媒体的担忧更多反映其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敏感。埃土加强协调，主要是为了应对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和共同安全挑战。
3: كل هذه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إعلامية أو هذه 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جزء من التركي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لي بتحاول إن هي تنفرد بالسلاح وتنفرد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فطبعا ورقة المسا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بتبقى ورقة للمساومة ورقة للابتزاز، ولا بد أن نعترف بهذه النقطة.
2: 自埃图两国恢复高层互访以来，持续扩大防务合作。分析认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东地中海能源竞争和地区安全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埃图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以色列的高度关注，也将成为观察地区战略力量变化的重要风向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4: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乌克兰民众连续四天示威，反对撤换国防部长尹锡悦放弃对妨碍逮捕案判决提宪法诉愿。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 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F-35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 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之后于23号至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彭乔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王毅将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期待通过此次中国东盟外长会，推进中国东盟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2: 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俄乌双方19号继续展开激烈的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

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

0: 安全局表示，预期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两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第三集团军突击部队距离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不到5公里。
2: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乌军第二道防线节点列宁纳村已被俄军控制，舍布钦科、克拉斯诺亚尔斯科耶和斯韦特列的攻坚战也已经接近尾声。在斯洛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在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据悉，目前在这两座城市内仍然有数万名的平民百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乌守军防御工事坚固，但是其工事的配置也不均匀，而俄军松脂城战役企图决心坚定，80%至85%的一线攻击部队齐装接近满员。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松脂城攻击的桥头堡。那么这也可能将是双子城战役俄军的布局到位后的信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子城战区也将可能成为最热的战火地区之一。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数千名乌克兰民众19号连续第四天涌上首都基辅的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
3: Ми хочемо норма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від влади, тому що знімати насправді хорошого, ефективного керівника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и зараз не на часі. Він показав справді норм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У нас стільки дронів полетіло на Москву, у нас таке внесення в людей. І просто знімати реально ефективну людину, який вийшов, розповів про проблеми, поговорив з суспільством як з дорослими людьми, його знімати – просто розкол країни зсередини. Заради чого? Заради своїх амбіцій? Ми тут всі заради того, щоб виграти війні з Росією, а н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чиїсь амбіції були вище цього всього.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країну і в цей час цього робити. Тому ніяк не можна.
1: 除了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抗议者还要求调查泽连斯基亲信、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贪腐情况。此外，还有老兵要求撤换卫生部长，指责其长期以来未能向前线提供足够的医疗物资。七国集团外长近日就苏丹局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并要求快速支援部队停止危及平民安全的军事行动，同时呼吁各方重返谈判。
4: 声明指出，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近日围绕北科尔多反州首府欧巴伊的激烈交战，导致当地人道局势持续恶化。七国集团和欧盟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保障

0: 平民安全及人道援助畅通，并确保人员安全撤离。
1: Ulubeid is very strategic because it's, you know, the capital of North Kordofan, and controlling it will allow you access to places like Khartoum, but also, you know, it's a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 regions, and, you know, controlling it then allows you to contain supplies, move supplies all around Sudan.
0: 声明还呼吁所有外部势力停止向交战方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将目前针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武器禁运扩大至苏丹全国，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
1: So for a solution to be found, there needs to be put a lot more pressure on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on the RSF, to actually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to enter into a real ceasefire. And part of that pressure needs to actually be pressurizing the people who enable them.Because without them, these parties don't have the weapons.
0: 分析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再次加大外交施压，但在外部势力持续介入、双方仍将坚持军事对抗的背景下，苏丹短期内实现停火和重启和谈仍面临巨大挑战。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团队20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最高法院裁定其妨碍逮捕令等罪名成立，维持二审判决，尹锡悦决定放弃提起宪法诉愿。声明说，虽然尹锡悦方面曾考虑就判决与法律先例不一致的问题提起宪法诉愿，但最终决定放弃。声明还引述尹锡悦的话指出，宪法诉愿若将已定案的最终判决作为申诉对象，很难与现行的司法权力体系相协调。韩国最高法院9号就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终审的三审宣判，维持二审7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这也是韩国最高法院首次针对尹锡悦一系列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作出裁定。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因与一名女性在网上互动失当，未能及早划清界限，宣布辞去政务官及国会议员的职务，并退出人民行动党。这也是现任总理黄群才就任后首名因行动失当辞职的政务官。黄群才20号发表声明说，费绍尔承认自己的行为未达到政务官和议员该有的标准，因此提出辞职。他已接受辞呈。根据黄群才的声明，约一个月之前，一名女性民众向总理公署发电邮，告知他与费绍尔之间的互动。经调查，两人大部分接触是通过网上发送短信，也曾在一些公开活动场合碰面，之后互相提出骚扰指控。警方认为双方均未触犯任何的刑事罪行。黄群才介绍，随着费绍尔辞职，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哈吉将接任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下节回来继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慧大会即将落下帷幕，获各方高度评价。郑丽文批评民进党当局没有担当，不顾百姓食品安全。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 建树，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数据指出，今年上半年内地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包括国产飞机、工业机器人等在内的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
6: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7: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库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6: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赫兹频段、6G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技术实验。凤凰卫视吉翁萤火侯友运北京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落下帷幕。来参会的各国政要与科技企业代表认为，由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参与塑造的 AI 未来已经从上海起步。
8: 本届大会聚焦智算与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各自汇聚超200家参展企业，让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也从 AI 能回答什么变成了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9: 从炫技走向落地，从展示走向交付，在这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 AI 已经从一个只能在屏幕上和你聊天的软件，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物理世界真正帮你干活的伙伴。
10: China can have a good role. That what's their role? The role is the capability of China to cooperateto transfer technology, to give open sources technology.
8: 这届大会上有29个国家正式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中国 AI 方案正在吸引全球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同行。
11: 那么今天在世界南方，是有不少的国家看到了 AI， 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没有足够充分好的使用。而且当 AI 带来巨大的财富的时候，这些财富可能大部分进入了强国的公司的手中。那么这一次用包容的方法来让这20多个国家更清楚地看到 AI 的潜力机会，也看到 AI 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共同的面对，帮助做教育培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12: Chinese experience of implementingAI for the benefit of people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open source. Remove hunger, we decrease poverty, etc. So we should not forget about these important goals for the humanity, and AI should serve for the humanity.
8: 有分析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参与标志着 AI 全球治理正从西方主导的单极格局向更加平等、包容、普惠的多极新秩序演变。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渣打银行公布2026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本的3.4%下调至3%，主要反映由中东冲突所引发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过，维持预测，内地下半年增速将反弹至 4%。

0: 4.5% 以上，全年增长仍有望达到4.6%。
1: 中国内地啊，其实呢，这个上半年经济增长呢，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 AI 啊，受益于集成电路的出口，比如说还有跟那个 AI 相关的计算机等这种电子产品的出口。经济当中的痛点也非常明显啊，包括消费品零售啊，上半年只增长了1.3%啊，同比啊。同时呢，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同比下降5.7%这个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0: 货币政策方面，扎达指内地已摆脱通缩，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同时也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相信当局会继续开放合法渠道，容许资本双向流动，预计第三季度末人民币对美元将处6.75至6.85。另外，扎达也预计香港今年经济增长为4.3%，在美国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下，预测一个月及三个月港元拆息下半年分别处约2.8%及3%的水平，反映资本市场活动蓬勃，内地旅客增长、人工智能超级周期带动贸易增长，以及由楼市复苏驱动的消费气氛、就业市场改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20号刊宪，条例将于7月31号起实施，为香港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还定名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检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特区政府早前表示，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时间，并适时向公众公布。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加紧进行。20号，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此前一天，救援力量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的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
2: 19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转移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合力将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近期爆发致癌油事件，引发朝野激烈攻防。国民党方面发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示威，多名蓝营青年军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分别到场声援，批评赖清德政府没有担当，不顾百姓食品安全。
3: 国民党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示威，针对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向赖清德政府荒腔走板的处置方式表达不满。多名蓝营青年在活动前绝食抗议，表达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4: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3: 国民党要决包含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基隆市长谢国良，分别前往探视绝食者，给予支持。
5: 一个民选的政府，怎么能够置百姓的食安不顾呢？没有魄力，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我们不再无奈，我们也不再无力，我们共同站出来，发出怒吼。
6: 他们认为非得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督促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赶快解决问题，非常难过，非常的不舍。
3: 卢秀燕表示，在25号活动前，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个县市长一同召开线上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针对台湾当局外事部门此前宣布取消对柬埔寨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因柬埔寨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的险恶本质，而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
7: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的新闻，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萬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一起去马德里的观赛现场，感受西班牙夺冠之后球迷们狂热庆祝的氛围。
2: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都在欢欣鼓舞，他们挥舞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国旗西班牙人的呼声。
3: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
4: Me ha parecido un partido bastante igualado. Al final Argentina es un equipo muy fuerte, pero los partidos importantes se ganan en los pequeños detalles y por eso nos hemos llevado.
5: Para mí nos hemos comido Argentina, ha sido un partidazo de España. Esta Copa del Mundo nos la merecíamos y nos merecemos la segunda, ha sido un partidazo.
3: 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以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赛，并出席颁奖典礼。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加方对主办本届赛事深感荣幸，并强调将致力于支持足球运动在加拿大的发展。
6: 球迷现场表演西班牙斗牛庆祝夺冠，创下连续38场国际赛事不败战绩的西班牙立刻劲旅阿根廷，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
7: They played out of their minds. Argentina had no chance.No chance. It was amazing.
8: It wasn't good enough. From minute one, Spain bossed it. They won it last time, so I'm not that disappointed. And for me, Spain deserved winners of this tournament. They bossed it from minute one, from first game.
6: 随着决赛落下帷幕，一共主办了13场赛事的温哥华和多伦多，专门为球迷设置的世界杯官方指定免费观赛区，也在19日正式收官。
9: 温哥华被很多这种媒体和杂志都评为这个全这回世界杯最佳的主办城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作为温哥华的居民也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另外呢，市政府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保证这回世界杯从秩序、从安保、从球迷这种气氛都是最佳的。
10: 加拿大作为本届世界杯的联合主办国之一，总理卡尼当天也是来到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决赛。比赛开始之前，卡尼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而当天呢，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宣布将会投资总计10亿加元，用于更新加拿大的体育场馆和社区公园，并且呢，为有潜质的运动员提供所需的资源。
6: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赞扬加拿大队在本届世界杯打入16强，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并期待继续释放赛事带来的活力，为加拿大创造长期经济、旅游和文化发展机会。
11: Personally, I haven't watched much soccer, but because it's taking place in the city, it's like a really fun thing to be a part of and to enjoy. So yeah, it's good vibes all around.
12: I think this is a good thing because for younger kids that are watching now the sport, they're seeing the potential in it. And I think maybe in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we can actually have a pretty good team.
6: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委内瑞拉上个月发生强震，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居住在安置营中的民众十九号暂时抛却伤痛，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
13: 数百人聚集在拉瓜伊拉的马雷区，通过大屏幕观看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有前来观看比赛的民众说，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和儿媳，来这里希望能稍稍转移一下注意力。
14: Y venimos como para traer un poquito la mente por esta tristeza tan grande que tengo por la pérdida de mi hija y de mi hijo. Esto fue duro y le pido a Dios que me dé mucha fortaleza, ¿sabes? Me dé mucha fuerza para el crecimiento del bebé.
13: 日落时分，有人自发为邻居们准备汤食。
15: Buscando darle una sonrisa a nuestra comunidad para aquellos adultos mayores y esos niños, ya que a pesar de las adversidades, bueno, estamos para adelante. Somos unos 4x4 aquí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Desde la tragedia, 2017, cuando no había nada, la escasez, después vino el COVID y ahora el terremoto. No nos para nadie. Seguimos para adelante con nuestro amor.
13: 委内瑞拉政府表示，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已有856栋建筑受损，190栋完全倒塌，另有数百处基础设施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近日出现极端酷热天气，其中在巴士拉更录得51摄氏度的高温。当局敦促伊拉克南部等地的居民做好防范措施，应对高温天气。
16: 伊拉克正受到极端热浪侵袭，南部巴士拉更录得51摄氏度，是全国最高气温的城市。
17: وتكون تطينا يطينا دائما درجات حرارة عالية توصل أحيانا إلى 50 درجة مئوية وأحيانا حتى أكثر من 50 درجة مئوية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طبعا إحنا دنمر هسه بها دنمر بالأيام الذروة مالت الحرارة مال الصيف مال الموسم الحراري فسجلت عندنا درجات حرارة بالبصرة خلال الأيام السابقة 51 درجة مئوية.
16: 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极端高温带来严重健康风险，包括脱水、热衰竭和中暑等。儿童、老人和户外工作者需要提高警惕。
18: ناس قاعد ناس توقع تخربط بالقاع من حق الله وكيلك. أنا واحد من العالم قاعد تخربط وقاع منه. أنا يا زاني. هم عندي تبريد وها بس ما أتحمل. هم عندي شغل أطلع برا أجهز أودي أحط أتخربط. وأنا رجال يعني ها الحمد لله بس فقير والعربانة الناس حتى للعطال. حر هلكنا هلكنا.
16: 当局并敦促居民多喝水，避免烈日曝晒，并在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紧急服务部门已做好准备应对高温相关疾病。
19: Authorities urge residents to stay hydrated and avoid direct sunlight and limit outdoor activities during the peak hours. Savatosh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也门依然是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记录数千起疑似病例，而卫生当局仍在有限资源与脆弱医疗体系下苦苦挣扎。
20: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显示，也门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通报4814宗霍乱及急性水样腹泻怀疑个案。当中七人死亡。世卫指出，疫情反映也门正持续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在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环境下，当地医疗机构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
0: نواجه ضغوطات كثيرة من الأمراض والوبائيات المتكررة بحيث أنه مثلا ما تخلص من الوباء الأول إلا والوباء الثاني قد موجود كنا مرينا مثلا مرة بالكوليرا هذه وبعدين قت علينا فترة ودخلنا بحالات الإسهالات وبعدين اختفت ورجعنا للضنك وحاليا فهي للأمانة ضغوطات كثير مرة بحيث أنه لا إحنا قادرين نستوعب الكميات هذه ونتعامل معه بسلاسة أو نبدأ نستوعب المرض الأول نبدأ مثلا نوفر الكادر يرتب وضعه معهم يتعامل معهم ويريد الله بوباء جديد ونفس الجائحة بنفس كل مرة
20: 自4月下旬起，大部分个案都集中在或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控制区，其中塔伊自是主要疫区之一。疫情对当地家庭造成沉重打击。居民塔哈早前突然患上急性腹泻，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张病床，即使成功住院，也要面对缺乏药物及难以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困境。
21: كان 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عندما تم إدخاله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وصل إلى عندما وصل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أقاموا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لازم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الجمهوري و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في العلاجات والتكاليف باهظة حق العلاجات
2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也门的霍乱怀疑个案在全球位列第七。 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规模也仅次于阿富汗排第二，死亡人数则排第三。专家指出，当地疫情持续扩散，主因是医护及物资短缺、公共卫生与供水系统恶化，加上医疗体系抗疫能力有限所致。
22: As cholera continues to spread in vulnerable areas, health agencies warn that strengthening medical services, improv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ing access to treatment remain critical to preventing a broader outbreak and reducing the disease's human toll across Yemen.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说，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正在核实有关情况。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3: 出道11年的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刚完成横跨一年的世界巡唱，而 TWICE 的合约将于今年10月届满。近日有消息传出，包括台湾成员周子瑜在内的多位成员不与事务所续约，但会继续参与 TWICE 的组合活动。周子瑜在社交平台以中文、韩文分享这次世界巡回演唱会落幕的心情，值此时此刻心中最深刻的感受莫过于满满的成就感。不过他并未正面回应是否续约。回到香港。 艺人吕慧仪与张景纯等出席聚集宣传活动，吕慧仪笑言表示自己的状态不及当年。另外提到早前张景纯在社交平台公开留言支持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翻唱的歌曲好听，怎料引来网民狙击。这天张景纯受访时也有大方谈及此事。唔伤害人嘅，大家可以真心去表达出嚟，大家都会欣赏呢件事。系啊，同埋的确而家嗰个
24: social media 其实同大家嘅距离好近。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係可以見到有啲嘢想發表，可以好直接發表咯。我覺得呢一個世代啲人係欣賞。
25: 咁係而家有啲人網民咧抄翻你之前咧做長腳蟹嗰啲片段出翻嚟啊。咁其實對於你嚟講，你中意即係水水呢個名多啲，定係阿蟹呢個名多啲咧？
26: 有啲唔係好知點解我叫長腳蟹嘅，就會睇翻就會知啦。但係而家要 keep
25: 自愧不如自己当年。殿堂级歌手张德兰现身记者会，宣布将于8月22日举行演唱会澳门站。张德兰受访时透露，这次澳门演唱会将是全新歌单，不过经典歌曲一定会唱，更希望台下的观众可以与他一起合唱。至于嘉宾名单方面，他便保持神秘。
27: 咁呢个嘉宾方面呢，大家都好想知嘅，我都好想知嘅，系。 咁大家一齐到时知啊！阿莲妹，大家都好挂住，大家都好想去出现，呢个睇下阿杨总监同阿洪叔叔，佢哋大家佢哋阿莲妹肯唔肯可以支持咁样咯。
2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5: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5: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5: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

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针对性打击乌军用设施，乌军打击俄燃油供应设施。乌克兰民众连续四天上街抗议泽连斯基撤换防长。伊朗外交部长披露伊朗战时决策，称安全体系可能存在漏洞。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双方19号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0: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数千名乌克兰民众19号连续第4天涌上首都基辅的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
2: Ми хочемо норма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від влади, тому що знімати насправді хорошого, ефективного керівника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и зараз не на часі. Він показав справді норм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У нас стільки дронів полетіло на Москву, у нас таке було піднесення в людей. Просто знімати реально ефективну людину, який вийшов, розповів про проблеми, поговорив з суспільством як з дорослими людьми, його знімати – просто розкол країни зсередини. Заради чого? Заради своїх амбіцій? Ми тут всі заради того, щоб виграти війну з Росією, а н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чиїсь амбіції були вище цього всього.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країну і в цей час цього робити. Ніяк не можна.
1: 除了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抗议者还要求调查泽连斯基亲信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贪腐情况。此外，还有老兵要求撤换卫生部长，指责其长期以来未能向前线提供足够的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披露，伊朗在战争爆发前已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可能采取的多种军事行动制定预案，甚至包括最高领袖遭袭后的应对方案。他同时表示，对方之所以能够准确掌握多场高级别会议的信息，或显示伊朗的安全体系可能存在漏洞。
3: 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战争与停火等重大决定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评估，军方、外交、安全、经济和财政部门分别判断军事的承受能力、民众生计、财政状况以及国际环境。他透露，伊朗批准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前曾经举行一次长达18个小时的会议，而此前停火决定更是在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做出，当时无法召集全体委员集中开会，只能通过多个小规模会议讨论并汇总意见。阿拉格奇称，伊朗战前已经研究了美国单独袭击、美以联合行动、基础设施遭打击等多种情境，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最高领袖遭到袭击。由于与会者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可能，相关预案被称为110方案。
4: اینجاست که تو جلسه کسی دلش نیومد اینو بگه که مثلا رهبری بده، حتی گفتنش هم سخت بود. مثلا کد 110 گفت، همه می‌دونن کد 110 منظور چیه. برای همین بود بلافاصله شروع شد، خیلی هم منظم و سازماندهی شده شروع شد. اصلا ما غافلگیر نشدیم، اصلا برای همه چی آمادگی داشتیم.
3: 不过阿拉格奇也承认，战争期间情报部门、国防机构和外交机构的多场会议在接近同一时间遭到袭击，说明对方可能掌握了重要内部信息。他认为这种安全漏洞不仅可能涉及人员渗透和情报外泄，也可能影响伊朗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舆论和心理环境。
4: اطلاع داشتن اونها از این جلسات و این شاید یک حفره امنیتی که وجود داشته و هنوز هم احتمالاً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حالا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دنبال هست و من معتقدم این حفره امنیتی فقط در نفوذ و گرفتن اطلاعات نیست در جهتگیری به تصمیم سازی ها هم گاهی هست و از اون بدتر در جهت‌دهی به فضای روانی ما هم هست اینا دیگه سربسته
3: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曾误判，只要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和部分高级官员，伊朗就会失去抵抗能力。但伊朗官员在战争期间，即使面临会议和通话随时可能遭袭的风险，仍未退让，也拒绝以经济利益交换放弃铀浓缩。他还透露，自己曾两次进入防护隧道，并与外交部副部长留守外交部，同时每天乘车在城内移动，以降低行踪被锁定的风险。阿拉格奇称，美国曾告诉部分地区领导人，再坚持一个月，伊朗的事情就会结束。其中一名地区领导人甚至威胁对伊朗动武。伊朗随即警告将直接开战，并持续打击该国目标，但他并没有点名相关国家。他还说，如果伊朗早十天接受停火，部分高级官员和重要工业设施或许能够得以保全。凤凰卫视李月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亚太股市周一普遍下行，日本股市假期休市，韩国股市则在低开后一度直线拉升收窄跌幅，不过未能持稳，随后震荡下行，中场跌幅超过 4%。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跌幅都超过 3.5%。 而由于近几周芯片股的剧烈波动，花旗将韩国股市评级从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场收报6516点，跌304点，跌幅4.46%。台湾股市全天震荡反复，中场轻微下跌，守住42000点关口。AI 相关供应链是跌势的重灾区，联发科收低，不过台积电上涨1.31%，支撑大盘跌幅收窄。加权指数收盘报42449点，跌221点，涨跌幅0.52%。香港股市今天重拾强劲声势，国家支持股市和大摩唱好的消息提振市场气氛。恒生指数在明显高开272点之后持续拉升，早盘最多攀升593点，重上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高位窄幅震荡，中场已贴近日高收盘。虽然没有涨破之前两天的盘中高位，但仍然创6月4号以来的收盘新高。大部分蓝筹股上扬，科技股表现超前，芯片股也攀升，但 AI 概念股下挫，同时个别地产股也表现落后。恒生指数收盘报25143点，上升580点，升幅2.36%，主板成交3064亿港元。沪深股市周一走势分化，沪指早段高位震荡，一度重回3800点关口，午后逐步下行到平盘下方，不过尾盘前拉升翻红，创业板指也以小涨作收，两市成交录得27000亿元的水平。从盘面上来看，石油石化板块活跃，煤炭板块走强，茅台调涨售价也带动白酒板块的反弹，但是半导体产业链包括 CPO、PCB 概念股延续下跌。沪指收报3796点，上涨32点，涨幅0.85%，成交额12946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610点，下跌96点，跌幅0.71%，成交额14074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涨0.42%。 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新及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约600亿元的资金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明确表示后续将继续加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这是继去年四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信号。
5: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粮食安全的担忧近期有所缓解，但有分析警告，现在谷物供求仍然处于收紧平衡的边缘状态，不容掉以轻心。
6: 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粮食价格在六月连续第二个月按月下跌，与五月的三年最高位拉开了一点距离。虽然较去年同期仍然高出超过2%，但相比起2022年的高峰，粮价仍然低了超过18%。虽然肉类价格上升至纪录新高，菜油在棕榈油上升的带动下也大幅攀升，但由于糖价、乳制品和谷物价格大幅下跌，有助限制整体粮食价格。粮食价格的大致平稳是因为供应前景看好。粮农组织预计，今年全球谷物产量会有接近2%的跌幅，但这是由去年的高峰回落，所以今年的产量仍然会是历来第二高。有分析师指出，踏入2026至2027年产季，全球谷物供应似乎够平稳。特别是小麦和玉米两大谷物今年的收成预计会高于今年的均值，问题在于全球谷物消费同步上升，令供需平衡岌岌可危。例如小麦去年产量远超需求，盈余比例是过去8年最高，但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会出现供应缺口，将会推升小麦价格。玉米的情况更加严峻，去年的供应勉强应付了需求，今年的缺口将达到1.6%，是过去16年最高。要填补供应缺口，便需要增加种植面积来提升产量，但农民想的却不一样，决定因素更多计算利润率和肥料等成本，以至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天气变化等等。所以近几年美国农民更多转向种植大豆和玉米，导致小麦今年的种植面积进一步下跌至149年新低，是1919年开始记录以来最低。在俄罗斯情况也类似，小麦田变为了葵花籽田或油菜籽田，今年小麦的种植面积是过去10多年来最低，而葵花籽和油菜籽的种植面积攀升至历史最高峰。在加拿大，芥花籽的种植面积打破最高纪录，但小麦种植面积是过去4年来最低。澳大利亚的小麦种植面积同样跌至7年新低，而欧盟也出现小麦变为油籽耕种的情况。结果是，美国今年的小麦产量预计会跌至56年新低。有分析师担心，俄乌战争带来的供应缺口是供应链和物流问题，要解决相对容易克服，但生产缺口将更难以填补，威胁全球长期的粮食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新闻，一会儿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

0: 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行程仍按计划在推进中，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美就今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卢比奥19号在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前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行程将在9月进行，中方正派人参与筹备，并未听到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未确认具体访美日期，仅表示将应邀金秋访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23号至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介绍会议安排及中方的期待。
1: 会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部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试改革峰会做好全面准备。中方愿同各方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有效落实天津峰会成果，不断深化团结互信，积极拓展各领域合作，推动上合组织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2: 这是否是正确的？您能否介绍？
0: 有关王毅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林健介绍，王毅将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领导人，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针对日本82个地方议会向日本当局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称，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党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在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
1: 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0: 渣打银行公布2026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本的3.4%下调至3%，主要反映由中东冲突所引发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过，维持预测内地下半年增速将反弹至4.5%以上，全年增速仍有望达到6%。
3: 中国内地其实呢，这个上半年经济增长呢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 AI， 受益于集成电路的出口，比如说还有跟那个 AI 相关的计算机等这种电子产品的出口，经济当中的痛点也非常明显包括消费品零售上半年只增长了1.3%同比同时呢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同比下降5.7%这个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0: 货币政策方面，渣打指内地已摆脱通缩，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同时也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相信当局会继续开放合法渠道，容许资本双向流动，预计第三季度末人民币对美元将处6.75至6.85。另外，渣打也预计香港今年经济增长为4.3%，在美国

0: 国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下，预测一个月及三个月港元拆息下半年分别处约2.8%及3%的水平，反映资本市场活动蓬勃、内地旅客增长、人工智能超级周期带动贸易增长，以及由楼市复苏驱动的消费气氛、就业市场改善。香港多个商场今天凌晨直播世界杯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舒佩在启德零售馆观赛时指出，现场气氛热烈，且世界杯期间部分商户营业额都有所增加。
1: 世界杯决赛在香港时间凌晨3点上演，由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全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包括在启德体育馆的零售馆。现场座无虚席，虽是凌晨，但大楼内上下两层都挤满观赛市民，不少球迷身着支持球队的队服前来观看直播，并不时发出一阵欢呼。
2: 差好远，呢度系成班人一齐嗌，一齐系咯，一齐嗌，一齐喝，呢成个感觉好好。
3: 喺屋企睇得两个人，
2: 同埋会瞓觉嘅喺屋企系呢度逼住自己睇就唔会瞓觉。
4: 呢度坐到有啲痛喺度，
5: 但系有啲咩驱使你就算？咁舒服都仲要出嚟，
4: 系爱，
5: 系爱，
4: 系啊，系爱，
5: 系明白。我觉得即系呢度咧，其实都有啲提供啲小食啊、饮品俾你。
4: 系啊，几好啊！啱啱有派嘢啊嘛，都。
5: 你觉得呢个安排点啊？
4: 几好啊！
5: 点解
4: 咧？都有照顾下我咁样咯，因为都有啲口渴。
1: 有小食档及餐厅通宵营业，希望透过球赛带动生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舒佩在启德零售馆观看直播时直言，现场气氛特别热烈，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能够找到商机。
6: 今次的世界杯呢，因为它的时间这样，我们要半夜出来呢，大家可能反而重拾回这个即夜晚出来、一班朋友这样去即玩的时间。这几天我都有留意呢，就是大家做有份做世界杯直播的这些商号呢，都说个生意是多了。或者有时呢，譬如酒吧这样，他们朝早5点啊甚至7点啊，那些波呢平时他们不开的嘛，但是都是多了生意的。
1: 罗舒佩指，世界杯过后，香港将接连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击剑赛，以及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0: 韩国电商巨头酷鹏公司位于仁川的一处物流中心18号发生火灾。据仁川消防部门20号通报，截至当天的上午，火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扑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悉，截至20号上午6时，火灾已经持续47个小时，火势尚未得到控制。消防部门已累计投入231台消防装备及812名消防队员，全力开展灭火工作。此外，为保障民众安全，当地政府已紧急发布疏散令，目前共有168名居民转移避险，同时还建议附近的小学和托儿所20号停课一天。这场火灾始于18号上午6时54分，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立即启动一级响应，调配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灭火。消防部门还表示，由于建筑内部存放大量的易燃物品，且建筑内部结构复杂，扑救难度大，相关部门将在完全控制火势后调查事故的起因。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伊战争持续的升级，而导致了全球的油价持续的攀升，不由升穿了$90。而以色列则表示将准备恢复对于伊朗的战斗。而股市方面，沪指和港股今天出现了逆势上升的情况。中国证监会举行座谈会，证监会主席吴兴强调，将会全力的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英国将钢厂强行国有化，中国企业表示将追偿到底。朱文辉先生将会就英国新任首相上任、中英关系能否突破做出专题点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方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美伊的局势还在持续的升温当中，这也导致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原油和资本市场出现了更多的恐慌情绪，所以全球能源供应再次受到了一个冲击，所以国际油价在亚洲早盘大幅的走高，布伦特原油一度站上了每桶$90，目前是在88.15，这是创下了超过5周的新高了。那么西德州原油 WTI 的同步也是强劲的攀升了约2%左右。那么伊朗呢，是持续对约旦的美国基地进行了袭击，导致了美军两死一失踪，这也是3月份以来首次有人员战斗当中被击毙。美军则是连续8天进行了报复式的空袭。对于这次伊朗对于美国的袭击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在上周六发表了声明，批评美方一再违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也反映了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而且无效，同时还要誓言伊朗将要让美方承受刻骨铭心的教训。而伊朗原子能组织在昨天则谴责了美军对伊朗西南部的一处在建核电厂的这样一个工地发动了袭击。伊朗5天4次已经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一些军事行动。那有分析指出了，伊朗目前来看战力犹存，约旦成为了新的焦点战场。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因为在一战的初期，美国在中东地区以内外的多个盟友限制美军行动或者使用领空，物价到了那就开始转移，相当的部分在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的空军部队来到了比较安全的约旦和以色列，这也使得约旦在伊朗的战争当中角色变得更加的突出。那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经表示了，已经密切的监测伊朗发射导弹等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一切准备。
1: وجانب وشيني عادي عادي لما الإسرائيل رغم يتكوفوا كان بكل عوصمة بلي شو ما يجوز بلي شو ما تنياد شو من دبا لبدا بعطوك البريد شلاش مديون في قام كان دبار شيء بني طول فشل احنا عروخين بعلنا عروخين بعلقفة لتبع العاش。
0: 那么同一天，伊朗向约旦港口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被以色列和约旦防空系统拦截。这是自4月多方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了铁穹系统应对来自伊朗的空中军事威胁。截止到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放出对于这次发动军事反击的相关信号。中国现在怎么来看这次美军士兵有这个伤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个升级的情况？特别以色列会不会有更多的动作呢？
2: 现在看了，很可能会存在升级啊，因为这个美军又士兵是被打死了，而且是在约旦。原来呢，就是海湾地区，他美国做比较好的防护和疏散工作，现在呢就跑到约旦那一边。当然，这里边就显示出伊朗的导弹它有很强的突防能力，你这个美国的防空体系还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说，哎，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但以色列要真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残酷，不像前一段时间美国人打的时候和伊朗还有点点到为止，选择人少的地方打。那因为现在美国也开始升级，比如说炸毁民用的设施啊、桥梁等等。所以呢，如果说以色列再打，而且以色列如果说故意使坏，他去炸伊朗的关键设施的时候，那伊朗报复的时候就不光是以色列，还要报复中东地区的像已经开始出现的这个淡水的炼化厂。因为有的中东国家90%，还有的是100%的淡水都是来自于这个，从海水淡化过来，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巨大的情况。那下一步什么时候该不该收？所以现在油价一下就又上到90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现实的压力。
0: 谢谢钟文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中国证监会已经召开了座谈会啊，呼吁呢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来规范量化交易还有 AI 的相关应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也特别强调了，目前来看，包括了像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和发展量化交易以及 AI 应用，进一步 作的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的推动资本市场的高品质发展。那么目前来看，短期的波动是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的。同时他还指出，广大的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族群。那么中国证监会呢，将会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和促进高品质发展，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那么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宣布，坚定地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那么这是继去年四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稳预期的信号。中国国兴称，坚定地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在未来还将继续地用好和用足再贷款这样的一个政策工具，配合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那么中国城通呢，也表示坚定地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企业和央企的科技企业股票以及 ETF， 全力的维护市场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我们再来看看股市方面的一些变化。目前来看，亚太股市在过去的一周和最今天呢，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分化的一个局势啊。整个亚洲股市是涨跌互现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 AI 的压注，所以韩股出现了明显的下挫。中国股市则是跑赢了大势，韩国股市因为市场对于 AI 估值过高的担忧持续的升温而大幅的下跌。中国股市呢，则受惠于国内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情绪，持续的出现了一个走高。具体情况来看，日本股市在今天休市，我们重点来关注韩国股市啊。首尔股市重挫了4.46%。下跌了6500点的边缘，这是4月24号以来的一个新低。投资者呢开始加速的这个抛售两大芯片股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再加上现代汽车受到了工潮打击而急跌，所以拖累了大盘，进一步出现了重挫。

相反，我们再来看看 A 股方面啊，沪深股市在今天是出现了走势分化，沪指早段高位震荡，一度重回了3800点的关口，午后呢逐步下行，来到了平盘的下方。不过尾盘之前又拉升，出现了翻红，创业板指呢也以小涨作收，两市成交差不多是27000元的水平。盘面来看，石油石化板块比较活跃，煤炭板块走强，茅台调涨售价，最带动了白酒板块反弹。但半导体产业链包括了 CPU、PCB 的概念股呢，则持续的下跌，沪指收在了3796点，上涨32点，涨幅是0.85%。深成指收在了13610点，下跌96点，跌幅是0.71%。我们再来看看港股，今天是重拾了强劲的声势啊！国家支持股市和大摩，也就摩根斯丹利唱好了消息呢，提振市场的一个气氛。而恒生指数在明显的高开272点之后，持续的拉升，早盘最多攀升了593点，重上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在高位窄幅震荡，中场是贴近日高收盘。虽然没有涨破之前两天的盘中高位，但仍然创6月4号以来的收盘新高。大部分蓝筹股出现了上扬，科技股呢表现超前，芯片股也出现了攀升，但 AI 概念股则出现了下挫，同时个别地产股也表现落后。恒指最终收盘报在25143点，上升580点，升幅达到了2.36%。那 MSCI 的新兴市场指数在年初至今已经涨了差不多20%啊，但涨势高度集中在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两者呢合计占到了新兴市场 EM 基准指数约50%的权重。花旗就认为 AI 波动性上升让集中风险出现暴露，而中国的仓位轻，宏观环境呢出现改善，所以具备了一个涨势扩散的条件。恒生指数在2026年底的目标是29600点，沪深300目标差不多是5600点左右。那么英卓投资的管理相关的分析也指出，已经把部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持仓转移至了中国。还有相关的分析指出，目前市场过度聚焦于少数短期受惠于 AI 资本开支的龙头企业，而这一类的增长呢终将会出现放缓的情况，所以预期在未来投资焦点将会转向 AI 应用。那么同时呢，目前来看将会超配中国股市，看好内地拥有众多具备 AI 应用能力的相关企业。那么说到了中国 AI 的应用相关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工智能 AI 的独角兽，也就是月之暗面，在近日在科技界和资本市场掀起了一个双重巨浪啊。相关的消息指出了月之暗面已经向投资者发出了股东决议文件，就赴港上市计划寻求支持。这个程序的启动呢，意味着这个公司最快在六个月之内就会登陆港股。那么月之暗面这次发布的新模型呢，也是非常出众的一个能力啊，这让硅谷的很多业内人士感到意外，也将这样的一个进步呢强化一种观点，也就是中国 AI 实验室正在加速缩小和美国的竞争对手的相关差距。那么这一次呢月之暗面的这个新模型叫 Kimi K3， 它的这个性能在美国专家之间引起了一个震惊啊，虽然说性能没有超过美国的这个 Anthropic 最新的人工智能 Fable， 但被认为已经与之非常非常的接近了。那么同时呢，在发布了 Kimi 的 K3 之后，由于用户的请求量远超预期，所以公司在19号深夜宣布即日起暂停 C 端的新用户的订阅，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 Kimi K3 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公布了最新的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3.8 Max 预览版。那么这个模型呢，参数规模高达了2.4万亿，进化速度是以天来计的。那么魅力这个实力啊，是媲美 Anthropic 的 Fable 5。那么并且相信呢，是当今最强大的模型之一。那另外一方面 ，DeepSeek 据报在20号呢发布了新的模型 V4 的满血版。那么新版模型呢，性能直追 OpenAI 最新的模型 GPT 5.6，而且首度引入了一个叫峰谷计费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的价格是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当中，因此它的竞争力将变得更加的有优势。也有分析认为，现在来看中国的 AI 模型正在迅速的获得市场的份额，相关的数据显示了美国公司在 OpenRouter 上通过了中国 AI 模型处理的 token 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约58%，这个比例比自1月份中旬以来翻了3倍，并且在3月份首次超过了平台上的美国同行。那么 DeepSeek 呢，在最近几个月成为了美国公司最受欢迎的选择之一，美国企业对中国模型的使用量明显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上涨的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信部已经强调了上半年我国的智能算力已经是达到了2185亿个 flops， 那么同比是增长达到了177%。从现在来看，上半年电信业务的总量同比增长达到了7.9%，信息的通信业总体呈现了4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也就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融合应用效能稳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0: 实力稳步提升，还有开放发展水平也在稳步的提升过程当中。那么今年以来，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应用的普及率超过了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也已经突破了100亿次。那么工信部呢指出，在接下来将会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市场化定价等等，下一步将会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的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的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的节点，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1: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库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1: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赫兹频段、6G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技术实验。凤凰卫视节目萤火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英国新任的首相上任，中英关系会不会迎来新的发展和突破呢？稍后回来持续为您关注，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重点再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份将如约按照计划对美国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在今天给出了答复。

0: 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了相关的沟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河北民企敬业钢铁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了郑重声明，强调就英国政府将公司旗下的英国钢铁强行收归国有一事表达了强烈不满，形容英国政府的行为属于赤裸裸的强取豪夺，要求英方补偿公司的全部投资损失，并表明已经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磋商，不排除通过国际仲裁维权，分毫不让，绝不妥协。那外交部和商务部此前也就事件做出了相关回应，全力的支持涉事企业通过法律 途径维权，促进英方尊重契约精神。那英国母企中国敬业集团在昨天的指控英方做法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并且保留了国际仲裁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那目前来看，英方看似夺回了本土的工业主权，实则是接下了一个美日狂烧公费的烂摊子，这也凸显出了英国工业的衰落。现在来看，旧事的高炉难以为继。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个星岛的表示啊。 星岛的文章指出了，说英国将会将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强制国有化，如果不向敬业集团提供补偿，很可能会冲击海外投资者对英国营商环境的信任。同时呢，敬业集团也需要谨慎地理清自身的经营责任。那么现在来看，欧洲国家不断在扩大干预，纵观这些年欧洲的投资环境，英国钢铁事件并不是一个个例。那么也有分析说了，中方可以优先地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沟通。那么同时呢，英国新任首相即将上台，相信中方也留出了缓冲的
1: 空间来观察英方后续对这件事情的相关处理，所以朱岩怎么来看这次英国企业对于被强行收归国有之后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这家钢铁公司其实在2025年已经是被英国接管了，接管之后呢，其实它的业绩并没有改善，反而是支出更多了。然后呢，现在就是下一步的投资方案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所以英国它一定要保留那种老式的高炉，可以直接炼铁的。但是呢，你英国那么小一个市场，你说你要国家安全，但是呢，你又不愿意多出钱，要中国的企业多去出钱，所以最终呢，是英国用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手段，通过这个新的一个法律，把这个钢铁公司收归国有。那中国的投资者的利益怎么保障？因为毕竟2020年双方是有白纸黑字签约的，那要共同投入去 保留和改善这家钢铁厂，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最近中国对这个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陆续出现了被人家剥夺这个股东权益，比如说像安石半导体，大家都熟悉，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外就是上个月澳大利亚对中国三家投资者对澳大利亚一个重稀土的项目的投资， 也是就剥夺了中资的这个投票权、收益权，说只保留你一个权利，出售的权利，而且价格由他说了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那中国肯定得系统的回应，不然的话就是一家一家都来，用不同的理由、不同的方式，对吧？有这个旧产能，像这个英国钢铁就属于旧产能，也有这个普通的产能，也有现在大家全世界最关心的光纤矿产和这个稀土等等。 所以现在必须有一个系统的打法才行。
0: 嗯，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英国方面最新动向，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新任首相即将正式要上任了，他的首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当中，是不是要安抚市场呢？那目前来看，这一次呢，他是比较低调的完成了一个夺权啊，成功的当选了执政党工党的领袖。目前来看，他只在重振陷入困境的工党，并且稳住英国，而且英国的经济停滞增长，一个新兴和反移民政党正主导着政治的 话题。那么目前来看，很多分析认为这一位的新任首相希望减少对于帝国式财政部的依赖，来重建公正对于政府的信心。同时呢，也已经就大幅的重组唐宁街10号展开了讨论，以便更直接的监督政府优先事项的一个相关落实。那么在他就任之后呢，将会宣布北海展开全新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计划。这个举动引发了工党内部和环保团体的激烈反弹，同时他将全面终止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 Digital ID 计划重新调整国家资源优先次序，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那么，伯纳姆这一次就任英国首相，很多呢是老问题等待一个新的答案。他的施政方针到底会是什么？目前来看，核心的政策就是10年国家计划。核心思想呢就是主张早期投资、早期干预，而非是事后为失败买单。那么，重点政策北海钻探刚才特别提到了，引起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争议。同时，他的内阁人选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向。目前，外交大臣还没有确认。 卫生 大臣、财政大臣、商务大臣呢，都已经有了一个相关的确认人选。那究竟在接下来的经济困局该如何来保证，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外交布局如何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冲击，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那我们目前来看，美国已经达成了协议，降低特朗普关税一周年之际呢，美国敦促欧盟公开的承诺会拿出详细的计划来撤销美方不满的这个进口规则和相关的法规。那么同时呢？美国也敦促欧盟公开承诺拿出一项详细的计划撤销华盛顿方面不满的进口规则和法规。同时呢，特朗普也表示说，加拿大未能妥善的维护森林和林中的灌木丛，导致了美国无端遭受肮脏受污染而且有害健康的空气入侵，所以威胁要对加拿大输入美国的商品进一步的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作为报复。那特朗普对于记者表示，他已经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继续污染空气。同时他还称呢，加拿大方面或许应该向美方支付一些赔偿，或者对美国为此加关税。那么特朗普相关言论呢，对于加拿大方面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且暗讽呢美国没有友邻情谊，同时称如果美方遭灾，加拿大会南下帮助邻居的。好，我们持续再来关注这次的英国首相的上任，对于接下来的中英关系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呢？听听中文先生的一些专题的观察。
1: 就是现在英国的首相在世界杯一结束他就上任了啊，所以呢这个老的首相还是看世界杯的啊，所以呢这个从中英关系的情况来看，原来这个英国钢铁就河北金业集团的这个相关的纠纷已经是在老首相那一届任期就给他解决，所以你看这英国人处理事是非常油的。我上来之后那些事是以前的事，而且是这个议会啊政府都做了决定，但下一步还是有这个空间的，就看新首相怎么做。新的首相他是做过很长时间的基层，而且呢是在原来落后的北部地区，说的叫北境之王嘛，就大曼彻斯特地区他当过这个市长，而且他有一系列做法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说像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交通的相关问题。他现在上台之后大家到底看他有什么打法，他一直也没说自己会怎么做，所以呢虽然他的民调还可以，但是呢没有人对他心里有底。因为在过去斯坦默当政的这两年时间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左的那一批工党的支持者他是跑到绿党那边去了，在工党当中呢比较偏右那一批人就跑到改革党那边去了。那么他上来之后有没有一个新的方法来重新凝聚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这个士气？因为毕竟离下次大选还有一定时间，理论上来讲他还是有空间的，所以现在也在看他是不是要搞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叫社会的保障房的计划。因为英国人的房子的居住条件在快速的恶化，而且很多这个大都市它的这个房价还挺高。当然就是他可能会躲开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数码身份证的事，他就看这个有人不支持他就算了。他也可能会改变一些英国工党原来的政策，他会继续加大对北海油田的这个开采，但是呢他不会批新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看他怎么做。但是看来看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对中国的咱们的观众来说，就是中英关系会不会改善。理论上讲呢他中英关他以前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他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关键要看怎么迈出这一步。因为毕竟呢从十年前中英的黄金时期到保守党执政，我们看着从这个约翰逊之后一个一个不如一个，那么到斯坦默之后呢就开始往上走了，恢复一个原来那种关系。那么到了新的伯纳姆他会不会再上一个台阶，当然就得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像英国钢铁这个事情。而在英国内政方面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如果说一年他做不好，他失去了各方的信任，一个就是工党内部会再选一个，也就出现一年一个首相。另外一个就是他会不会就是说一看自己的情况提前大选解散议会，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改革党上台？因为呢现在欧洲的三个大国英国德国法国 这个极右翼的势力已经是非常大的，在很多民调当中经常是排第一。

0: 而在德国和法国有系统性的建制力量去压迫，去或者说是去破坏他们那些极右党上台的各种这个条件，但是在英国这边好像是没有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说给新的这个文拉姆一个时间，如果做不好，很可能英国就出现极右政党法拉奇的上台了。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婉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Dad!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的阳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号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的美军士兵，而伊朗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当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了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了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半岛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之后结束和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间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当中成长成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中东多国再度卷入美伊冲突，对于战争影响外溢，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看法？德黑兰当局是否会持续扩大？持续扩大对海湾国家的袭击？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其实呢，这种外溢的效应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虽然呢，伊朗没有说将这个对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已经早前就警告，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呢，那么伊朗呢，如果不能出口一滴油的话，海湾国家也不能出口一滴油。甚至呢，如果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呢也不会存在。那目前看来呢，就像这两天呢，我们观察到，就是在伊朗的基础设施呢，现在还没有受到这个再次受到袭击，而且呢，伊朗修复能力很快。那么之前呢，对霍尔木兹港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桥梁啊、发电厂，还有海水淡化厂， 发动了袭击之后呢，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报道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已经在修复，所以它修复能力非常快。而且呢，因为在伊朗的威胁之下的所有基础设施呢，暂时呢现在还没有再听到新的袭击，所以双方可能还在保持克制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现在双方的打击范围呢也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伊朗的现在呢，昨天晚上呢，阿布里市就遭到了袭击，这是第一次。因为阿布里市是在北部，之前呢前七天伊朗的南部一直受到了袭击，但是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大布里市。那么同时呢，伊朗对科威特、约旦，还有包括据说对阿联酋也在发动袭击。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一种悲观的情绪，认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的伊朗国内呢，就是物价上涨，还有里亚尔大幅贬值，那么已经超过了，将近超过了这个两百万土里亚尔的这样一个大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伊朗现在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如果现在战争持续的话呢，那么这个经济危机呢现在暂时的影响不会那么大，如果是一下子停战的话呢，那么有可能这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反而更厉害，所以可能有些人认为

0: 一些人并不想，让战争停止，让这个危机继续出现。所以呢，现在国内的声音也是不同的。但是现在我感觉到就是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也看到美国和伊朗呢都是在采取一些克制的方法，并不会就随便出手。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但是双方是克制的。另外一些卡塔尔啊、巴基斯坦啊这些伊拉克这些国家呢。都在努力的撮合，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后面会不会进行一些缓和迹象，进行谈判的这个窗口。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确认收到了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确认收到了调解方提出的关于恢复与美国谈判以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提议。巴加埃称，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来没有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也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一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必将遭到以方的全力打击。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要求以色列就算受到伊朗攻击，也不要介入当前对伊朗的战事。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表示，不论美国是否支持，以军都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同日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称，以军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当天下午发表声明称，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安拉特附近区域。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0日引述多名以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方已通知以色列将在未来数天内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评估认为，此举或引发伊朗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性打击，但美方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当前伊朗战事。报道指，美国正加强在以色列的军事部署。过去两天，至少10架美军空中加油机已自欧洲和卡塔尔乌代德美军基地飞抵以色列，以支援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有以色列空军消息人士称，美军计划向以军事基地和南部拉蒙机场部署100架空中加油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官方20号表示，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有多达400架乌军无人机瞄准莫斯科以及周边地区进行攻击，造成了1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发表声明指，遇袭的莫斯科近郊多莫杰多沃市靠近莫斯科其中一个主要机场，一幢受损的建筑物周边围上警戒线，3名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正在核实有关情况。市长赫鲁斯·塔列娃透露，当地的工业园区也因为无人机袭击引发火警，火势迅速蔓延，附近的多栋大楼都遭到波及。数千名乌克兰民众19号连续第四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
3: Ми хочемо норма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від влади, тому що знімати насправді хорошого, ефективного керівника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и зараз не на часі. Він показав справді норм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У нас стільки дронів полетіло на Москву. У нас таке було піднесення в людей. Просто знімати реально ефективну людину, який вийшов, розповів про проблеми, поговорив з суспільством як з дорослими людьми, його знімати, ну, просто розкол країни зсередини. Заради чого? Заради своїх амбіцій? Ми тут всі заради того, щоб виграти в війні з Росією, а н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чиїсь амбіції були вище цього всього.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країну і в цей час цього робити. Ну, тому ніяк не можна.
1: 除了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抗议者并要求调查泽连斯基的亲信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贪腐情况。此外，还有老兵要求撤换卫生部长，指其长期以来未能向前线提供足够的医疗物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团队20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最高法院裁定其妨碍逮捕令等罪名成立，维持二审判决，尹锡悦决定放弃提起宪法诉愿。与此同时，有关延长综合独立检察组调查期限的法案，在同一天被提上韩国国会全体会议的议程，预计21号下午进行表决。
2: 韩国最高法院本月初就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终审的三审宣判，维持二审7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对此，尹锡悦的律师团队20日发表声明称，尹锡悦决定放弃对这一判决提起宪法诉愿。声明说，虽然尹锡悦方面曾考虑就判决与法律先例不一致的问题提起宪法诉愿，但最终决定放弃。声明并引述尹锡悦的话指出，宪法诉愿若将已定案的最终判决作为申诉对象，很难与现行的司法权力体系相协调。在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主导下，有关延长涉尹锡悦夫妇弊案综合独立检察组调查期限的法案，20日被提上国会全体会议议程。这一综合督检组负责追查分管内乱金建熙弊案、海军陆战队员殉职案的三大督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共同民主党推进的修正案核心内容是将综合督检组调查期限再延长30天，若法案通过，调查期限将从7月24日顺延至8月23日。这一督检组于今年2月成立，此前已依法2次延长调查期限。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指责此次延期是针对在野阵营的政治打压，刻意延续政局对峙，在法案被提上议程后即刻启动冗长辩论。依据国会法，冗长辩论启动24小时后，经全体议员3/5以上同意即可强制结束。共同民主党计划21日下午终结辩论，随即对法案进行表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王毅将于22号赴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在23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1: 王毅22号将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0: 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将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如果成行，这或是两国外长两年来的首次会晤，不过中方未予以确认。林健说，具体情况会适时发布消息。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王毅将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0: 会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部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什改革峰会做好全面准备。
1: 林健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始终把上海精神作为根本遵循，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入推进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国当局接连出招稳定股市，证监会周一召开投资者座谈会，表示将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当天上午，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见面，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建议。会上，投资者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吴清表示，证监会将会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台湾近期爆发致癌油事件，引发了朝野的激烈攻防。国民党方面发动25号到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去示威，多名蓝营的青年军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分别到场声援，批评赖政府没有担当，不顾百姓食安。
3: 国民党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示威，针对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向赖清德政府荒腔走板的处置方式表达不满。多名蓝营青年在活动前绝食抗议，表达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4: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3: 国民党要决包含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基隆市长谢国良分别前往探视绝食者，给予支持。
5: 一个民选的政府，怎么能够置百姓的食安不顾呢？没有魄力，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我们不再无奈，我们也不再无力，我们共同站出来，发出怒吼。
6: 他们认为非得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督促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赶快解决问题，非常难过，非常的不舍。
3: 卢秀燕表示，在25号活动前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个县市长一同召开线上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7: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天刊宪，条例将于7月31号起实施，为香港特区在黄冈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并定名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将采取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

0: 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的落马洲黄港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至每天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进一步增加至每天30万人次。特区政府早前表示，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从5月26号到7月19号，一共侦破了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一共大约1亿5900万港元，一共有13人被捕。
1: 香港海关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展开行动，打击冒牌产品，包括不同国家球衣、球鞋等，总市值共约1亿5900万港元。海关表示，近年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有上升趋势，由2024年1人、去年2人，到今年已拘捕5人。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令青少年想要赚快钱而误堕法网。
2: 另外在行动入边，我哋一共拘捕了13名嘅人士，当中12名嘅人士涉及在网上售卖一啲侵权嘅冒牌球衣而被捕。而其中4名是18岁或以下的青少年人士，这个数字反映出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的情况是很值得我们以及社会各界的人士去关注的。
1: 行动中，海关利用大数据系统进行分析，在社交媒体及二手买卖平台找出售卖冒牌物品的卖家。海关提醒，不论是集团式出售或只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需要负上刑责，也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细心观察球衣造口或数字立体程度、对灰缝印等与真货的区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一代巨星、人称四哥的香港影帝谢贤今天传出离世的悲讯，享年89岁。儿子谢霆锋以及女儿谢婷婷随后在社交网站发文证实他的死讯。谢贤本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他于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高龄勇夺金像奖影帝，创下史上最年长的影帝纪录。谢贤近年健康转差，出入需要以轮椅代步。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4月，曾于太平山顶的一家咖啡馆被网民曝光。正在内地筹备巡回演唱会的谢霆锋已经紧急停工回港处理后事，定居加拿大的女儿谢婷婷也将返港奔丧。家属表示，为尊重四哥生前的意愿，后事将会一切低调办理。谢霆锋在悼文中表示，父亲一生奉献给影视娱乐，希望大家永远记住他充满魅力与笑容的潇洒身影。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英国首相又要换人了，斯塔默20号向国王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是英国10年内的第7任首相，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然而英媒指出，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其中一项便是应对特朗普政府。记者出身、爱好音乐和足球的伯纳姆为何能接任英国首相？他能否打破英国走马灯式换首相的魔咒？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就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在他上任之前，英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何意图？中英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伯纳姆1970年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时年31岁。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成。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2017年，伯纳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转身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超60%得票率胜出。随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两度赢得连任。主政大曼彻斯特市期间，伯纳姆成功整合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系统，得到广泛赞誉。20号，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但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态度。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伯纳姆呢是今年56岁，履历是非常丰富的。那当过英国的卫生大臣、文化大臣，早年还做过记者，爱好音乐足球啊。那这一次呢，工党是403名议员中379人投票都支持他啊。从这样一份从政经历来看，您怎么评价他？他是靠什么赢得了党内的支持？
2: 这次伯纳姆啊之所以能够在工党内部获得绝大多数支持，而且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会接任党首和英国政府的这个首相职务，应该说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哈。这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政客啊。除了早年在，工党布朗政府啊曾经担任这个内阁要职以外，关键是啊，我觉得这回对他最大的一个加持呢是，过去啊这个是在过去这个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他在大曼彻斯特是市长这个职务上，应该说还是干出了一些成绩。我们看到他，而且他的这个成绩啊，不仅仅是说干出来的，而且他还不断地把它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加工。比如说现在在英国政坛流行一个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啊，这个后面呢就是他在后面不断地推，把他那一套，比如说，如何让英国的这个政治效率提高，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新的分权，然后如何在处理这个地方和城市建设改革过程中，实现新的一种所谓公私合作的啊的方式等等，所以应该说这个人呢，现在是有政绩，然后看上去有思想，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他的人缘还不错啊，因为现在其实对这个英国舆论来说，既是对他的一个褒扬，同时也是对他的一个争议，就是他是比较善于在关键的政策议题上进行妥协的这么一个人。换句话说，他的个性很鲜明，但是同时呢，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他又善于妥协啊。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我觉得现在无论对 群龙无首的工党来说，还是对英国政坛来说呢，看上去啊都是比较需要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我想这样一个人设也好啊，这样一个他整个的政治包装也好呢，是比较符合当前无论是工党内部啊要进行改革调整，还是说英国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人物帮助英国社会啊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0: 您刚刚也分析了伯纳姆的一个党内基础啊，但是呢，伯纳姆接手的是一个首相频繁更替的烂摊子，算下来他已经是英国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了。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就走马灯式的轮换，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也只干了49天。有分析就指出，频繁换人表面上呢是政策失当引发的民怨，但根本上是英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您认为伯纳姆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短命首相的魔咒？
2: 的确，我们看到，因为伯纳姆啊，这次可以算是横空出世啊，所以短期内呢，舆论或者说公众的焦点呢，会放在这个人身上啊，包括对他个性的分析啊，对他政绩的一些判断等等。但是无论是谁啊，我想现在一旦坐到英国首相这个位置上啊，面对的其实都是一堆老问题，都是一个烂摊子。之所以啊，过去这么多年啊，这个过去十年换了这么多位首相，其实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政坛啊不缺乏能人，但是无论是多么能干的人，面对现在英国所处的这个内外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短期内都很难拿出真正长期有效的解决方式。你比如说现在对英国来说，经济怎么样去振兴？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英国多年啊。从上世纪80年代当时非常短暂的撒切尔和里根搞了这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这个复兴以后，其实英国啊，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的强国，它现在越来越不太跟得上啊当前这个时代发展的这个步伐，尤其是产业更新、科技创新等等方面，现在英国看上去呢并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反而呢还有越来越拉胯的这样一种迹象。同时呢，对英国首相来说，现在面对很多复杂的内外状况，你比如说，尽管斯塔摩政府说我要改善和欧盟的关系，但是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就会触碰到当年英国脱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外部环境，现在无论是这个由于俄乌冲突也好，这个中东危机也好，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怎么样去释放？当然在释放的同时呢，还要管控。同时呢，在大国博弈这个层面，怎么处理和大国的关系，等等啊，我觉得现在对英国来说啊，这个无论是谁坐上首相这个职位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0: 前路呢确实是艰难，和所有的前任一样，他的执政之路不会平坦的。卫报就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他面临的是堆积如山的挑战。那 BBC 还特别强调了，说他的一项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您怎么来分析他接下来面临的主要挑战，哪项最棘手呢？
2: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哈，就是来分析啊，这个斯塔莫政府这是为什么啊会撑不下去啊，斯塔莫被迫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伯纳姆。如果做一些反向的这个推演呢，可以看出来，伯纳姆上台以后，他需要解决的首先仍然是内部的问题，你比如说经济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然后在改革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平衡效率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斯塔莫政府啊，一个饱受诟病的方面呢，就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呢，斯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不够坚决。换句话说，不愿意付出一些政治上的代价，就想轻松地获得所谓改革的成果。我觉得这个呢是其实对伯纳姆来说也是同样的一个考战和也是同样的一个考验和挑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英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一方面啊在政府内要推改革，要冒风险，要这个承担代价，同时呢还要确保党内的团结和合作。否则的话，你在外面你在外面无论干了什么样的这个大事好事，如果内部啊不如果你的后方不稳定的话，我觉得对伯纳姆接下来的这个执政前景呢也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变局之下，英国如何自处，然后英国如何去处理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尤其是英美关系。我们看到这些年英美关系啊，随着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也随着英国自身在国际事务中这个地位的变化， 它的内涵其实已经和它的内涵其实相比以前的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呢其实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去提所谓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说双方对这个特殊关系的这个成色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但是从英国目前的无论是它的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啊包括军事方面，它对美国仍然有很深的依赖。同时呢英国还要处理好和欧盟的关系，而我们知道现在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又时常产生矛盾和局域，所以英国能不能作为一个所谓第三方啊，在西方内部啊能够利用它的这个相对柔软的身段，能够利用它在历史和现实中和这个美欧双方的这种啊关系来发挥作用。但是这一点呢现在在伯纳姆政府时期呢也是受到质疑的，因为现在外界对他的判断呢是他呢或许在内政上在处理一些比如说地方事务上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甚至有政绩，但是在涉及到国家的外交安全领域相对来说呢他是一个门外汉。所以他怎么在这些他不熟悉的领域也能够得心应手，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不仅是外界的质疑，也是伯纳姆政府啊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
0: 没错，看到伯纳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未来的挑战，还有前任留下的一系列政治动作。斯塔默在卸任的前四天啊，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了乌克兰，16号抵达基辅跟泽连斯基会谈。那英国媒体呢，把这次访问描述为了告别访问。斯塔默在访问中还宣布说，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新战斗机，费用由英国政府来拨款。您怎么来看斯塔默在卸任前做的一次高调外交行动？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2: 就在斯塔默下台之前呢，我们看到他或许是有一种这个想要再表现一把的心态啊，他其实搞了不少的动作啊，这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要继续重申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其实我们看到从冲突爆发到现在啊，英国是在西方阵营里面对乌克兰支持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军事援助方面啊，他实际上如果从这个投入的这个尤其是从投入的财政总额来看呢，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是仅次于美国。同时呢我们看到近期呢英国呢还有英国支持乌克兰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借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去提升和巩固它在欧洲安全中的所谓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英国不在欧盟之内，但是呢我们看到英国呢现在积极的去促成一个欧盟体制之外的一个所谓一三机制就是拉着英国拉着法国，然后再捎上德国呀、意大利呀、波兰等等这样一些国家，去搞一个欧盟加的这样一种安全合作模式。而通过这个安全合作模式呢，英国认为它在旧有的北约框架和一个新生的欧盟的安全框架之间呢，能够扮演某种桥梁或者是平衡者的角色。所以我想，其实斯塔默下台之前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想向他的继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英国不仅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党派内部的共识，也是一个跨党派，也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我想这一点呢，显然也会对接下来的伯纳姆政府呢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英国要从中企手中抢走英国钢铁公司，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一领药业莲花系列。
6: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8: 伯纳姆曾访问中国，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2018年9月，他赴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并访问天津和深圳。在体验高铁后，他感叹英格兰北部的铁路乘客理应享受到与中国北方乘客一样干净、舒适、可靠的服务。2019年12月，天津市与大曼彻斯特市签署了友城结好意向书。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就在伯纳姆上任之前，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劲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劲业钢铁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指，劲业对英钢及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劲业依法收购英钢，挽救百年钢企于危难。5年间，劲业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但自劲业收购英钢后，

0: 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巧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新首相的外交政策啊，特别是对华关系。伯纳姆在地方执政期间就曾经对中英经贸合作展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从他过去的言行来看，您对他处理对华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2: 应该说从伯纳姆本人的这个在英国地方执政的经历来看的话，他应该是一位啊这个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要处理好这个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相对来说呢。其实它的这种繁琐程度啊，包括需要投入的精力，比在英国中央啊去搞一些权力斗争啊，搞一些空洞的这个议题啊，要需要投入更多啊。所以，尤其是啊，这个我想它来自于地方，它对于这个英国民众的真实的诉求，对于现在英国经济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应该它的体会呢要比。在伦敦的啊这些政治精英们呢要更深刻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伯纳姆上台以后啊，应该说啊这个对华采取一种更务实的更平衡的政策啊，也是他的，也应该是符合他的这样一个目标和判断的。但是现在对中英关系来说啊，或者说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来说，仅仅是一个唐人街十号啊，仅仅是英国政府。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能完全去左右事态的变化，尤其是现在对英国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对华政策，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在这个所谓英国自身的利益啊，尤其是主要从经济合作角度出发，以及他们所谓的政治需求，比如说他要在西方阵营内要站稳了，要这个要跟进一些这个西方国家搞的这个对华的意识形态，这个对抗啊，他们要在这之间找平衡。那这个平衡一找下来呢，很多时候啊，对华合作的这个信号呢就被模糊掉了，或者说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就会不时的受到影响和干扰。所以我想，也希望啊，这个因为伯纳姆本人啊，除了务实这一点以外呢，据说呢，他受到英国民众欢迎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这个直言不讳。而且立场比较鲜明，所以我也希望啊，他在英国首相任内啊，不仅要务实，而且在对华合作方面呢，更要有所坚持。
1: 还关注到，就在英国首相权力交接的节骨眼上，一件颇具冲击力的事情发生了啊！在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立法，将中国的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那敬业集团呢，在2020年3月份收购了这家当时濒临倒闭的企业。回头来看，6年前是中企出手相救，那这笔收购您怎么来看呢？还有6年后啊，英国政府为什么突然翻脸了，要把这个英钢从中企手中夺回去呢？
2: 其实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敬业钢铁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由于英国政府紧急的推出了法案，包括后来的立法，实际上都是让事态啊朝着一个非常不乐观的方向去变化。最近几天呢，因为这个英国的最终的方案啊，由于英国政府最终的立法和方案落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又重新去关注这个。敬业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要说清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背景的了解和当前形势的判断。现在对双方来说啊，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它非常集中体现了当前在形势和格局变化之下，英国政府所抱持的这种所谓的政治优先的原则，这个安全化的原则，和中国企业所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对撞。从这个敬业集团的角度来说呢，当初啊，这个收购英钢啊是这个出了力，而且后续呢有大规模的投入。但是对尽管目前企业的经营和盈利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全球的钢铁业这个不景气，而且现在对英国经济来说，能源成本上升啊等等。实际上对于企业的经营啊，是的确产生了非常不利的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来说啊，这个既然我收购了啊，我就有这个权利啊，去在维持它经营的同时呢，我要对它进行改造、进行改革。 但是这样一个企业啊出发，这样一个从市场和经纪人的出发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立场呢，现在遭遇到了来自英国政府方面啊，既要维持这个所谓的产业安全啊，因为现在双方有一个焦点，就是金业集团想要对这个他想要对他名下的这些企业进行改造，比如说关闭这个高炉，转向这个电弧炉的生产，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的废钢来进行再加工，这样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金业集团拥有的这个斯肯索普工厂的两座高炉是英国钢铁的仅存的最后两座高炉。在英国政府看来，如果你把这两个高炉关闭以后呢，尽管短期内你的企业的成本是降下来了，但是英国从此可能就会失去生产原厂钢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可能在一个政府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个企业，如果你一个国家只是依靠废钢来进行再加工的话，那就意味着今后啊，一旦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你在这个废钢回收这一块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就会成为你一个致命的这个弱点。所以从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角度，要保留这个所谓战略性产业的这样一个考虑，和企业方面说我要降低成本啊，我要这个扭亏为盈，这两者之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双方的这一轮博弈呢，应该说随着英国方面的这个法案落地，随着金业集团很快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我觉得双方这个博弈呢，实际上现在才刚刚开始。
1: 没错，英国的一系列做法呢，显然是触及了中方的核心关切。中国外交部已经表态，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况且呢，敬业集团在过去的五年间也持续的投入巨额资金，升级改造了这些老旧装备啊。所以呢，从法律和商业的角度来看，您分析中企的投资应该获得怎样的合理赔偿呢？
2: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双方啊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啊，双方不同的这个目标。我觉得现在事态啊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呢，当然啊要在这个是非曲直上要去争一争啊，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无论是中方的企业还是中方的相关部门都不断的发声啊，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的这个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包括它的这个是非曲直讲清楚。但是接下来呢，我觉得至少但是接下来呢，我想短期内啊在企业和这个英国政府层面呢，可能还是要进入一个更多的啊一个技术性谈判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双方啊，如果说可以把双方的矛盾给它量化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啊。在金业集团看来，说我除了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投入了几千万英镑以外，这么多年呢，它持续的进行这个投入，比如说改造厂房啊、更新设备啊等等，那你英国政府给予的赔偿呢，就应该是按照我后续投入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因为按照中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规定呢，就是政府啊，就是双方的政府要给予啊这个对方的来投资的企业，如果出现这种所谓征收行为，要给予充分的及时的补偿。这是金业集团目前呢所拿到的一个最大的法律上的依据。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呢，说你这个你说我现在能给你的补偿呢，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补偿，不可能是向你企业提出呀满打满算的一个实质性的补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金业集团提出的补偿要求呢是10亿英镑，那英国政府现在答应给的呢只是1亿英镑。或许在英国政府看来，说你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你的投入不过是几千万英镑，那我现在给予你1亿英镑的赔偿呢，实际上是按照你当时收购的这个价值来评估的。而对于金业集团后续的投入呢，英国政府看来它是不予考虑的。所以现在双方呢，我觉得如果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所谓1亿英镑的象征性补偿和10亿英镑的这个实质性补偿之间，双方能否找到一个妥协的空间。我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斯塔默啊有意无意的留给伯纳姆政府的一个雷。就接下来伯纳姆啊怎么处理，就是你也是要回到一个务实的和企业和中国企业认真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去呢，还是说你又去老调重弹，去过度的强调所谓国家安全也好，去强调一个所谓的整体的要对中国去风险降依赖也好， 所以究竟是找一个更合理的、更技术的解决方案，还是回到一个政治化、安全化的老路上去？我觉得这个是留给巴拿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处理中英关系上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坐板行事，执迷不悟推进修改五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载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行动，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熊泉。针对日本82个地方议会向日本当局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表示，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行程仍按计划在推进当中，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美就今年内的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0: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1: 卢比奥19号在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前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行程将在9月进行，中方正派人员参与筹备，并未听到其他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时没有确认具体的访美日期，仅表示将会应邀在今年秋天访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并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就深化中泰双边关系交换意见，会谈后共同见证了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2: 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阿努廷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谈中，李强表示，泰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说，中泰是有着千年友好交往的亲密邻邦，中方始终将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李强还表示，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这是阿努廷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他表示，泰方高度重视泰中战略伙伴关系，期待加强两国高层往来。他说，泰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也将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泰方愿同中方深化人工智能、投资、经贸等领域合作。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涉及教育、科技创新、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中泰务实合作空间。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泰方一道，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好的，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在北京会见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圭亚那前外长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月20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圭亚那前外长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欢迎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以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身份访华，表示在当前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冲击等挑战下，各方都期待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能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和挑战，能响应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可，为国际和平发展事业发挥联合国应有的作用。王毅表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也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希望各国可以共同努力重振联合国权威和活力。罗德里格斯·博基特表示，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冲突蔓延、联合国流动性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进展缓慢，因此多边主义必须始终是全球关注的重点。这并非可选项，而是唯一选择。全球繁荣需要各方同舟共济。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对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赞赏，指出这为联合国成员国所追求的目标做出了贡献。在联合国大会于上月中旬举行的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互动对话当中，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就陈述过他对于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承诺将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对联合国体制与运作方式进行改革，并与会员国携手努力将联合国打造得更加灵活高效。那到目前为止，王毅已经在年内与全部六位候选人有过了会谈。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结束之后，六人当中的一位将于明年1月1号上任。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20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3: 王毅22号将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方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4: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外长会进一步凝

0: 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将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如果成行，这或是两国外长两年来的首次会晤。不过中方未予以确认，林健说具体情况会适时发布消息。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王毅将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0: 会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部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什改革峰会做好全面准备。
1: 林健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始终把上海精神作为根本遵循，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入推进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凤凰卫视宋伟坚、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近期举行《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数十位外籍专家和留学生代表20号在参观展览，并出席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指出，中美民间交往为两国的良性互动提供了缓冲空间。
1: 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起航，历时188天抵达广州黄埔港，这是中美历史上首次直接通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从华人参与美国西部开发修筑太平洋铁路，到华人在美发展渔农业，从中餐文化、中华武术，到中美两国民众共同投身反法西斯战争，100件馆藏文物讲述着过去250年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历程。
3: People who talk to ordinary people more often than they speak to politicians, because, I think that's 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whenThere's a disagreement between governments. Having those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s helps us remember that it's just a disagreement of policy and not people.
4: Both countries are really powerful, really strong, and amazing in itself. But together, I think they're much better. They're able to exchange ideas and exchange art and many other things that I think if the relationships got better,We can grow out much faster.
1: 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宣布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20号的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外籍教师和留学生代表表示，中美民间交往为两国管控分歧、实现持续良性互动提供了缓冲空间。
5: 中美关系波波折折，但是民间层面流淌的始终是暖流、善意和共识。广大华侨华人。常年穿梭于两国之间，身处两种文明交汇的前沿，应该讲呢，这种跨越制度和文化的双重认同的优势，是任何群体都难以替代的。这也是我们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深厚、最具韧性的民意的依托。
6: We have to learn that those positive relations are possible, and obviously they're desirable. So I have no fear that China will.Do everything it can to realize those agreements, but I don't have that same confidence in my own country.
1: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内地上半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5%，一会儿见。
7: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8: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7: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扎根城市的。

0: 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下午在上海闭幕，大会广受各方好评。参会的各国政要和企业界代表认为，由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参与塑造的 AI 未来已经从上海起步。
4: 本届大会聚焦智算与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各自汇聚超200家参展企业，让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也从 AI 能回答什么变成了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5: 从炫技走向落地，从展示走向交付，在这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 AI 已经从一个只能在屏幕上和你聊天的软件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物理世界真正帮你干活的伙伴。
6: China can have a good role. That what's their role? Their role is the capability of China to cooperateto transfer technology, to give open sources technology.
4: 这届大会上有29个国家正式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中国 AI 方案正在吸引全球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同行。
7: 那么今天在世界南方是有不少的国家看到了 AI， 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没有足够充分好的使用。而且当 AI 带来巨大的财富的时候，这些财富可能大部分进入了强国的公司的手中。那么这一次用包容的方法来让这20多个国家更清楚地看到 AI 的潜力机会，也看到 AI 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共同的面对，帮助做教育培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8: Chinese experience of implementingAI for the benefit of people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open source. Remove hunger, we decrease poverty, etc. So we should not forget about these important goals for the humanity, and AI should serve for the humanity.
4: 有分析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参与，标志着 AI 全球治理正从西方主导的单极格局，向更加平等、包容、普惠的多极新秩序演变。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3: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内地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包括国产飞机、工业机器人等在内的装备工业整体运行呈现出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
9: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0: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9: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赫兹频段、6G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技术实验。凤凰卫视。

0: 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新以及中国城通在19号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大约600亿元的资金，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且明确表示后续将会继续加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这是自去年4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的信号。
1: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举世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打进全场的唯一进球，以1-0击败阿根廷。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夺冠，球王梅西本场没有进球。另外，法国队的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力争卫冕的阿根廷面对攻防俱佳的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的次数不多。球王梅西想要争取金靴奖，至少要打进2球才有机会，但半场两队互无纪录。本场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中场秀表演，出场歌手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防弹少年团等，麦当娜更是与巴西两大球星一同现身。在经过长达27分钟的中场休息后，下半场阿根廷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占据绝对主动。整个常规时间内，西班牙录得15次射门，阿根廷0次。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更有恩佐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以少打一人的局面将比赛拖进加时。不过，西班牙继续围攻，最后由费兰·托雷斯接应队友的回传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尾段积极反攻，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击败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也是队史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西班牙表现出色，8场比赛仅丢1球，除了冠军外，也包办了世界杯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赛后，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冠军奖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现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有上台庆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西班牙夺冠，在西班牙马德里，球迷疯狂庆祝。
3: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都在欢庆鼓舞，他们挥舞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国旗的西班牙人的呼声。
4: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

0: Esto es un sentimiento que no se va a poder sentir nunca. Somos campeones del mundo.
1: Esto es una campeonería.
2: 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在香港，多个商场今天凌晨也直播世界杯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德零售馆观赛的时候指出，现场气氛热烈，而且世界杯期间部分商户的营业额都有所增加。
4: 世界杯决赛在香港时间凌晨3点上演，由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全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包括在启德体育馆的零售馆。现场座无虚席，虽是凌晨，但大楼内上下两层都挤满观赛市民。不少球迷身着支持球队的队服前来观看直播，并不时发出一阵欢呼。
5: 差好远，呢度系成班人一齐嗌，一齐系咯，一齐嗌，一齐香，成个感觉好。
6: 喺屋企睇得两个人，
5: 同埋会瞓觉嘅喺屋企睇，系呢度逼住自己睇就唔会瞓觉。
7: 呢度坐到有啲痛喺度。
8: 但系有啲咩推使你就算？咁舒服都仲要出嚟，
7: 係愛，
8: 係愛，
7: 係啊，係愛，
8: 係明白。我覺得即係呢度咧，其實都有啲提供啲小食啊、飲品俾你。係
7: 啊，幾好啊！啱啱又派嘢啊嘛，都。
8: 你覺得呢個安排點啊？
7: 幾好啊！
8: 點解咧？
7: 都有照顧下我咁樣咯，因為都有啲口渴。
4: 有小食檔及餐廳通宵營業，希望透過球賽帶動生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德零售馆观看直播时直言，现场气氛

0: 一班朋友咁樣去即係玩嘅時間。呢幾日我都有留意咧，就係、是、大家咧都話個生意係多咗，或者有陣時咧，譬如酒吧咁，佢哋朝頭早五點啊，甚至七點啊嗰啲波咧，平時佢哋唔開噶嘛，咁但係都係多咗生意嘅。
1: 罗叔配置，世界杯过后，香港将接连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击剑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博德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近日回信湖南永州雪艇球迷，希望组织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和永州队切磋技艺。永州市旅游广电体育局。永州市的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向凤凰卫视回应说，欢迎佛得角球队的球员到永州做客。
3: 佛得角驻华大使使用中英文双语回复湖南永州全体球迷，希望组织一支由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来到湖南永州，与湘超冠军永州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并表示永州队与佛得角队共享着同一种草根逆袭的韧劲与永不服输的赤诚，预祝永州队在2026年湘超联赛再创佳绩。今年恰逢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信中提到，足球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体育是连接民心的纽带，佛得角无比珍视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与情谊，并期望以此为契机拉紧两国民间友好纽带。收到回信后，湖南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向凤凰卫视表示，对回信感到惊喜，诚挚欢迎佛得角球员来永州做客交流。
4: 收到佛得角驻华大使的回信，我们内心倍感欣喜与感动。这份回信让永州与佛得角因足球紧紧相连。在此，我仅代表永州市文旅广体局向佛得角方面致以诚挚谢意。我们热切期盼佛得角足球队不远万里来到永州，以球会友，切磋交流，让体育搭建友谊桥梁，续写两地人文交往的新篇章。
3: 本届世界杯，佛得角队表现亮眼，接连逼平传统强队西班牙与乌拉圭，随后在32强赛中以2-3惜败阿根廷，顽强表现赢得全球瞩目。而在7月2号，永州球迷给佛得角队写下了一封信，致佛得角，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而佛得角驻华大使的回信架起两地沟通桥梁，为中佛友谊注入新的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国民党号召民众周六到台北的凯道示威，反对独游，一会儿见。
5: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

0: 后，飞座它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的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的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误中方纯属颠倒黑白。声明强调，中方要求菲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中国海警将会继续依法展开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再来看到台湾近期爆发致癌油事件，引发了朝野的激烈攻防。国民党方面发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去示威，有多名蓝营青年军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分别到场声援，批评赖政府没有担当，不顾百姓的食安。国民党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示威，针对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向赖清德政府荒腔走板的处置方式表达不满。多名蓝营青年在活动前绝食抗议。
2: 表达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3: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4: 国民党要诀包含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基隆市长谢国良，分别前往探视绝食者，给予支持。
5: 一个民选的政府，怎么能够？
1: 置百姓的食安不顾呢？没有魄力，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我们不再无奈，我们也不再无力，我们共同站出来，发出怒吼。他们认为非得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督促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赶快解决问题。非常难过，非常的不舍。卢秀燕表示，在25号活动前，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个县市长一同召开线上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加紧行动。20号山体崩塌的姑石爆破作业首报成功，而此前一天，救援力量调集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的拓开救援的作业面。那同时呢，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当中。
6: 19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氨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 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佳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 转移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和丽江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得到了多方支援，一批民间志愿者今日组成了摩托车队，为前方运输物资、接送工作人员等。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救援现场一公里处，一支由本地民众组成的摩托车队也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很多志愿者自发的集结，开着摩托车在这里待命。他们会运输物资，也可能到前线之后接送救援的人员。他们最近可以到达距离核心崩塌区域一两百米的地方。我们现在看，现在是早上九点钟的时间，这一条车队已经延伸到了马路的尽头。
3: 用我们那个，它就快，它不会堵车，它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这个汽车就能够去。
2: 您今年多大了？
4: 58了。
3: 我5点半就到这个地方来嘛，因为他那个地方，他就是那个时间点哈。那个点他正是换班的时间，他尤其是通宵啊。他还有他要去买工具，我经常我就把他们弄去买那个电锤。
2: 沿着车队一路走，外卖骑手的黄色工作服格外醒目。周先生说，为了赶来支援，他把每天的送单量减少了一半。
5: 这里差不多不忙的时候，然后就回去跑，跑完了以后，差不多卡着饭点，或者是温度比较高需要送水的时候过来。家里面都还是很支持我的，收入的话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主要就是还是想给自己家乡出力。
2: 山路陡峭，往返频繁，摩托车几乎全天高强度运转。高先生原本也准备参与运输，但来到现场后，他决定换一种方式支援。
7: 我是从这个宝桥镇过来的，我本来就是干摩托车，修摩托车，卖摩托车。第二天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过来，当骑手嘛。但我想到这么多骑手，肯定摩托车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哈，要能及时解决，我就18号我就拉上我的配件呀、工具，就到这里，就为这送物资的骑手嘛，给他们维修摩托车，还有一个摩托车刹车有问题，换了一个刹车之类的。因为那边送物资的路太陡了嘛，刹车不好也不安全。
2: 旁边的一张瑜伽垫就是他休息的地方。他说，昨天夜里12点有骑手来检修，他都会第一时间处理。
8: 因为还有很多外地来的骑手，他当天有问题嘛，他就昨天晚上我跟他沟通了一下，就在这里通宵没有回家嘛。如果回家早上又肯定骑不来了。
7: 远，我这里回家有27、28公里。
2: 我们也从现场救援指挥部得到最新消息，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首爆成功，前方工作进入到深度救援阶段。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
0: 内地降雨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20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以及应急管理部联合多部门会商指出，22号前主雨带与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各地仍需重点防范内涝以及各类地质灾害。
9: 中央气象台20日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日到21日早晨，广西、湖南、江西、江苏、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9日继续组织中央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各地仍需继续加强防范。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国家防总已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前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广西百色市鹤溪高速隧道口发生泥石流，一度堵塞交通。相关部门迅速调用机械设备抢险清障，截至19日晚上8点，隧道路段已成功抢通，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黄冈口岸的港方口岸区条例20号刊宪，条例将于7月31号起实施，为香港特区在黄冈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并定名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的落马洲黄冈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天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进一步的增加至每天30万人次。特区政府早前表示，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在香港书展期间，香港教育出版专业协会举办专题讲座，与人大代表以及出版业界人士共同探讨本地教材如何配合国家发展与教育战略，打造兼具香港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产品。
1: 香港的出版人其实可以扮演超级增值人的一个角色，一方面刚才会长都讲了，就是内联大湾区和国家发展需求，开发符合国家发展需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发展精神的优质教材和辅助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就是外通国际标准和全球市场，输出具有香港特色、兼具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产品。香港书展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非常好的平台，教材出版业更加是应该以此为契机。
0: 在专题讲座上，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立法会议员霍启刚等人也发表视频演讲，启发出版业界创新发展方向。每年香港书展都吸引大批学生购买各类教材和补充练习，有出版社推出全新的人文科学及价值观教育教材，今年增添更多 AI 元素，包括人工智能融合教参、问答辅助学习成语等新产品。香港教育局也已经为中小学制作15/5规划专题教材，并用于香港书展期间重点推广。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深化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
2: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机构年内签订第二份文化合作备忘录，这次与伊斯兰文明中心的合作将集中伊斯兰文化艺术交流，未来数年开展联合展览、学术研究和专业培训发展计划。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总监表示，作为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文明博物馆，这次合作搭建双方文化交流的平台，期待未来筹备更多的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就提到，期望能将馆藏包括金器和丝绸带到伊斯兰文明中心展出，并希望加强人才交流。

0: 和教育等工作。吴志华提到，乌兹别克斯坦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当地文化工作者热衷与中国交流。这次伊斯兰文明中心代表应邀来到香港出席讲座，有助开启两地文化交往。
1: 一方面是将他们的文化遗产、他们的历史文化、文化艺术带来香港，另一方面就是将香港我们本身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我们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我们的文化艺术可以带到去乌兹别克斯坦。那这个意义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十五规划我们国家要求香港是继续深化我们作为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十五规划我们已经做得很好，觉得我们应该去进一步深化，做更加多更加广，去深化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文化大都会的角色。
0: 吴志华又透露，上月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正筹备2028年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古代丝绸之路展览，当中将展出中国的文物。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沙特阿拉伯监察与反腐败署20号安排60名反贪人员到港，接受廉政公署辖下的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为期10天的专业反贪课程。相关安排创下联署在国际培训领域的2项纪录，既是历来参与人数最多的国际课程，也是历来单一海外反贪机构派出最多反贪人员参与的培训课程。这次课程其中一个亮点是安排全部沙特阿拉伯学员前往深圳前海地区考察，深入了解国家反腐败和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廉政专员胡英明致辞的时候表示，双方2024年签署合作备忘录之后，各方的反贪协作更趋频繁。较早前安排2名沙特阿拉伯有关人员到联署实习1年，亲身体验香港的反贪实务工作，推动国际反贪协作的新模式。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3: 澳门招商局组织29名内地及澳门企业代表赴莫桑比克出席为期5天的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经贸合作洽谈会。代表团涵盖贸易、基建、工程、物流、跨境电商及专业服务等领域，将考察当地近10个政府单位、商协会及企业项目，透过实地考察推动务实合作。广东铁路暑运客流持续攀升，呈现总量增长、客流多元、高峰集中的特点。广州南站加开71列临时列车，主要增开前往贵州、南宁、云南、深圳、珠海、江门等热门方向的列车，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验证通道和48条安检通道，护航暑期出行。珠海机场迎来珠海马尼拉全货运航线首航，由中州航空直飞波音737-800全货机。这条航线计划每周稳定执行5班，往返货运每周航班增至19班，与现有珠海克拉克航线形成双节点网络，全面覆盖菲律宾2大核心物流枢纽，有效缩短货运运往菲律宾各地的时间。数据显示，目前深圳共支持11款新药海外上市，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达77.14亿美元，全市集聚434家规上医药企业，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营收1173.56亿元，建成国家分子药物制造创新中心等200余个创新载体，加速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高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代巨星人称四哥的好，下面我们来看到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正在唐宁街发表讲话，马上看看现场。
4: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5: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真正运作起来，为每个人提供好的服务。我知道，人们都受够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我也想和你们说实话，我们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我们也确实会做到。我们将会确保当下成为一个破局之点，让我们能够。
4: A new political model
5: and a new
4: economic model. In the
5: 1980s, some wrong turns. 在20世纪80年代

0: 英国面临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政治被高度集中化，而经济却在全国许多地方被去工业化，很多地方当前仍然没有恢复，导致许多地方没有能力来去破局。这是，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变英国的政治，我们要使得英国的政局、政坛更加的有合作。
1: 好，那您刚看到的是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正在唐宁街发表讲话，他表示政府过去确实没有做好，接下来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再来看到一代巨星，人称四哥的香港影帝谢贤20号传出离世的悲讯，享年89岁。儿子谢霆锋和女儿谢婷婷随后在社交网站发文证实他的死讯。谢贤本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他于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高龄勇夺金像奖影帝，创下史上最年长影帝的纪录。谢贤近年健康转差，出入需要以轮椅代步，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的4月，曾于太平山顶的一家咖啡馆被网民曝光。正在内地筹备巡回演唱会的谢霆锋已经紧急停工回港处理后事，定居加拿大的女儿谢婷婷也将返港奔丧。家属表示，为尊重四哥生前的意愿，后事将一切低调处理。谢霆锋在悼文中表示，父亲一生奉献给影视娱乐，希望大家记住他永远充满魅力与笑容的潇洒身影。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20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5天的比拼。
2: 在延续上届挑战赛实战化导向的基础上，此次比赛迭代升级，人员覆盖面更广，科目专业性更强，实战贴合度更高。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激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首日比赛进行的是快速射击项目，包括手枪射击、冲锋枪射击以及狙击枪射击。在狙击枪射击科目比拼中，狙击手需携枪跑动，穿越复杂地形，在抵达射击区域后对靶标实施精准狙击。公安特警挑战赛已连续3年举办，通过比武竞赛，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实战练兵工作，迭代优化训法战法，深化科技信息化赋能，队伍专业素养、协同作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在下游啊，下游那个水太急了，我们这是在上游。昨天是有暂停营业，然后今天是可以正常营业的。
1: 7月20日，四川乐山市市中区苏基古镇发生火情，清晨6时50分左右，明火被扑灭，其他区域可正常游览。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

0: 被他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明后两天，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的雨势将会有所减弱。具体来看一下，明天的南方的较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淮的南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安徽的西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到了后天呢，南方大部将会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暴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苏的北部，还有湖北东部以及在广西的东北部这一带。此外，在北方，尤其是华北到东北一带，明后两天呢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但是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将会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为主，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临近的天气预报，警惕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比雨水呢，明后两天全国的气温更加需要我们关注，尤其是在降雨难以影响到的西北地区的东部、新疆，还有在黄淮的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37度，局部地区呢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重庆，明天到23号呢，这里预计3天时间将会连续达到40度左右的最高气温。但是在江南一带，因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影响，明后两天的高温暂时还不多，预计要从23号开始才会再次迎来高温天气。比方说像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还有小雨，预计23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24号将会达到35度。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像武汉呢，明天会有小雨，最高气温34度。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打击驻约旦美军飞机。伊朗外交部确认收到了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色列防长表示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号连续第九个晚上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而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而在另一次行动当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了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0号确认收到了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确认收到了调解方提出的关于恢复与美国谈判以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提议。巴加埃表示，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一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必将遭到以方的全力打击。但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就算受到伊朗攻击，也不要介入当前对伊朗的战事。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表示，不论美国是否支持，以军都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同日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

0: 处于警戒状态。张米尔称，以军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当天下午发表声明称，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安拉特附近区域。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0日引述多名以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方已通知以色列将在未来数天内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评估认为，此举或引发伊朗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性打击，但美方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当前伊朗战事。报道指，美国正加强在以色列的军事部署。过去两天，至少10架美军空中加油机已自欧洲和卡塔尔乌代德美军基地飞抵以色列，以支援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有以色列空军消息人士称，美军计划向以军事基地和南部拉蒙机场部署100架空中加油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外媒在20号的报道，哈马斯任命了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表示，已经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的重要职务，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再把焦点转到英国，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被授权组建新一任内阁。随后，伯纳姆在首相府是以英国首相的身份发表了首次讲话。被称为北境之王的伯纳姆2017年当选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主政期间积累了大量名望，赢得连任。他在今年6月重返议会下院之后，第3度竞逐工党党魁，获得了379名工党议员的支持。由于他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在7月17号的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是直接当选党首。
0: 伯纳姆1970年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时年31岁。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成。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2017年，伯纳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投身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超60%得票率胜出。随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2度赢得连任。主政大曼彻斯特市期间，伯纳姆以蜜蜂网络品牌成功整合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系统，得到广泛赞誉。在新冠疫情期间，伯纳姆又因强硬抵制英国政府对大曼彻斯特等英格兰北部地区实施严格封控，赢得北境之王的绰号，知名度进一步上升。盛名之下的伯纳姆再次将目光投向伦敦，准备通过重返议会再度角逐工党党首职位。他在今年6月成功重返议会下院后，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角逐党首。由于他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投票环节。最终在7月17号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直接当选党首。他其后发表演讲，表明接棒执政决心，并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强调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未来将会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政府。他并承诺工党将更加团结，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并愿与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我来为您报道，香港书展探讨教材出版配合国家发展与教育战略。在重庆彭水，民众自发组建摩托车队协助山体崩塌救援。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 汇集

0: 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在北京会见了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圭亚那前外长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月20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圭亚那前外长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欢迎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以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身份访华，表示在当前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冲击等挑战下，各方都期待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能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和挑战，能响应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可，为国际和平发展事业发挥联合国应有的作用。王毅表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也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希望各国可以共同努力重振联合国权威和活力。罗德里格斯·博基特表示，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冲突蔓延、联合国流动性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进展缓慢，因此多边主义必须始终是全球关注的重点。这并非可选项，而是唯一选择。全球繁荣需要各方同舟共济。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对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赞赏，指出这为联合国成员国所追求的目标做出了贡献。在联合国大会于上月中旬举行的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互动对话当中，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就陈述过他对于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承诺将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对联合国体制与运作方式进行改革，并与会员国携手努力将联合国打造得更加灵活高效。那到目前为止，王毅已经在年内与全部6位候选人有过了会谈。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结束之后，6人当中的一位将于明年1月1号上任。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介北京报道。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得到多方支援，有一批民间志愿者近日组成了摩托车队，为前方运送物资、接送工作人员等。
5: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救援现场1公里处，一支由本地民众组成的摩托车队也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6: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很多志愿者自发的集结，开着摩托车在这里待命。他们会运输物资，也可能到前线之后接送救援的人员。他们最近可以到达距离核心崩塌区域100-200米的地方。我们现在看，现在是早上9点的时间，这一条车队已经延伸到了马路的尽头。
7: 用我们那个，它就快，它不会堵车，它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这个汽车就能够去。
6: 您今年多大了？
7: 58了。我5:30就到这个地方来嘛，因为他那个地方，他就是那个时间点哈。那个点他正是换班的时间，他尤其是通宵啊。他还有他要去买工具，我经常我就把他们弄去买那个电锤。
5: 沿着车队一路走，外卖骑手的黄色工作服格外醒目。周先生说，为了赶来支援，他把每天的送单量减少了一半。
8: 这里差不多不忙的时候，然后就回去跑，跑完了以后，差不多卡着饭点，或者是温度比较高需要送水的时候过来。家里面都还是很支持我的，收入的话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主要就是还是想给自己。

0: 加强出力。
1: 山路陡峭，往返频繁，摩托车几乎全天高强度运转。高先生原本也准备参与运输，但来到现场后，他决定换一种方式支援。
2: 我是从这个保家镇过来的，我本来就是干摩托车，修摩托车，卖摩托车。第二天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过来当骑手嘛，但我想到这么多骑手，肯定摩托车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哈，要能及时解决，我就18号我就拉上我的配件呀、工具，就到这里，就为这送物资的骑手嘛，给他们维修摩托车，还有一个摩托车刹车有问题，换了一个刹车之类的，因为那边送物资的路太陡了嘛，刹车不好也不安全。
1: 旁边的一张瑜伽垫就是他休息的地方。他说昨天夜里12点有骑手来检修，他都会第一时间处理。
3: 因为还有很多外地来的骑手，他当天有问题嘛，他就昨天晚上我跟他沟通了一下，就在这里通宵没有回家嘛。如果回家早上又可能骑不来了。
2: 远，我这里回家有27、28公里。
1: 我们也从现场救援指挥部得到最新消息，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首爆成功，前方工作进入到深度救援阶段。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
4: 在香港书展期间，香港教育出版专业协会举办了专题讲座，与人大代表还有出版业界人士共同探讨本地教材如何配合国家发展与教育战略，打造兼具香港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产品。
5: 香港的出版人其实可以扮演超级增值人的一个角色，一方面刚才会长都讲了，就是内联大湾区和国家发展需求，开发符合国家发展需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发展精神的优质教材和辅助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就是外通国际标准和全球市场，输出具有香港特色兼具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产品。香港书展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非常好的平台，教材出版业更加是应该以此为契机。
4: 在专题讲座上，香港教育局长蔡若莲、立法会议员霍启刚等人也发表了视频演说，启发出版业界创新发展方向。每年香港书展吸引大批学生购买各类教材还有补充练习，由出版社推出全新人文科学及价值观教育素材，今年更增添了很多 AI 元素，包括人工智能融合教参、问答辅助学习成语等新产品。香港教育局也为中小学制作15/5规划专题教材，并于香港书展期间重点推广。一连7天的香港书展接近尾声，有参展商家就预计今年的生意比去年会再有增长。有首次来香港参展的海外出版商表示，香港书展的影响力超出预期，希望借香港拓展网络，扩大全球影响力。
6: 香港书展来到倒数第2日。

0: 今年嘅整体生意，商家也表示乐观。
1: 大概都有机会比去年多几个百分点嘅增长啦。
2: 大约有几多个百分点？
0: 5%到啦。目前嚟讲，系啦，我哋都好睇今日同埋听日，因为呢两日都系最后冲刺。
2: 我希望睇下今日同听日啦，系啦，睇今日同听日啦，我希望可以。
3: 都打平啦，或者系甚至希望再多少少啦。
4: 人群中，记者发现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的身影。他本人休假的最后一日，早晨看完世界杯，趁着空档也抓紧来扫货。记者亦都好奇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图书。
5: 因为啱啱喺新疆，都一个星期，咁我谂对于我哋可能系西域嘅历史啊。
2: 或者我哋改革开放嘅历史啊，或者而家我哋新质生产力嘅嘢啊，我谂我都有兴趣，可能再买啲书认识，再睇一啲，又或者就算西域风光，都应该再买一啲书去睇睇咯。看完中文书，罗淑佩表示也会去看看英文图书。除了本地出版社的译作之外，今年有不少境外的出版商来到书展。罗淑佩表示，早前访问中东时，就向一些当地出版商建议，将书籍带来到香港。
6: 他相信有趣的文化可以突破语言和地域的限制。城市大学出版社每年都会推出不少海外学者的新书或译作，通过香港这个窗口接触到更多的读者。
7: 我哋香港就系一个好好嘅接口，咁可以引嚟全球嘅读者去读唔同嘅，即系呢一啲嘅书籍嘅。
2: 这家阿联酋的出版社今年则是直接带着中英文译作和原版图书首次来港参展。类型涵盖政治、历史文化、环境、科技等多个类别。
8: We see Hong Kong Book Fair as one of the leading book fairs in Asia, so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meet people and build networks, meet publishers and also autho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2: 出版社之外，有海外的作家则是直接来到现场开启了签售。来自瑞典的奇幻小说作家克里斯汀娜之前通过社交网络和香港乃至内地的粉丝线上交流，这次来港让她十分兴奋。And
9: I think that's why Bangs for Books, they've been here for years promoting, they've been seeing like the huge potential because it is East to West meeting. I think it's just a lovely blend and I think it's just lovely for us to be here as well. And for me as an author specifically, it's very exotic because I live in Ireland.
2: 也有首次从英国来港的儿童寓言作家红，同样觉得兴奋。他这次带来5000本寓言新书，几乎售罄，这让他看到了香港书展的影响力。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0: 福德角驻华大使阿灵多·罗萨里奥近日回信湖南永州全体球迷，期望组织福德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与永州队进行切磋。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向凤凰卫视回应表示，欢迎福德角球队的队员到永州做客。福德角驻华大使使用中英文双语回复湖南永州全体球迷，希望组织一支由福德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来到湖南永州。 与乡超冠军永州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并表示永州队与福德角队共享着同一种草根逆袭的韧劲与永不服输的赤诚，预祝永州队在2026年乡超联赛再创佳绩。今年恰逢中国与福德角建交50周年，信中提到：“足球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体育是连接民心的纽带。”福德角无比珍视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与情谊，并期望以此为契机拉紧两国民间友好纽带。
11: 收到回信后，湖南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向凤凰卫视表示对回信感到惊喜，诚挚欢迎福德角球员来永州做客交流。收到福德角驻华大使的回信，我们内心倍感欣喜与感动。这份回信让永州与福德角因足球紧紧相连。在此，我谨代表永州市文旅广体局向福德角方面致以诚挚谢意。 我们热切期盼福德角足球队不远万里来到永州，以球会友、切磋交流，让体育搭建友谊桥梁，续写两地人文交往的新篇章。本届世界杯，福德角队表现亮眼，接连逼平传统强队西班牙与乌拉圭。随后在32强赛中以2-3击败阿根廷，顽强表现赢得全球瞩目。而在7月2号，永州球迷给福德角队写下了一封信。 致福德角，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而福德角驻华大使的回信，架起两地沟通桥梁，为中佛友谊注入新的活力。傅辉市综合报道。
0: 本期问答神州节目邀请到中国民族民间舞领域的知名专家。

0: 专家、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一起和他畅聊舞蹈中丰富多彩的故事。
1: 2024年，一段舞者的片段被上传到网络社交软件。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备受公众赞誉。老师名叫高度，长期从事中国民族民间舞职业化等领域研究，也在舞蹈创作、表演及教育方面有卓越成就。
2: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到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
3: 觉得我的这个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正能量，而且很可以帮助他们。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大年龄还能这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啊？看着这个我特别高兴。
1: 高度说，民间舞有很多韵律，很多情感在内的表达要靠各式各样的韵律，而舞蹈就是用身体传递出这样的文化，让观看的人感动。
2: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用酷啊、炫呐、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艺术品。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化出发，你的表演，你的身体的分寸，你的造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用身体传递出这样的一种文化，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1: 他也提到当下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他说国家现在提倡文旅结合，也大力弘扬民间舞蹈，现在都是民间舞在出圈。凤凰卫视陈琦综合报道。
0: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的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推出了高性能大模型 Kimi K3， 凭借着 2.8 万亿的参数和低成本的优势，直接冲击了中美两国在 AI 技术的壁垒，在硅谷跟环球资本市场呢都引发了极大的震撼。那么此举被外媒形容为抹平了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先优势，而它的发布呢也引发了全球 AI 相关板块，包括了芯片和竞争对手的剧烈市场动荡。另外 A 股呢在周末迎来了国家队进场的利好，中证监今天更开会释放了维稳股市的信号，这带动内地股市呢在尾盘拉升。那么其中上证五零指数大涨超过3%，沪深300指数呢也升超过1.5%，但行业板块依然是跌多涨少的。那么为什么 A 股在今天这么多利多消息的共振下，直到尾盘才拉升，而且三市的成交只是略微增加到2.7万亿元？相关的话题稍后一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A 股资深策略分析师吴宣宪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韩国的股市，在经过3天连假后呢，今天下跌超过4%，台湾股市也跌0.5%，但是香港股市则大涨近2.4%，重上25000点。其中中资金融股普遍造好，但是 AI 大模型股跌幅进一步扩大，智普再跌近20% ，Minimax 也再跌接近1.1%。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一走势分化，沪指早段高位震荡，一度重回3800点关口，午后逐步下行到平盘下方，不过尾盘前拉升翻红，创业板指也小涨作收。盘面上看，石油石化板块活跃，煤炭板块走强，茅台调涨售价也带动白酒板块反弹，但是半导体产业链包括 CPU、PCB 概念股延续下跌。沪指收报3796点，上升0.85%，深成指收报13610点，下跌0.71%，创业板指数涨0.42%，科创五零指数涨0.19%，两市成交录得27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重拾强劲声势，国家进场支持股市和大摩唱好的消息提振市场气氛，恒生指数在明显高开272点之后持续拉升，早盘最多攀升593点，重上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高位窄幅震荡，中场也贴近日高收盘，创6月4号以来的收盘新高。恒指收盘报25143点，上升580点，升幅0.36%，主板成交3064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上扬，科技股表现超前，阿里巴巴推出新版本大模型，股价大涨近4%，腾讯、美团涨幅超过3%，芯片股也攀升，但两大国产大模型股份智普和 Minimax 继续急挫。国际油价急升，三桶油集体走高，中资金融股也有追捧，但个别地产股也表现落后。亚太股市全面下行，韩国股市重挫接近4.5%，台湾股市下跌0.52%，日本股市则是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 A 股市场呢受到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的影响而出现较大的波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召开投资者座谈会，表示将会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今天上午，吴清主席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了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会上，投资者建议呢，要加强一二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还有 AI 应用，进一步的推动上市公司的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等等。吴清表示，证监会呢将会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敦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呢能够更好地分享经济还有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成果。另外，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了大约600亿元的资金，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且明确表示后续呢还会继续加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这也是继去年4月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度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信号。
2: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除了国家队进场外，周末上市公司也都纷纷发布了业绩预增的公告、增持回购的公告，还有更多有多家券商呢也都宣布回购股份，更多的私募基金呢也都加入了自购的行列。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吴炫先，吴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因为我们刚刚在刚刚过去的一周 A 股的这个动荡相当的激烈，特别是科技股跌幅非常的惨烈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从中证监今天的开会到释放国家队进场等一系列的动作，您认为这主要在向市场释放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3: 好的，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就是中国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利好呢其实是向市场呢传递了一个清晰无误的这个利好政策的一个预期啊。我们也知道呢其实证监会呢从2024年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期间已经召开了9次的一个座谈会，那么对的是一些这个市场主体，包括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中介机构，那面向投资者呢一共有3场的座谈会，2024年的2月、2025年的2月和这一次的这个2026年的7月份。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8名投资者，涵盖了大中小散，那么从投资者的反馈来看，他们的这个诉求也非常简单，第一呢就是一二级市场的这个调控要加强，第二呢就是对于整个的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还有呢就上市公司的分红，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家现在诟病比较多的对于量化交易的规范和 AI 应用啊。那么这些呢我们认为呢其实恰恰反映出了现在市场对于整个导致大盘呢在近期出现这种连续啊这种重挫啊，应该说还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些不满的一个情绪。而从证监会表态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呢也是回应了市场的一些这种一些这个建议和意见，而且从前2次的这个面向投资者的座谈会来看，在其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都会有相关针对性的措施出台，而且再加上呢应该说这个周末确实是这个利好频出的周末，尽管呢周一市场的表现呢是低于预期，但是我们认为呢在市场出现这种急速下跌的过程当中，监管及时出手和回应市场的一些这种反馈，我们认为啊应该是有助于达成一致的政策预期。再加上呢到这个月底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啊，应该说也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的真空期形成一定的政策利好的氛围，这一点呢对于目前 A 股来说我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0: 那么虽然 A 股今天有很多的利好，但是我们看到大盘今天高开然后持续跳水，直到尾盘才迎来拉升，而各行业板块仍然是跌多涨少的，其中像这个煤气、煤炭、电力、保险跟白酒等板块涨幅居前，那所以大家想问，就为什么这些板块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再来就是今天三市的成交也只是略微增加到2.7万亿元，显示市场入市的这个意愿没有明显的有效放大，所以对于接下来股走势你又怎么看呢？
3: 实际上呢就是今天呢等于一些传统的老灯股，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老灯股都涨，更多的是这种偏红利和高股息的品种啊，我们可以看到像公用事业当中的电力，像包括这个银行、白酒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能源啊，我们认为呢其实这个呢就是目前大家比较推崇的一种策略，叫 杠铃或者哑铃型策略，一方面呢以高估值、高成长、高弹性的这个科技成长赛道为主，另外一方面呢主要呢就是以股息和整个业绩的稳定性作为两手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市场呢它其实是在进行了一个切换。大家都知道，之前呢对于科技成长赛道的主要呢是对于 AI 的一个叙事的逻辑大家比较认同，但是由于现在的外围市场，尤其是像包括日韩的这个整个的半导体存储的这个跌幅是比较大，那么这对于 A 股呢已经形成了不可避免的一个负面的冲击和扰动，所以 A 股在目前的情况下它自然会从杠铃的一端转向另外一端，而这一端呢主要就是以高股息和红利为主，再加上呢周末不论是成通还是国新，它在整个的公告当中都明确提到了要怎么样要增持央国企的股票，那么这也会强化大家对于红利资产的一个关注。那么我们认为呢，就红利资产的关注，一方面和市场的避险情绪的短时间的升温有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跟目前科技成长赛道在全线走软之后资金的一种必然选择。那么对于整个的下一个阶段，我们认为啊，就可能投资者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个，就是在近期我们还是会注意到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比较炸裂的年报应该说还是有抵触心理，其实这一点我认为已经有错杀的一个嫌疑，所以我们还是判断呢，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科技板块呢应该说只是一个中场休息，那么在下半场科技板块依然有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和机会，只不过会从讲故事会更多的考虑业绩的叫真实的增长，就我们所说的叫业绩成长的一个试金石，所以在今年下半年可能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科技的下半场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递进展开。
0: 是，那么提到科技股啊，我们刚刚说到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持续杀估值的影响， A 股当中的一些 AI 硬件板块还是持续受到调整的啊，像这个 PCB 啊还有这个 CPU 方向呢今天都领跌大盘，虽然行业龙头普遍还是交出非常亮眼的这个中报，但是因为外围市场的动荡持续冲击相关板块的这个人气啊，那您也说的这个硬科技板块可能是中场的这种休息，但接下来投资者在部署这个板块的时候您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3: 其实呢在应该是2025年的6-7月份以后，其实呢在市场完成了这个系统性的风险修复，那么市场呢就已经开始呢转向这种科技成长赛道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大家对于科技成长赛道我个人认为还是一种良性的挖掘，就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它在整个产业链当中是不是不可或缺的产品，有没有提价自主提价的能力，产品的扩产短时间内是不是能够达成，大家关心的其实还是一些业绩的含金量，但是到了今年的二季度尤其是6月份，我们会发现呢只要沾科技，只要它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标的就有半导体这个所谓的字样，都会股价一飞冲天，这个其实已经典型的就是题材的炒作了。我们一定要区分硬科技和伪科技的区别，硬科技是

0: 是什么？第一，它的主营业务鲜明突出；第二个呢，它的行业有一定的壁垒；第三，产品有竞争力；第四，能够维持较高的毛利水平；而且第五点也很重要，能够维持业绩的环比的正增长。但是伪科技的企业可以说五花八门都有，有的是讲故事，有的是呢就是沾上所谓的子公司啊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题材。我们认为呢，就是硬科技和伪科技在这一波当中确实都是泥沙俱下，跌幅都大体相当。但是我们相信，在结束调整之后，过了2个月的投资的混沌期，我们判断可能在这个快的话这个月底，慢的话可能到8月中旬。那么在市场进入到第二轮的科技的下半场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出硬科技和伪科技的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了。所以建议投资者呢，还是要用真正的投资的角度出发去筛选手中的股票啊，确保呢它不能是那种伪科技。
1: 感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看其他消息。根据外电报道，港交所目前正在研究要延长港股交易的时间。根据彭博社报道指，港交所最近呢向主要的经纪商传达有关的计划，其中包括建议将港股的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从早上的9点开始，并且取消午休时间。港交所发言人表示，目前首要的工作是研究要延长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时间，但仍需要进一步征询市场的意见，并且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发言人强调，正在研究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那么现货市场的交易时间的任何潜在调整呢，目前都处于非常早期的研究阶段，并且会定期探讨各种优化市场的安排。港交所会致力于持续提升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呢，延续走强，近期汇价创超过1个月的新高。我们待会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将对油价敏感的旅游股下挫，压抑英国股市的表现。但是科技跟油气股上扬，则为欧洲大陆股市呢提供了支持。我们再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三大指数全线下跌，跌幅介乎1%到近3%，其中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是最大的。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累计下跌10%，创下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记录。展望本周，市场聚焦美股有多家大型的科技企业，包括了 Alphabet、特斯拉、IBM 还有英特尔等等呢，都将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经济数据方面，市场关注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还有7月标普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初值等等。再来看美元汇价，今天高位整固，亚太区货币走势则出现了分化，其中泰铢刷新超过一年新低，而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创超过一个月的新高。
7: 中东局势反复趋紧张，投资者观望局势发展，为美元汇价提供支持。美汇指数在周一反复靠稳，但没能突破101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汇价跌势不止，刷新去年4月底以来的新低。油价升高也打压印度卢比汇价，一度失守96.5，再创5月中旬以来的新低。但韩元强势上升，一度涨破1480兑一美元水平。台币也小幅收升4分，收在32.248，终止4连跌。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4个基点到6.7948，是近一周最低位，但较预测的6.7821偏弱127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明显收窄。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维持偏稳走势，中场收升过100个基点到6.767，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05个基点，但成交萎缩至30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与在岸价的价差维持在低双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人行一如市场的预期，维持7月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另外，央行透过了逆回购投放和跟财政部的国库现金定存招标，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8: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7月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利率持稳在3厘水平，5年以上利率也持稳在3厘半，是连续第14个月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场人士指出，在主要政策利率持续稳定的背景下 ，LPR 定价基础未发生变化。同时，近期银行体系市场化融资成本较前期略有抬升，而商业银行近期差仍处于低位，使报价行主动下调 LPR 加点的意愿不足。央行又继续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操作规模3985亿元，净投放1745亿元，是连续第6天净投放。央行跟财政部的国库现金定存招标总规模2500亿元，也较周二到期的1000亿元高出1500亿元，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标利率较上次同期现招标也低了2到3个基点。不过，由于长兴科技 IPO 缴款等因素，令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未见松动，维持紧平衡状态。各主要回购利率涨多跌少，但幅度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工信部公布今年上半年内地的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这个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贡献率呢达到23.5%，包括了国产飞机、工业机器人等在内的装备工业，他们的运行呢整体呈现了根基稳、亮点多，还有外需旺的特点。
2: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9: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2: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Hz频段、6G 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 技术实验。凤凰卫视及吴英火、侯友运北京报道。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今天闭幕了。那么大会期间预计达成的意向采购金额同比增长大约20%。
1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连续9年在上海举办，今年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其中有351款产品为全球首发。20日下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宣布闭幕，并公布一系列成果。
11: 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1117家企业参展，现场的观众超过了40万人次，全球线上流量超30亿，被国际社会盛赞为

0: 人工智能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
1: 闭幕式上举行了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共有32个项目达成合作，总签约金额达409亿元。随后，上海市市长龚正为上海物理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揭牌。凤凰卫视蒋庄、燕葛静，上海报道。
2: 再来看渣打银行公布2026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本的3.4%下调到3%，主要呢是反映由中东冲突所引发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过还是维持内地全年增长仍然有望可以达到4.6%。
3: 中国内地啊，其实呢这个上半年经济增长呢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 AI， 受益于集成电路的出口，比如说还有跟那个 AI 相关的计算机等这种电子产品的出口，经济当中的痛点也非常明显啊，包括消费品零售上半年只增长了1.3%同比啊，同时呢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同比下降5.7%这个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2: 货币政策方面，渣打指内地已经摆脱了通缩，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呢会维持适度宽松，同时呢也会继续开放资本的双向流动。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持续三个小时，伊朗军方继续打击中东的美军目标。
1: 以色列方面表示，已经做好单独打击伊朗的准备，但美国据报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
2: We will make this moment a circuit breaker for Britain, bringing forward the biggest changes in the last 40 years.
0: 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表示将会打造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
1: 乌军夜袭莫斯科州，三名中国公民受伤，俄军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和船只。
0: 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本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否则将付出沉重代价。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山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美军当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持续三个小时，是连续第九个晚上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0: 那伊朗多地是据报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称，当天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伊朗总统府同一天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日22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声明称，美军当天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相邻的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克纳拉克启动防空系统。此外，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据报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称，革命卫队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在另一次行动中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N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巴林内政部同日发布声明称，巴林全国一度拉响防空警报。巴林通讯社引述巴林民航部门消息称，伊朗袭击了民用航空导航系统，但航班运行未受影响。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表示，接获情报显示，伊朗或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并敦促当地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

0: 确认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确认收到了调解方提出的关于恢复和美国谈判以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提议。巴加埃称，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伊朗从来没有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 好，关于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
1: 李瑞，你好。目前我们看到有3名美军士兵在近期遇袭身亡啊，那面对可能升级的战事，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部署？
2: 好的，全全。目前呢，伊朗可以说呢是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但是我认为现在伊朗并不想跟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部署。首先呢是增加美军的伤亡，这样呢增加了美国军事部署的成本。 同时呢，伊朗也在扩大范围，包括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中东地区呢，增加了军事的紧张的局势。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是现在一地油也出不去。伊朗说呢，自己出不出油呢，伊朗也不会让别的国家在这里可以出口石油。所以现在全球油价呢也在涨高。所以呢，伊朗现在呢是。 通过全球油价还有呢，就是军事成本，向美国施压。同时呢，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就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基于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来实现国家利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现在伊朗呢并不是准备一个全面的战争，要跟美国。 与此战，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的部署，通过军事、经济还有呢外交渠道与美国呢进行博弈。那么接下来呢，有可能呢通过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我感觉到巴加埃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并不是采取过去一直强硬的立场，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的，希望美国呢也能够遵守这个。 双方的承诺，他一直没有说伊朗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现在伊朗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有可能就是在近期呢，美国和伊朗呢会有一些互动，而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最近呢，他要去吉尔吉斯斯坦。 参加上合会议，同时呢，也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去巴基斯坦访问，那么届时是不是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也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全权。
0: 好的，谢谢李锐。
3: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两艘油轮19号晚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两艘油轮是受到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山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原因尚未确认。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期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 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 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

0: 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本台记者呢，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阿曼穆桑达姆岛的半岛发现，曾经繁忙的海上通道如今显得格外安静。
2: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游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十几海里的地方。
3: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
2: 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游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卜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卜报道。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表示，已经做好向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一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必将遭到以色列的全力反击。
1: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就算受到伊朗攻击，也不要介入当前对伊朗的战事。
5: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表示，不论美国是否支持，以军都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同日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称，以军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0日引述多名以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方已通知以色列将在未来数天内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评估认为，此举或引发伊朗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性打击，但美方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当前伊朗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向沙特阿拉伯采取海上禁运，来回应其所称的沙特不公正且残暴的封锁与侵略，并指沙特近期向萨那国际机场的袭击是公然背信弃义的侵略行为。
1: 好，再来看到，根据外媒20号报道，哈马斯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经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的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
4: 下一集咱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正在为今年的元首互动保持沟通。
1: 乌克兰民众连续4天示威，反对撤换国防部长。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行程还在按照计划推进，而中国外交部回应，中美为今年的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了沟通。
2: 卢比奥19号在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前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行程将会在九月，中方正在派人参加筹备，并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时没有确认具体的访美日期，只表示将应邀这个秋天访问美国。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并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就深化中泰双边关系交换意见，会谈后共同见证了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4: 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阿努廷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谈中，李强表示，泰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说，中泰是有着千年友好交往的亲密邻邦，中方始终将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李强还表示，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这是阿努廷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他表示，泰方高度重视泰中战略伙伴关系，期待加强两国高层往来。他说，泰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也将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泰方愿同中方深化人工智能、投资、经贸等领域合作。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涉及教育、科技创新、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中泰务实合作空间。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2: 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
4: 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多边主义不是国际社会的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他表达了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支持，表示自己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他强调，将继续推动把可持续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给各国民众带来福祉。王毅表示，当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冲击，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决定参选秘书长，体现了对多边主义的笃定信念，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不管国际风云

0: 人当中的一位将于明年1月1号上任。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介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20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将在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在23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2: 王毅22号将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方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3: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5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将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如果成行，这或是两国外长2年来的首次会晤，不过中方未予以确认。林健说，具体情况会适时发布消息。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王毅将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4: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就此要求菲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声明称，20号晚上9点多，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非坐滩57号舰释放了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的巡逻船。期间，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会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20号在位于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是他就任首相后第一次公开讲话。
4: 他表示将会推动构建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一项10年计划，有关生活成本的帮扶方案将会在21号起公布。
5: We will make this moment a circuit breaker for Britain, bringing forward the biggest changes in the last 40 years.A new political model and a new economic model. In the 1980s, Britain took some wrong turn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economic power privatized,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deindustrialized, and they still haven't recovered. Many feel as though they're still in decline and they don't have the ability.To turn things around, and that's why we will change politics to make it more collaborative, more about problem solving than point scoring. And we will take power out of here and carry it into every postcode in the land so that they can do more. And in doing more, build a new economy.
1: 英国新首相就职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伦敦记者曹杰。曹杰，你好。
6: 对啊，你好。
1: 曹杰，这个北方之王如今变成了唐宁街十号之主，这个伯纳姆他的就职演说向英国社会释放出哪些关键信号，而英国各界对他的执政又有哪些期待？
6: 这申阳，那这次伯纳姆的讲话释放出的信号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身后大概2个小时左右之前，伯纳姆讲了5分钟，其实围绕的还是他从禁逐党魁到成为真正的英国首相所关注的重点。总的来说，伯纳姆时代下的英国将会推行政府的政策， 全面的国有化英国的能源、交通还有

0: 对住房展开更多的公私合营的做法，来积极保证英国的民生。正如伯纳姆之前所说，他上台之后呢，要让英国人有更多喘息的空间。言外之意就是要给英国减税，同时要给英国的低收入群体减税，同时呢要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那除此之外呢，他也在讲话当中承认英国斯塔莫政府早前执政两年呢是不理想，承认工党政府做得比较失败，但是呢他也并没有说英国就此会进行非常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在工党层面，因为他一方面是拒绝会在年内举行大选，提前举行大选，那同时呢也是在讲话当中也是肯定了斯塔莫政府做出的工作，所以很多英国人认为呢，伯纳姆上台之后，在一定程度上，首先要保持英国政治的稳定，同时寻求在工党内部进行逐步的改革。这是伯纳姆所说，他会在年内来推出他心目中的十年发展计划。另外，外界非常关心伯纳姆的内阁会有哪些人来入阁，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伯纳姆内阁的名单。那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伯纳姆究竟会招来哪些工党的要员加入他的内阁也非常关键，因为这就决定了英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外界也非常关注伯纳姆政府究竟会同中国、美国还有欧盟主要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如何合作，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
1: 好，非常谢谢超杰来自伦敦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确实，中英关系在伯纳姆时代会如何走？我们进入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2: 伯纳姆在地方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但是近期英钢国有化一事引发的争端也正在发酵。那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之后会如何处理中英关系呢？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王先生你好，您对于这个伯纳姆上台之后的对外政策以及中英关系的走向有哪些预期？
3: 英国又换首相了，这个新首相伯纳姆的对华关系呢，受到了首先是党内和英国国内的制约，其次呢，我们觉得他过去的这样一些经验啊，包括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啊，希望有助于中英关系的改善。首先说是挑战，他的合法性呢没有经过英国大选，因为是党内换人了，所以呢就自动出任首相，所以他的合法性受到考验的，他能不能稳住在党内的地位，在国内的威望。决定了他能不能够独立自主的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所以这个还是个问号。尤其是这些年来英国以国家安全为名义比如说对我们的这个核电项目的投资其他的一些数字项目5G，那么因为他是美国的盟友嘛，还是北约成员国所以这个是首要的挑战其次呢，现在英国国内的舆情也好，对中国还是有非常多的负面看法，所谓的中国冲击2.0这个现在在西方非常流行，所以能不能够抓住中国的机遇，能够自主性的对华开展这个务实的合作，把原来在地方工作的经验让中英关系要下沉到地方合作，更多的要本土化把英国的竞争力能够提升，要借助中国的机遇2.0，而不是所谓的冲击2.0，这个我们是对他最大的期待，当然也是最大的考验。
1: 好，非常谢谢王先生点评分析。我们再来关心俄乌的局势，战事还在持续。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向莫斯科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
2: 与此同时，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方称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了俄巡航导弹的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利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基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第三集团军突袭部队距离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
2: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在斯拉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在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松脂城攻击的桥头堡。凤凰卫视陆玉光、伊万·赫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数千名乌克兰民众19号连续第四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
4: Ми хочемо норма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від влади, тому що знімати насправді хорошого, ефективного керівника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и зараз не на часі. Він показав справді норм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У нас стільки дронів полетіло на Москву, у нас таке внесення в людей. І просто знімати реально ефективну людину, який вийшов, розповів про проблеми, поговорив з суспільством як з дорослими людьми, його знімати – просто розкол країни зсередини. Заради чого? Заради своїх амбіцій? Ми тут всі заради того, щоб виграти війну з Росією, а н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чиїсь амбіції були вище цього всього.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країну і все час цього робити. Ніяк не можу.
3: 除了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抗议者还要求调查泽连斯基亲信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贪腐。此外，还有老兵要求撤换卫生部长，指责他长期以来未能向前线提供足够的医疗物资。
1: 针对日本有82个地方议会向日本当局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表示，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的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
5: 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台湾致癌油事件发酵，国民党青年上街绝食抗议。
1: 国资委旗下两家企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维护市场稳定。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台湾近期爆发致癌油事件，引发朝野激烈攻防。国民党发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上示威，有多位蓝营的青年军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分别到场声援，批评赖政府没有担当，不顾百姓食安。国民党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示威，针对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向赖清德政府荒腔走板的处置方式表达不满。多名蓝营青年在活动前绝食抗议。
2: 表达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3: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4: 国民党要诀，包含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基隆市长谢国梁，分别前往探视绝食者，给予支持。
5: 一个民选的政府，怎么能够？
1: 置百姓的食安不顾呢？没有魄力，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我们不再无奈，我们也不再无力，我们共同站出来，发出怒吼。他们认为，非得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督促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赶快解决问题。非常难过，非常的不舍。卢秀燕表示，在25号活动前，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个县市长一同召开线上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6: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得到多方支援，一批民间志愿者近日组成摩托车队，为前方运输物资接送工作人员。
7: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救援现场1公里处，一支由本地民众组成的摩托车队也早早开始了一天。

0: 天的工作。
1: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很多志愿者自发的集结，开着摩托车在这里待命。他们会运输物资，也可能到前线之后接送救援的人员。他们最近可以到达距离核心崩塌区域一两百米的地方。我们现在看，现在是早上9点钟的时间，这一条车队已经延伸到了马路的尽头。
2: 用我们那个，他就快，他不会堵车，他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这个汽车就能够去。
1: 您今年多大了？
2: 58了。
0: 沿着车队一路走，外卖骑手的红色工作服格外醒目。周先生说，为了赶来支援，他把每天的送单量减少了一半。
3: 这里差不多不忙的时候，然后就回去跑，跑完了以后差不多卡到饭点或者是温度比较高需要送水的时候过来。
0: 山路陡峭，往返频繁，摩托车几乎全天高强度运转。高先生原本也准备参与运输，但来到现场后，他决定换一种方式支援。
4: 我是从这个宝家镇过来的，我本来就是干摩托车，修摩托车，卖摩托车。第二天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过来，当骑手嘛。但我想到这么多骑手，肯定摩托车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哈，要能及时解决，我就18号我就拉上我的配件呀、工具，就到这里，就为这送物资的骑手嘛，给他们维修摩托车。
0: 我们也从现场救援指挥部得到最新消息，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首爆成功，前方工作进入到深度救援阶段。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
5: 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大约600亿元资金，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明确表示后续将会继续加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这是继去年4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的信号。
6: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收盘上涨0.85%，深成指下跌0.71%，两市成交金额录得27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石油石化板块活跃，煤炭板块走强，但半导体产业链包含 CPO、PCB 概念股延续下跌。港股重拾强劲的声势，恒生指数收盘上涨2.36%，创下一个半月以来的新高。大部分蓝筹股上涨，科技类股表现超前，芯片股也攀升，但 AI 概念股下挫。台湾股市全天震荡反复，中场小跌作收。AI 的相关供应链是跌势的重灾区，联发科收低，不过台积电上涨1.31%，支撑大盘跌幅收窄。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0.52%。
5: 下节关注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31号起实施。
7: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夺冠。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0: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天刊宪，条例将于31号起实施，为香港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并定名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的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至每天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天30万人次。特区政府早前表示，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凭借着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踢进的全场唯一场进球，以1-0击败阿根廷。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夺冠。球王梅西这一场没有进球，而法国队的姆巴佩以10球入网获得金靴奖。
2: 力争卫冕的阿根廷面对攻防俱佳的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的次数不多。球王梅西想要争取金靴奖，至少要打进2球才有机会。但半场两队互无纪录，本场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中场秀表演，出场歌手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防弹少年团等，麦当娜更是与巴西两大球星一同现身。在经过长达27分钟的中场休息后，下半场阿根廷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占据绝对主动。整个常规时间内，西班牙录得15次射门，阿根廷0次。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更有恩佐吃到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以少打一人的局面将比赛拖进加时。不过西班牙继续围攻，最后由费兰托雷斯接应队友的回传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尾段积极反攻，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击败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也是队史第2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西班牙表现出色，8场比赛仅丢1球，除了冠军外，也包办了世界杯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赛后，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冠军奖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现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有上台庆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马德里，大批球迷们聚集在社区广场观战世界杯决赛，共同见证了西班牙夺冠，一起去感受一下球迷的欢呼喜悦。
3: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都在欢欣鼓舞，他们欢呼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关心西班牙人的呼声。
4: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而球赛的赛果，有人欢喜，有人忧。阿根廷队未能卫冕，引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号发生大规模骚乱，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拘捕至少15人。比赛结束后，数千球迷在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方尖碑前，挥动国旗并敲锣打鼓支持球队。但到了深夜时分，一些人群开始向警员投掷石块和瓶子，导致至少3名警察受伤，并有财物被盗。 警方随即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另一方面，总统米莱在社交平台上宣布，阿根廷全国将放假一天，以庆祝球队获得亚军。而具体日期有待球员和教练团队决定。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0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天气热吃什么？按照常理呢，应该就是什么绿豆汤啊、凉面、冰西瓜，怎么凉快怎么来。但在重庆这里呢，偏不。重庆的火锅店一年四季都是人来人往，炎炎夏日也不例外。你可能会觉得这么吃完会不会上火呢？重庆人呢却认为凉的食物啊只能解表层的热，吃火锅才能排深层的湿。像辣椒啊、花椒都是性温的，能发汗、能除湿、能开胃，体内的湿热随着大汗就这样排出体外了。而更有意思的是呢，重庆人还把火锅吃出了新花样。你看这样，钻进防空洞里涮火锅，外面有40度，但里面呢却天然凉爽。一口冰啤酒配着一口滚烫的毛肚，热辣和凉爽就是重庆的夏天了，也像重庆人的性格，热情又耿直。这几天呢，重庆的天气就一个字儿，热。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8度左右，那预计未来几天呢，这里还将会继续以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1度。从7月5号以来呢，重庆已经连续10多天的时间出现高温天气，预计本轮的高温将会持续20天以上，将会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的最长日数记录。那重庆的气温高呢，主要还是因为大陆高压的影响，而不止重庆，在大陆高压影响下，像西北

地区的东部、黄淮西部、四川盆地还有新疆等地，明后两天呢，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超过37度，局部地区呢也可以达到40度以上。但是在雨水偏多的区域，比方说明天啊，这南方的较强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淮的南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安徽的西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那么到了后天呢，南方大部就主要是以小雨为主，暴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苏的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广西东北部等地。那么在这些雨多的区域里呢，气温就能得到压制。那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接着聊。

0: 欢迎回来。在江南一带呢，因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预计要从23号开始，这一带才会再次迎来高温。城市当中，像上海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预计呢到了24号的时候将会达到35度。那么这一带的雨呢，还是属于持续的降雨，所以在雨大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片刻的清凉。华北一带就不一样了，这一带主要是以阵雨、雷阵雨为主，所以在没有雨水出现的时候，体感上还是比较闷热的。比方说像北京呢，明天最高气温是在31度，后天29度，但是是以雷阵雨为主，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略感闷热。最后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呢，香港将会有大雨出现，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好，再会。
1: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月1日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3: 歡迎。
1: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鳳凰衛視。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计划结束过去十年对太阳能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实施的消费税豁免政策，借此遏制清洁能源转型核心行业中日益激烈的恶性竞争与产能过剩问题。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公告，这项税收政策将分阶段上路，首阶段在今年九月起率先对用于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征收20%的消费税，自明年四月起对太阳能电池同样开征2%的消费税，并在明年九月到2028年4月，这两项产品的消费税率将进一步提高到4%。分析认为，中国自2015年起实施免税，成功扶持制造商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恢复征收消费税等于拉高了传统锂电与光伏的税收成本，有助于引导新能源制造业减少低价竞争，迫使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退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日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表示，两艘油轮19日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油轮是受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

0: 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点45分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机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表示，若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是美方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2: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 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1: 卢比奥又称，美方仍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继续尝试与伊朗接触。但伊朗必须遵守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的内部分歧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派承认伊朗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内部困境，并愿意采取建设性行动，另一派则坚持使用武力。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解决其内部分歧。据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在这一轮的美国伊朗相互轰炸中，伊朗甚至已经把袭击目标对准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类民生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仍然极力避免，而缺乏意愿与勇气联合对伊朗发起直接的军事反击或攻势。这一选择并非单纯是源于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而是建立在极其深层的地缘博弈、经济代价、内部合法性与非对称战争风险等多重算计之上的理性克制。第一，海湾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的核心国家战略是经济多元化与转型，如沙特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全球金融与物流枢纽定位，他们的财富与国家运转高度依赖极其集中且脆弱的设施，诸如海水淡化厂、炼油厂、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以及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一旦海湾国家参战，伊朗只需付出微小的代价，瘫痪几座核心海水淡化厂或关键油气设施，就能彻底摧毁海湾国家的社会运转与投资环境。第二，海湾国家还有不是海合会成员的约旦，他们共同的特殊困境就是安全与内政的双重夹缝。约旦拥有庞大的巴勒斯坦裔人口，国内公众情绪对美以政策极具敌意。约旦王室如果被视为与美国、以色列并肩对一个伊斯兰国家，哪怕是什叶派的伊朗发起协同进攻，那将很容易引发国内大规模动荡，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约旦经济脆弱。

脆弱，高度依赖外援，且紧邻叙利亚和伊拉克，防空拦截自保已是其能力极限。如果主动参战，将直接暴露在伊朗及其周边代理人，比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夹击之下。海合会的沙特、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等国都设有大型的美军基地，比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还有第五舰队等。 伊朗明确表示，打击海湾目标是因为美军驻扎于此。海湾国家意识到，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或基地进行防御，与亲自对伊朗开战有本质区别。一旦联合对伊朗发起反击，就等于是将自身直接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全面战争。第三，海湾国家近年来深刻体会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性。 担心，如果他们冲在第一线对伊朗开战，一旦美国国内政治转向或决定闪电收场，那么海湾国家将独自面对邻国伊朗长期且无穷无尽的报复。再说，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也并非铁板一块。阿曼长期扮演每一调解人，卡塔尔与伊朗共享巨型气田，与沙特和阿联酋在对待德黑兰的态度上，他们存在本质的差异。 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防务反击联盟。对于海湾国家和约旦而言，目前拥有相当先进的现代武装力量和防空设施，积极拦截、莱西外交降温，加依赖美军进行间接威慑，这是当前保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维持经济生存的唯一选择。如果直面伊朗发起的联合反击战，那么将是一场。 代价无限大，收益极其微薄的政治与经济赌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 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 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堪称一场战术窒息局。西班牙加时赛时才射进一球，那么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多数国产的 AI 大模型，像千问、豆包、元宝、文心一言和质朴青言等，他们还都预测对了，就是西班牙将夺冠。而 DeepSeek 是押宝法国队 ，Kimi 呢是看好阿根廷队。 也都差不多，都在前10名，前4名啊。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紧密互动，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面对庞大商业市场时的务实与逐利。按照世界杯的传统，冠军杯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国元首见证下颁发。 但这次呢，因凡蒂诺不仅邀请特朗普是共同颁奖，也纵容了大量美式元素的植入，比如决赛首次引入超级碗式的11分钟中场秀，发放冠军戒等。那么创纪录的 6.55 亿美元总奖金池和巨额转播收益，让国际足联与特朗普政府是深度合作绑定，双方在商业利益上的高度协同，重塑了世界杯的运作模式。特朗普参与颁奖。 刻意使得这场世界顶级体坛盛事成为地缘政治、商业体育与个人政治风格交织的超级聚光灯时刻，大捞主场外交的政治红利，把世界杯变成向全球宣示美国掌控力和组织力的舞台。特朗普在决赛前夕与特朗普大厦主持国际足联官方招待会，他甚至公开发表说，下次美国应该单独举行世界杯，不要带上墨西哥和加拿大。 这种强势的言论，把一场国际合作的体育赛事重新拉回了极其浓厚的美国优先语境中。当然了，一如所料，尽管特朗普试图展现强人领袖的亲和力，但在他走上球场
颁奖台啊，以及试图留在庆祝舞台边缘时，现场仍然响起了明显的嘘声。这种声浪映射出美加墨多元球迷群体与特朗普个人政治形象之间的撕裂与对立。决赛赛场之外的政治互动也颇具深意。作为特朗普坚定政治盟友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他选择按照惯例留在国内看球，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应特朗普直接邀请到美国观赛，要抓住双方改善因移民与贸易摩擦紧张关系的一个契机，就是这场世界杯赛。简而言之，特朗普在世界杯冠军赛前夕主持国际足联招待会，亲自到领奖台上颁奖等等安排，是现代商业体育与大国元首高度同构的必然产物。他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商业体育运作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将足球这场全球公共盛宴注入了属于特朗普个人及其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话题的争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乌双方19日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2: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

0: 已在黑海袭击了两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2: 克宫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已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及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普京高规模会见崔善基，表面看是俄朝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的例行外交互动，但放在当今复杂地缘博弈的背景看，显然有许多应急因素。可以说，虽然地缘政治的价值观共识是俄朝双方合作的基础，但当下各取所需的现实交易是更为迫切的。俄乌进入消耗战之后，俄罗斯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无死角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弹药和后勤产能的持续考验。在这一背景下，朝鲜不仅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军工产能支持，如常规弹药和导弹补充，还有人员支援，也在政治上给予了极其罕见的全盘背书。对于平壤而言，美韩日同盟对朝施加的军演压力及经济封锁达到新高，与俄罗斯绑定使得朝鲜可以一举打破这种压力想一举打破这种压力，那么不仅获得宝贵的粮食能源保障，更可能在航天卫星潜艇及先进导弹技术上获得俄方的关键反哺。普京会见崔善基，正是向美日韩阵营宣示俄朝已经形成坚固的背靠背的背书，任何针对其中一方的强硬姿态都必须承受来自另一方的叠加反制。这种基于特定时间节点的供需关系被许多分析家认为缺乏长远深刻的战略信任基础。如果欧洲局势发生重大转向，比如俄乌达成停火，或者是俄罗斯与西方出现缓和的契机，那么俄罗斯是否还会继续维持对朝鲜如此高密度的技术与外交让步，那才是真正的检验。相比较之下，中国最高领导人及政协主席先后访问朝鲜，与同时期俄罗斯同朝鲜的高级别互动形成了相当微妙的对比。相比于俄朝互动呈现出的极强的战术性、军事化与战时应急色彩，中朝关系更具有战略性常态。领导人的访问重点在于接续传统友谊与强化制度化的纽带。那么中国展现的是对中朝关系作为半岛定海神针的掌控力，而不是一时的战术套利。所以呢，在俄朝关系急剧升温，平壤试图利用莫斯科提高博弈筹码的背景下，中国的高规格访问是在明确提醒你平壤，中方是朝鲜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周边大国和经济与安全的保障者。俄朝的军事深度绑定加剧了美日韩同盟在东北亚的集结，中国最核心的周边利益是半岛不能生乱生战。若任由俄朝将半岛拉入极端对抗，这不符合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局。所以，中方侧重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与俄朝之间的 军事和战术合作是拉开距离。

并且保留了与西方及周边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对金正恩政权而言，在俄朝关系突飞猛进的同时，高规格接待中国高层也是其大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既要从俄罗斯套取急需的军事资源，又要靠中国提供长期的经济安全链与地缘的庇护。简而言之，俄罗斯对朝鲜是以技术和政治安全换取战术资源的即兴拉拢，而中国则是传统政治基石和长远战略利益的深度锚定。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英国首相又要换人了，斯塔默20号向国王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是英国10年内的第7任首相，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然而英媒指出，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其中一项便是应对特朗普政府。记者出身、爱好音乐和足球的伯纳姆为何能接任英国首相？他能否打破英国走马灯式换首相的魔咒？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就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在他上任之前，英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何意图？中英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

0: 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伯纳姆1970年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时年31岁。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0%。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2017年，伯纳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转身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超60%得票率胜出，随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两度赢得连任。主政大曼彻斯特市期间，伯纳姆成功整合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系统，得到广泛赞誉。20号，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但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态度。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伯纳姆呢是今年56岁，履历是非常丰富的，那当过英国的卫生大臣、文化大臣，早年还做过记者，爱好音乐足球啊。那这一次呢，工党是403名议员中379人投票都支持他啊。从这样一份从政经历来看，您怎么评价他？他是靠什么赢得了党内的支持？
2: 这次伯纳姆啊之所以能够在工党内部获得绝大多数支持，而且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会接任党首和英国政府的这个首相职务，应该说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哈。这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政客啊。除了早年在工党布朗政府啊曾经担任这个内阁要职以外，关键是啊，我觉得这回对他最大的一个加持呢是过去啊这个是在过去这个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他在大曼彻斯特是市长这个职务上，应该说还是干出了一些成绩。我们看到他而且他的这个成绩啊不仅仅是说干出来的，而且他还不断的把它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加工。比如说现在在英国政坛流行一个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啊，这个后面呢就是他在后面不断的推，把他那一套，比如说如何让英国的这个政治效率提高，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新的分权，然后如何在处理这个地方和城市建设改革过程中实现新的一种所谓公私合作的啊的方式等等，所以应该说这个人呢现在是有政绩，然后看上去有思想，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他的人缘还不错啊。因为现在其实对这个英国舆论来说，既是对他的一个褒扬，同时也是对他的一个争议，就是他是比较善于在关键的政策议题上进行妥协的这么一个人。换句话说，他的个性很鲜明，但是同时呢，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他又善于妥协啊。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我觉得现在无论对群龙无首的工党来说，还是对英国政坛来说呢，看上去啊都是比较需要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我想，这样一个人设也好啊，这样一个他整个的政治包装也好呢，是比较符合当前无论是工党内部啊要进行改革调整，还是说英国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人物帮助英国社会啊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0: 您刚刚也分析了伯纳姆的一个党内基础啊，但是呢，伯纳姆接手的是一个首相频繁更替的烂摊子，算下来他已经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了。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就走马灯式的轮换，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也只干了49天。有分析就指出，频繁换人表面上呢是政策失当引发的民怨，但根本上是英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您认为伯纳姆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短命首相的魔咒？
2: 的确，我们看到，因为伯纳姆啊，这次可以算是横空出世啊，所以短期内呢， 舆论或者说

0: 公众的焦点呢会放在这个人身上啊，包括对他个性的分析啊，对他政绩的一些判断等等。但是无论是谁啊，我想现在一旦坐到英国首相这个位置上啊，面对的其实都是一堆老问题，都是一个烂摊子。之所以啊，过去这么多年啊，这个过去十年换了这么多位首相，其实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政坛啊不缺乏能人，但是无论是多么能干的人，面对现在英国所处的这个内外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短期内都很难拿出真正长期有效的解决方式。你比如说现在对英国来说，经济怎么样去振兴？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英国多年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非常短暂的撒切尔和里根搞了这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这个复兴以后，其实英国啊，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的强国，它现在越来越不太跟得上啊当前这个时代发展的这个步伐，尤其是产业更新、科技创新等等方面，现在英国看上去呢并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反而呢还有越来越拉胯的这样一种迹象。同时呢，对英国首相来说，现在面对很多复杂的内外状况，你比如说尽管斯塔摩政府说我要改善和欧盟的关系，但是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就会触碰到当年英国脱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外部环境，现在无论是这个由于俄乌冲突也好，这个中东危机也好，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怎么样去释放？当然在释放的同时呢还要管控，同时呢在大国博弈这个层面怎么处理和大国的关系等等啊，我觉得现在对英国来说啊，这个无论是谁坐上首相这个职位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1: 前路呢确实是艰难，和所有的前任一样，他的执政之路哈不会平坦的。卫报就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他面临的是堆积如山的挑战。那 BBC 还特别强调了，说他的一项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您怎么来分析他接下来面临的主要挑战，哪项最棘手呢？
0: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哈，就是来分析啊，这个斯塔莫政府这是为什么啊会撑不下去啊，斯塔莫被迫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伯纳姆。如果做一些反向的这个推演呢，可以看出来，伯纳姆上台以后，他需要解决的首先仍然是内部的问题，你比如说经济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然后在改革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平衡效率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斯塔莫政府啊，一个饱受诟病的方面呢，就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呢，斯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不够坚决，换句话说不愿意付出一些政治上的代价，就想轻松地获得所谓改革的成果。我觉得这个呢是其实对伯纳姆来说也是同样的一个考战和也是同样的一个考验和挑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英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一方面啊在政府内要推改革，要冒风险，要这个承担代价，同时呢还要确保党内的团结和合作，否则的话你在外面你在外面无论干了什么样的这个大事好事，如果内部啊不如果你的后方不稳定的话，我觉得对伯纳姆接下来的这个执政前景呢也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变局之下，英国如何自处，然后英国如何去处理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尤其是英美关系。我们看到这些年英美关系啊，随着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也随着英国自身在国际事务中这个地位的变化，它的内涵其实已经和它的内涵其实相比以前的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呢其实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去提所谓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说双方对这个特殊关系的这个成色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但是从英国目前的无论是它的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啊，包括军事方面，它对美国仍然有很深的依赖。同时呢，英国还要处理好和欧盟的关系，而我们知道现在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又时常产生矛盾和局域，所以英国能不能作为一个所谓第三方啊，在西方内部啊，能够利用它的这个相对柔软的身段，能够利用它在历史和现实中和这个美欧双方这种关系来发挥作用。但是这一点呢现在在伯纳姆政府时期呢也是受到质疑的，因为现在外界对他的判断呢是他呢或许在内政上，在处理一些比如说地方事务上 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甚至有政绩，但是在涉及到国家的外交安全领域，相对来说呢，他是一个门外汉，
1: 嗯，
0: 所以他怎么在这些他不熟悉的领域啊，能够得心应手，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不仅是外界的质疑，也是伯纳姆政府啊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
1: 嗯，没错，看到伯纳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未来的挑战，还有前任留下的一系列政治动作。斯塔莫在卸任的前四天啊，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了乌克兰，16号抵达基辅跟泽连斯基会谈。那英国媒体呢，把这次访问描述为了告别访问。斯塔莫在访问中还宣布说，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新战斗机，费用由英国政府来拨款。您怎么来看斯塔莫在卸任前做的一次高调外交行动？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0: 就在斯塔莫下台之前呢，我们看到他或许是有一种这个想要再表现一把的心态啊，他其实搞了不少的动作啊，这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要继续重申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其实我们看到从冲突爆发到现在啊，英国是在西方阵营里面对乌克兰支持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军事援助方面啊，他实际上如果从这个投入的这个，尤其是从投入的财政总额来看呢，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是仅次于美国。同时呢，我们看到近期呢，英国呢还有英国支持乌克兰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借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去提升和巩固它在欧洲安全中的所谓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英国不在欧盟之内，但是呢，我们看到英国呢现在积极的去促成一个欧盟体制之外的一个所谓一三机制就是拉着英国拉着法国，然后再捎上德国呀、意大利呀、波兰等等这样一些国家，去搞一个欧盟加的这样一种安全合作模式。而通过这个安全合作模式呢，英国认为它在旧有的北约框架和一个新生的欧盟的安全框架之间呢，能够扮演某种桥梁或者是平衡者的角色。所以我想，其实斯塔莫下台之前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想向他的继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英国不仅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党派内部的共识，也是一个跨党派，也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我想这一点呢，显然也会对接下来的伯纳姆政府呢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英国要从中企手中抢走英国钢铁公司，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绿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7: 伯纳姆曾访问中国，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2018年9月，他赴华出席。

0: 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并访问天津和深圳。在体验高铁后，他感叹，英格兰北部的铁路乘客理应享受到与中国北方乘客一样干净、舒适、可靠的服务。2019年12月，天津市与大曼彻斯特市签署了友城结好意向书。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就在伯纳姆上任之前，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劲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劲业钢铁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指，劲业对英钢及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劲业依法收购英钢，挽救百年钢企于危难。五年间，劲业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但自劲业收购英钢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巧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新首相的外交政策啊，特别是对华关系。伯纳姆在地方执政期间就曾经对中英经贸合作展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从他过去的言行来看，您对他处理对华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2: 应该说从伯纳姆本人的这个在英国地方执政的经历来看的话，他应该是一位啊这个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要处理好这个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相对来说呢，其实它的这种繁琐程度啊，包括需要投入的精力，比在英国中央啊去搞一些权力斗争啊，搞一些空洞的这个议题啊，要投入更多啊。所以，尤其是啊这个，我想它来自于地方，它对于这个英国民众的真实的诉求，对于现在英国经济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应该它的体会呢要比在伦敦的啊这些政治精英们呢要更深刻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伯纳姆上台以后啊，应该说啊这个对华采取一种更务实的更平衡的政策啊，也应该是符合他的这样一个目标和判断的。但是现在对中英关系来说啊，或者说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来说，仅仅是一个唐人街十号啊，仅仅是英国政府，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能完全去左右事态的变化。尤其是现在对英国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啊，对华政策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在这个所谓英国自身的利益啊，尤其是主要从经济合作角度出发，以及他们所谓的政治需求，比如说他要在西方阵营内要站稳了，要跟进一些这个西方国家搞的这个对华的意识形态，这个对抗啊，他们要在这中间找平衡。那这个平衡一找下来呢，很多时候啊，对华合作的这个信号呢就被模糊掉了，或者说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就会不时的受到影响和干扰。所以我想也希望啊，这个因为伯纳姆本人啊，除了务实这一点以外呢，据说呢他受到英国民众欢迎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这个直言不讳，而且立场比较鲜明。所以我也希望啊，他在英国首相任内啊，不仅要务实，而且在对华合作方面呢更要有所坚持。
1: 还关注到，就在英国首相权力交接的节骨眼上，一件颇具冲击力的事情发生了啊！在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立法，将中国的劲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那劲业集团呢，在2020年3月份收购了这家当时濒临倒闭的企业。回头来看，6年前是中企出手相救，那这笔收购您怎么来看呢？还有6年后啊，英国政府为什么突然翻脸了，要把这个英钢从中企手中夺回去呢？
2: 其实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劲业钢铁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由于英国政府紧急的推出了法案，包括后来的立法，实际上都是让事态啊朝着一个非常不乐观的方向去变化。最近几天呢，因为这个英国的最终的方案啊，由于英国政府最终的立法和方案落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又重新去关注这个劲业集团和英钢之间的这个纠纷。要说清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背景的了解和

0: 前形势的判断。现在对双方来说啊，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它非常集中体现了当前在形势和格局变化之下，英国政府所抱持的这种所谓的政治优先的原则，这个安全化的原则，和中国企业所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对撞。从这个金业集团的角度来说呢，当初啊，这个收购英钢啊是这个出了力，而且后续呢有大规模的投入。但是对尽管目前企业的经营和盈利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全球的钢铁业这个不景气，而且现在对英国经济来说，能源成本上升啊等等，实际上对于企业的经营啊是的确产生了非常不利的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来说啊，这个既然我收购了啊，我就有这个权利啊，去在维持它经营的同时呢，我要对它进行改造、进行改革。但是这样一个企业出发，这样一个从市场和经纪人的出发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立场呢，现在遭遇到了来自英国政府方面既要维持这个所谓的产业安全啊，因为现在双方有一个焦点，就是金业集团想要对这个他想要对他名下的这些企业进行改造，比如说关闭这个高炉，转向这个电弧炉的生产，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的废钢来进行再加工，这样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金业集团拥有的这个斯肯索普工厂的两座高炉是英国钢铁的仅存的最后两座高炉。在英国政府看来，如果你把这两个高炉关闭以后呢，尽管短期内你的企业的成本是降下来了，但是英国从此可能就会失去生产原厂钢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可能在一个政府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个企业，如果你一个国家只是依靠废钢来进行再加工的话，那就意味着今后啊，一旦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你在这个废钢回收这一块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就会成为你一个致命的这个弱点。所以从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角度，要保留这个所谓战略性产业的这样一个考虑，和企业方面说我要降低成本啊，我要这个扭亏为盈，这两者之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双方的这一轮博弈呢，应该说随着英国方面的这个法案落地，随着金业集团很快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我觉得双方这个博弈呢，实际上现在才刚刚开始。
1: 没错，英国的一系列做法呢，显然是触及了中方的核心关切。中国外交部已经表态，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况且呢，敬业集团在过去的5年间也持续的投入巨额资金，升级改造了这些老旧装备啊。所以呢，从法律和商业的角度来看，您分析中企的投资应该获得怎样的合理赔偿呢？
0: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双方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啊，双方不同的这个目标。我觉得现在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呢，当然要在这个是非曲直上要去争一争啊。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无论是中方的企业还是中方的相关部门，都不断的发声啊，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的这个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包括它的这个是非曲直讲清楚。但是接下来呢，我觉得至少，但是接下来呢，我想短期内啊，在企业和这个英国政府层面呢，可能还是要进入一个更多的一个技术性谈判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双方如果说可以把双方的矛盾给它量化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啊。在金业集团看来说，我除了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投入了几千万英镑以外，这么多年呢，它持续的进行这个投入，比如说改造厂房啊、更新设备啊等等，那你英国政府给予的赔偿呢，就应该是按照我后续投入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因为按照中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规定呢，就是政府啊，就是双方的政府要给予这个对方的来投资的企业，如果出现这种所谓征收行为，要给予充分的、及时的补偿。这是金业集团目前呢所拿到的一个最大的法律上的依据。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呢，说你这个你说我现在能给你的补偿呢，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补偿，不可能是向你企业提出呀满打满算的一个实质性的补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金业集团提出的补偿要求呢是10亿英镑， 那英国政府现在答应给的呢，只是1亿英镑。或许在英国政府看来说，你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你的投入不过是几千万英镑，那我现在给予你1亿英镑的赔偿呢，实际上是按照你当时收购的这个价值来评估的。
1: 嗯。
0: 而对于金业集团后续的投入呢，英国政府看来它是不予考虑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双方呢，我觉得如果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所谓1亿英镑的象征性补偿和10亿英镑的这个实质性补偿之间，双方能否找到一个妥协的空间？我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斯塔默啊有意无意的留给伯纳姆政府的一个雷。就接下来伯纳姆啊怎么处理？就是你也是要回到一个务实的和企业和中国企业认真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去呢，还是说你又去老调重弹，去过度的强调所谓国家安全也好，去强调一个所谓的整体的要对中国去风险降依赖也好，所以究竟是找一个更合理的更技术解决方案，还是回到一个政治化安全化的老路上去？我觉得这个是留给伯纳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处理中英关系上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殊，我刚才向内一点望见你，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0: 루카스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 딩맨락마라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工党新党魁伯纳姆就任首相发表就职演讲，媒体曝光美国军方隐瞒伊朗战事中伤员数量。澳大利亚最大反对党呼吁政府尽快收回达尔文港。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执政党工党新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英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随后前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7月20号，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 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早前有379位工党的国会下议员表示支持伯纳姆，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宁街10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 伯纳姆也是早前的英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0多年前在英国政府内阁任职之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格兰的北部地区曼彻斯特出任市长。由于在当地的智力有方，获得了英国工党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正如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热烈欢迎的场景一样。 在2年前，萨默作为英国首相来到这里，也受到欢迎。但是萨默代表的工党，由于在治理方面被广泛获得批评，萨默也成为英国工党乃至是整个英国政界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他也在20号早前被迫宣布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伯纳姆。那伯纳姆和他的夫人现在是来到了。 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以及英国政府的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伯纳姆晚些时候就会对外界阐述他的施政纲领，而这也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在他来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3世会面。 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那他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10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 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呢，伯纳姆以他的支持者认为，早前私有化的局面呢已经拖累了整个英国的发展，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民众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所以伯纳姆在今天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承诺会给英国的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 在政治经济的政策方面，会更多的倾向于国有化政策来让英国的民众在财政压力上获得减轻，但他同时也不排除会增加财政税收，而这也是市场所关心的。因为自从他7月份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之后，他到今天也并没有对未来将如何施政给出明确的细节，只是一再强调。 将会推出更多的国有化改革。很多人相信呢，他会将自己早前作为曼彻斯特市长当时的成功的治理经验，在全英范围内复制。但是在英国，已经有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看法，甚至是英国的朝野政党都会直接指出伯纳姆是不是能够将市长的治理办法来运用在他作为首相。那他现在呢，正在英国。 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发表他的讲话。伯纳姆早前也一直强调，这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暗示这可能是2029年英国再次举行大选之前工党唯一的机会。那伯纳姆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来推动他的施政纲领，也被外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伯纳伍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记住一点的，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的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十号摄像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1: 那尽管伯纳姆对自己的未来施政纲要非常有信心，但是有政治学者认为，以现在英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他想要真正达成带领英国走上一条不同于过去四十年的新道路的目标，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此前在工党特别大会上承诺要振兴英国经济，推动地方分权以及改善公共服务体系，虽然得到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有英国政治学者告诉本台记者，现在英国公众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敌意非常强烈，因此政治人物很难提出一个真正能够让民众产生热情而且获得足够民意支持的国家复兴计划。
3: So, I mean, the country does have financial problems in as much as it's at a historically high level of taxation. It's struggling to borrow increasingly. And at the same time, growth is stagnant and fairly low. And so the public finances are very squeezed. However, all that said, I think notwithstanding those, I think those problems could be soluble if there was some kind of credible and legitimate plan for economic renewal and growth.I think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is none of that, and the real problems are political more than they're economic.
2: 伯纳姆还提到，将会优先改革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增加住房供应，以此重建公众信任。但英国学者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真正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伯纳姆上台也不一定能够真正打破这个困局。
3: No government has ever been able to really break the logjam in housing.Or to build houses of the scale that is necessar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opulation, to bring down the extreme price of property, simply even to replace the property that's the existing property estate that's crumbling away. So I don't see any evidence that Burnham will really be able to break the pattern of the last 20 years.
2: 而在与欧盟、中国以及美国的国际关系上，学者认为伯纳姆应该还是会延续斯塔默的总体政策方向不变，即会继续拉近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以及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伯纳姆上台之后的施政纲要，总体而言是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将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再次转变为收归国有。他认为这样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但是想要真正落实他理想中的施政方向，首先或许他先要解决英国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年轻人失业率高等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十九号援引多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此一信息。报道指，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八号在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十七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但没有提及伊朗上个星期另外三次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还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还指，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岗位的情况下。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四百名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经定期报告美军伤者的总人数，但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更新此一数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美军已经连续第九个晚上向伊朗发动袭击。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十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和美国展开谈判。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过去几天外交机制相当活跃，一些调解方已经向伊朗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伊朗已收到相关建议，但现阶段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5: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و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4: 巴加尔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
5: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4: 巴加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还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同时，针对美国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巴加埃予以回应。
5: مطبعاتش رو خواهند دید فکر میکنم کسانی هستند در همون مناطق تعدادشون هم کم نیست که لحظه شماری میکنن برای خوش آمدگویی به این افرا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两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5: فردی که گفتند ازش نام بردند نه زندانی بوده نه اتهام جاسوسی بوده
4: 对于美军袭击伊朗的医疗中心桥梁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巴加埃予以强烈谴责指任何政治和军事理由都无法为平民承受的痛苦做出辩解
6: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赫兰报道
1: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之际伊朗政府加强金融体系和民生领域的干预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20号表示会整顿经营不健康的银行控制银行透支防止战争和制裁带来的外部冲击演变成长期通货膨胀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0日报道赫马提表示控制银行体系失衡是他和央行经济团队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央行已经开始对伊朗塞帕等银行进行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改革无法改革的银行将被合并连合并条件都不具备的将进入清算程序他还表示他每天亲自监督商业银行向央行透支的情况如果银行管理层放任透支规模增加可能被取消任职的资格赫马提还指出央行并不是制裁战争或外部收入下降的根源但有责任避免这些冲击演变成持续通胀和经济不稳定
7: اما مسئولیت داره که از تبدیل این شوک‌ها به بی‌ثباتی جلوگیری بکنه. عرض کردم تحریم و جنگ و اینها که در اختیار بانک مرکزی نیست. بانک مرکزی نباید اجازه بده که این تورم و جهش قیمت‌ها تبدیل به یک تا در واقع پدیده دائمی و ماندگار و تعمیق شده بشه.
4: 与此同时，伊朗能源部长表示，美军袭击已令国内的部分能源和供水设施无法运行。政府正把全国民众节约下来的电力调配至南部地区，并预计在未来3至4星期，最多5星期内，基本解决当地的电力供需失衡问题。伊朗政府发言人摩哈杰拉尼日前已在南部访问，表示目前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中，但也在努力展开重建。
8: ما در یک جنگ همه جانبه هستیم و در این جنگ همه جانبه باید بدانیم که طبیعتاً محدودیت هایی هم در حوزه بودجه داریم بالاخره کشور 40 چند ساله که تحریمه و طبیعت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باید بدانیم که با محدودیت های بودجه ای که وجود داره متناسب با اولویت ها و طبیعتاً ظرفیت هایی که وجود داره با سازی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4: 伊朗交通部长同日表示，南部阿巴斯港一座遭袭的铁路分叉站正进行抢修，客运和货运列车预计很快恢复运行。他强调，目前伊朗全国铁路没有任何路段完全中断。此前，通往伊内切布伦及马什哈德方向的两条铁路曾遭到袭击，但均已迅速恢复。
9: همون ایستگاه انشعابی که در بندر عباس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ه بود داره با تلاش شبان روزی که انجام میدن عزیزانی که در شرکت راه آهن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ستن انشاءالله به زودی هم مسافری و هم باری میتونه به مسیر خودش ادامه بده。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没有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不过，他承认坚持抵抗必然要付出相应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但他强调，当前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政府将充分利用一切资源，推进不公正体制的改革，切实服务人民。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立法会议员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而西班牙中部发生山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26000公顷。
1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当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8: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星期一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18: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以来走势分化，芯片股出现了反弹，那么市场也是暂时把人工智能泡沫以及高估值的担忧抛在一边。那么部分上周跌幅达到两位数的芯片以及存储企业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美光科技、闪迪和希捷科技都是明显的出现了领涨的趋势。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在涨跌之间反复震荡，美国连夜完成了对于伊朗的第9天的军事打击。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升破了每桶90美元，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随后表示，已经收到。到了中间方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而提出的方案，因此呢油价也是回吐部分涨幅。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走势分化，标普百指数上涨0.29%，纳指上涨0.57%，而道指则是下跌0.25%。那么企业财报方面，第二季度的业绩也是陆续继续披露。那么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IBM 和英特尔等公司都会在未来几天发布财报。那么美国经济数据呢和美联储官员讲话本周都是相对有限，美联储已经进入了下周三利率决议之前的静默期。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58%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澳大利亚最大反对党党魁泰勒20号表示，当前应该精简政府、减少开支、减轻通货膨胀和民众的利率压力，也呼吁政府尽快收回达尔文港。
19: 美伊战争持续，导致澳大利亚通胀持续上升。澳大利亚自由党党魁泰勒向媒体表示， 工党的减税计划给民众带来困境。他并称，政府应以国家利益为先，收回达尔文港。
14: Inflation drive up interest rates by 3% or more, and make life harder for Australian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is a plan that's going to get us out of the mess that's been created by Labor, and that means reducing taxes, getting government out of the way.Containing government spending so we can take pressure off inflation and interest rates. Making sure our immigration policy is working for Australians. Capping immigration based on the number of houses, but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housing in this country and putting Australians first. And that means putt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first. That

0: 学院参加专题讲授。主席李慧琼勉励议员要把在北京的成果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加服务香港，贡献国家。
1: 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首日在国家行政学院聆听专题讲授，课题包括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讲授对议员来说不仅是提醒，也是鞭策。作为特区管制团队重要成员，议员必须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协助特区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也要思考如何善用香港优势，立足香港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表现为民谋福。他并提到，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期。他勉励全体议员要带着大局观去听，带着问题意识去学，以及带着严格纪律去实践，要把在北京汲取的宏观思维与实践经验带回香港，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好服务香港，贡献国家。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期间将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由84名香港学生组成的职场有你、京津冀高新发展及历史文化交流团，20号走进北京火箭大街，了解内地航天科技的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成果。
2: 探秘火箭大街，青春共赴星辰，职场有你。
3: 这次交流团由香港优质师友网络与香港警务处东九龙总区主办，透过实地参访及沉浸式体验，让香港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参观火箭大街后，多名学生表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4: 我看到了一些祖国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的发展，最新的一些进展。我觉得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祖国未来的科技进展，然后一些天文方面的技术。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用我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去报效祖国。
5: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火箭大街呢，那了解了更加多有跟天文有关的知识，那这是我很想了解的一个方面。今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多的去关注与天文有关这方面的科普信息，那再参与更加多与这方面有关的其他的活动。
3: 主办方表示，今年特别加入航天产业参访，希望让香港青少年走进国家航天发展前沿，从亲身体验中了解科技创新的力量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6: 我们今年呢，就特意增加了就是航天产业的一个参观和学习，因为平常其实都是从书本里面和从那个电视啊还有新闻里面看到这个航天的发展嘛。那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做那个航天强国的话，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说，特别是现在我们那个香港一位代表就是李嘉莹博士，他也是3位之一的太空人，就是代表香港，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让大家很骄傲和很振奋的。所以呢今后的这个航天产业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除了制造以外的还有它的相关的产业链。
3: 交流团还参访了天津，感受金门历史文化与海洋科技力量，之后又走进了河北廊坊，体验古典文化与现代智能制造的交融。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西班牙中部的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瓜达拉哈拉省北部的山区日前发生山林火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大约26000公顷的土地被烧毁。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主席20号表示，眼下已经有28个居民点，大约1200人被迫撤离。从失火的面积来看，这是自治区所经历过最大规模的山林火灾，火场的周长已经达到大约120公里。而19号的夜间，火势推进大约10公里，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预计20号下午灭火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复杂，当地正在相应调整和增派救援力量。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计划结束过去十年对太阳能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实施的消费税豁免政策，借此遏制清洁能源转型核心行业中日益激烈的恶性竞争与产能过剩问题。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公告，这项税收政策将分阶段上路。首阶段在今年九月起，率先对用于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征收20%的消费税。自明年四月起，对太阳能电池同样开征2%的消费税，并在明年九月到2028年4月，这两项产品的消费税率将进一步提高到4%。分析认为，中国自2015年起实施免税，成功扶持制造商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恢复征收消费税等于拉高了传统锂电与光伏的税收成本，有助于引导新能源制造业减少低价竞争，迫使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退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日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表示，两艘油轮19日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油轮是受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 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籍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表示，若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是美方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4: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0: waterway. 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1: 卢比奥又称，美方仍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继续尝试与伊朗接触，但伊朗必须遵守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的内部分歧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派承认伊朗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内部困境，并愿意采取建设性行动，另一派则坚持使用武力。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解决其内部分歧。据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在这一轮的美国伊朗相互轰炸中，伊朗甚至已经把袭击目标对准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类民生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仍然极力避免，而缺乏意愿与勇气联合对伊朗发起直接的军事反击或攻势。这一选择并非单纯是源于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而是建立在极其深层的地缘博弈、经济代价、内部合法性与非对称战争风险等多重算计之上的理性克制。第一，海湾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的核心国家战略是经济多元化与转型，如沙特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全球金融与物流枢纽定位，他们的财富与国家运转高度依赖极其集中且脆弱的设施，诸如海水淡化厂、炼油厂、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以及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一旦海湾国家参战，伊朗只需付出微小的代价，瘫痪几座核心海水淡化厂或关键油气设施，就能彻底摧毁海湾国家的社会运转与投资环境。第二，海湾国家还有不是海合会成员的约旦，他们共同的特殊困境就是安全与内政的双重夹缝。约旦拥有庞大的巴勒斯坦裔人口，国内公众情绪对美以政策极具敌意，约旦王室如果被视为与美国以色列并肩对一个伊斯兰国家，哪怕是什叶派的伊朗发起协同进攻，那将很容易引发国内大规模动荡，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约旦经济脆弱，高度依赖外援，且紧邻叙利亚和伊拉克，防空拦截自保已是其能力极限，如果主动参战，将直接暴露在伊朗及其周边代理人，比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夹击之下。海合会的沙特、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等国都设有大型的美军基地，比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还有第五舰队等。伊朗明确表示，打击海湾目标是因为美军驻扎于此。海湾国家意识到，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或基地进行防御，与亲自对伊朗开战有本质区别。一旦联合对伊朗发起反击，就等于是将自身直接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全面战争。第三，海湾国家近年来深刻体会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性，担心如果他们冲在第一线对伊朗开战，一旦美国国内政治转向或决定闪电收场，那么海湾国家将独自面对邻国伊朗长期且无穷无尽的报复。再说，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也并非铁板一块。阿曼长期扮演美伊调解人，卡塔尔与伊朗共享巨型气田，与沙特和阿联酋在对待德黑兰的态度上，他们存在本质的差异，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防务反击联盟。 对于海湾国家和约旦而言，目前拥有相当先进的现代武装力量和防空设施，积极拦截莱西外交降温，加依赖美军进行间接威慑，这是当前保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维持经济生存的唯一选择。如果直面伊朗发起的联合反击战，那么将是一场代价无限大、收益极其微薄的政治与经济赌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堪称一场战术窒息局。西班牙加时赛时才射进一球，那么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多数国产的 AI 大模型，像千问、豆包、元宝、文心一言和质朴青言等，他们还都预测对了，就是西班牙将夺冠。而 DeepSeek 是押宝法国队 ，Kimi 呢是看好阿根廷队。也都差不多，都在前十名，前四名啊。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紧密互动，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面对庞大商业市场时的务实与逐利。按照世界杯的传统，冠军杯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国元首见证下颁发，但这次呢，因凡蒂诺不仅邀请特朗普是共同颁奖，也纵容了大量美式元素的植入，比如决赛首次引入超级碗式的11分钟中场秀，发放冠军戒等。那么创纪录的6.55亿美元总奖金池和巨额转播收益，让国际足联与特朗普政府是深度合作绑定，双方在商业利益上的高度协同，重塑了世界杯的运作模式。特朗普参与颁奖，刻意使得这场世界顶级体坛盛事成为地缘政治、商业体育与个人政治风格交织的超级聚光灯时刻，大捞主场外交的政治红利，把世界杯变成向全球宣示美国掌控力和组织力的舞台。特朗普在决赛前夕于特朗普大厦主持国际足联官方招待会，他甚至公开发表说，下次美国应该单独举行世界杯，不要带上墨西哥和加拿大这种强势的言论，把一场国际合作的体育赛事重新拉回了极其浓厚的美国优先语境中。当然了，一如所料，尽管特朗普试图展现强人领袖的亲和力，但在他走上球场颁奖台以及试图留在庆祝舞台边缘时，现场仍然响起了明显的嘘声。这种声浪映射出美加墨多元球迷群体与特朗普个人政治形象之间的撕裂与对立。决赛赛场之外的政治互动也颇具深意。作为特朗普坚定政治盟友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他选择按照惯例留在国内看球，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应特朗普直接邀请到美国观赛，要抓住双方改善因移民与贸易摩擦紧张关系的一个契机，就是这场世界杯赛。简而言之，特朗普在世界杯冠军赛前夕主持国际足联招待会，亲自到领奖台上颁奖等等安排，是现代商业体育与大国元首高度同构的必然产物。他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商业体育运作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将足球这场全球公共盛宴注入了属于特朗普个人及其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话题的争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斯。俄乌双方十九日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1: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2: 克宫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

0: 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姬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四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普京高规模会见崔善姬，表面看是俄朝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的例行外交互动，但放在当今复杂地缘博弈的背景看，显然有许多应急因素。可以说，虽然地缘政治的价值观共识是俄朝双方合作的基础，但当下各取所需的现实交易是更为迫切的。俄乌进入消耗战之后，俄罗斯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无死角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弹药和后勤产能的持续考验。在这一背景下，朝鲜不仅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军工产能支持，如常规弹药和导弹补充，还有人员支援，也在政治上给予了极其罕见的全盘背书。对于平壤而言，美韩日同盟对朝施加的军演压力及经济封锁达到新高，与俄罗斯绑定使得朝鲜可以一举打破这种压力想一举打破这种压力，那么不仅获得宝贵的粮食能源保障，更可能在航天卫星潜艇及先进导弹技术上获得俄方的关键反哺。普京会见崔善姬，正是向美日韩阵营宣示俄朝已经形成坚固的背靠背的背书，任何针对其中一方的强硬姿态都必须承受来自另一方的叠加反制。这种基于特定时间节点的供需关系被许多分析家认为缺乏长远深刻的战略信任基础。如果欧洲局势发生重大转向，比如俄乌达成停火，或者是俄罗斯与西方出现缓和的契机，那么俄罗斯是否还会继续维持对朝鲜如此高密度的技术与外交让步，那才是真正的检验。相比较之下，中国最高领导人及政协主席先后访问朝鲜，与同时期俄罗斯同朝鲜的高级别互动形成了相当微妙的对比。相比于俄朝互动呈现出的极强的战术性、军事化与战时应急色彩，中朝关系更具有战略性常态。领导人的访问重点在于接续传统友谊与强化制度化的纽带，那么中国展现的是对中朝关系作为半岛定海神针的掌控力，而不是一时的战术套利。所以呢，在俄朝关系急剧升温、平壤试图利用莫斯科提高博弈筹码的背景下，中国的高规格访问是在明确提醒平壤，中方是朝鲜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周边大国和经济与安全的保障者。俄朝的军事深度绑定加剧了美日韩同盟在东北亚的集结，中国最核心的周边利益是半岛不能生乱生战，若任由俄朝将半岛拉入极端对抗，这不符合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局。所以中方侧重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与俄朝之间的军事和战术合作是拉开距离的，并且保留了与西方及周边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对金正恩政权而言，在俄朝关系突飞猛进的同时，高规格接待中国高层也是其大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既要从俄罗斯套取急需的军事资源，又要靠中国提供长期的经济安全垫与地缘的庇护。简而言之，俄罗斯对朝鲜是以技术和政治安全换取战术资源的即兴拉拢，而中国则是传统政治基石和长远战略利益的深度锚定。最后， 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环球电影大观，
6: 天哪，我让我住。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7: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家来未改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6: 天哪，未安息主天。
8: 我熬跌跌，天哪，未改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8: 天哪，老那日病。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持续3小时，伊朗则打击中东美军目标。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表示会打造全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乌军夜袭莫斯科州，3名中国公民受伤，俄军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和船只。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美军当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持续3个小时，是连续第9个晚上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当天打击位于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而伊朗总统府同一天发表声明，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日22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声明称，美军当天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相邻的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克纳拉克启动防空系统。此外，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据报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称，革命卫队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在另一次行动中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巴林内政部同日发布声明称，巴林全国一度拉响防空警报。巴林通讯社引述巴林民航部门消息称，伊朗袭击了民用航空导航系统，但航班运行未受影响。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表示，接获情报显示，伊朗或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并敦促当地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19号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伊朗表示，涉事船只是在美军的强迫下试图进出这个水域时发生事故。伊朗20号公开的图像资料显示，涉事船只停滞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两艘违规游轮19号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游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游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就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这一项信息。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的声明当中通报，两名美军17号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袭击身亡，却只字未提伊朗上个星期另外3次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报道还指出，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岗位的情况。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经定期报告美军的伤亡受伤总人数，但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更新此一数据。伊朗袭击美军基地造成美军身亡，面对可能升级的战事，伊朗有做哪一些进一步的部署？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2: 目前呢，伊朗可以说呢是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但是我认为现在伊朗并不想跟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部署。首先呢是增加美军的伤亡，这样呢增加了美国军事部署的成本，同时呢伊朗也在扩大范围，包括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中东地区呢增加了军事的紧张的局势。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是现在一滴油也出不去，伊朗说呢自己出不出去油呢，伊朗也不会让别人 别的国家在这里可以出口石油，所以现在全球油价呢也在涨高，所以呢伊朗现在呢是通过全球油价还有呢就是军事成本向美国施压。同时呢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就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基于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来实现国家利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现在伊朗呢并不是准备一个全面的战争要跟美国与死战，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的部署，通过军事、经济还有呢外交渠道与美国呢进行博弈。那么接下来呢，有可能呢通过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我感觉到巴加埃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并不是采取过去一直强硬的立场，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的，希望美国呢也能够遵守双方的承诺。他一直没有说伊朗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现在伊朗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有可能就是在近期呢美国和伊朗呢会有一些互动，而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最近呢他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合会议，同时呢也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去巴基斯坦访问，那么届时是不是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也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0: 美国和伊朗相互扩大军事打击，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20号表示，战争以及紧急状态下，政府必须要在遵守法律的同时加速重大事项决策，并向执行部门授予必要的权利。他同时呼吁维护国内团结，警惕散播恐慌谣言以及从事渗透活动的人士。
2: 埃杰伊在最高司法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遵守宪法、议会法律以及其他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保障民众安全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不过他指出，战争及紧急状态下部分重大决策具有高度时效性，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可能在数小时或一天内错失机会，损害国家利益。
3: یعنی باید به مجری این اختیار را واقعا تفویض کرد و داد که در مسائل مهم و اونجایی که زمان مدخلیت داره تأخیر نیفته تا مسئله فوت بشه。
2: 埃杰伊同时强调，伊朗目前需要维护最高领袖所提出的团结，避免敌对力量利用战争造成的社会压力制造分裂。他警告，渗透者通常不会公开表明敌对身份，而会以自己人的形象进入社会，通过谣言、虚假消息及缺乏依据的议题制造恐慌，削弱民众的信心。
3: مراقب منافقین باشیم، مراقب نفوذی‌ها باشیم، تلاش میکنه که با ایجاد شایعه، با ایجاد دروغ، احیانا با مسائل سست و بیپایه خدای نکرده مردم را ناامید بکنه یا سرگرم بکنه به مسائل دست چندم و اونها را غافل بکنه از اون مسائل اصلی و اون مسائل مهم کشور。
2: 与此同时，德黑兰多数街道近日出现了新的反美宣传看板。美军表示，伊朗近期对约旦一处基地的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死亡，另有一人失踪。美国随后继续扩大对伊朗的打击，对此伊朗一方面强化战时决策和国内动员，另一方面保留外交接触。调解方已向德黑兰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方案，希望为恢复此前的临时协议创造条件。凤凰卫视李维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向沙特阿拉伯采取海上禁运令，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所采取的封锁和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沙特持续向也门实施陆海空的全面封锁，并且对港口、机场的设施采取限制和打击。那胡塞武装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向沙特也执行海上航运禁令，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那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有权采取措施来回应封锁，并将坚持升级对升级的原则。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那胡塞武装也会予以全面且严厉的回应。 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来争取解除也门的封锁，并且维护所称的合法权益。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也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之中，难民营的垃圾、鼠患和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的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两个星期内已经逼近一万宗。
1: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两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4: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أ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1: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加上垃圾、污水和积水问题，令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5: فجأة طلع لبنتي الكبيرة عمرها 13 سنة طلع لها جدر ماء منتشر في كل جسمها.طلع بسبب قلة النظافة باكتظاظ في بعضنا ما فيش مكان واسع ما فيش فراش يناموا عليه ما فيش أكل يأكلوا الأولاد فاضطر إن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إنهم ينعدوا أنا عندي انعدت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والبنت
6: إيش ما بدك بتشوف الخيمة عنا من صراصير من نمل يمكن حوالي 300 شيكل خسرنا دواء نمل على الفاضل و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ستوصف بحكونا هذا كرس نمل هذا بضوعة هذا مثلا
1: 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基建被破坏，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这使得原本就已严峻的医疗、供水及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
7: The health sector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strip, especially as living in tents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s an indescribabl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警表示，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行程还在按照计划推进，而中国外交部回应，两国的今年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6: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5: 卢比奥19号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前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行程将在9月，中方正在派人参与筹备，但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时还没有确认具体的访美日期，只表示会应邀这个秋天访问美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两国同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他愿意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加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英国新首相伯纳姆20号在位于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这是他就任首相后第一次公开讲话，表示会推动建构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并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一项10年计划。有关生活成本的帮扶方案将从21号起公布。
7: We will make this moment a circuit breaker for Britain, bringing forward the biggest changes.In the last 40 years, a new political model and a new economic model. In the 1980s, Britain took some wrong turn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economic power privatized,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deindustrialized, and they still haven't recovered. Many feel as though they're still in decline.And they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turn things around. And that's why we will change politics, to make it more collaborative, more about problem solving than point scoring. And we will take power out of here and carry it into every postcode in the land so that they can do more. And in doing more, build a new economy.
5: 而英国的前首相斯塔默在向英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后，新工党党魁伯纳姆20号正式成为新英国首相。尽管伯纳姆对自己未来的施政纲要非常有信心，但有政治学者认为，以现在的英国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他想要真正达成带领英国走上一条不同于过去40年新道路的目标，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8: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此前在工党特别大会上承诺要振兴英国经济，推动地方分权以及改善公共服务体系，虽然得到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有英国政治学者告诉本台记者，现在英国公众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敌意非常强烈，因此政治人物很难提出一个真正能够让民众产生热情而且获得足够民意支持的国家复兴计划。
9: So, I mean, the country does have financial problems in as much as it's at a historically high level of taxation. It's struggling to borrow increasingly. And at the same time, growth is stagnant and fairly low. And so the public finances are very squeezed. However, all that said, I think notwithstanding those, I think those problems could be soluble if there was some kind of credible and legitimate plan for economic renewal and growth.I think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is none of that, and the real problems are political more than they're economic.
8: 伯纳姆还提到，将会优先改革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增加住房供应，以此重建公众信任。但英国学者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真正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伯纳姆上台也不一定能够真正打破这个困局。
9: No government has ever been able to really break the logjam in housing.Or to build houses of the scale that is necessar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opulation, to bring down the extreme price of property, simply even to replace the property that's the existing property estate that's crumbling away. So I don't see any evidence that Burnham will really be able to break the pattern of the last 20 years.
8: 而在与欧盟、中国以及美国的国际关系上，学者认为伯纳姆应该还是会延续斯塔默的总体政策方向不变，即会继续拉近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以及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
10: 伯纳姆上台之后的施政纲要，总体而言是将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将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再次转变为收归国有。他认为这样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但是想要真正落实他理想中的施政方向，首先或许他先要解决英国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年轻人失业率高等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5: 中国外交部20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将在22号出席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23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11: 王毅22号将出席在菲律宾。

0: 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将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如果成行，这或是两国外长两年来的首次会晤。不过中方未予以确认，林健说具体情况会适时发布消息。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王毅将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国海警局发布菲律宾非法座滩57号舰蓄意挑衅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内地媒体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第一人称高清视频戳破菲律宾军方编织的暴力谎言，那画面显示这次冲突事件完全始于菲方人员恶性挑衅。
3: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4: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有自己的后果，由你承担。
3: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俄军是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俄罗斯巡航导弹的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利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基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国会季风会议20号正式开始，印度议会事务部部长里吉朱证实，这次的季风会议将会在8月13号闭幕。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力求通过重大民生与体制改革法案，反对派联盟表示会在未来3个星期的议期内为通货膨胀、就业、中央和地方的联邦财政关系等等议题向中央政府施压。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0: 政府在国会季风会议会期开幕首日就公布了首批列入议程的五项关键新法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6年防止侮辱国家荣誉修正法案。执政党计划在上议院推动这项法案，旨在将侮辱印度爱国歌曲《万民母亲》的行为正式列为刑事犯罪，并赋予万民母亲法定保护地位。此外，升级经济体制与行政效率的2026年所得税修正法案、2026年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修正法案以及2026年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发展修正法案也已正式提交审议。议会事务部则呼吁各党派保持合作，确保国会殿堂程序能够平稳运作。
1: 而我有信心，那里有事实，那里有争论，那里没有地方有风的地方，那里有地方。अगर तर्क मजबूत है, तथ्य मजबूत है, तो शांत चित्त से भी अपनी आवाज को बुलंद बनाया जा सकता है। मैं आशा करता हूं, तर्क और तथ्य के साथ सदन की चर्चा को समृद्ध किया जाए, हर आवाज को अवसर मिले, हर विचार को
0: 在国会殿堂内激辩的同时，新德里街头也笼罩在高度紧张的政治抗议氛围中。20日，大批由樟朗人民党发起的抗议群众涌入德里著名的古天文台，发动名为走向国会的抗议游行。示威者强烈要求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针对近期教育问责制度的疏失下台负责。此前著名社会活动家索南旺楚克因发起绝食抗议而被警方强制送医，反对派联盟已表明将在未来3周的国会会议议期内就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食品价格上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联邦财政关系对执政当局施加全方位的压力。
2: 莫迪领导的印度中央政府很可能再次提出备受争议的选区划分法案，这一法案先前未能通过人民院2/3的多数门槛，而本届会期预计将充满激烈交锋，因为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国家民主联盟已强行对反对党进行了多次结构性重组，企图取得修宪所需的2/3多数优势。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星期五的股市目前进入午盘阶段，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7: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市场对于外交途径解决中东局势的预期是有望升温，而芯片股反弹则是带动科技板块走强，投资者暂时把人工智能的泡沫以及高估值放在一旁。那么投资者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太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例如派遣地面部队，因此呢最终仍然可能还是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在涨跌之间反复震荡，美国连夜完成了连续第九天对于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升破了每桶90美元，但是随后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已经收到了中间方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提出的方案，因此呢油价是随后回落。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白指数上涨0.42%，纳指上涨0.82%，而道指则是仍然下跌0.18%。那么部分上周跌幅达到两位数的芯片及存储企业也是领涨大盘，美光科技、闪迪和希捷科技都是明显反弹。那么财报季呢也是继续推进，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等都在未来几天将会公布业绩。那么新泽西州连锁三明治品牌 Jersey Max 是在最新的监管。

0: 近末期，市场仍然是要更多从企业财报以及地缘政治趋势中，寻找市场的方向。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也走势分化，港股大幅攀升到一个半月来的收盘新高。那中国国家支持股市和大摩唱好的消息提振，市场的气氛，激励香港股市攀升2.36%，重新回到25,000点关口。虽然没有涨破之前两天的盘中高位，但依然创下6月4日以来的收盘新高。沪深股市则是走出互强深弱的格局。市场人士指出，国家队进场将有助于市场非理性下跌即将结束，推动沪指收涨，但3800点关口得而复失。深圳股市则是受到通信的科技类股下跌的拖累，温和收低。那创业板以及科创50指数，小涨作收。日本股市休市，台湾股市温和收低，中东局势紧张以及韩国股市急跌拖累大盘下跌，但台积电的攀升有助于大盘收窄跌幅，42,000点关口失而复得。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牛皮偏稳，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刷新超过一年新低，印度卢比汇价也创下两个月的新低，但人民币及其汇价刷新超过一个月的新高。
2: 中东局势反复趋紧张，投资者观望局势发展，为美元汇价提供支持。美汇指数在周一反复靠稳，但没能突破101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汇价跌势不止，刷新去年4月底以来的新低。油价升高也打压印度卢比汇价，一度失守96.5，再创5月中旬以来的新低。但韩元强势上升，一度涨破1480兑一美元水平。台币也小幅收升4分，收在32.248，终止4连跌。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4个基点到6.7948，是近一周最低位，但较预测的6.7821偏弱127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明显收窄。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维持偏稳走势，中场收升过100个基点到6.767，创上月18日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05个基点，但成交萎缩至30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与在岸价的价差维持在低双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7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另外，透过逆回购投放以及与财政部的国库现金定存招标，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3: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7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利率持稳在3厘水平，5年以上利率也持稳在3厘半，是连续第14个月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场人士指出，在主要政策利率持续稳定的背景下 ，LPR 定价基础未发生变化。同时，近期银行体系市场化融资成本较前期略有抬升，而商业银行近期差仍处于低位，使报价行主动下调 LPR 加点的意愿不足。央行又继续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操作规模3985亿元，净投放1745亿元，是连续第6天净投放。央行跟财政部的国库现金定存招标总规模2500亿元，也较周二到期的1000亿元高出1500亿元，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标利率较上次同期现招标也低了2到3个基点。不过，由于长兴科技 IPO 缴款等因素，令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未见松动，维持紧平衡状态。各主要回购利率涨多跌少，但幅度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市统计局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日共同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北京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5.4%，服务业、数字经济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就业总体平稳，物价温和，小幅上涨。
4: 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服务业发挥压舱石作用，增加值增长6.1%，高于全市 GDP 增速。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超70%，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增7.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60%。高技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
5: 1到5月呢，在规模以上大中型重点企业当中，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接近80%，企业的研发费用呢？增长了10%以上，主要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这些领域。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增长。服务业当中呢，高技术服务业的收入增长了8.1%。

0: 像这个知识产权、信息技术这些领域呢，增长得比较快。
1: 在民生方面，上半年北京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自去年10月份以来，已经连续9个月同比上涨，居民消费价格走势回升。上半年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1%，与上年同期持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一至二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3.9%的水平，三月份进入春招季以后，求职人员上升。城镇调查失业率呢，升至4.2%。进入到二季度，随着各项稳就业政策的有序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趋于均衡，4到6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呢是连续3个月保持在4.1%的水平，保持了平稳的这种态势。
1: 北京市官员预计，依靠科创优势、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新兴动能持续发力，原有利好因素继续发挥作用，下半年经济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发展质量继续提高。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下午在上海闭幕，期间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共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大约为204亿元，同比增长大约25%。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连续9年在上海举办，今年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其中有351款产品为全球首发。20日下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宣布闭幕，并公布一系列成果。
4: 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1117家企业参展，现场的观众超过了40万人次，全球线上流量超30亿，被国际社会盛赞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
3: 闭幕式上举行了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共有32个项目达成合作，总签约金额达409亿元。随后，上海市市长龚正为上海物理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揭牌。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2: 香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研修考察，行程的第一天在。

0: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主席李慧琼勉励议员要把在北京的修学成果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加服务香港，贡献国家。
1: 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首日在国家行政学院聆听专题讲授，课题包括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讲授对议员来说不仅是提醒，也是鞭策。作为特区管制团队重要成员，议员必须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协助特区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也要思考如何善用香港优势，立足香港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表现为民谋福。他并提到，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期。他勉励全体议员要带着大局观去听，带着问题意识去学，以及带着严格纪律去实践，要把在北京汲取的宏观思维与实践经验带回香港，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好服务香港，贡献国家。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期间将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香港政治以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20号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还有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的官员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过程中听取意见，主动对接，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那在会面期间，双方探讨如何在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中深化深港两地合作，支持前海继续发挥重大合作平台的先行先试功能。谢晓华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当中的多项举措与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与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的优势推动大湾区的发展。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20号访问老挝万象，并与老挝财政部签订推动两地黄金市场和金融和服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那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地的黄金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双边合作，当中勾列出清晰的合作范畴，包含为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香港认可黄金金链网络的渠道，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的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金链金条在香港交易和交割，深化人才培训，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那同一天，许振宇还拜会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公参王畅，双方为香港与老挝在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空间交换意见。那许振宇21号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继续访问行程。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得到多方支援，一批民间志愿者近日组成摩托车队，为全方运输物资接送工作人员。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救援现场1公里处，一支由本地民众组成的摩托车队也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很多志愿者自发的集结，开着摩托车在这里待命。他们会运输物资，也可能到前线之后接送救援的人员。他们最近可以到达距离核心崩塌区域100-200米的地方。我们现在看，现在是早上9点钟的时间，这一条车队已经延伸到了马路的尽头。
4: 用我们那个，它就快，它不会堵车，它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这个汽车就能够去。
3: 您今年多大了？
4: 58了，我5点半就到这个地方来嘛，因为他那个地方，他就是那个时间点哈，那个点他正是换班的时间，他尤其是通宵啊，他还有他要去买工具，我经常我就把他们弄去买那个电锤。
2: 沿着车队一路走，外卖骑手的黄色工作服格外醒目。周先生说，为了赶来支援，他把每天的送单量减少了一半。
5: 这里差不多不忙的时候，然后就回去跑，跑完了以后，差不多卡着饭点，或者是温度比较高需要送水的时候过来。家里面都还是很支持我的，收入的话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主要就是还是想给自己家乡出力。
2: 山路陡峭，往返频繁，摩托车几乎全天高强度运转。高先生原本也准备参与运输，但来到现场后，他决定换一种方式支援。
6: 我是从这个保家镇过来的，

0: 我本来就是干摩托车，修摩托车，卖摩托车。第二天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过来，当骑手嘛。但我想到这么多骑手，肯定摩托车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哈，要能及时解决，我就18号我就拉上我的配件呀、工具，就到这里，就为这送物资的骑手嘛，给他们维修摩托车，还有一个摩托车刹车有问题，换了一个刹车之类的。因为那边送物资的路太陡了嘛，刹车不好也不安全。
1: 旁边的一张瑜伽垫就是他休息的地方。他说昨天夜里12点有骑手来检修，他都会第一时间处理。
2: 因为还有很多外地来的骑手，他担心有问题嘛，他就昨天晚上我跟他沟通了一下，就在这里通宵没有回家嘛。如果回家早上又肯定骑不来了。
0: 远，我这里回家有27、28公里。
1: 我们也从现场救援指挥部得到最新消息，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首爆成功，前方工作进入到深度救援阶段。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
3: 2026年中国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20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各省区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公安部特勤局共55支参赛队伍，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5天的比拼。
4: 在延续上届挑战赛实战化导向的基础上，此次比赛迭代升级，人员覆盖面更广，科目专业性更强，实战贴合度更高。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激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首日比赛进行的是快速射击项目，包括手枪射击、冲锋枪射击以及狙击枪射击。在狙击枪射击科目比拼中，狙击手需携枪跑动，穿越复杂地形，在抵达射击区域后对靶标实施精准狙击。公安特警挑战赛已连续3年举办，通过比武竞赛，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实战练兵工作，迭代优化训法战法，深化科技信息化赋能，队伍专业素养、协同作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资深艺人谢贤四哥离世，享年89岁。本名谢佳玉的谢贤从影超过70年，是香港演艺圈的传奇巨星。他纵横黑白粤语片、电视及电影圈，留下众多经典。因在家中8兄弟姊妹中排行第4，加上在剧集《千王之王》饰演角色罗四海，所以人称四哥。更于晚年屡创演艺生涯巅峰，在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更凭主演的电影《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创下该奖项最年长影帝的纪录，同时也成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的最佳男主角。近年四哥鲜有公开露面，并多次传出身体亮红灯，而最近一次露面是今年4月在太平山顶喝咖啡被网民偶遇，见他当时身形消瘦不少，需要以轮椅代步，身体大不如前。儿子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谢贤的死讯，指出爸爸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影视与娱乐，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又表示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还叫大家如果想起四哥不用哭也不必太伤心，只要把他那个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在心中便足够了。女儿谢婷婷也发文表示，父亲一生才华横溢，成就非凡，此刻一家正沉浸于失去至亲的悲痛之中，恳请各界给予空间，让家人能够平静地陪伴彼此，共同度过这段艰难时刻。对于各界一直以来的关心以及近日送上的慰问、祝福和支持，仅此衷心致谢。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现身2026世界杯决赛中场表演，整个中场表演最后长达超过27分钟，是历史上首次。更有天王 Justin Bieber、天后麦当娜，更由巴西球王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护送出场，唱出经典歌曲。至于闭幕礼方面，好莱坞动作巨星汤姆·克鲁斯致辞，并有多位英国、美国及意大利歌手相继登场。 网红甲亢哥 iShowSpeed 也有份演出，连他自己也表示不敢相信。不过 iShowSpeed 演唱时被指人声明显，与现场口型不符，疑为预录。大批网民随即在社交平台上揶揄，形容这次表演沦为对嘴大赛。完成演出后 ，iShowSpeed 更成功在后台与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互动，表演后空翻兼集邮合照，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之一。现年44岁的余文乐在2017年与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余初见与余初心，外界一直视他们为恩爱典范。怎料余文乐星期一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婚。余文乐发文表示，我们达成共识，尊重并祝福彼此的人生选择，并感谢王唐云作为妈妈作为妻子付出的所有，往后我们永远是家人。而王唐云也有在社交平台发文大叹婚姻不容易，又指他们还是一辈子的家人，经过了这么多年，彼此也成长了很多，不知道未来是条什么路，但至少他们都很勇敢，也谢谢余文乐一直在身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犀牛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星期五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体报道，美军隐瞒伊朗战事中伤者人数。伊朗外交部表示，可能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姬。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这项信息。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的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时身亡，但没有提到伊朗上个星期的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那报道还指出，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岗位的情况下。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美军在伊朗的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经定期报告美军的受伤人数，但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更新这一项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19号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伊朗表示，涉事船只是在美军的强迫下试图进出水域时发生事故。伊朗20号公开的图像资料显示，涉事船只停滞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两艘违规游轮19号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游轮爆炸，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游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而美军已经连续第9个晚上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外媒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朗建议为期10天的停火，以缓和当前的局势，寻求恢复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过去几天外交机制相当活跃，一些调解方已经向伊朗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伊朗已收到相关建议，但现阶段不便透露具体内容。巴加埃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巴加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还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同时，针对美国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巴加埃予以回应。
2: مطبعاتشو خواهم دید. فکر میکنم کسانی هستند در همون مناطق تعدادشون هم کم نیست که لحظه شماری میکنند برای خوشامدگویی به این افرا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2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2: فردی که گفتند ازش نام بردند نه زندانی بوده نه اتهام جاسوسی بوده。
1: 对于美军袭击伊朗的医疗中心、桥梁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巴加埃予以强烈谴责，指任何政治和军事理由都无法为平民承受的痛苦做出辩解。
3: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戈齐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李约正、韩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侵略伊朗，组织就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还有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伊朗英文新闻电视台报道这则消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过去几天没有向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那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向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受控引爆时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到轻伤。那自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民兵武装则是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领馆以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号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姬，拉夫罗夫当天向崔善姬献花，两人合影留念，随后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表示，俄朝两国的同盟关系延续至今，俄朝士兵在库尔斯克州并肩作战，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军人的攻击、勇气、奉献。他指出，当前两国的任务是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崔善姬则是重申，朝鲜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始终负责任地履行国家之间的条约规定义务，是朝鲜不变的外交立场。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俄军则是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俄罗斯巡航导弹的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并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

0: 布里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基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难民营的垃圾、鼠患、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2个星期内逼近10000宗。
2: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2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3: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أ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2: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加上垃圾、污水和积水问题，令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4: فجأة طلع لبنتي الكبيرة عمرها 13 سنة طلع لها جدر ماء منتشر في كل جسمها.طلع بسبب قلة النظافة بالاكتظاظ في بعضنا ما فيش مكان واسع ما فيش فراش يناموا عليه ما فيش أكل يأكلوا الأولاد فاضطر إن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إنهم ينعدوا أنا عندي انعدت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والبنت
5: إيش ما بدك بتشوف الخيمة عنا من صراصير من نمل يمكن حوالي 300 شيكل خسرنا دواء نمل على الفاضي و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ستوصف بحكونا هذا كرس نمل هذا بضوعة هذا مثلا
2: 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基建被破坏，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这使得原本就已严峻的医疗、供水及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
6: The health sector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Strip, especially as living in tents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s an indescribabl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中国海警批评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
7: 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9: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他愿意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加造福两国和两国的人民。而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 Andy Burnham 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英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那 Burnham 随后前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来看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0: 7月20号，伦敦唐街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早前有379位工党的国会下议员表示支持伯纳姆，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街十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伯纳姆也是早前的英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0多年前在英国政府内阁任职之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格兰的北部地区曼彻斯特出任市长，由于在当地的治理有方，获得了英国工党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正如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热烈欢迎的场景一样，在2年前，萨默作为英国首相来到这里也受到欢迎，但是萨默代表的工党由于在治理方面被广泛获得批评，萨默也成为英国工党乃至是整个英国政界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他也在20号早前被迫宣布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伯纳姆。那伯纳姆和他的夫人现在是来到了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以及英国政府的内阁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伯纳姆晚些时候就会对外界阐述他的施政纲领，而这也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在他来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三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他在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十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呢，伯纳姆以及他的支持者认为，早前私有化的局面呢，已经拖累了整个英国的发展，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民众，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所以，伯纳姆在今天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承诺会给英国的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在政治经济的政策方面，会更多的倾向于国有化政策，来让英国的民众在财政压力上获得减轻，但他同时也不排除会增加财政税收，而这也是市场所关心的。因为自从他7月份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之后，他到今天也并没有对未来将如何施政给出明确的细节，只是一再强调将会推出更多的国有化改革。很多人相信呢，他会将自己早前作为曼彻斯特市长当时的成功的治理经验 在全英范围内复制，但是在英国已经有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看法，甚至是英国的朝野政党都会直接指出伯纳姆是不是能够将市长的治理办法来运用在他作为首相。那他现在呢正在英国唐人街十号首相府门前发表他的讲话。伯纳姆早前也一直强调，这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暗示这可能是2029年英国再次举行大选之前工党唯一的机会。那伯纳姆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来推动他的施政纲领，也被外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伯纳姆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记住一点，那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十号首相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1: 中国海警局发布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2: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11: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有此引发的后果由你承担。
2: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12: 菲律宾本周将主办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举行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菲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与50国的外长、大使及高级官员将在本周齐聚马尼拉。本次东盟外长会预计将通过2份重要文件，分别是外长会联合公报，将全面反映包括与对外伙伴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区域及国际局势的共同立场，以及一份东盟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接触模式准则，旨在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盟事务发言人因佩里亚尔表示，鉴于中东、缅甸等地缘政治热点冲突。

0: around the world. What more can we expect but to gather all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to remind and to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1: 这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十一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除了议程密集之外，与会阵容也非常的可观。菲方称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参会。凤凰卫视专业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八十四名香港学生组成职场有你精经济高新发展及历史文化交流团。20号走进北京火箭大街，了解内地的航天科技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成果。
3: 这次交流团由香港优质石油网络与香港警务处东九龙总区主办，透过实地参访及沉浸式体验，让香港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参观火箭大街后，多名学生表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4: 我看到了一些祖国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的发展，最新的一些进展。
5: 我觉得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祖国未来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参观火箭大街后，多名学生表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我看到了一些祖国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的发展，最新的一些进展。我觉得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祖国未来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参观火箭大街后，多名学生表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那这是我很想了解的一个方面。今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多的去关注与天文有关这方面的科普信息。那在参与更加多与这方面有关的其他的活动。主办方表示，今年特别加入航天产业参访，希望让香港青少年走进国家航天发展前沿，从亲身体验中了解科技创新的力量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6: 我们今年呢，就特意增加了就是航天产业的一个参观和学习。 因为平常其实都是从书本里面和从那个电视啊，还有新闻里面看到这个航天的发展嘛。那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做那个航天强国的话，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说，特别是现在我们那个香港有一位代表就是李佳莹博士，他也是三位之一的太空人，就是代表香港。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让大家很骄傲和很振奋的。
1: 所以呢，今后的这个航天产业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除了制造以外的，还有它的相关的产业链。交流团还参访了天津，感受金门历史文化与海洋科技力量。之后又走进了河北廊坊，体验古典文化与现代智能制造的交融。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7: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8: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 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 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伊战争持续的升级，而导致了全球的油价持续的攀升，不由升穿了90美元。而以色列则表示将准备恢复对于伊朗的战斗。而股市方面，沪指和港股今天出现了逆势上升的情况。中国证监会举行座谈会，证监会主席吴兴强调将会全力的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英国将钢厂强行国有化，中国企业表示将追偿到底。朱文辉先生将会就英国新任首相上任，中英关系能否突破做出专题点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方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美伊的局势还在持续的升温当中，这也导致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原油和资本市场出现了更多的恐慌情绪，所以全球能源供应再次受到了一个冲击。所以国际油价在亚洲早盘大幅的走高，布伦特原油一路站上了每桶90美元，目前是在88.15美元，这是创下了超过5周的新高了。那么西德州原油 WTI 的同步也是强劲的攀升了约2%左右。那么伊朗呢，是持续对约旦的美国基地进行了袭击，导致了美军两死一失踪，这也是3月份以来首次有人员战斗当中被击毙。美军则是连续8天进行了报复式的空袭。对于这次伊朗对于美国的袭击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上周六发表了声明，批评美方一再违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也反映了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而且无效，同时还要誓言伊朗将要让美方承受刻骨铭心的教训。而伊朗原子能组织在昨天则谴责了美军对伊朗西南部的一处在建核电厂的这样一个工地发动了袭击。伊朗5天4次已经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一些军事行动。那有分析指出了，伊朗目前来看战力犹存，约旦成为了新的焦点战场。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因为在一战的初期，美国在中东地区以内外的多个盟友限制美军行动或者使用领空，物价到了那就开始转移，相当的部分在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的空军部队来到了比较安全的约旦和以色列，这也使得约旦在伊朗的战争当中角色变得更加的突出。那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经表示了，已经密切的监测伊朗发射导弹等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一切准备。

0: הודענו שאם איראן תירה טילים על ישראל, אנחנו נתקוף אותה בכל העוצמה, בלי שום תלות ובלי שום התניה ושום דבר. במידה וארצות הברית שלה את המדיניות, זה גם כן דבר שיכול לקרות. כך ש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בהגנה, ערוכים בהתקפה, וטוב לדעת.
1: 那么同一天，伊朗向约旦港口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被以色列和约旦防空系统拦截。这是自四月多方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了铁穹系统应对来自伊朗的空中军事威胁。截止到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放出对于这次发动军事反击的相关信号。
2: 中国现在怎么来看这次美军士兵有伤有这个伤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个升级的情况？特别以色列会不会有更多的动作呢？
3: 现在看了，很可能会存在升级啊，因为这个美军又士兵是被打死了，而且是在约旦。原来呢，就是海湾地区，它美国做比较好的防护和疏散工作。 现在呢，就跑到约旦那一边。当然，这里边就显示出伊朗的导弹它有很强的突防能力。你这个美国的防空体系还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说：“哎，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但以色列要真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残酷，不像前一段时间美国人打的时候，和伊朗还有点点到为止，选择人少的地方打。那因为现在美国也开始升级，比如说炸毁民用的设施啊、桥梁等等。 所以呢，如果说以色列再打，以色列如果说故意使坏，他去炸伊朗的关键设施的时候，那伊朗报复的时候就不光是以色列，还要报复中东地区的，像已经开始出现的这个淡水的炼化厂，因为有的中东国家 90% 还有的是 100% 的淡水都是来自于这个从海水淡化过来，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巨大的情况。那下一步什么时候该不该收？所以现在油价一下就
1: 又上到90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现实的压力。嗯，谢谢钟文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中国证监会已经召开了座谈会，要呼吁呢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来规范量化交易还有 AI 的相关应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也特别强调了，目前来看，包括了像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和发展量化交易以及 AI 应用，进一步呢的推动上市公司 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的推动资本市场的高品质发展。那么目前来看，短期的波动是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的。同时，他也指出，广大的投资者是市场资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族群。那么，中国证监会呢将会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和促进高品质发展，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那么，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宣布，坚定的看好中国资本市场 市场的发展前景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那么，这是继去年4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稳预期的信号。中国国兴称啊，坚定的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在未来还将继续利用好和用足再贷款这样的一个政策工具，配合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那么，中国城通呢，也表示坚定的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 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企业和央企的科技企业股票以及 ETF， 全力的维护市场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 我们再来看看股市方面的一些变化。目前来看，亚太股市在过去的一周和今天呢，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分化的一个局势啊。整个亚洲股市是涨跌互现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 AI 的压注，所以韩股出现了明显的下挫，中国股市则是跑赢了大市。韩国股市因为市场对于 AI 估值过高的担忧持续的升温而大幅的下跌，中国股市呢则受惠于国内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情绪持续的出现了一个走高。具体情况来看，日本股市在今天休市，我们重点来关注韩国股市啊，首尔股市重挫了 4.46%， 下跌了6500点的边缘，这是4月24号以来的一个新低。投资者呢开始加速的这个抛售两大芯片股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再加上现代汽车受到了攻潮打击而急跌，所以拖累了大盘，进一步出现了重挫。 相反，我们再来看看 A 股方面啊，沪深股市在今天是出现了走势分化，沪指早段高位震荡，一度重回了3800点的关口，午后呢逐步下行，来到了平盘的下方。不过尾盘之前又拉升出现了翻红，创业板指呢也以小涨做 所收，两市成交差不多是27000元的水平。盘面来看，石油石化板块比较活跃，煤炭板块走强，茅台调涨售价，最带动了白酒板块反弹。但半导体产业链包括了 CPU、PCB 的概念股呢，则持续的下跌。沪指收在了3796点，上涨32点，涨幅是0.85%。深成指收在了13610点，下跌96点，跌幅是0.71%。我们再来看看港股，今天是重拾了强劲的声势啊！国家支持股市和大摩也就摩根斯丹利唱好了消息呢，提振市场的一个气氛。而恒生指数在明显的高开272点之后，持续的拉升，早盘最多攀升了593点，重上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在高位窄幅震荡。中场是贴近日高收盘，虽然没有涨破之前两天的盘中高位，但仍然创6月4号以来的收盘新高。大部分蓝筹股出现了上扬啊，科技股呢表现超前，芯片股也出现了攀升，但 AI 概念股则出现了下挫，同时个别地产股也表现落后。恒指最终收盘报在25143点，上升580点，升幅达到了2.36%。那 MSCI 的新兴市场指数在年初至今已经涨了差不多20%啊，但涨势高度集中在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两者呢合计占到了新兴市场 EM 基准指数约50%的权重。花旗就认为 AI 波动性上升让集中风险出现暴露，而中国的仓位轻，宏观环境呢出现改善，所以具备了一个涨势扩散的条件。恒生指数在2026年底的目标是29600点，沪深300目标差不多是5600点左右。那么英卓投资的管理相关的分析也指出，已经把部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持仓转移至了中国。还有相关的分析指出，目前市场过度聚焦于少数短期受惠于 AI 资本开支的龙头企业，而这一类的增长呢终将会出现放缓的情况，所以预期在未来投资焦点将会转向 AI 应用。那么同时呢，目前来看将会超配中国股市，看好内地拥有众多具备 AI 应用能力的相关企业。那么说到了中国 AI 的应用相关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工智能 AI 的独角兽也就是月之暗面，在近日在科技界和资本市场掀起了一个双重巨浪啊。相关的消息指出了月之暗面已经向投资者发出了股东决议文件，就赴港上市计划寻求支持。这个程序的启动呢，意味着这个公司最快在六个月之内就会登陆港股。那么月之暗面这次发布的新模型呢，也是非常出众的一个能力啊，这让硅谷的很多业内人士感到意外，也将这样的一个进步呢，强化一种观点，也就是中国 AI 实验室正在加速缩小和美国的竞争对手的相关差距。那么这一次呢，月之暗面的这个新模型叫 Kimi K3， 它的这个性能在美国专家之间引起了一个震惊啊，虽然说性能没有超过美国的这个 Anthropic 最新的人工智能 Fable， 但被认为已经与之非常非常的接近了。那么同时呢，在发布了 Kimi 的 K3 之后，由于用户的请求量远超预期，所以公司在19号深夜宣布，即日起暂停 C 端的新用户的订阅。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 Kimi K3 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公布了最新的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3.8 Max 预览版。那么这个模型呢，参数规模高达了2.4万亿，进化速度是以天来计的。那么魅力这个实力啊，是媲美 Anthropic 的 Fable 5。那么并且相信的是当今最强大的模型之一。那另外一方面 ，DeepSeek 据报在20号呢发布了新的模型 V4 的满血版。那么新版模型呢，性能直追 OpenAI 最新的模型 GPT 5.6，而且首度引入了一个叫峰谷计费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的价格是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当中，因此它的竞争力将变得更加的有优势。也有分析认为，现在来看中国的 AI 模型正在迅速的获得市场的份额。相关的数据显示了美国公司在 OpenRouter 上通过了中国 AI 模型处理的 token 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约58%，这个比例比自1月份中旬以来翻了3倍，并且在3月份首次超过了平台上的美国同行。那么 DeepSeek 呢，在最近几个月成为了美国公司最受欢迎的选择之一，美国企业对中国模型的使用量明显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上涨的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信部已经强调了上半年我国的智能算力已经是达到了2185亿个 flops， 那么同比是增长达到了177%。从现在来看，上半年电信业务的总量同比增长达到了7.9%，信息的通信业总体呈现了4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也就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融合应用效能稳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实力稳步提升，还有开放发展水平也在稳步的提升 生过程当中。那么今年以来，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应用的普及率超过了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也已经突破了100亿次。那么工信部呢指出，在接下来将会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市场化定价等等，下一步将会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的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的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的节点，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2: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2: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Hz频段、6G 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 技术实验。凤凰卫视及吴英火、侯友运北京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英国新任的首相上任，中英关系会不会迎来新的发展和突破呢？稍后回来持续为您关注，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重点再来关注美国国务卿路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份将如约按照计划对美国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在今天给出了答复，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了相关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河北民企敬业钢铁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了郑重声明，强调就英国政府将公司旗下的英国钢铁强行收归国有一事表达了强烈不满，形容英国政府的行为属于赤裸裸的强取豪夺，要求英方补偿公司的全部投资损失，并表明已经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磋商，不排除通过国际仲裁维权，分毫不让，绝不妥协。那外交部和商务部此前也就事件做出了相关回应，全力的支持涉事企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促进英方尊重契约精神。那英国母企中国敬业集团在昨天的指控英方做法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并且保留了国际仲裁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那目前来看，英方看似夺回了本土的工业主权，实则是接下了一个每日狂烧公费的烂摊子，这也凸显出了英国工业的衰落。现在来看，旧时的高炉难以为继。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个星岛的表示啊，星岛的文章指出了说，英国将会将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强制国有化，如果不向敬业集团提供补偿，很可能会冲击海外投资者对于英国营商环境的信任。同时呢，敬业集团也需要谨慎地理清自身的经营责任。那么现在来看，欧洲国家不断在扩大干预，纵观这些年欧洲的投资环境，英国钢铁事件并不是一个个例。那么也有分析说了，中方可以优先地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沟通。那么同时呢，英国新任首相即将上台，相信中方也留出了缓冲的空间来观察英方后续对这件事情的相关处理。所以朱元怎么来看这次英国企业对于被强行收归国有之后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就是这家钢铁公司其实在2025年已经是被英国接管了，接管之后呢，其实它的业绩并没有改善，反而是支出更多了。然后呢，现在就是下一步的投资方案发生了根本的分歧，所以英国它一定要保留那种老式的高炉，可以直接炼铁的。但是呢，你英国那么小一个市场，你说你要国家安全，但是呢，你又不愿意多出钱，要中国的企业多去出钱。所以最终呢，是英国用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手段，通过这个新的一个法律，把这个钢铁公司收归国有。那中国的投资者的利益怎么保障？因为毕竟2020年双方是有白纸黑字签约的，那要共同投入去保留和改善这家钢铁厂。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最近中国对这个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陆续出现了被人家剥夺这个股东权益，比如说像安氏半导体大家都熟悉，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外就是上个月澳大利亚对中国三家投资者对澳大利亚一个重稀土的项目的投资，也是就剥夺了中资的这个投票权、收益权，说只保留你一个权利，出售的权利，而且价格由他说了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那中国肯定得系统的回应，不然的话就是一家一家都来，用不同的理由、不同的方式，对吧？有这个旧产能，像这个英国钢铁就属于旧产能，也有这个普通的产能，也有现在大家全世界最关心的光纤矿产和这个稀土等等，所以现在必须有一个系统的打法才行。
0: 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英国方面最新动向，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新任首相即将正式要上任了，他的首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当中，是不是要安抚市场呢？那目前来看，这一次呢，他是比较低调的完成了一个夺权啊，成功的当选了执政党工党的领袖。目前来看，他旨在重振陷入困境的工党，并且稳住英国，而且英国的经济停滞增长，一个新兴和反移民政党正主导着政治的话题。那么目前来看，很多分析认为这一位的新任首相希望减少对于帝国式财政部的依赖，来重建公众对于政府的信心，同时呢也已经就大幅的重组唐宁街十号展开了讨论，以便更直接的监督政府优先事项的一个相关落实。那么在他就任之后呢，将会宣布北海展开全新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计划，这个举动引发了工党内部和环保团体的激烈反弹，同时他将全面终止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 Digital ID 计划， 重新调整国家资源优先次序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那么伯纳姆这一次就任英国首相，很多呢是老问题等待一个新的答案，他的施政方针到底会是什么？目前来看，核心的政策就是十年国家计划，核心思想呢就是主张早期投资早期干预，而非是事后为失败买单。那么重点政策北海钻探刚才特别提到了，引起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争议，同时他的内阁人选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向。目前外交大臣还没有确认，卫生大臣、财政大臣、商务大臣呢都已经有了一个相关的确认人选，那究竟在接下来的经济困局该如何来保证，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外交布局如何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冲击，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那我们目前来看，美国已经达成了协议，降低特朗普关税一周年之际呢，美国敦促欧盟公开的承诺会拿出详细的计划来撤销美方不满的这个进口规则和相关的法规。那么同时呢，美国也敦促欧盟公开承诺拿出一项详细的计划撤销华盛顿方面不满的进口规则和法规。同时呢，特朗普也表示说，加拿大未能妥善的维护森林和林中的灌木丛，导致了美国无端遭受肮脏受污染而且有害健康的空气入侵，所以威胁要对加拿大输入美国的商品进一步的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作为报复。那特朗普对于记者表示，他已经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继续污染空气。同时他还称呢，加拿大方面或许应该向美方支付一些赔偿，或者对美国为此加关税。那么特朗普相关言论呢，对于加拿大方面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且暗讽呢美国没有友邻情谊，同时称如果美方遭灾，加拿大会南下帮助邻居的。好，我们持续再来关注这次的英国首相的上任，对于接下来的中英关系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呢？听听中文先生的一些专题的观察。
1: 就是现在英国的首相在世界杯一结束他就上任了啊，所以呢这个老的首相还是看世界杯的啊，所以呢这个从中英关系的情况来看，原来这个英国钢铁就河北金业集团的这个相关的纠纷已经是在老首相那一届任期就给他解决，所以你看这英国人处理事是非常油的。我上来之后那些事是以前的事，而且是这个议会啊政府都做了决定，但下一步还是有这个空间的，就看新首相怎么做。新的首相他是做过很长时间的基层，而且呢是在原来落后的北部地区，说他叫北境之王嘛，就大曼彻斯特地区他当过这个市长，而且他有一系列做法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说像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交通的相关问题。他现在上台之后大家到底看他有什么打法，他一直也没说自己会怎么做，所以呢虽然他的民调还可以，但是呢没有人对他心里有底。因为在过去斯坦默当政的这两年时间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左的那一批工党的支持者他是跑到绿党那边去了，在工党当中呢比较偏右那一批人就跑到改革党那边去了。那么他上来之后有没有一个新的方法来重新凝聚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这个士气？因为毕竟啊离下次大选还有一定时间，理论上来讲他还是有空间的，所以现在也在看他是不是要搞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叫社会的保障房的计划。因为英国人的房子的居住条件在快速的恶化，而且很多这个大都市它的这个房价还挺高。当然就是他可能会躲开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数码身份证的事，他就看这个有人不支持他就算了。他也可能会改变一些英国工党原来的政策，他会继续加大对北海油田的这个开采，但是呢他不会批新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看他怎么做。但是看来看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对中国的咱们的观众来说，就是中英关系会不会改善。理论上讲呢他中英关他以前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他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关键要看怎么迈出这一步。因为毕竟呢从十年前中英的黄金时期到保守党执政，我们看着从这个约翰逊之后一个一个步入一个，那么到斯坦默之后呢就开始往上走了，恢复一个原来那种关系。那么到了新的伯纳姆他会不会再上一个台阶，当然就得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像英国钢铁这个事情。 而在英国内政方面，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如果说一年他做不好，他失去了各方的信任，一个就是工党内部会再选一个，也就出现一年一个首相，另外一个就是他会不会就是说一看自己的情况提前大选解散议会，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改革党上台？因为呢，现在欧洲的三个大国，英国、德国、法国，这个极右翼的势力已经是非常大的，在很多民调当中经常是排第一。而在德国和法国有系统性的建制力量去压迫，去或者说是去破坏他们那些极右党上台的各种这个条件，但是在英国这边好像是没有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说给新的这个文纳姆一个时间，如果做不好，很可能英国就出现极右政党法拉奇的上台。
0: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五华卫视资讯台。
4: 俄乌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体报道，美军隐瞒伊朗战事中伤者人数。伊朗外交部表示，可能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姬。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这项信息。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的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时身亡，但没有提到伊朗上个星期的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那报道还指出，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岗位的情况下。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美军在伊朗的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经定期报告美军的受伤人数，但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更新这一项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19号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伊朗表示，涉事船只是在美军的强迫下试图进出水域时发生事故。伊朗20号公开的图像资料显示，涉事船只停滞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两艘违规游轮19号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游轮爆炸，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游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而美军已经连续第9个晚上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外媒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朗建议为期10天。

0: 巴扎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过去几天外交机制相当活跃，一些调解方已经向伊朗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伊朗已收到相关建议，但现阶段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1: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0: 巴扎埃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
1: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0: 巴扎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同时，针对美国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巴扎埃予以回应。
1: همون مناطق تعدادشون هم کم نیست که لحظه شماری میکنن برای خوشامدگویی به این افرا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两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扎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1: فردی که گفتند ازش نام بردند نه زندانی بوده نه اتهام جاسوسی بوده.
0: 对于美军袭击伊朗的医疗中心桥梁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巴扎埃予以强烈谴责，指任何政治和军事理由都无法为平民承受的痛苦做出辩解。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年从伊朗外交部发言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的荷兰报道。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侵略伊朗，组织就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还有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伊朗英文新闻电视台报道这则消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过去几天。 没有向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那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向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受控引爆时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到轻伤。那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伊多次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 那民兵武装则是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领馆以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号在莫斯科会见到访了朝鲜外相崔善基。拉夫罗夫当天向崔善基献花，两人合影留念，随后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表示，俄朝两国的同盟关系延续至今，俄朝士兵在库尔斯克州并肩作战。 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军人的攻击、勇气、奉献。他指出，当前两国的任务是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崔善基则是重申，朝鲜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始终负责任地履行国家之间的条约规定义务，是朝鲜不变的外交立场。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俄军则是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俄罗斯巡航导弹的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并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利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难民营的垃圾、鼠患、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2个星期内逼近10000宗。
2: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2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3: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أ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2: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加上垃圾、污水和积水问题，令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4: فجأة طلع لبنتي الكبيرة عمرها 13 سنة طلع لها جدري ماء منتشر في كل جسمها.طلع بسبب قلة النظافة بالاكتظاظ في بعضنا ما فيش مكان واسع ما فيش فراش يناموا عليه ما فيش أكل يأكلوا الأولاد فاضطر إن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إنهم ينعدوا أنا عندي انعدت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والبنت
5: إيش ما بدك بتشوف الخيمة عنا من صراصير من نمل يمكن حوالي 300 شيكل خسرنا دواء نمل على الفاضي و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ستوصف بحكونا هذا كرس نمل هذا بضوعة هذا مثلا
2: 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基建被破坏，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这使得原本就已严峻的医疗、供水及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
6: The health sector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strip, especially as living in tents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s an indescribabl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中国海警批评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他愿意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加造福两国和两国的人民。而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 Andy Burnham 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英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那 Burnham 随后前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来看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0: 7月20号，伦敦唐街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早前有379位工党的国会下议员表示支持伯纳姆，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街十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伯纳姆也是早前的英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0多年前在英国政府内阁任职之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格兰的北部地区曼彻斯特出任市长，由于在当地的治理有方，获得了英国工党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正如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热烈欢迎的场景一样，在2年前，萨默作为英国首相来到这里也受到欢迎，但是萨默代表的工党由于在治理方面被广泛获得批评，萨默也成为英国工党乃至是整个英国政界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他也在20号早前被迫宣布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伯纳姆。那伯纳姆和他的夫人现在是来到了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以及英国政府的内阁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伯纳姆晚些时候就会对外界阐述他的施政纲领，而这也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在他来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三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他在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十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呢，伯纳姆以及他的支持者认为，早前私有化 的局面呢，已经拖累了整个英国的发展，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民众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所以伯纳姆在今天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承诺会给英国的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在政治经济的政策方面会更多的倾向于国有化政策，来让英国的民众在财政压力上获得减轻，但他同时也不排除会增加财政税收，而这也是市场所关心的。因为自从他七月份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之后，他到今天也并没有对未来将如何施政给出明确的细节，只是一再强调将会推出更多的国有化改革。很多人相信呢，他会将自己早前作为曼彻斯特市长当时的成功的治理经验在全英范围内复制，但是在英国已经有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看法，甚至是英国的朝野政党都会直接指出伯纳姆是不是能够将市长的治理办法来运用在他作为首相。那他现在呢正在英国唐人街十号首相府门前发表他的讲话。伯纳姆早前也一直强调，这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暗示这可能是2029年英国再次举行大选之前工党唯一的机会。那伯纳姆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来推动他的施政纲领，也被外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伯纳姆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记住一点，那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十号首相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9: 中国海警局发布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误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2: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菲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11: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有自己担后果，由你承担。
2: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菲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菲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照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而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12: 菲律宾本周将主办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举行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菲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与50国的外长、大使及高级官员将在本周齐聚马尼拉。本次东盟外长会预计将通过2份重要文件，分别是外长会联合公报，将全面反映包括与对外伙伴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区域及国际局势的共同立场，以及一份东盟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接触模式准则，旨在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盟事务发言人因佩里亚尔表示，鉴于中东、缅甸等地缘政治热点 冲突持续影响东盟地区，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也有记者指出，东南亚当前多线冲突下却同步庆祝条约缔约50周年，对此非方官员称，正因东盟成员国多年坚持对话协商，地区才得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
13: ASEAN has always proven that despite the challenges it remains united, it remains towards the path of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And for the TAC, it's actually the perfect time for us to convene and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C, because with all t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what more

0: 这次交流团由香港优质诗友网络与香港警务处东九龙总区主办，透过实地参访及沉浸式体验，让香港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参观火箭大街后，多名学生表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1: 我看到了一些祖国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的发展，最新的一些进展。我觉得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祖国未来的科技进展，然后一些天文方面的技术。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用我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去报效祖国。
2: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火箭大街呢，那了解了更加多有跟天文有关的知识，那这是我很想了解的一个方面。今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多的去关注与天文有关这方面的科普信息，那再参与更加多与这方面有关的其他的活动。
0: 主办方表示，今年特别加入航天产业参访，希望让香港青少年走进国家航天发展前沿，从亲身体验中了解科技创新的力量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3: 我们今年呢，就特意增加了就是航天产业的一个参观和学习，因为平常其实都是从书本里面和从那个电视啊还有新闻里面看到这个航天的发展嘛。那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做那个航天强国的话，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说，特别是现在我们那个香港一位代表就是李嘉莹博士，他也是三位之一的太空人，就是代表香港，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让大家很骄傲和很振奋的。所以呢，今后的这个航天产业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除了制造以外的，还有它的相关的产业链。
0: 交流团还参访了天津，感受金门历史文化与海洋科技力量。之后又走进了河北廊坊，体验古典文化与现代智能制造的交融。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4: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5: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的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推出了高性能大模型 Kimi K3， 凭借的 2.8 万亿的参数和低成本的优势，直接冲击了中美两国在 AI 技术的壁垒，在硅谷跟环球资本市场呢都引发了极大的震撼。那么此举被外媒形容为抹平了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先优势，而它的发布呢也引发了全球 AI 相关板块，包括了芯片和竞争对手的剧烈市场动荡。另外 A 股呢在周末迎来了国家队进场的利好，中证监今天更开会释放了维稳股市的信号，这带动内地股市呢在尾盘拉升。那么其中上证50指数大涨超过3%，沪深300指数呢也升超过1.5%，但行业板块仍然是跌多涨少的。那么为什么 A 股在今天这么多利多消息的共振下，直到尾盘才拉升，而且三市的成交只是略微增加到2.7万亿元？相关的话题稍后一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 A 股资深策略分析师吴宣宪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韩国的股市，在经过三天连假后呢，今天下跌超过4%，台湾股市也跌0.5%，但是香港股市则大涨近2.4%，重上25000点。其中中资金融股普遍造好，但是 AI 大模型股跌幅进一步扩大，智普再跌近20% ，Minimax 也再跌接近1.1%。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一走势分化，沪指早段高位震荡，一度重回3800点关口，午后逐步下行到平盘下方，不过尾盘前拉升翻红，创业板指也小涨作收。盘面上看，石油石化板块活跃，煤炭板块走强，茅台调涨售价也带动白酒板块反弹，但是半导体产业链包括 CPU、PCB 概念股延续下跌。沪指收报3796点，上涨0.85%。深成指收报13610点，下跌0.71%。创业板指数涨0.42%，科创五零指数涨0.19%，两市成交录得27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重拾强劲声势，国家进场支持股市和大摩唱好的消息提振市场气氛。恒生指数在明显高开272点之后持续拉升，早盘最多攀升593点，重上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高位窄幅震荡，中场也贴近日高收盘，创6月4号以来的收盘新高。恒指收盘报25143点，上升580点，升幅2.36%，主板成交3064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上扬，科技股表现超前。阿里巴巴推出新版本大模型，股价大涨近4%。腾讯、美团涨幅超过3%。芯片股也攀升，但两大国产大模型股份智普和 Minimax 继续急挫。国际油价急升，三桶油集体走高，中资金融股也有追捧，但个别地产股也表现落后。亚太股市全面下行，韩国股市重挫接近4.5%，台湾股市下跌0.52%，日本股市则是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 A 股市场呢受到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的影响而出现较大的波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召开投资者座谈会，表示将会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今天上午，吴清主席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了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会上，投资者建议呢，要加强一二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还有 AI 应用，进一步的推动上市公司的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等等。吴清表示，证监会呢将会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敦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呢能够更好的分享经济还有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成果。另外，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了大约600亿元的资金，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且明确表示后续呢还会继续加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这也是继去年4月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度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信号。
2: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除了国家队进场外，周末上市公司也都纷纷发布了业绩预增的公告、增持回购的公告，还有更多有多家券商呢也都宣布回购股份，更多的私募基金呢也都加入了自购的行列。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吴炫先，吴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我觉得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 A 股的这个动荡相当的激烈，特别是科技股跌幅非常惨烈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从中证监今天的开会到释放国家队进场等一系列的动作，您认为这主要在向市场释放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3: 好的，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就是中国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利好呢，其实是向市场呢传递了一个清晰无误的这个利好政策的一个预期啊。我们也知道呢，其实证监会呢从2024年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期间，已经召开了9次的一个座谈会，那么对的是一些这个市场主体，包括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中介机构。那面向投资者呢，一共有3场的座谈会，2024年的2月、2025年的2月和这一次的这个2026年的7月份。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8名投资者，涵盖了大中小散。那么从投资者的反馈来看，他们的这个诉求也非常简单。第一呢，就是一二级市场的这个调控要加强；第二呢，就是对于整个的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还有呢，就是上市公司的分红。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家现在诟病比较多的对于量化交易的规范和 AI 应用啊。那么这些呢，我们认为呢，其实恰恰反映出了现在市场对于整个导致大盘呢在近期出现这种连续啊这种重挫啊，应该说还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些不满的一个情绪。而从证监会表态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呢也是回应了市场的一些这种一些这个建议和意见。而且从前2次的这个面向投资者的座谈会来看，在其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都会有相关针对性的措施出台。而且再加上呢，应该说这个周末确实是这个利好频出的周末，尽管呢周一市场的表现呢是低于预期，但是我们认为呢，在市场出现这种急速下跌的过程当中，监管及时出手和回应市场的一些这种反馈，我们认为啊应该是有助于达成一致的政策预期。再加上呢到这个月底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啊，应该说也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的真空期形成一定的政策利好的氛围，这一点呢对于目前 A 股来说我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0: 那么虽然 A 股今天有很多的利好，但是我们看到大盘今天高开然后持续跳水，直到尾盘才迎来拉升，而各行业板块仍然是跌多涨少的，其中像这个煤气、煤炭、电力、保险跟白酒等板块涨幅居前。那所以大家想问，就为什么这些板块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再来就是今天3市的成交也只是略微增加到2.7万亿元，显示市场入市的这个意愿没有明显的有效放大。所以对于接下来股走势，你又怎么看？
3: 实际上呢，就是今天呢，等于一些传统的老灯股，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老灯股都涨，更多的是这种偏红利和高股息的品种啊。我们可以看到像公用事业当中的电力，像包括这个银行、白酒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能源我们认为呢，其实这个呢就是目前大家比较推崇的一种策略，叫 杠铃或者哑铃型策略，一方面呢以高估值、高成长、高弹性的这个科技成长赛道为主，另外一方面呢主要呢就是以股息和整个业绩的稳定性作为两手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市场呢它其实是在进行了一个切换。大家都知道，之前呢对于科技成长赛道的主要呢是对于 AI 的一个叙事的逻辑大家比较认同，但是由于现在的外围市场，尤其是像包括日韩的这个整个的半导体存储的这个跌幅是比较大，那么这对于 A 股呢已经形成了不可避免的一个负面的冲击和扰动，所以 A 股在目前的情况下它自然会从杠铃的一端转向另外一端，而这一端呢主要就是以高股息和红利为主，再加上呢周末不论是成通还是国新，它在整个的公告当中都明确提到了要怎么样，要增持央国企的股票，那么这也会强化大家对于红利资产的一个关注。那么我们认为呢，就红利资产的关注，一方面和市场的避险情绪的短时间的升温有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跟目前科技成长赛道在全线走软之后资金的一种必然选择。那么对于整个的下一个阶段，我们认为啊，就可能投资者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个，就是在近期我们还是会注意到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比较炸裂的年报应该说还是有抵触心理，其实这一点我认为已经有错杀的一个嫌疑，所以我们还是判断呢，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科技板块呢应该说只是一个中场休息，那么在下半场科技板块依然有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和机会，只不过会从讲故事会更多的考虑业绩的叫真实的增长，就我们所说的叫业绩成长的一个试金石，所以在今年下半年可能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科技的下半场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递进展开。
0: 是，那么提到科技股，我们看到说到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持续杀估值的影响， A 股当中的一些 AI 硬件板块还是持续受到调整的，像这个 PCB 啊，还有这个 CPU 方向呢，今天都领跌大盘，虽然行业龙头普遍还是交出非常亮眼的这个中报，但是因为外围市场的动荡持续冲击相关板块的这个人气啊。那你也说的这个硬科技板块很可能是中场的这种休息，但接下来投资者在部署这个板块的时候，您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3: 其实呢，在应该是2025年的6、7月份以后，其实呢，在市场完成了这个系统性的风险修复，那么市场呢就已经开始呢转向这种科技成长赛道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大家对于科技成长赛道，我个人认为还是一种良性的挖掘，就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它在整个产业链当中是不是不可或缺的，产品有没有提价自主提价的能力，产品的扩产短时间内是不是能够达成，大家关心的其实还是一些业绩的含金量。但是到了今年的二季度，尤其是6月份，我们会发现呢，只要沾科技，只要它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标的就有半导体这个所谓的字样，都会股价一飞冲天，这个其实已经典型的就是题材的炒作了。我们一定要区分硬科技和伪科技的区别，硬科技是什么？第一，它的主营业务鲜明

0: 突出；第二个呢，它的行业有一定的壁垒；第三，产品有竞争力；第四，能够维持较高的毛利水平；而且第五点也很重要，能够维持业绩的环比的正增长。但是伪科技的企业可以说五花八门都有，有的是讲故事，有的是呢就是沾上所谓的子公司啊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题材。我们认为呢，就是硬科技和伪科技在这一波当中确实都是泥沙俱下，跌幅都大体相当。但是我们相信，在结束调整之后，过了2个月的投资的混沌期，我们判断可能在这个快的话这个月底，慢的话可能到8月中旬。那么在市场进入到第二轮的科技的下半场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出硬科技和伪科技的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了。所以建议投资者呢，还是要用真正的投资的角度出发去筛选手中的股票啊，确保呢它不能是那种伪科技。
1: 感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的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看其他消息。根据外电报道，港交所目前正在研究要延长港股交易的时间。根据彭博社报道指，港交所最近呢向主要的经纪商传达有关的计划，其中包括建议将港股的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从早上的9点开始，并且取消午休时间。港交所发言人表示，目前首要的工作是研究。要延长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时间，但仍需要进一步征询市场的意见，并且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发言人强调，正在研究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那么现货市场的交易时间的任何潜在调整呢，目前都处于非常早期的研究阶段，并且会定期探讨各种优化市场的安排。港交所会致力于持续提升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呢，延续走强，近期汇价创超过1个月的新高。我们待会见。
2: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8个月前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3: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
2: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汾，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在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将对油价敏感的旅游股下挫，压抑英国股市的表现。但是科技跟油气股上扬，则为欧洲大陆股市呢提供了支持。我们再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三大指数全线下跌，跌幅介乎1%到近3%，其中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是最大的。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累计下跌10%，创下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记录。展望本周，市场聚焦美股有多家大型的科技企业，包括了 Alphabet、特斯拉、IBM 还有英特尔等等呢，都将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经济数据方面是。

0: 想关注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还有七月份标普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初值等等。再来看美元汇价，今天高位整固，亚太区货币走势则出现了分化，其中泰铢刷新超过一年新低，而人民币期际汇价呢，则创超过一个月的新高。
1: 中东局势反复趋紧张，投资者观望局势发展，为美元汇价提供支持。美汇指数在周一反复靠稳，但没能突破101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汇价跌势不止，刷新去年四月底以来的新低。油价升高也打压印度卢比汇价，一度失守96.5，再创五月中旬以来的新低。但韩元强势上升，一度涨破1480兑一美元水平。台币也小幅收升四分，收在32.248，终止四连跌。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4个基点到6.7948，是近一周最低位，但较预测的6.7821偏弱127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明显收窄。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维持偏稳走势，中场收升过100个基点到6.767，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05个基点，但成交萎缩至30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与在岸价的价差维持在低双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行一如市场的预期，维持七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另外，央行透过了逆回购投放和跟财政部的国库现金定存招标，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七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利率持稳在3厘水平，五年以上利率也持稳在3厘半，是连续第14个月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场人士指出，在主要政策利率持续稳定的背景下 ，LPR 定价基础未发生变化。同时，近期银行体系市场化融资成本较前期略有抬升，而商业银行近期差仍处于低位，使报价行主动下调 LPR 加点的意愿不足。央行又继续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操作规模3985亿元，净投放1745亿元，是连续第6天净投放。央行跟财政部的国库现金定存招标总规模2500亿元，也较周二到期的1000亿元高出1500亿元，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标利率较上次同期限招标也低了2到3个基点。不过，由于长兴科技 IPO 缴款等因素，令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未见松动，维持紧平衡状态。各主要回购利率涨多跌少，但幅度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工信部公布，今年上半年内地的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这个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贡献率呢，达到23.5%，包括了国产飞机、工业机器人等在内的装备工业，他们的运行呢，整体呈现了根基稳、亮点多，还有外需旺的特点。
3: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3: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六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Hz频段、6G 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 技术实验。凤凰卫视吉翁火侯友运北京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今天闭幕了。那么大会期间预计达成的意向采购金额同比增长大约25%。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连续9年在上海举办， 今年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其中有351款产品为全球首发。20日下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宣布闭幕，并公布一系列成果。
6: 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1117家企业参展，现场的观众超过了40万人次，全球线上流量超30亿，被国际社会盛赞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
5: 闭幕式上举行了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共有32个项目达成合作，总签约金额达409亿元。随后，上海市市长龚正为上海物理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揭牌。凤凰卫视蒋昌言、葛静，上海报道。
0: 再来看渣打银行公布2026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本的3.4%下调到3%，主要呢是反映由中东冲突所引发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过还是维持内地全年增长仍然有望可以达到4.6%。
7: 中国内地其实呢这个上半年经济增长呢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 AI， 受益于集成电路的出口，比如说还有跟那个 AI 相关的计算机等这种电子产品的出口，经济当中的痛点也非常明显包括消费品零售上半年只增长了1.3%同比同时呢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同比下降5.7%这个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0: 货币政策方面，渣打指内地已经摆脱了通缩，预计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呢会维持适度宽松，同时呢也会继续开放资本的双向流动。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2: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5: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ẽ.
6: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7: 아니

0: 끝까지 가야 돼.
1: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2: Friends?
3: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4: 미션을 해서 시켜주면 확실히 된다.
5: 네, 맞아요.
1: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体报道，美军隐瞒伊朗战事中伤者人数。伊朗外交部表示，可能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姬。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这项信息。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的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时身亡，但没有提到伊朗上个星期的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那报道还指出，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岗位的情况下。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美军在伊朗的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经定期报告美军的受伤人数，但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更新这一项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19号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伊朗表示，涉事船只是在美军的强迫下试图进出水域时发生事故。伊朗20号公开的图像资料显示，涉事船只停滞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两艘违规游轮19号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游轮爆炸，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游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而美军已经连续第9个晚上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外媒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朗建议为期10天的停火，以缓和当前的局势，寻求恢复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过去几天外交机制相当活跃，一些调解方已经向伊朗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伊朗已收到相关建议，但现阶段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2: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1: 巴加埃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0: 断，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
1: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0: 巴加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还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同时，针对美国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巴加埃予以回应。
1: همون مناطق تعدادشون هم کم نیست که لحظه شماری میکنن برای خوشامدگویی به این افرا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两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1: فردی که گفتند ازش نام بردند نه زندانی بوده نه اتهام جاسوسی بوده。
0: 对于美军袭击伊朗的医疗中心、桥梁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巴加埃予以强烈谴责，指任何政治和军事理由都无法为平民承受的痛苦做出辩解。
2: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3: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侵略伊朗，组织就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还有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伊朗英文新闻电视台报道这则消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过去几天没有向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那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向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受控引爆时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到轻伤。那自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民兵武装则是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领馆以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号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姬，拉夫罗夫当天向崔善姬献花，两人合影留念，随后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表示，俄朝两国的同盟关系延续至今，俄朝士兵在库尔斯克州并肩作战，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军人的攻击、勇气、奉献。他指出，当前两国的任务是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崔善姬则是重申，朝鲜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始终负责任地履行国家之间的条约规定义务，是朝鲜不变的外交立场。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俄军则是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俄罗斯巡航导弹的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利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基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难民营的垃圾、鼠患、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2个星期内逼近10000宗。
2: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2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3: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أ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2: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加上垃圾、污水和积水问题，令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4: فجأة طلع لبنت الكبيرة عمرها 13 سنة طلع لها جدري ماء منتشر في كل جسمها.طلع بسبب قلة النظافة بالاكتظاظ في بعضنا ما فيش مكان واسع ما فيش فراش يناموا عليه ما فيش أكل يأكلوا الأولاد فاضطر إن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إنهم ينعدوا أنا عندي انعدت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والبنت
5: إيش ما بدك بتشوف الخيمة عنا من صراصير من نمل يمكن حوالي 300 شيكل خسرنا دواء نمل على الفاضل و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ستوصف بحكونا هذا كرس نمل هذا بضوعة هذا مثلا جدري
2: 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基建被破坏，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这使得原本就已严峻的医疗、供水及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
6: The health sector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strip, especially as living in tents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s an indescribabl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中国海警批评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
7: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0: 资。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他愿意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加造福两国和两国的人民。而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 Andy Burnham 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英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那 Burnham 随后前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来看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4: 7月20号，伦敦唐街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早前有379位工党的国会下议员表示支持伯纳姆，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街十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伯纳姆也是早前的英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0多年前在英国政府内阁任职之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格兰的北部地区曼彻斯特出任市长，由于在当地的治理有方，获得了英国工党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正如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热烈欢迎的场景一样，在2年前，萨默作为英国首相来到这里也受到欢迎，但是萨默代表的工党由于在治理方面被广泛获得批评，萨默也成为英国工党乃至是整个英国政界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他也在20号早前被迫宣布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伯纳姆。那伯纳姆和他的夫人现在是来到了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以及英国政府的内阁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伯纳姆晚些时候就会对外界阐述他的施政纲领，而这也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在他来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他在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十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呢，伯纳姆以及他的支持者认为，早前私有化的局面呢，已经拖累了整个英国的发展，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民众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所以伯纳姆在今天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承诺会给英国的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在政治经济的政策方面会更多的倾向于国有化政策，来让英国的民众在财政压力上获得减轻，但他同时也不排除会增加财政税收，而这也是市场所关心的。因为自从他7月份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之后，他到今天也并没有对未来将如何施政给出明确的细节，只是一再强调将会推出更多的国有化改革。很多人相信呢，他会将自己早前作为曼彻斯特市长当时的成功的治理经验在全英范围内复制，但是在英国已经有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看法，甚至是英国的朝野政党都会直接指出伯纳姆是不是能够将市长的治理办法来运用在他作为首相。那他现在呢正在

0: 英国唐人街十号首相府门前发表他的讲话。伯纳姆早前也一直强调，这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暗示这可能是2029年英国再次举行大选之前工党唯一的机会。那伯纳姆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来推动他的施政纲领，也被外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伯纳姆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应该记住一点，那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十号首相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1: 中国海警局发布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2: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3: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有自己的后果，由你承担。
2: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4: 菲律宾本周将主办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举行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菲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与50国的外长、大使及高级官员将在本周齐聚马尼拉。本次东盟外长会预计将通过2份重要文件，分别是外长会联合公报，将全面反映包括与对外伙伴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区域及国际局势的共同立场，以及1份东盟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接触模式准则，旨在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盟事务发言人因佩里亚尔表示，鉴于中东、缅甸等地缘政治热点冲突持续影响东盟地区，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也有记者指出，东南亚当前多线冲突下却同步庆祝条约缔约50周年，对此非方官员称，正因东盟成员国多年坚持对话协商，地区才得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
5: ASEAN has always proven that despite the challenges it remains united, it remains towards the path of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And for the TAC, it's actually the perfect time for us to convene and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C. Because with all t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what more can we expect but to gather all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to remind and to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4: 这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除了议程密集之外，与会阵容也非常的可观。菲方称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参会。凤凰卫视专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84名香港学生组成职场有你、京津冀高新发展及历史文化交流团，20号走进北京火箭大街，了解内地的航天科技、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成。

0: 青春共赴新生，职场有你，耶！
1: 这次交流团由香港优质师友网。

0: 我可以用我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去报效祖国。
1: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火箭大街呢，那了解了更加多有跟天文有关的知识，那这是我很想了解的一个方面。今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多的去关注与天文有关这方面的科普信息，那再参与更加多与这方面有关的其他的活动。
2: 主办方表示，今年特别加入航天产业参访，希望让香港青少年走进国家航天发展前沿，从亲身体验中了解科技创新的力量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3: 我们今年呢就特意增加了就是航天产业的一个参观和学习，因为平常其实都是从书本里面和从那个电视啊还有新闻里面看到这个航天的发展嘛。那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做那个航天强国的话，其实对于学生他们来说，特别是现在我们那个香港一位代表就是李嘉莹博士，他也是三位之一的太空人，就是代表香港，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让大家很骄傲和很振奋的。所以呢，今后的这个航天产业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除了制造以外的，还有它的相关的产业链。
2: 交流团还参访了天津，感受金门历史文化与海洋科技力量。之后又走进了河北廊坊，体验古典文化与现代智能制造的交融。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4: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计划结束过去十年对太阳能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实施的消费税豁免政策，借此遏制清洁能源转型核心行业中日益激烈的恶性竞争与产能过剩问题。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公告，这项税收政策将分阶段上路。首阶段在今年九月起，率先对用于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征收20%的消费税。自明年四月起，对太阳能电池同样开征2%的消费税。并在明年九月到2028年4月，这两项产品的消费税率将进一步提高到4%。分析认为，中国自2015年起实施免税，成功扶持制造商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恢复征收消费税等于拉高了传统锂电与光伏的税收成本，有助于引导新能源制造业减少低价竞争，迫使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退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日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表示，两艘油轮19日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油轮是受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 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机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表示，若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是美方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4: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 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0: 卢比奥又称，美方仍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继续尝试与伊朗接触。但伊朗必须遵守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的内部分歧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派承认伊朗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内部困境，并愿意采取建设性行动，另一派则坚持使用武力。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解决其内部分歧。据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在这一轮的美国伊朗相互轰炸中，伊朗甚至已经把袭击目标对准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类民生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仍然极力避免，而缺乏意愿与勇气联合对伊朗发起直接的军事反击或攻势。这一选择并非单纯是源于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而是建立在极其深层的地缘博弈、经济代价、内部合法性与非对称战争风险等多重算计之上的理性克制。第一，海湾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的核心国家战略是经济多元化与转型，如沙特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全球金融与物流枢纽定位，他们的财富与国家运转高度依赖极其集中且脆弱的设施，诸如海水淡化厂、炼油厂、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以及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一旦海湾国家参战，伊朗只需付出微小的代价，瘫痪几座核心海水淡化厂或关键油气设施，就能彻底摧毁海湾国家的社会运转与投资环境。第二，海湾国家还有不是海合会成员的约旦，他们共同的特殊困境就是安全与内政的双重夹缝。约旦拥有庞大的巴勒斯坦裔人口，国内公众情绪对美伊政策极具敌意，约旦王室如果被

视为与美国以色列并肩对一个伊斯兰国家，哪怕是什叶派的伊朗发起协同进攻，那将很容易引发国内大规模动荡，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约旦经济脆弱，高度依赖外援，且紧邻叙利亚和伊拉克，防空拦截自保已是其能力极限，如果主动参战，将直接暴露在伊朗及其周边代理人，比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夹击之下。海合会的沙特、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等国都设有大型的美军基地，比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还有第五舰队等。伊朗明确表示，打击海湾目标是因为美军驻扎于此。海湾国家意识到，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或基地进行防御，与亲自对伊朗开战有本质区别。一旦联合对伊朗发起反击，就等于是将自身直接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全面战争。第三，海湾国家近年来深刻体会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性，担心如果他们冲在第一线对伊朗开战，一旦美国国内政治转向或决定闪电收场，那么海湾国家将独自面对邻国伊朗长期且无穷无尽的报复。再说，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也并非铁板一块。阿曼长期扮演美伊调解人，卡塔尔与伊朗共享巨型气田，与沙特和阿联酋在对待德黑兰的态度上，他们存在本质的差异，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防务反击联盟。对于海湾国家和约旦而言，目前拥有相当先进的现代武装力量和防空设施，积极拦截莱西外交降温加依赖美军进行间接威慑，这是当前保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维持经济生存的唯一选择。如果直面伊朗发起的联合反击战，那么将是一场代价无限大、收益极其微薄的政治与经济赌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堪称一场战术窒息局。西班牙加时赛时才射进一球，那么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多数国产的 AI 大模型，像千问、豆包、元宝、文心一言和质朴青言等，他们还都预测对了，就是西班牙将夺冠。而 DeepSeek 是押宝法国队 ，Kimi 呢是看好阿根廷队。也都差不多，都在前四名啊。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紧密互动，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面对庞大商业市场时的务实与逐利。按照世界杯的传统，冠军杯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国元首见证下颁发，但这次呢，因凡蒂诺不仅邀请特朗普是共同颁奖，也纵容了大量美式元素的植入，比如决赛首次引入超级碗式的11分钟中场秀，发放冠军戒等。那么创纪录的6.55亿美元总奖金池和巨额转播收益，让国际足联与特朗普政府是深度合作绑定，双方在商业利益上的高度协同，重塑了世界杯的运作模式。特朗普参与颁奖，刻意使得这场世界顶级体坛盛事成为地缘政治、商业体育与个人政治风格交织的超级聚光灯时刻，大捞主场外交的政治红利，把世界杯变成向全球宣示美国掌控力和组织力的舞台。特朗普在决赛前夕于特朗普大厦主持国际足联官方招待会，他甚至公开发表说，下次美国应该单独举行世界杯，不要带上墨西哥和加拿大这种强势的言论。
把一场国际合作的体育赛事重新拉回了极其浓厚的美国优先语境中。当然了，一如所料，尽管特朗普试图展现强人领袖的亲和力，但在他走上球场颁奖台啊，以及试图留在庆祝舞台边缘时，现场仍然响起了明显的嘘声。这种声浪映射出美加墨多元球迷群体与特朗普个人政治形象之间的撕裂与对立。决赛赛场之外的政治互动也颇具深意。作为特朗普坚定政治盟友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他选择按照惯例留在国内看球，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应特朗普直接邀请到美国观赛，要抓住双方改善因移民与贸易摩擦紧张关系的一个契机，就是这场世界杯赛。简而言之，特朗普在世界杯冠军赛前夕主持国际足联招待会，亲自到领奖台上颁奖等等安排，是现代商业体育与大国元首高度同构的必然产物。他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商业体育运作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将足球这场全球公共盛宴注入了属于特朗普个人及其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话题的争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四。俄乌双方19日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6: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7: 特工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已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 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5: 普京高规模会见崔善姬，表面看是俄朝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的例行外交互动，但放在当今复杂地缘博弈的背景看，显然有许多应急因素。可以说，虽然地缘政治的价值观共识是俄朝双方合作的基础，但当下各取所需的现实交易是更为迫切的。俄乌进入消耗战之后，俄罗斯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无死角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弹药和后勤产能的持续考验。在这一背景下，朝鲜不仅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军工产能支持，如常规弹药和导弹补充，还有人员支援，也在政治上给予了极其罕见的全盘背书。对于平壤而言，美韩日同盟对朝施加的军演压力及经济封锁达到新高，与俄罗斯绑定使得朝鲜可以一举打破这种压力想一举打破这种压力，那么不仅获得宝贵的粮食能源保障，更可能在航天卫星潜艇及先进导弹技术上获得俄方的关键反哺。普京会见崔善姬，正是向美日韩阵营宣示俄朝已经形成坚固的背靠背的背书，任何针对其中一方的强硬姿态都必须承受来自另一方的叠加反制。这种基于特定时间节点的供需关系被许多分析家认为缺乏长远深刻的战略信任基础。如果欧洲局势发生重大转向，比如俄乌达成停火，或者是俄罗斯与西方出现缓和的契机，那么俄罗斯是否还会继续维持对朝鲜如此高密度的技术与外交让步，那才是真正的检验。相比较之下，中国最高领导人及政协主席先后访问朝鲜，与同时期俄罗斯同朝鲜的高级别互动形成了相当微妙的对比。相比于俄朝互动呈现出的极强的战术性、军事化与战时应急色彩，中朝关系更具有战略性常态。领导人的访问重点在于接续传统友谊与强化制度化的纽带。那么中国展现的是对中朝关系作为半岛定海神针的掌控力，而不是一时的战术套利。所以呢，在俄朝关系急剧升温，平壤试图利用莫斯科提高博弈筹码的背景下，中国的高规格访问是在明确提醒你平壤，中方是朝鲜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周边大国和经济与安全的保障者。俄朝的军事深度绑定加剧了美日韩同盟在东北亚的集结，中国最核心的周边利益是半岛不能生乱生战。若任由俄朝将半岛拉入极端对抗，这不符合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局。所以，中方侧重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与俄朝之间的军事和战术合作是拉开距离的，并且保留了与西方及周边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对金正恩政权而言，在俄朝关系突飞猛进的同时，高规格接待中国高层也是其大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既要从俄罗斯套取急需的军事资源，又要靠中国提供长期的经济安全链与地缘的庇护。简而言之，俄罗斯对朝鲜是以技术和政治安全换取战术资源的即兴拉拢，而中国则是传统政治基石和长远战略利益的深度锚定。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2: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3: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寒灵带之中打下。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媒体报道，美军隐瞒伊朗战事中伤者人数。伊朗外交部表示，可能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姬。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这项信息。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的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时身亡，但没有提到伊朗上个星期的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那报道还指出，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岗位的情况下。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美军在伊朗的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经定期报告美军的受伤人数，但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更新这一项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19号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伊朗表示，涉事船只是在美军的强迫下试图进出水域时发生事故。伊朗20号公开的图像资料显示，涉事船只停滞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两艘违规游轮19号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游轮爆炸，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游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而美军已经连续第9个晚上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外媒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朗建议为期10天的停火，以缓和当前的局势，寻求恢复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过去几天外交机制相当活跃，一些调解方已经向伊朗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伊朗已收到相关建议，但现阶段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2: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1: 巴加埃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
2: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بگوی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1: 巴加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还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同时，针对美国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巴加埃予以回应。
2: تبعاتش رو خواهند دید. فکر میکنم کسانی هستند در همون مناطق، تعدادشون هم کم نیست که لحظه شماری میکنند برای خوشامدگویی به این افرا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2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2: فردی که گفتند ازش نام بردند نه زندانی بوده نه اتهام جاسوسی بوده。
1: 对于美军袭击伊朗的医疗中心、桥梁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巴加埃予以强烈谴责，指任何政治和军事理由都无法为平民承受的痛苦做出辩解。
3: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戈齐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侵略伊朗，组织就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还有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伊朗英文新闻电视台报道这则消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过去几天没有向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那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向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受控引爆时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到轻伤。那自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民兵武装则是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领馆以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号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姬，拉夫罗夫当天向崔善姬献花，两人合影留念，随后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表示，俄朝两国的同盟关系延续至今，俄朝士兵在库尔斯克州并肩作战，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军人的攻击、勇气、奉献。他指出，当前两国的任务是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崔善姬则是重申，朝鲜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始终负责任地履行国家之间的条约规定义务，是朝鲜不变的外交立场。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俄军则是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俄罗斯巡航导弹的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利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

0: 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基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难民营的垃圾、鼠患、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2个星期内逼近10000宗。
2: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2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3: هذا الأمر قابل للزيادة نتيجة كل الظروف المحيطة بنا سواء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آ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2: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加上垃圾、污水和积水问题，令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4: فجأة طلع لبنتي الكبيرة عمرها 13 سنة طلع لها جدر ماء منتشر في كل جسمها.طلع بسبب قلة النظافة بالاكتظاظ في بعضنا ما فيش مكان واسع ما فيش فراش يناموا عليه ما فيش أكل يأكلوا الأولاد فاضطر إن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إنهم انعدوا أنا عندي انعدت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والبنت
5: إيش ما بدك بتشوف الخيمة عنا من صراصير من نمل يمكن حوالي 300 شيكل خسرنا دواء نمل على الفاضل و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ستوصف بحكونا هذا كرس نمل هذا بضوعة هذا مثلا
2: 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基建被破坏，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这使得原本就已严峻的医疗、供水及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
6: The health sector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strip, especially as living in tents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s an indescribabl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中国海警批评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
7: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李强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他愿意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加造福两国和两国的人民。而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 Andy Burnham 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英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那 Burnham 随后前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来看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8: 7月20号，伦敦唐街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早前有379位工党的国会下议员表示支持伯纳姆，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街十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伯纳姆也是早前的英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0多年前在英国政府内阁任职之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格兰的北部地区曼彻斯特出任市长，由于在当地的治理有方，获得了英国工党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正如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热烈欢迎的场景一样，在2年前萨默作为英国首相来到这里也受到欢迎，但是萨默代表的工党由于在治理方面被广泛获得批评，萨默也成为英国工党乃至是整个英国政界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他也在20号早前被迫宣布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伯纳姆。那伯纳姆和他的夫人现在是来到了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以及英国政府的内阁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伯纳姆晚些时候就会对外界阐述他的施政纲领，而这也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在他来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三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他在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10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呢，伯纳姆以及他的支持者认为，早前私有化的局面呢，已经拖累了整个英国的发展，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民众，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所以，伯纳姆在今天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承诺会给英国的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在政治经济的政策方面，会更多的倾向于国有化政策，来让英国的民众在财政压力上获得减轻，但他同时也不排除会增加财政税收，而这也是市场所关心的。因为自从他7月份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之后，他到今天也并没有对未来将如何施政给出明确的细节，只是一再强调将会推出更多的国有化改革。很多人相信呢，他会将自己早前作为曼彻斯特市长当时的成功的治理经验在全英范围内复制，但是在英国已经有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看法，甚至是英国的朝野政党都会直接指出伯纳姆是不是能够将市长的治理办法来运用在他作为首相。那他现在呢正在英国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门前发表他的讲话。伯纳姆早前也一直强调，这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暗示这可能是2029年英国再次举行大选之前工党唯一的机会。那伯纳姆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来推动他的施政纲领，也被外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 伯纳武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应该记住一点，那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十号摄像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1: 中国海警局发布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2: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9: 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由自己担后果，由你承担。
2: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10: 菲律宾本周将主办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举行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菲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与50国的外长、大使及高级官员将在本周齐聚马尼拉。本次东盟外长会预计将通过2份重要文件，分别是外长会联合公报，将全面反映包括与对外伙伴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区域及国际局势的共同立场，以及一份东盟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接触模式准则，旨在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盟事务发言人因佩里亚尔表示，鉴于中东、缅甸等地缘政治热点冲突持续影响东盟地区，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也有记者指出，东南亚当前多线冲突下却同步庆祝条约缔约50周年，对此菲方官员称，正因东盟成员国多年坚持对话协商，地区才得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
11: ASEAN has always proven that despite the challenges it remains united, it remainsit remains towards the path of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And for the TAC, it's actually the perfect time for us to convene and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C. Because with all t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what more can we expect but to gather all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to remind and to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10: 这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除了议程密集之外，与会阵容也非常的可观。菲方称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参会。凤凰卫视专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84名香港学生组成职场有你、京津冀高新发展及历史文化交流团，20号走进北京火箭大街，了解内地的航天科技、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成果。
12: 探秘火箭大街，青春共赴新城，职场有你，耶！
13: 这次交流团由香港优质师友网络与香港警务处东九龙总区主办，透过实地参访及沉浸式体验，让香港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参观火箭大街后，多名学生表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14: 我看到了一些祖国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的发展，最新的一些进展。我觉得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祖国未来的科技进展，然后一些天文方面的技术。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用我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去报效祖国。
15: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火箭大街。

0: 常其实都是从书本里面和从那个电视啊还有新闻里面看到这个航天的发展嘛。那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做那个航天强国的话，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说，特别是现在我们那个香港有位代表就是李嘉莹博士，他也是三位之一的太空人，就是代表香港，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让大家很骄傲和很振奋的。所以呢今后的这个航天产业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除了制造以外的还有它的相关的产业链。
1: 交流团还参访了天津，感受金门历史文化与海洋科技力量，之后又走进了河北廊坊，体验古典文化与现代智能制造的交融。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3: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体报道，美军隐瞒伊朗战事中伤者人数。伊朗外交部表示，可能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姬。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这项信息。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的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时身亡，但没有提到伊朗上个星期的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

0: 直升机受损。那报道还指出，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岗位的情况下。 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美军在伊朗的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经定期报告美军的伤受伤人数，但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更新这一项数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19号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伊朗表示，涉事船只是在美军的强迫下试图进出水域时发生事故。伊朗20号公开的图像资料显示，涉事船只停滞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两艘违规油轮19号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爆炸。 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而美军已经连续第9个晚上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外媒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朗建议，为期10天的停火，以缓和当前的局势，寻求恢复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巴扎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过去几天外交机制相当活跃，一些调解方已经向伊朗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伊朗已收到相关建议，但现阶段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巴扎埃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巴扎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同时，针对美国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巴扎埃予以回应。
2: همون مناطق تعدادشون هم کم نیست که لحظه شماری میکنن برای خوشامدگویی به این افرا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2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扎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2: فردی که گفتند ازش نام بردند نه زندانی بوده نه اتهام جاسوسی بوده.
1: 对于美军袭击伊朗的医疗中心、桥梁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巴扎埃予以强烈谴责，指任何政治和军事理由都无法为平民承受的痛苦做出辩解。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戈齐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的余震撼穆森德克兰报道。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侵略伊朗，组织就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还有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伊朗英文新闻电视台报道这则消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过去几天。 没有向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那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向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 受控引爆时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到轻伤。那自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民兵武装则是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领馆以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号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姬。拉夫罗夫当天向崔善姬献花，两人合影留念，随后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表示，俄朝两国的同盟关系延续至今，俄朝士兵在库尔斯克州并肩作战，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军人的攻击、勇气、奉献。他指出，当前两国的任务是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崔善姬则是重申，朝鲜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始终负责任地履行国家之间的条约规定义务，是朝鲜不变的外交立场。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俄军则是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俄罗斯巡航导弹的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里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难民营的垃圾、鼠患、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2个星期内逼近10000宗。
2: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2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3: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أ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2: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加上垃圾、污水和积水问题，令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4: فجأة طلع لبنتي الكبيرة عمرها 13 سنة طلع لها جدر ماء منتشر في كل جسمها.بسبب قلة النظافة بالاكتظاظ في بعضنا ما فيش مكان واسع ما فيش فراش يناموا عليه ما فيش أكل يأكلوا الأولاد فاضطر إن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إنهم ينعدوا أنا عندي انعدت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والبنت
5: إيش ما بدك بتشوف الخيمة عنا من صراصير من نمل يمكن حوالي 300 شيكل خسرنا دواء نمل على الفاضل و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ستوصف بحكونا هذا كرس نمل هذا بضوعة هذا مثلا
2: 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基建被破坏，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这使得原本就已严峻的医疗、供水及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
6: The health sector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strip, especially as living in tents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s an indescribabl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中国海警批评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他愿意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加造福两国和两国的人民。而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 Andy Burnham 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英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那 Burnham 随后前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来看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7: 7月20号，伦敦唐街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早前有379位工党的国会下议员表示支持伯纳姆，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街十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伯纳姆也是早前的英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0多年前在英国政府内阁任职之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格兰的北部地区曼彻斯特出任市长，由于在当地的治理有方，获得了英国工党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正如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热烈欢迎的场景一样，在2年前，萨达莫作为英国首相来到这里也受到欢迎，但是萨达莫代表的工党由于在治理方面被广泛获得批评，萨达莫也成为英国工党乃至是整个英国政界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他也在20号早前被迫宣布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伯纳姆。那伯纳姆和他的夫人现在是来到了。

0: 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以及英国政府的内阁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伯纳姆晚些时候就会对外界阐述他的施政纲领，而这也是。 外界最为关心的，在他来到唐人街十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三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他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十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 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呢，伯纳姆以他的支持认为，早前私有化的局面呢已经拖累了整个英国的发展，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民众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所以伯纳姆在今天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呢。 他就承诺会给英国的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在政治、经济的政策方面会更多的倾向于国有化政策，来让英国的民众在财政压力上获得减轻。但他同时也不排除会增加财政税收，而这也是市场所关心的。因为自从他7月份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之后，他到今天也并没有对。 未来将如何施政，给出明确的细节，只是一再强调，将会推出更多的国有化改革。很多人相信呢，他会将自己早前作为曼彻斯市长当时的成功的治理经验，在全英范围内复制。但是在英国，已经有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看法，甚至是英国的朝野政党都会直接指出伯纳姆是不是能够将市长的治理办法来运用在他作为首相。 那他现在呢，正在英国唐人街十号首相府门前发表他的讲话。伯纳姆早前也一直强调，这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暗示这可能是2029年英国再举行大选之前工党唯一的机会。那伯纳姆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来推动他的施政纲领，也被外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伯纳姆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记住一点的，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的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十号首相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1: 中国海警局发布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误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菲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
2: 期间，
1: 菲方人员首先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2: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1: 否则有此一般后果，由你承担。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菲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菲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划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菲律宾本周将主办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举行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

0: 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菲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与50国的外长、大使及高级官员将在本周齐聚马尼拉。本次东盟外长会预计将通过两份重要文件，分别是外长会联合公报，将全面反映包括与对外伙伴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区域及国际局势的共同立场，以及一份东盟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接触模式准则，旨在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盟事务发言人因佩里亚尔表示，鉴于中东、缅甸等地缘政治热点冲突持续影响东盟地区，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也有记者指出，东南亚当前多线冲突下却同步庆祝条约缔约50周年，对此菲方官员称，正因东盟成员国多年坚持对话协商，地区才得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
1: ASEAN has always proven that despite the challenges it remains united, it remainsIt remains towards the path of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And for the TAC, it's actually the perfect time for us to convene and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C. Because with all t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what more can we expect but to gather all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to remind and to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0: 这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除了议程密集之外，与会阵容也非常的可观。菲方称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参会。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84名香港学生组成职场有你、京津冀高新发展及历史文化交流团，20号走进北京火箭大街，了解内地的航天科技、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成果。
3: 探秘火箭大街，青春共赴星辰，职场有你，耶！
4: 这次交流团由香港优质师友网络与香港警务处东九龙总区主办，透过实地参访及沉浸式体验，让香港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参观火箭大街后，多名学生表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5: 我看到了一些祖国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的发展，最新的一些进展。我觉得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祖国未来的科技进展，然后一些天文方面的技术。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用我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去报效祖国。
6: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火箭大街呢，那了解了更加多有跟天文有关的知识，那这是我很想了解的一个方面。今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多的去关注与天文有关这方面的科普信息，那再参与更加多与这方面有关的其他的活动。
4: 主办方表示，今年特别加入航天产业参访，希望让香港青少年走进国家航天发展前沿，从亲身体验中了解科技创新的力量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7: 我们今年呢，就特意增加了就是航天产业的一个参观和学习，因为平常其实都是从书本里面和从那个电视啊还有新闻里面看到这个航天的发展嘛。那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做那个航天强国的话，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说，特别是现在我们那个香港一位代表就是李嘉莹博士，他也是3位之一的太空人，就是代表香港，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让大家很骄傲和很振奋的。所以呢今后的这个航天产业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除了制造以外的还有它的相关的产业链。
4: 交流团还参访了天津，感受金门历史文化与海洋科技力量，之后又走进了河北廊坊，体验古典文化与现代智能制造的交融。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8: 大面 经济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

0: 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哼，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体报道，美军隐瞒伊朗战事中伤者人数。伊朗外交部表示，可能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姬。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这项信息。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的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时身亡，但没有提到伊朗上个星期的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那报道还指出，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岗位的情况下。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19号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伊朗表示，涉事船只是在美军的强迫下试图进出水域时发生事故。伊朗20号公开的图像资料显示，涉事船只停滞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两艘违规油轮19号在美方的山洞和斜坡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爆炸，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而美军已经连续第9个晚上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外媒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朗建议维持10天的停火，以缓和当前的局势，寻求恢复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过去几天外交机制相当活跃，一些调解方已经向伊朗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伊朗已收到相关建议，但现阶段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2: 巴加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同时，针对美国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巴加埃予以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2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3: ازش نام بردند نه زندانی بوده نه اتهام جاسوسی بوده.
1: 对于美军袭击伊朗的医疗中心桥梁及其

0: 他的民用基础设施。巴加埃予以强烈谴责，指任何政治和军事理由都无法为平民承受的痛苦做出辩解。
1: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侵略伊朗，组织就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还有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伊朗英文新闻电视台报道这则消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过去几天没有向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那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向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受控引爆时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到轻伤。那自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民兵武装则是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领馆以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号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姬，拉夫罗夫当天向崔善姬献花，两人合影留念，随后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表示，俄朝两国的同盟关系延续至今，俄朝士兵在库尔斯克州并肩作战，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军人的攻击、勇气、奉献。他指出，当前两国的任务是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崔善姬则是重申，朝鲜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始终负责任地履行国家之间的条约规定义务，是朝鲜不变的外交立场。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俄军则是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俄罗斯巡航导弹的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利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难民营的垃圾、鼠患、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2个星期内逼近10000宗。
2: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2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3: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أ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2: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加上垃圾、污水和积水问题，令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4: فجأة طلع لبنتي الكبيرة عمرها 13 سنة طلع لها جدري ماء منتشر في كل جسمها.طلع بسبب قلة النظافة بالاكتظاظ في بعضنا ما فيش مكان واسع ما فيش فراش يناموا عليه ما فيش أكل يأكلوا الأولاد فاضطر إن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إنهم ينعدوا أنا عندي انعدت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والبنت
5: إيش ما بدك بتشوف الخيمة عنا من صراصير من نمل يمكن حوالي 300 شيكل خسرنا دواء نمل على الفاضل و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ستوصف بحكونا هذا كرس نمل هذا بضوعة هذا مثلا
2: 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基建被破坏，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这使得原本就已严峻的医疗、供水及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
6: The health sector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strip, especially as living in tents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s an indescribabl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中国海警批评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
7: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 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荫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他愿意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加造福两国和两国的人民。而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 Andy Burnham 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英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那 Burnham 随后前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来看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3: 7月20号，伦敦唐街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早前有379位工党的国会下议员表示支持伯纳姆，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街十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伯纳姆也是早前的英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0多年前在英国政府内阁任职之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格兰的北部地区曼彻斯特出任市长，由于在当地的治理有方，获得了英国工党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正如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热烈欢迎的场景一样，在2年前，萨默作为英国首相来到这里也受到欢迎，但是萨默代表的工党由于在治理方面被广泛获得批评，萨默也成为英国工党乃至是整个英国政界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他也在20号早前被迫宣布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伯纳姆。那伯纳姆和他的夫人现在是来到了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以及英国政府的内阁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伯纳姆晚些时候就会对外界阐述他的施政纲领，而这也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在他来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三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他在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10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呢，伯纳姆以他的支持者认为，早前私有化的局面呢，已经拖累了整个英国的发展，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民众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所以伯纳姆在今天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承诺会给英国的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在政治经济的政策方面会更多的倾向于国有化政策，来让英国的民众在财政压力上获得减轻，但他同时也不排除会增加财政税收，而这也是市场所关心的。因为自从他7月份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之后，他到今天也并没有对未来将如何施政给出明确的细节，只是一再强调将会推出更多的国有化改革。很多人相信呢，他会将自己早前作为曼彻斯特市长当时的成功的治理经验在全英范围内复制，但是在英国已经有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看法， 甚至是英国的朝野政党都会直接指出伯纳姆是不是能够将市长的治理办法来运用在他作为首相。那他现在呢正在英国唐人街十号首相府门前发表他的讲话。伯纳姆早前也一直强调，这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暗示这可能是2029年英国再次举行大选之前工党唯一的机会。那伯纳姆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来推动他的施政纲领，也被外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伯纳姆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记住一点，那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十号首相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2: 中国海警局发布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4: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5: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由自己担后果，由你承担。
4: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6: 菲律宾本周将主办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举行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菲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与50国的外长、大使及高级官员将在本周齐聚马尼拉。本次东盟外长会预计将通过2份重要文件，分别是外长会联合公报，将全面反映包括与对外伙伴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区域及国际局势的共同立场，以及一份东盟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接触模式准则，旨在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盟事务发言人因佩里亚尔表示，鉴于中东、缅甸等地缘政治热点冲突持续影响东盟地区，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也有记者指出，东南亚当前多线冲突下却同步庆祝条约缔约50周年，对此菲方官员称，正因东盟成员国多年坚持对话协商，地区才得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
7: ASEAN has always proven that despite the challenges it remains united, it remains towards the path of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And for the TAC, it's actually the perfect time for us to convene and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C. Because with all t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what more can we expect but to gather all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to remind and to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6: 这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除了议程密集之外，与会阵容也非常的可观。菲方称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参会。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84名香港学生组成职场有你、京津冀高新发展及历史文化交流团，20号走进北京火箭大街，了解内地的航天科技、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成果。
8: 探秘火箭大街，青春共赴新城，职场有你。
9: 这次交流团由香港优质师友网络与香港警务处东九龙总区主办，透过实地参访及沉浸式体验，让香港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参观火箭大街后，多名学生表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10: 我看到了一些祖国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的发展，最新的一些进展。我觉得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祖国未来的科技进展，然后一些天文方面的技术。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用我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去报效祖国。
11: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火箭大街呢，那了解了更加多有跟天文有关的知识，那这是我很想了解的一个方面。今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多的去关注与天文有关这方面的科普信息，那再参与更加多与这方面有关的其他的活动。
9: 主办方表示，今年特别加入航天产业参访，希望让香港青少年走进国家航天发展前沿，从亲身体验中了解科技创新的力量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12: 我们今年呢，就特意增加了就是航天产业的一个参观和学习，因为平常

0: 代智能制造的交融。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2: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英国首相又要换人了，斯塔默20号向国王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是英国10年内的第7任首相，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然而英媒指出，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其中一项便是应对特朗普政府。记者出身、爱好音乐和足球的伯纳姆为何能接任英国首相？他能否打破英国走马灯式

0: 换首相的魔咒。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就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在他上任之前，英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何意图？中英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伯纳姆1970年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时年31岁。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0%。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2017年，伯纳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转身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超60%得票率胜出。随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两度赢得连任。主政大曼彻斯特市期间，伯纳姆成功整合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系统，得到广泛赞誉。20号，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但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态度。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伯纳姆呢是今年56岁，履历是非常丰富的。那当过英国的卫生大臣、文化大臣，早年还做过记者，爱好音乐足球啊。那这一次呢，工党是403名议员中379人投票都支持他啊。从这样一份从政经历来看，您怎么评价他？他是靠什么赢得了党内的支持？
2: 这次伯纳姆啊之所以能够在工党内部获得绝大多数支持，而且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会接任党首和英国政府的这个首相职务，应该说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哈。这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政客啊。除了早年在，工党布朗政府啊曾经担任这个内阁要职以外，关键是啊，我觉得这回对他最大的一个加持呢是，过去啊这个是在过去这个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他在大曼彻斯特是市长这个职务上，应该说还是干出了一些成绩。我们看到他，而且他的这个成绩啊，不仅仅是说干出来的，而且他还不断的把它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加工。比如说现在在英国政坛流行一个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啊，这个后面呢就是他在后面不断的推，把他那一套，比如说，如何让英国的这个政治效率提高，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新的分权，然后如何在处理这个地方和城市建设改革过程中，实现新的一种所谓公私合作的啊的方式等等，所以应该说这个人呢，现在是有政绩，然后看上去有思想，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他的人缘还不错啊，因为现在其实对这个英国舆论来说，既是对他的一个褒扬，同时也是对他的一个争议，就是他是比较善于在关键的政策议题上进行妥协的这么一个人。换句话说，他的个性很鲜明，但是同时呢，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他又善于妥协啊。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我觉得现在无论对群龙无首的工党来说，还是对英国政坛来说呢，看上去啊都是比较需要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我想，这样一个人设也好啊，这样一个他整个的政治包装也好呢，是比较符合当前无论是工党内部啊要进行改革调整，还是说英国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人物帮助英国社会啊，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0: 您刚刚也分析了伯纳姆的一个党内基础啊，但是呢，伯纳姆接手的是一个首相频繁更替的烂摊子，算下来他已经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了。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

0: 就走马灯式的轮换，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也只干了49天。有分析就指出，频繁换人表面上呢是政策失当引发的民怨，但根本上是英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您认为伯纳姆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短命首相的魔咒？
1: 的确，我们看到，因为伯纳姆啊，这次可以算是横空出世啊，所以短期内呢，舆论或者说公众的焦点呢，会放在这个人身上啊，包括对他个性的分析啊，对他政绩的一些判断等等。但是无论是谁啊，我想现在一旦坐到英国首相这个位置上啊，面对的其实都是一堆老问题，都是一个烂摊子。之所以啊，过去这么多年啊，这个过去10年换了这么多位首相，其实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政坛啊不缺乏能人，但是无论是多么能干的人，面对现在英国所处的这个内外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短期内都很难拿出真正长期有效的解决方式。你比如说现在对英国来说，经济怎么样去振兴？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英国多年啊。从上世纪80年代当时非常短暂的撒切尔和里根搞了这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这个复兴以后。其实英国啊，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的强国，它现在越来越不太跟得上啊当前这个时代发展的这个步伐，尤其是产业更新、科技创新等等方面，现在英国看上去呢，并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反而呢，还有越来越拉胯的这样一种迹象。同时呢，对英国首相来说，现在面对很多复杂的内外状况，你比如说。尽管斯塔摩政府说我要改善和欧盟的关系，但是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就会触碰到当年英国脱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外部环境，现在无论是这个由于俄乌冲突也好，这个中东危机也好，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怎么样去释放？当然，在释放的同时呢，还要管控。同时呢，在大国博弈这个层面，怎么处理和大国的关系？等等啊，我觉得。现在对英国来说啊，这个无论是谁坐上首相这个职位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0: 前路呢确实是艰难，和所有的前任一样，他的执政之路哈不会平坦的。《卫报》就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他面临的是堆积如山的挑战。那 BBC 还特别强调了，说他的一项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您怎么来分析他接下来面临的主要挑战，哪项最棘手呢？
1: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哈，就是来分析啊，这个斯塔莫政府这次为什么啊会撑不下去啊？斯塔莫被迫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伯纳姆。如果做一些反向的这个推演呢，可以看出来，伯纳姆上台以后，他需要解决的首先仍然是内部的问题，你比如说经济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然后在改革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平衡效率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斯塔莫政府一个饱受诟病的。方面呢，就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呢，斯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不够坚决，换句话说，不愿意付出一些政治上的代价，就想轻松地获得所谓改革的成果。我觉得这个呢是其实对伯纳姆来说也是同样的一个考战和也是同样的一个考验和挑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英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一方面啊，在政府内要推改革，要冒风险，要这个承担代价，同时呢，还要确保党内的。团结和合作，否则的话，你在外面，你在外面无论干了什么样的这个大事好事，如果内部啊不，如果你的后方不稳定的话，我觉得对伯纳姆接下来的这个执政前景呢，也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变局之下，英国如何自处，然后英国如何去处理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尤其是英美关系，我们看到这些年英美关系啊，随着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也随着英国自身在国际事务中这个地位的变化，它的内涵其实已经和它的内涵其实相比以前的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呢，其实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去提所谓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说，双方对这个特殊关系的这个成色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但是从英国目前的，无论是它的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啊，包括军事方面，它对美国仍然有很深的依赖。同时呢，英国还要处理好和欧盟的关系。而我们知道，现在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又时常产生矛盾和局域，所以英国能不能作为一个所谓第三方啊，在西方内部啊，能够利用它的这个相对柔软的。

0: 身段，能够利用他在历史和现实中和这个美欧双方这种关系来发挥作用。但是这一点呢，现在在勃拉姆政府时期呢，也是受到质疑的，因为现在外界对他的判断呢是，他呢或许在内政上，在处理一些比如说地方事务上，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甚至有政绩，但是在涉及到国家的外交安全领域，相对来说呢，他是一个门外汉，所以他怎么在这些他不熟悉的领域能够得心应手，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不仅是外界的质疑，也是勃拉姆政府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
1: 没错，看到勃纳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未来的挑战，还有前任留下的一系列政治动作。斯塔默在卸任的前4天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了乌克兰，16号抵达基辅跟泽连斯基会谈。那英国媒体呢，把这次访问描述为了告别访问。斯塔默在访问中还宣布说，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新战斗机，费用由英国政府来拨款。您怎么来看斯塔默在卸任前做的一次高调外交行动？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0: 就在斯塔默下台之前呢，我们看到他或许是有一种这个想要再表现一把的心态啊。他其实搞了不少的动作啊，这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要继续重申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其实我们看到，从冲突爆发到现在英国是在西方阵营里面对乌克兰支持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军事援助方面啊。他实际上如果从这个投入的这个，尤其是从投入的财政总额来看呢，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是仅次于美国。同时呢，我们看到近期呢，英国呢还有英国支持乌克兰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借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去提升和巩固它在欧洲安全中的所谓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英国不在欧盟之内，但是呢，我们看到英国呢现在积极的去促成一个欧盟体制之外的一个所谓一三机制就是拉着英国拉着法国，然后再捎上德国呀、意大利呀、波兰等等这样一些国家，去搞一个欧盟加的这样一种安全合作模式。而通过这个安全合作模式呢，英国认为它在旧有的北约框架和一个新生的欧盟的安全框架之间呢，能够扮演某种桥梁或者是平衡者的角色。所以我想，其实斯塔默下台之前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想向他的继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英国不仅是一个党派内部的共识，也是一个跨党派，也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我想这一点呢，显然也会对接下来的勃拉姆政府呢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英国要从中企手中抢走英国钢铁公司，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個月前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4: 歡迎嚟香港玩啊！
5: 歡迎啊！
4: 歡迎。
3: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工作可不停。
7: 睡觉可不停，
8: 学习可不停，
9: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
10: 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5: 伯纳姆曾访问中国，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2018年9月，他赴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并访问天津和深圳。在体验高铁后，他感叹英格兰北部的铁路乘客理应享受到与中国北方乘客一样干净、舒适、可靠的服务。2019年12月，天津市与大曼彻斯特市签署了友城结好意向书。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就在伯纳姆上任之前，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劲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劲业钢铁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指，劲业对英钢及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劲业依法收购英钢，挽救百年钢企于危难。5年间，劲业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但自劲业收购英钢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巧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新首相的外交政策啊，特别是对华关系。伯纳姆在地方执政期间就曾经对中英经贸合作展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从他过去的言行来看，您对他处理对华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0: 应该说从伯纳姆本人的这个在英国地方执政的经历来看的话，他应该是一位这个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要处理好这个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相对来说呢。其实它的这种繁琐程度啊，包括需要投入的精力，比在英国中央啊去搞一些权力斗争啊，搞一些空洞的这个议题啊，要投入更多啊。所以，尤其是啊，这个我想它来自于地方，它对于这个英国民众的真实的诉求，对于现在英国经济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应该它的体会呢要比。在伦敦的这些政治精英们呢要更深刻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伯纳姆上台以后啊，应该说啊，这个对华采取一种更务实的更平衡的政策啊，也是他的，也应该是符合他的这样一个目标和判断的。但是现在对中英关系来说啊，或者说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来说，仅仅是一个唐人街十号啊，仅仅是英国政府，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能完全去左右事态的变化，尤其是现在对英国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对华政策，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在这个所谓英国自身的利益啊，尤其是主要从经济合作角度出发，以及他们所谓的政治需求，比如说他要在西方阵营内要站稳了，要这个要跟进一些这个西方国家搞的这个对华的意识形态，这个对抗啊，他们要在这中间找平衡。那这个平衡一找下来了呢，很多时候啊，对华合作的这个信号呢就被模糊掉了，或者说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就会不时的受到影响和干扰。所以我想，也希望啊，这个因为伯纳姆本人啊，除了务实这一点以外呢，据说呢，他受到英国民众欢迎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这个直言不讳。而且立场比较鲜明，所以我也希望啊，他在英国首相任内啊，不仅要务实，而且在对华合作方面呢，更要有所坚持。
1: 还关注到，就在英国首相权力交接的节骨眼上，一件颇具冲击力的事情发生了啊！在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立法，将中国的劲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那劲业集团呢，在2020年3月份收购了这家当时濒临倒闭的企业。回头来看，6年前是中企出手相救，那这笔收购您怎么来看呢？还有6年后啊，英国政府为什么突然翻脸了，要把这个英钢从中企手中夺回去呢？
0: 其实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金冶钢铁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啊，已经。

0: 段时间了，尤其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当时由于英国政府紧急的推出了啊这个法案，包括后来的立法，实际上都是让事态啊朝着一个非常不乐观的方向去变化。最近几天呢，因为这个英国的最终的方案啊，由于英国政府最终的立法和方案落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又重新去关注这个金野集团和英钢之间的这个纠纷。要说清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背景的了解和当前形势的判断。现在对双方来说啊，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它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当前在形势和格局变化之下，英国政府所抱持的这种所谓的政治优先的原则，这个安全化的原则，和中国企业所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对撞。从这个金野集团的角度来说呢，当初啊这个收购英钢啊是这个出了力，而且后续呢有大规模的投入。但是对尽管目前企业的经营和盈利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到现在整个全球的钢铁业这个不景气，而且现在对英国经济来说，能源成本上升啊等等，实际上对于企业的经营啊是的确产生了非常不利的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来说啊，这个既然我收购了啊，我就有这个权利啊，去在维持它经营的同时呢，我要对它进行改造、进行改革。但是这样一个企业啊出发，这样一个从市场和经纪人的出发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立场呢，现在遭遇到了来自英国政府方面啊，既要维持这个所谓的产业安全啊。因为现在双方有一个焦点，就是金野集团想要对这个他想要对他名下的这些企业进行改造，比如说关闭这个高炉，转向这个电弧炉的生产，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的废钢来进行再加工，这样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金野集团拥有的这个斯肯索普工厂的两座高炉是英国钢铁的仅存的最后两座高炉，在英国政府看来，如果你把这两个高炉关闭以后呢，尽管短期内你的企业的成本是降下来了，但是英国从此可能就会失去生产原厂钢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可能在一个政府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个企业，如果你一个国家只是依靠废钢来进行再加工的话，那就意味着今后啊，一旦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你在这个废钢回收这一块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就会成为你一个致命的这个弱点。所以从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角度，要保留这个所谓战略性产业的这样一个考虑，和企业方面说我要降低成本啊，我要这个扭亏为盈，这两者之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双方的这一轮博弈呢，应该说随着英国方面的这个法案落地，随着金野集团很快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我觉得双方这个博弈呢，实际上现在才刚刚开始。
1: 没错，英国的一系列做法呢，显然是触及了中方的核心关切。中国外交部已经表态，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况且呢，敬业集团在过去的五年间也持续的投入巨额资金，升级改造了这些老旧装备啊。所以呢，从法律和商业的角度来看，您分析中企的投资应该获得怎样的合理赔偿呢？
0: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双方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啊，双方不同的这个目标。我觉得现在事态啊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呢，当然要在这个是非曲折上要去争一争啊。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无论是中方的企业还是中方的相关部门，都不断的发声啊，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包括它的这个是非曲折讲清楚。但是接下来呢，我觉得我想短期内啊，在企业和这个英国政府层面呢，可能还是要进入一个更多的一个技术性谈判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双方啊，如果说可以把双方的矛盾给它量化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啊。金野集团看来说，我除了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投入了几千万英镑以外，这么多年呢，它持续的进行这个投入，比如说改造厂房啊，更新设备啊等等，那你英国政府给予的赔偿呢，就应该是按照我后续投入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因为按照中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规定呢，就是 政府啊，就是双方的政府要给予啊这个对方的来投资的企业，如果出现这种所谓征收行为，要给予充分的及时的补偿。这是金业集团目前呢所拿到的一个最大的法律上的依据。
1: 嗯，
0: 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呢，说你这个你说我现在能给你的补偿呢，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补偿，不可能是像你企业提出一样满打满算的一个实质性的补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金业集团提出的补偿要求呢是10亿英镑，那英国政府现在答应给的呢只是1亿英镑。或许在英国政府看来说，你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你的投入不过是几千万英镑，那我现在给予你1亿英镑的赔偿呢，实际上是按照你当时收购的这个价值来评估的。而对于金业集团后续的投入呢，英国政府看来它是不予考虑的。所以现在双方呢，我觉得如果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所谓1亿英镑的象征性补偿和10亿英镑的这个实质性补偿之间，双方能否找到一个妥协的空间。我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斯塔默啊有意无意的留给伯纳姆政府的一个雷。就接下来伯纳姆啊怎么处理，就是你也是要回到一个务实的和企业和中国企业认真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去呢，还是说你又去老调重弹，去过度的强调所谓国家安全也好，去强调一个所谓的整体的要对中国去风险降依赖也好，所以究竟是找一个更合理的更技术的解决方案，还是回到一个政治化安全化的老路上去，我觉得这个是留给伯纳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处理中英关系上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体报道，美军隐瞒伊朗战事中伤者人数。伊朗外交部表示，可能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姬。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 这项信息，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的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时身亡，但没有提到伊朗上个星期的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那报道还指出，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 内返回岗位的情况下，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美军在伊朗的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经定期报告美军的受伤人数，但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更新这一项数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19号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伊朗表示，涉事船只是在美军的强迫下试图进出水域时发生事故。伊朗20号公开的图像资料显示，涉事船只停滞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两艘违规油轮19号在美方的山洞和斜坡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爆炸， 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而美军已经连续第9个晚上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谈判。外媒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朗建议，为期10天的停火，以缓和当前的局势，寻求恢复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过去几天外交机制相当活跃，一些调解方已经向伊朗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伊朗已收到相关建议，但现阶段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巴加埃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
2: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1: 巴加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同时，针对美国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巴加埃予以回应。
2: مناطق تعدادشون هم کم نیست که لحظه شماری میکنن برای خوشامدگویی به این افرا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2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2: فردی که گفتند ازش نام بردند نه زندانی بوده نه اتهام جاسوسی بوده.
1: 对于美军袭击伊朗的医疗中心、桥梁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巴加埃予以强烈谴责，指任何政治和军事理由都无法为平民承受的痛苦做出辩解。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年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勒戈奇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的余振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侵略伊朗，组织就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

在伊拉克还有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伊朗英文新闻电视台报道，这则消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过去几天没有向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那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一名美军人员十八号在伊拉克北部向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受控引爆时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到轻伤。 那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民兵武装则是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领馆以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号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拉夫罗夫当天向崔善基献花，两人合影留念，随后会谈。 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表示，俄朝两国的同盟关系延续至今，俄朝士兵在库尔斯克州并肩作战，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军人的攻击、勇气、奉献。他指出，当前两国的任务是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崔善基则是重申朝鲜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始终负责任地履行国家之间的条约规定义务，是朝鲜不变的外交立场。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俄军则是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俄罗斯巡航导弹的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里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难民营的垃圾、鼠患、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2个星期内逼近10000宗。
2: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2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3: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آ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2: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他愿意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加造福两国和两国的人民。而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 Andy Burnham 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英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那 Burnham 随后前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来看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6: 7月20号，伦敦唐街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早前有379位工党的国会下议员表示支持伯纳姆，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街十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伯纳姆也是早前的英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0多年前在英国政府内阁任职之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英格兰的北部地区曼彻斯特出任市长，由于在当地的治理有方，获得了英国工党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正如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热烈欢迎的场景一样，在2年前萨默

0: 作为英国首相来到这里也受到欢迎，但是萨默代表的工党由于在治理方面被广泛获得批评，萨默也成为英国工党乃至是整个英国政界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他也在20号早前被迫宣布正式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伯纳姆。那伯纳姆和他的夫人现在是来到了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以及英国政府的内阁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伯纳姆晚些时候就会对外界阐述他的施政纲领，而这也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在他来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三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他在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十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呢，伯纳姆以及他的支持者认为早前私有化的局面呢已经拖累了整个英国的发展，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民众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所以伯纳姆在今天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承诺会给英国的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在政治经济的政策方面会更多的倾向于国有化政策，来让英国的民众在财政压力上获得减轻，但他同时也不排除会增加财政税收，而这也是市场所关心的。因为自从他7月份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之后，他到今天也并没有对未来将如何施政给出明确的细节，只是一再强调将会推出更多的国有化改革。很多人相信呢，他会将自己早前作为曼彻斯特市长当时的成功的治理经验在全英范围内复制，但是在英国已经有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看法，甚至是英国的朝野政党都会直接指出伯纳姆是不是能够将市长的治理办法来运用在他作为首相。那他现在呢正在英国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门前发表他的讲话。伯纳姆早前也一直强调，这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暗示这可能是2029年英国再次举行大选之前工党唯一的机会。那伯纳姆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来推动他的施政纲领，也被外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伯纳姆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记住一点，那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的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1: 中国海警局发布菲律宾非法座滩57号舰蓄意挑衅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2: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3: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由自己担后果，由你承担。
2: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4: 菲律宾本周将主办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举行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加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菲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与50国的外长、大使及高级官员将在本周齐聚马尼拉。本次东盟外长会预计将通过两份重要文件，分别是外长会联合公报，将全面反映包括与对外伙伴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区域及国际局势的共同立场，以及一份东盟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接触模式准则，旨在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盟事务发言人因佩里亚尔表示，鉴于中东、缅甸等地缘政治热点冲突持续影响东盟地区，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也有记者指出，东南亚当前多线冲突下却同步庆祝条约缔约50周年，对此菲方官员称，正因东盟成员国多年坚持对话协商，地区才得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
5: ASEAN has always proven that despite the challenges it remains united, it remains it remains towards the path of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And for the TAC, it's actually the perfect time for us to convene and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C. Because with all t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what more can we expect but to gather all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to remind and to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4: 这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除了议程密集之外，与会阵容也非常的可观。菲方称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参会。凤凰卫视专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84名香港学生组成职场有你、京津冀高新发展及历史文化交流团，20号走进北京火箭大街，了解内地的航天科技、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成果。
6: 探秘火箭大街，青春共赴新城，职场有你。
7: 这次交流团由香港优质师友网络与香港警务处东九龙总区主办，透过实地参访及沉浸式体验，让香港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参观火箭大街后，多名学生表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8: 我看到了一些祖国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的发展，最新的一些进展。我觉得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祖国未来的科技进展，然后一些天文方面的技术。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用我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去报效祖国。
9: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火箭大街呢，那了解了更加多有跟天文有关的知识，那这是我很想了解的一个方面。今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多的去关注与天文有关这方面的科普信息，那再参与更加多与这方面有关的其他的活动。
7: 主办方表示，今年特别加入航天产业参访，希望让香港青少年走进国家航天发展前沿，从亲身体验中了解科技创新的力量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10: 我们今年呢，就特意增加了就是航天产业的一个参观和学习，因为平常其实都是从书本里面和从那个电视啊还有新闻里面看到这个航天的发展嘛。那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做那个航天强国的话，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说，特别是现在我们那个香港一位代表就是李嘉莹博士，他也是三位之一的太空人，就是代表香港，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让大家很骄傲和很振奋的。所以呢，今后的这个航天产业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除了制造以外的，还有它的相关的产业链。
7: 交流团还参访了天津，感受金门历史文化与海洋科技力量， 之后又走进了河北廊坊。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球贸易放缓，中国出口凭什么逆流而上？
2: 确实是在实现全球有需求，中国有供给的这种无缝对接，咱们这个快速响应的供给弹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1: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背后压力仍在。
3: 生产法计算出来的 GDP 呢，只要一个东西生产出来了，它就被计入到 GDP。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我拿到收入啊，然后或者我再去支出，才是我的体感。
1: 凤凰聚焦，半年报看中国外贸之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刚刚公布的经济半年报，进出口的总值创出了超预期的新高，25.4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上半年大增16.9%，大力度跑赢了全球1.9%的整体增速。这也推动 GDP 同比增速站上4.7%，稳稳达到了政策预期的区间。外贸与内需、投资与存量拆解各个数字，该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的活力以及承压？
1: 7月14日至15日，中国经济上半年各项官方数据被陆续公布，涵盖外贸、工业增加值、居民收支、房市、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能源生产等方面。其中最先被公开的是一份达到历史新高的贸易进出口数据。在读取数据之前，让我们先观看一则短视频，亲身感受中国制造在国外有多火。这个夏天没有中国降温，欧洲人

0: 人实在难熬。欧洲人抢购中国空调，抢出了速度与激情。一位奥地利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买空调的经历，干出了大厂员工的气势。
1: 在设置了3个 AI 代理实时监测欧盟空调市场情况后，
0: 终于让他发现匈牙利境内有存货，于是他驱车200公里赶赴匈牙利接空调回家。他用高兴得像个孩子形容自己抱的空调归时的心情。在今天，抢购中国制造的各类场景出现在全世界，而这些场景共同塑造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1: 7月14日，官方公布的2026年中国进出口上半年数据显示，
0: 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创历史新高，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
2: 因为，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也看出来了，实际上三驾马车里面最给力的就是我们的外贸，实现了16%+的一个增长。那么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能在外部地缘政治复杂以及中美存在这种贸易这个科技脱钩风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这么高的增长，与我们这么多年来的这种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其实是有非常高度这种相关性的，这其实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韧性的体现。
0: 6月5日，世贸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101.7，略低于1月份的102.3，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整个6月到7月，美以伊战争依旧大戏不断，在谈与思之间反复拉扯。经合组织报告指出，中东不断演变的冲突对全球经济韧性构成考验。但反观中国的外贸数据，六月进出口达到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对比5月的4.45万亿，不降反升。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全球贸易放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凭什么逆流而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出这样的回答。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中国制造到底是如何适配全球的？
3: 它是全层级需求的覆盖啊，民生端，比如说欧洲高温是吧，带动清凉家电的热销。那这个东南亚、非洲的基础消费品需求是稳定供给。产业端呢，这个人工智能、算力扩张带动电子元件呀、服务器全链条的出口。那基建端呢，像这个船舶呀、海工装备呀，这个工程机械呀，也是深度参与全球重大的项目，确实是在实现全球有需求、中国有供给的这种无缝对接。还有一个就是快，就是咱们这个快速响应的供给弹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依托这个全产业链配套的能力，中国制造呢，就是确实现在是可以快速的响应这种突发呀、脉冲式的需求，是吧？比如说欧洲这个高温热浪下，中国空调7天就可以交付30,000台的订单，那欧洲市场的这个份额就是首次突破，已经超越日韩了。那全球的 AI 需求爆发以后呢，国内算力硬件的产能半年内就快速的爬坡，上半年算力硬件进出口已经超过50,000亿。所以这种快速补位的能力啊，是其他经济体目前还是不具备的。
0: 与全球需求的适配是中国制造畅销世界的底气所在，但完成全球适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要求中国的产品必须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窥见这份外贸之变。过去，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曾经撑起中国外贸半壁江山，现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成的新三样成为出口中坚力量。2026年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
1: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 45.1% 和 31.5%。 就算是发达欧美国家也离不开我们的新能源产品，比如欧洲人就离不开比亚迪电动巴士，在欧洲各大城市我们基本都能看到它。
2: 早期我们可能是更多的是面向它的一个终端的消费者的一种民生需求，单一的去依赖欧美市场。逐步的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技术融入了进去，也开始有了中国的品牌，我们的家电也在逐步的去升级，然后我们也开始迈入到由一些跟跑逐步的变为并跑，甚至说开始领跑。所以这几年出现了新三样，欧美发达国家它在面临着无论是这个交通的轻量化呀，还是整体这个社会经济的绿色化转型，那么我们正好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储备形成了产业体系，就是物美价廉的去提供了他们转型所迫切需求的无论是来自于新能源这个新能源供给端的这种光伏和这种存储锂电这个能源存储设备锂电池，还是它对作为这个交通的这种转型，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其实就适配了这个西方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绿色化转型中的一个需求。
1: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亮眼表现一直是全球热议的话题。为什么热？因为一场限制与限制不住的拉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海外热销，欧美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贸易限制措施持续升级。今年 G7 峰会上，加拿大总理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段有关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对话意外被媒体捕捉到。2024年5月14日，美国将对华电动汽车关税从25%提升至100%，随后加拿大紧跟美国脚步，也将关税调增至100%。但今年1月卡尼访华后，关税有了大变化。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电动汽车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但是这个待遇背后是数量的限制，能享受此待遇的只有4.9万辆车，仅占加拿大汽车市场的3%。再看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在原有10%的进口基础关税上，加征最高达35.3%的惩罚性税费，综合税率最高可达45.3%。近期更是准备将反补贴关税从纯电动车扩大至插电混动车，并通过电池法、本地化要求等多重壁垒，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进行围堵。但是能堵住吗？用数据说话，据中汽协的统计，2026年1到5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53.8%，出口金额增长56.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78.5%，占整体出口量的71.6%，成为出海核心动力。
2: 当前全球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它都是在抬头的，你没法去影响它政策的这种制定，我们能够主动作为的只能去想一些办法，进一步的去迭代我的产品的结构，在一些即将饱和的赛道我就要去升级去迭代，我要用我的技术或者说用我的这种不可或缺性去打造我的这个国际竞争力，使得它如果不从中国买，不买中国制造，在全球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都没法形成一个有效的供应，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分散化我们的这种市场布局。当然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已经做了很多了，现在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变成东盟了，一带一路国家呀，包括非洲国家，我们跟它这种贸易的增速一直是保持一个两位数的增长。
1: 国际贸易朋友圈的变化不仅拓宽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路，也让中国制造的出海之路更具韧性。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
0: 对欧盟增长 10.2%。 有 26.7 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合计进出口值增长 22.6%， 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当然，应对各种贸易保护限制，我们也不只有扩大朋友圈这一招。国内头部车企、光伏企业同步推进中国加 N 海外建厂，在东南亚、欧洲落地组装基地，既规避贸易壁垒，还同步带动国内核心零部件生产设备出口。
2: 合规的借助第三国去规划你的贸易路径，更能够去绕开一些贸易的这种制裁的措施。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小包裹，欧洲不是对我们取消了这个小包裹免税了吗？但是我们看很多电商平台，它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加大了海外海外仓的这种布局，就相当于是我先批发到海外的市场，然后我再去零售，这样我就规避掉了小包裹的那个措施了。再一个就是可能国家层面，我们去签署一些多边的贸易协定，比如说我们签了 RCEP 以后，东盟就变成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这双边的这种贸易额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双方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它的绑定性会更强。包括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新三样或者新兴三样，我们跟它的这个产业链是一个深度嵌入的。
0: 专家提到的新兴三样指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其中机器人更成为了外国人见证中国变化的新窗口。从特朗普访华期间，福克斯记者探访机器人视频开始，海外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海量记录中国机器人惊艳世界的视频内容。
4: That was insane, but brilliant.
0: 海外博主们甚至开始打造一条科技旅游路线，行程包括参观电动汽车工厂、体验无人驾驶出租车，以及走访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公司等等，亲身感受中国人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
5: Unlock the car door. It took a minute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on. You have to unlock with Bluetooth from your phone when the car arrives. So this ride that we're going on is roughly 3-4 kilometers, and it came to 8 Chinese yuan.
0: 如果说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中国外贸的产品之变，从主销欧美到扩圈世界是中国外贸的市场之变，那么新兴三样的出海之路则是中国外贸的竞争逻辑之变。中国出海的重心正在从产品抵达海外转向以核心技术能力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在外媒的分析中，这样一种说法得到了普遍认可。中国正在从曾经的世界工厂变成工厂的工厂，
2: 就是我不是卖给你终端产品，我给你卖断一些核心的零部件，然后呢到最后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也看不出来，它未必是一个 made in China，但实际上它核心的增加值可能来自于这个中国。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3.3倍，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数量也大幅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据粤开证券测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 AI 产业链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达22%，硬件、软件、配套设备多点同步爆发，形成全链条出海格局。与这组数据形成呼应的最直观体现，就是中国 AI 产品的海外热销。
4: 3時前からずっとい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なら2時間半待ちましたけど、正確に言うと。
0: 这是今年6月上旬，日本市民在东京涩谷抢购一款影石双云台相机的火爆场景。一场线下首发活动吸引了超过1000名日本市民大排长龙，450张入场券半小时全部售罄，有人甚至在前一天深夜就提着板凳蹲守。抢购热同样出现在线上，开售仅5分钟，这款相机就在日本各大购物网站售罄，堪称秒没。而这款产品之所以能在老牌相机生产国日本如此热销，就是因为其中加入了智能算法，拥有者在拍摄完毕后即可一键生成创作内容。在浙江义乌、深圳华强北，到处可见外国人的身影，他们都是奔着中国的 AI 产品而来。据世界贸易组织测算，预计2025年至2040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全球贸易规模增长约34%-37%。目前 AI 产业链出口在中国外贸出口总值中仅占1/5，未来人工智能相关出口会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扛鼎者吗？
3: AI 外贸景气周期呢，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脉冲啊，应该还是说目前是长周期当中，短期来看1-2年之内呢，应该说弊端算力建设这种仍然是在一个上行渠道的哈，但是从中期来看呢，应该说增速还是会从爆发式它还是要回归一个常态化的哈。那随着这个全球算力基础这个设施的这个建设是吧，逐步它还是会要有一个饱和瓶颈的，那你弊端的硬件需求增速啊应该也是会逐步回落的。如果长期而言呢，我觉得AI 它实际上会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态当中去，它实际上是一个通用技术革命哈，它会重构全球的产业体系，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甚至是社会的架构哈。那目前呢，中国还是凭借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和规模化制造能力，能够有这个信心长期占据 AI 硬件制造的一个核心的地位哈。这个景气周期呢可能会延续10年以上。
0: 从新三样到新新三样，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不止拉升中国经济大盘，也对世界经济稳定发挥着作用。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论坛发布文章对中国经济为全球经济稳定的贡献进行了详尽分析。分析指出，中国对全球稳定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供应链的韧性。中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增长引擎演变为不可或缺的全球稳定锚点。在这个确定性极其稀缺的时代，中国的产业深度和战略稳定性为防止全球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提供了支撑。当全球贸易路线受到威胁时，中国发挥了安全港湾的作用。文章特意提到，在能源危机中，中国也在发挥作用。当世界因化肥和石油运输中断而真正担忧供应链断裂时，中国凭借其世界上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抵御了这些冲击。
1: 查看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2026年4月、5月和6月的中国原油进口数据，分别为

0: 3841.7万吨、3308.1万吨和2927万吨，呈现逐月递减的态势，而六月更是同比大幅下降约41%。不少外国媒体和专家的分析也都认为，中国持续减少原油进口，极大地稳定了国际油价，相当于在挽救全球经济。
1: 首先，我们是现在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这意味着我们给全球的产业带来了机遇，而且我们这几年来，就是为了追求贸易的平衡，为了追求与更多的国家去互利共赢，其实我们对于，引进外资呀，对于这个商务人员的这种入境啊、出入境啊，其实都出台了大量的这种便利化的这种措施，也是吸引了全球的这个产业来共享中国经济的红利。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么大的一个贸易盘子，我们去给全球去供应产品和服务，因为中国产品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我们对于全球的这种通胀治理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很多成本其实是中国去消化的，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引起了这种全球能源的这种波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能源往下游走的时候，它有那个石油化工，到最后生产出来的可能是某一款的这个服装布料，我们在出口这个服装的时候，这个价格可没有这么大的波动，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替全球消化了这一块成本的波动。
0: 亮眼的外贸数据尽显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但这份韧性背后也有人看到了压力。
2: 统计局反复讲的四个字啊，叫做工强虚弱。我们国家呢，多年来呢，其实是主张的一个赶超策略，多供应，多生产啊，包括呢，就是一定呢要用投资的方法呢，把经济呢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假如将来经济遇到其他的一些困难啊，一些意外事件啊，那么我们依然有这种供应的能力，有生产的能力啊，包括有一种备战备荒的思想。我们 GDP 的计算方法，它其实呢，实际上是从我们说的这个生产法啊进行第一轮的计算，只要一个东西生产出来了，它就被计入到 GDP。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我拿到收入啊，然后或者我再去支出，我花钱啊，这个呢，才是我的体感。所以呢，一个是供应强，一个是需求弱。
0: 供强需弱是中国经济的压力。对于这份压力，中国政府不仅从不避讳，还主动求解求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供强需弱，即国内供给能力强，但有效需求不足。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一套为提振内需的组合拳惠民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方式进一步撬动内需。中央财政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此外，各地政府都在紧跟国民消费结构变化，不断改变促进消费思路，努力打造消费热点、特色消费和新兴消费。
1: 你怎么去发掘它这个消费的增长点？国家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消费支出里面，它的这个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比重在增大，所以我们今年提出了这个关于服务业提质增效的一些这种措施，包括这个扩大消费15规划里面对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安排。我想呢，后续的我们可能对于这种服务型的，包括像文旅啊、文创，类似于这种服务，包括教育、养老，它可能会越来越多。
3: 就在经济半年报公布的档口，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扩大消费15规划。外界关注政策传递出转向以人为本、藏富于民的战略决心，预期会有扩大民众消费的长效机制以及配套的惠民措施，能够真正解决底层症结，让民众敢消费。内需与外贸联动，完善经济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伊朗总统称美伊目前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
1: 伊朗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前一天有2艘船只爆炸，而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联合国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0: 俄乌双方互袭持续升级，俄方表示乌方出动大约400架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
1: 中国和泰国政府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携手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获得今年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凯旋归国，而百万球迷涌入市中心举行盛大的胜利巡游。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小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美伊局势最新动态，因为美军已经连续第十晚对于伊朗发起了军事打击行动，在多地都传出爆炸声。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当天打击位于约旦、科威特还有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
0: 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将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准备在未来几天对伊朗展开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斯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大布里市据报设有伊朗革命卫队运营的地下导弹基地。伊朗媒体又公布了在东南部拦截到的美军武器残骸，报道说是一枚美军巡航导弹。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说，华盛顿方面暂时将以色列排除在实际军事行动之外，但两国仍在进行情报共享、咨询和作战计划制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间基地。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科威特市中心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正在应对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民航事务局宣布，巴林民航导航设备遭伊朗无人机袭击，但飞行情报区的导航服务未受影响，航班运行和过境飞行航班均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0号就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同时也强调在战时会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3: 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当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袭击美军基地造成了美军身亡，面对可能升级的战事，伊朗方面在哪些方面有进一步的部署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呢，伊朗可以说呢是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但是我认为现在伊朗并不想跟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部署。首先呢是增加美军的伤亡，这样呢增加了美国军事部署的成本。同时呢，伊朗也在扩大范围，包括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中东地区呢，增加了军事的紧张的局势。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是现在一滴油也出不去。伊朗说呢，自己出不出去油呢，伊朗也不会让别的国家在这里可以出口石油。所以现在全球油价呢也在涨高。所以呢，伊朗现在呢是 通过全球油价还有呢就是军事成本向美国施压。同时呢，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就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基于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来实现国家利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现在伊朗呢并不是准备一个全面的战争要跟美国与死战，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的部署，通过军事经济还有呢外交渠道与美国呢进行博弈。那么接下来呢，有可能呢通过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我感觉到巴加埃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并不是采取过去一直强硬的立场，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的，希望美国呢也能够遵守这个双方的承诺。他一直没有说伊朗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现在伊朗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有可能就是在近期呢，美国和伊朗呢会有一些互动，而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最近呢他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合会议，同时呢也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去巴基斯坦访问，那么届时是不是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也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1: 伊朗的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访问了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与巴方的官员举行会谈，重点讨论落实1巴两国协议、扩大经贸合作及地区局势的发展。路透社现在引述两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莫梅尼已经要求巴基斯坦恢复在美伊战事当中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机场迎接莫梅尼，莫梅尼表示这次访问用意是要加强1巴的关系，而推动两国领导人6月签署的协议落实，而包括将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约30亿美元提升到100亿美元，并计划提高两国边境每一天的货运通行能力。之前这一次代表团呢就包括了这伊朗的外交、石油、工业、财政、农业还有交通等部门的官员。访问的期间，双方也将会讨论是由巴基斯坦的斡旋推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当前地区紧张局势。纳克维也将会见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0: 美伊冲突目前有升级的趋势，特朗普扬言会向伊朗报复美军士兵阵亡，而美方的态度将会如何左右岌岌可危的中东局势呢？
1: 今天我们就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王琦这位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相关消息。王琦，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5: 早上好，橙子。早上好，翔毅。一起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两名在约旦遭伊朗袭击身亡的美军士兵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实施严厉报复。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强中东军事部署，但美伊双方仍表示对外交解决局势持开放态度。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了17日在约旦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阵亡的两名美军士兵身份，这也是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后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袭击出现人员死亡。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两名阵亡人员分别为来自夏威夷州埃瓦海滩的25岁陆军一级中尉费汉，以及来自德克萨斯州卡罗尔顿的19岁陆军二等兵冈萨雷斯。两人当时正在执行支援美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截至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有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将为造成美军士兵死亡付出沉重代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每造成一名美军士兵死亡都将遭到数倍于此的报复，并表示自己已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包括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各级军事指挥官。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也正在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评估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并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均表示，双方仍对外交解决当前局势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CNN 20日报道指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斡旋方提出了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方案，希望通过暂时停止敌对行动，缓

0: 和双方紧张局势，并推动两国重返谈判桌。目前，这项停火方案推进到何种阶段尚不清楚。不过，消息人士透露，停火安排还可能包括解除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限制措施。白宫尚未明确表示是否会接受这项提议，但确认梅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在继续。 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求伊朗为违反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袭击的行为付出代价。该官员还表示，特朗普将要求伊朗为近期造成美军士兵死亡承担责任。在特朗普认为时机合适之前，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好，再次谢谢王琦的最新连线。
1: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在前一天发生了违规船只爆炸事件，致两艘油轮受到了美军胁迫。
2: 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说已经拦截并且迫使7艘的商船改道，并让1艘的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两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
2: 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狮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3: 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航运风险不断上升。不过，本台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发现了当地和伊朗之间的贸易仍在继续，渔业和市场供应仍在维持运转。海塞普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
5: 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6: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浦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浦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7: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 Like they hav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4: 海塞浦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 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美元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在10号也宣布，为了回应沙特阿拉伯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于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沙特外交部当天对此表示谴责，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
1: حظر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مجرم

0: وفق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1: 萨雷亚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但他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萨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目前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争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维护其所称的合法权益。沙特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称将继续支持也门人民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回应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公然违反国际法，属于海盗行为，誓言将坚决回应针对其商船的威胁。 并指联军已开始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实施保护措施。萨那国际机场14日遭袭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施袭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日进一步警告，或将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表示，就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咳>好，我们接下来看啊，今天主要打击美国在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目标跟军事基地。伊朗应与新闻电视台报道这一则消息，而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当中特别澄清，而在过去几天里头没有对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之前发表声明，有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的北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的弹药进行受控引爆时死亡。而6月18号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的打击。 受到了轻伤，而6月18号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的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而伊拉克民兵武装接连的打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领馆，还有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3: 美国国务院在20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启动了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涉及当地的3个村庄。声明表示，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且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涉及的3个村庄是夫龙、斯里法以及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本月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而美国将会继续和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这一框架协议的落实。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包括了一项试点计划，也就是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区域撤离。以军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将会在美军的陪同下部署到这2处区域。
2: 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和泰国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双方协调战略沟通。待会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Armale,
5: Raya,
6: Atletino, Copar Mon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E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接下来看到是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行程仍然是按照计划在推进当中。中国外交部回应，中美就今年内的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1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了沟通。
14: 卢比奥是在19号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就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的行程在9月会进行，而中方正派人员参与筹备，没有听到清查的消息。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时没有确认具体的访美日期，只表示将会应邀金秋访美。
16: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在20号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7: 在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同意携手努力，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及其他机构间交流。双方同意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协调和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本地企业参与，保护环境，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高质量和负责任投资，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中方欢迎泰方参与一带一路海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积极意愿，愿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1期工程建设，确定2期合作模式，尽早启动2期工程建设。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公路连通，优化出入境海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双方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共同保障各自国家公民安全。双方将加强执法司法合作，深化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合作，有效应对相关挑战。泰方欢迎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认为国际调解院将为友好解决争端发挥积极作用，愿尽快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14: 内地媒体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员第一人称的高清视频戳破了非军方编织的暴力谎言，而视频也显示冲突事件完全始于非方人员的恶意挑衅。
17: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2: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有此一般后果由你承担。
17: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

0: 两国关系将不断推进。他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朝方将坚定支持俄领导层捍卫主权的政策。拉夫罗夫则高度评价同盟关系，提及朝军与俄军在库尔斯克并肩作战，表示俄罗斯人民永记朝军功绩。双方还就关键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是东北亚及全球局势恶化的主因。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深化俄朝关系有助于构建平等、相互尊重、兼顾各方利益的公正多极世界秩序。
1: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э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де бойцы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сражались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ойцами з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за свою и це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ближа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этой земли от укронацистов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0: 此次访问正值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订两周年之际。这份条约由普京和金正恩于2024年6月在平壤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永久维持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分析认为，崔善基此次访问不仅再次确认俄朝战略合作的持续深化，也可能在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及新一轮首脑会谈铺路。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目前，乌双方也在持续的互袭，而俄罗斯的官员表示，乌克兰20号连夜出动大约400架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以及周边地区，而莫斯科州据报有10个人受伤，其中就包括了3名的中国公民。比尔格罗德州有一辆的客车被击中，造成5名的平民死亡，23人受伤。遇袭客车玻璃碎裂，车内有烧毁痕迹，车顶更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0日证实，乌军的无人机在设备基诺击中了一辆客车，造成5名平民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舒瓦耶夫谴责乌军蓄意针对平民发动袭击，乌方暂时未有回应。分析人士指出，比尔格罗德州与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州接壤。 自2国冲突爆发以来，该边境地区频繁遭到乌军空袭，而尽管双方平民时有伤亡，两军均坚称未将平民列为打击目标。此外，乌克兰20日表示，俄军在袭击南部沿岸城市敖德萨时击中了一艘国际货船。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名为“金狮号”的商船19日晚驶离敖德萨港时遭遇袭击。声明说，事发时船上共有17名船员，包括5名定级船员。 袭击造成4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印度谴责有关袭击，并表示应避免以商船为目标，危及无辜船员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航行和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方面，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宣布将会推出10年计划，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会在多方面推动改革。
2: 伦敦唐杰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 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杰10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
3: I am acutely conscious that I am the sixth person in the last 10 years to walk up this street. The seven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making this a moment for reflection and new resolution. It requires my generation of politicians to raise our game and rise to the new challenge.
2: 他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10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的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

0: 旧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
1: I will bring forward a new plan for Britain, a 10-year plan, laying out a path from where we are now to where I believe we all want Britain to be, wherever we're coming from, whatever party we support.
0: 在他来到唐人街十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三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伯纳伍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记住一点，那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的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十号首相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举行就任之后的首次通话，而双方就中东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等议题都交换意见，同时同意保持沟通。
3: 尽管两人过去曾经多次公开的相互批评，但是特朗普已经接受未来访问曼彻斯特的邀请。
4: 白宫消息人士及英国首相府二十日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举行电话会谈，这也是伯纳姆正式入住唐宁街十号后与外国领导人进行的首批外交通话之一。根据英国首相府当天发布的通报，伯纳姆首先祝贺特朗普政府成功举办世界杯，并对英格兰队在赛事中的出色表现表示肯定。伯纳姆还邀请特朗普未来访问英国时前往曼彻斯特，并表示希望有机会亲自向他展示这座城市的风采。此外，特朗普向英方通报了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伯纳姆则重申，英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以保证全球供应链稳定。双方均表示期待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政治报报道，特朗普已接受伯纳姆提出的曼彻斯特访问邀请，这项尚未敲定时间的访问计划因两人过去曾多次公开交锋而格外引人关注。尽管特朗普此前曾对伯纳姆可能支持开发北海新的化石燃料项目表示赞赏，但特朗普上个月仍公开形容伯纳姆是一位极度自由派的政客，并调侃其不过是一个小镇市长。与此同时，伯纳姆过去也曾多次公开批评特朗普。2017年伦敦桥恐怖袭击发生后，特朗普曾批评时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的应对方式。时任曼彻斯特市长的伯纳姆随即呼吁英国政府撤回对特朗普的国事访问邀请。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骚乱发生后，伯纳姆也曾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愿意理会特朗普的英国政客都应该感到羞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马上还要关注到的是香港议员与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伊朗总统称美伊目前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
1: 伊朗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前一天有两艘的船只爆炸，而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联合国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俄乌双方互袭持续升级，俄方说乌方出动大约400架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
0: 中国和泰国政府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民营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携手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获得今年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凯旋回国，百万球迷涌入市中心举行盛大的胜利巡游。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研修考察，而行程的第一天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
0: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勉励议员要把在北京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好服务香港，贡献国家。
2: 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首日在国家行政学院聆听专题讲授，课题包括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讲授对议员来说不仅是提醒，也是鞭策。作为特区管制团队重要成员，议员必须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协助特区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也要思考如何善用香港优势，立足香港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表现为民谋福。他并提到，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期。他勉励全体议员要带着大局观去听，带着问题意识去学，以及带着严格纪律去实践，要把在北京汲取的宏观思维与实践经验带回香港，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好服务香港，贡献国家。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期间将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中央气象台20号的晚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夜间到21号，广西、江西、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北京多部门20日联合发布了暴雨、大风、山洪等6项预警信号，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天津也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导致市内部分路段出现内涝积水。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天津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与此同时，河北多地当天也出现了短时间强对流天气，石家庄在狂风暴雨下地面积水迅速增加。广西百色多地自18日夜间至19日遭遇连续强降雨，引发部分区域严重内涝。虽然20日雨势暂时停歇，但部分乡镇的积水仍未完全消退，其中百色受灾尤为严重，积水最深处甚至超过2米。据广西气象台最新预测，20日至21日，广西东部及沿海地区仍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次生灾害。针对当前防汛形势，国家防办与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进行会商，要求相关地区必须加强对灵山、临江以及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的巡查力度，并提前组织受到威胁的群众转移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在周一高开低走，三大指数收盘齐转跌，我们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一高开低走，投资者关注本周科技巨头业绩，大型科技股盘出普遍走强，芯片股反弹推动了纳指一度上涨超过1%，但是尾盘科技股和芯片股涨势一同收窄，纳指最终收跌。
1: 传统板块也走弱，而拖累了道指小幅高开之后转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1839点，跌了307点，跌幅0.5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508点，跌12点，跌幅是微跌0.05%。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43点，跌了14点，跌幅0.19%。
0: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会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于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会自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会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涉及的商品范围从葡萄酒、冰球球杆到水泥等，但是不适用于能源、钾肥和关键矿物等。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相关的条款赋予美国总统权力，对被视为存在歧视美国行为国家的商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但这一鲜为人知的关税授权长期以来几乎是从未被动用。而美国官员在与媒体举行的电话会上表示，通过这一举措，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包括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在内的美国关键出口产品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1: 加蓬总统恩圭马20号起对于法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
0: 锰矿产业合作以及法国驻加蓬军事基地的未来安排也成为了此访的两大重要议题。
2: 加蓬总统府表示，此次会晤将重点落实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11月访问加蓬期间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并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经济方面，双方重点讨论锰矿资源开发。加蓬是全球主要锰矿生产国之一。加蓬政府此前宣布，自2029年起将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原矿，希望推动锰矿在本国完成加工，提高产业附加值，并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法国方面表示，支持加蓬逐步推进部分锰矿本地加工的计划。防务合作也是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法国持续调整在非洲的军事部署，驻加蓬法军人数已由高峰时期约1200人减少至约100人。双方将讨论位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法军戴高乐军营移交事宜。加蓬方面希望法国正式移交基地土地所有权，并将基地改建为加蓬国防和安全部队培训中心。法国总统府表示，法方愿根据加蓬提出的优先事项推进基地移交，但未透露具体时间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而由于受到高压气压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日本全国热浪持续，东京的市中心是20号录得超过了36摄氏度，也出现了今年首个酷暑日。而根据东京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晚的9点，东京都一共有142人因为中暑送院，其中6个人情况严重。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山梨县甲州市20号的下午就录得了39.4的这样的高温，为全国最高温。在东京都的中心，气温录得36.1度，达到了超过35度的酷暑日标准。而民众撑伞上街，海滩还有游泳池都挤满了消暑人潮。而气象厅也宣布，关东的甲信地区和东海地区的梅雨季节似乎已经结束，而并且发布了全国范围的中暑警报，预料未来几天酷热天气将会持续。而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超过40度，也呼吁大家要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也要照顾好婴幼儿跟老年人。
0: 再来关注西班牙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举国欢腾，彻夜庆祝。球队在20号回国之后，首都马德里万人空巷，据称百万球迷涌入市中心，为凯旋的狂牛兵团举行盛大的胜利巡游。
3: 敞篷巴士载着西班牙国家队球员缓缓穿行在人潮中， 中场法维安捧着大力神杯又喊又跳，边锋亚马尔和皮诺惬意地喝着饮料，中后卫库巴尔西靠在巴士边墙挥手致意，大批球迷跟随巴士一路前行。在决赛踢进制胜一球的前锋托雷斯光着膀子在巴士上不停和街边球迷招手互动，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拿着一个印有他头像的大地神杯形状纸板开心炫耀，成千上万的球迷聚集在道路两侧，挥舞国旗，举着手机拍照，一睹球队风采，也为狂牛兵团魁违16年重夺大力神杯欢呼。胜利巡游开始前，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带着家人在萨苏埃拉宫迎接球队到访，一起合影留念。他在致辞时祝贺国家队取得史诗般的胜利，并盛赞球队星光熠熠，展现出坚韧、顽强和胆识，以精湛的技术和对球场的掌控力团结一心，最终赢得胜利。首相桑切斯在官邸门口迎接手捧大力神杯的球队和教练一行，和他们26名成员一一握手。桑切斯表示，衷心感谢技术团队和全体球员，感谢他们的努力，感谢他们最终的胜利。桑切斯引用西班牙足球冠军教父路易斯·阿拉贡内斯的话说，决赛不是用来踢的，是用来赢的。他并憧憬已是两度夺冠的西班牙队在自己国家主办2030年世界杯时再下一城，创造三冠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但这一场决赛最大的看点却不仅仅是在球场上。就在几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批评西班牙是北约最糟糕的伙伴。可是几周之后好尴尬，他不得不亲手把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在美国本土颁给西班牙，而站在他身旁的还有西班牙的首相和王室成员。
0: 一场世界杯决赛为何意外地成为了一场外交秀？而特朗普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世界杯？我们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4: 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第二次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就在几周前，特朗普还公开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和往来。而决赛当天，特朗普不仅亲自为西班牙颁发冠军奖杯，还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国王费利佩六世同坐贵宾席。一场世界杯决赛也意外成为观察美西关系的一次特殊的外交场合。
5: 特朗普和西班牙的矛盾并不是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而是早在第一任期就已经埋下伏笔。2018年，特朗普向欧洲发动关税战，西班牙黑橄榄最早中招，随后葡萄酒、奶酪、橄榄油也陆续被加征关税。分析认为，这也影响了西班牙后来退出美国主导的一项波斯湾军事行动，因为西班牙不愿被卷入针对伊朗的战争。7年过去，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而真正让双方关系跌入低谷的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特朗普不断要求北约国家提高军费，甚至把军费目标提高到 GDP 的5%，但西班牙明确拒绝，因为桑切斯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必须依靠左翼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几乎不可能接受如此大幅增加军费。桑切斯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要求适得其反，不仅会拖累经济，还会推高通胀。特朗普随后放话说要对西班牙商品加征更多关税。而2026年美伊战争打响之后，西班牙拒绝允许美军使用2处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行动。桑切斯更公开表示，这场战争毫无正当性。随后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直接点名西班牙，说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特朗普甚至说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往来，停止和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包括停止去西班牙旅游，两国关系几乎跌到了冰点。而世界杯决赛却把这两个关系紧张的国家领导人再次带到了同一个包厢。赛前有记者问桑切斯，如果西班牙夺冠，特朗普是否会亲自颁奖？桑切斯意味深长地回答说，重要的不是谁来颁奖，而是谁能捧起奖杯。 最终，西班牙真的夺冠，特朗普还是按照惯例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将大力神杯交到西班牙队手中。赛后，特朗普表示西班牙踢得更好，两支球队都表现得不错。特朗普还透露已经向桑切斯表示祝贺。不过，比比赛结果更引发讨论的却是颁奖仪式。当西班牙球员举起大力神杯，金色彩带喷向空中时，特朗普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一直站在球队身旁，直到因凡蒂诺上前示意，特朗普才离开庆祝区域。随后，西班牙足协发布的官方夺冠照片中，既没有特朗普，也没有因凡蒂诺，而是把全部镜头留给了冠军球队。事实上，一年前世俱杯决赛时，特朗普也曾因为长时间站在冠军球队中央引发类似讨论。美国媒体认为，这恰恰反映了特朗普与国际足联之间的特殊关系。国际足联需要美国政府保障世界杯顺利举行，而特朗普则乐于借世界杯这样的全球舞台展示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希望美国未来还能再次举办世界杯，甚至建议国际足联未来继续安排美国联合主办。
4: 足球或许可以让关系紧张的领导人坐在同一个看台，甚至出现在同一张冠军的照片里，但世界杯终究只有一个月，外交却没有中场哨。当比赛结束，军费、贸易、中东政策等现实分歧仍然将继续主导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说，这届世界杯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冠军奖杯，更是一场向世界展示美国也展示自己的政治舞台。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伊朗总统称和美伊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稍后见。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伊朗总统称美伊目前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
4: 伊朗正式霍尔木兹海峡前一天有2艘的船只爆炸，而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5: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
3: 联合国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5: 俄乌双方互袭，持续升级。俄方表示，乌方出动大约400架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
3: 中国和泰国政府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携手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5: 获得今年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凯旋归国，而百万的球迷涌入市中心举行盛大的胜利巡游。
3: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美军已经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行动，而多地都传出了爆炸声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也表示，当天打击位于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将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准备在未来几天对伊朗展开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斯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 大布里市据报设有伊朗革命卫队运营的地下导弹基地。伊朗媒体又公布了在东南部拦截到的美军武器残骸，报道说是一枚美军巡航导弹。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
7: 报道说，华盛顿方面暂时将以色列排除在实际军事行动之外，但两国仍在进行情报共享、咨询和作战计划制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间基地。
6: 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